0: 生产线，实现就地转化和产业化。会议传达学习张工市长调研机器人产业发展工作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我区推动机器人产业发展工作，强调要充分发挥科教平台、产业场景等比较优势，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力促进机器人领域科技成果在津南转化落地。要聚焦产业布局，围绕机器人核心零部件、整机制造、系统集成等重点环节精准招商，做优做强工业机器人、人工智能传感器等产业园，大力发展机器人上下游领域企业协同研发和跨领域合作，加快机器人产业集群发展并释放效应。会议传达学习全国防汛抗旱工作会议精神、天津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会议精神和张工市长调研检查防汛备汛工作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我区防汛备汛工作。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刻认识今年防汛抗旱工作的严峻性和极端重要性，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把前置防御工作抓早抓细，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传达学习张工市长在市委金融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的讲话，研究部署我区金融重点工作，要求要提升金融服务质效，用好产业基金以投贷引作用，更好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调度推动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强调要纵深推进整改整治，务求取得更大实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深入扎实，开展实性行动，激扬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努力开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局面。
0: 记者马小兵、龚存金报道。5月28号，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在天津国家会展中心开幕。本届博览会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为期4天，展览总面积达13万平方米，吸引全球700余家企业与机构参展。
2: 本届智博会设置一个综合展馆和6大主题展区，全面覆盖人工智能核心技术、具身智能、智能网联车、低空经济与商业航天、智能制造、智慧生活等前沿领域，集中展示全球智能产业最新成果与未来趋势。走进 N25 综合馆，津南专题展区“津彩难忘，质朴新章”几个大字格外醒目。展区围绕科教、生态、会展三大方向，全景呈现了津南区1、2、3产融合发展的智能产业生态。在这里，观众不仅可以通过展板、图文清晰梳理区域发展的脉络与成果，更能与智能科技近距离互动。一刻幻象的 AI 智能 3D 打印技术、京安达智能服务机器人、伽利略四足机器狗，让人充分感受智能科技触手可及的独特魅力。一部 N32 展馆，智能互动的氛围更加热烈。春晚同款语数机器人现场起舞，机器人乐队奏响歌唱祖国，摊煎饼做咖啡等生活化场景机器人纷纷亮相，吸引众多观众驻足体验。伽利略展区也在入口处带来其核心技术与创新产品，展示看家本领。伽利略天津技术有限公司行业总监吴凡说：
3: 这次展会我们为大家带来了我们的全系列的四足机器狗和人形机器人。我们四足机器狗主要用于在工业、军事、消防、应急还有电网巡检。目前呢，我们有 E 系列的、 C 系列的和 S 系列的，然后我们这次最突出的一个是 S 系列的，它是一个高负载，最大负载是170公斤，常规负载、额定负载是100公斤。这一款是国内目前我们技术是做到领先优势的。
2: 智能网联车馆同样人气爆棚，小米、问界、特斯拉等多家头部企业携最新车型参展。从高阶辅助驾驶到全场景智能座舱，从换电技术到车路协同解决方案，全面展现智能出行新生态。 低空经济与智慧生活馆内，荣成集团自主研发的氢能重卡汽车作为重磅嘉宾登场，凭借零排放、长续航、低温适应性强等优势，成为展馆内一大亮点。据了解，博览会期间还将陆续举办30余场精彩活动，涵盖产业对接、技术交流、科普体验等多个板块，持续为观众与企业搭建交流合作、共享智慧的广阔平台。
0: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通讯员李天聪报道。
4: 日前，八里台镇开展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近万家主题活动，热闹的秧歌表演迅速将现场氛围拉满，特色展板集中展示了该镇生态、非遗、乡村与产业发展成果，并同步开展普法宣传，室内文艺汇演精彩纷呈，舞蹈、经典歌曲轮番上演，尽显乡土风情与美好生活风貌。此次活动融合民俗表演、文旅展示与文艺演出，展现了文旅特色，助力本地文旅融合向好发展。
0: 通讯员董继林、赵子强报道。
4: 近日，斜水沽镇降雨城社区、金沽路派出所、金南五右三方联动，开展了一场反恐防暴应急处突演习及安保机能培训。演练模拟一名歹徒强行翻越电动门闯入校园，企图制造事端，危急时刻幼儿园保安第一时间触发一键报警系统，并迅速拿起防爆盾牌、钢叉等器械组成防御阵型，与歹徒展开周旋。民警接警后火速赶到现场，与安保人员密切配合，成功将歹徒制服并带离。演练结束后，派出所民警还针对校园安保的薄弱环节，手把手指导保安优化站位配合，纠正动作细节，确保每位安保人员都能熟练掌握攻防技能。
0: 通讯员邓一飞报道。
5: 日前，双星街新威家园社区暖心开启舞蹈工艺培训课堂，授课老师耐心讲解舞蹈基础要领，细致示范标准动作，从站姿仪态、手势韵味到基础舞步，逐一细致纠正，耐心拆解教学。学员们跟着老师的节拍认真练习，现场氛围轻松愉悦。一场公益舞蹈课堂，既为居民们搭建了修身塑形、交友交流、展示自我的平台，也充实了社区文化生活。
0: 乡土之间藏着致富的密码，指尖之上能绽出振兴的繁花。今天乡村振兴路上的榜样，让我们把目光投向福建省宁德市柘荣县城郊乡薛岭尾村，认识一位简单致富的女能手，村党支部书记吴雪琴。她盘活了村里400余年的剪纸文化底蕴，带着乡亲们在非遗传承与乡村振兴的交汇点上，剪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幸福之路。

0: 月的深秋，剪纸旗袍在田间地头碰撞绽放，村里正在上演一场特别的剪纸旗袍秀。
1: 大家两侧可以拍照，特意为大家准备的。
0: 现在的薛岭尾村以其独特而精湛的剪纸文化而声名远扬。薛岭尾村，一座被刀剑艺术气息环抱着的村庄。但是谁能想到，原先的薛岭尾村并非此番景象。
2: 话说几年前，群众有怨言，
3: 村庄楼貌脏乱差，裸房灰楼随意搭，
2: 群众收入靠点啥，几秋田来几株茶。
0: 变化始于2018年，吴雪香这位嫁到本地的外来媳刚担任村党支部副书记不久，便忧心忡忡。怎样才能改变村里的现状呢？有过经商和服装销售经历的他深知，需要找到一个切入点。彼时，浙蓉县委组织部提出导师帮带制度，由城郊乡党委书记袁宗昂挂点薛岭尾村。
4: 我们这个村，这个大概有多少人会兼职呢？
5: 70-80%吧。
0: 经过充分调研，袁宗昂和吴雪香发现，薛岭尾村拥有超过400年的剪纸文化底蕴，剪纸在当地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
1: 剪纸在我们这种是非常的流行，母亲传给女儿，一代一代就这样子传下来。那这个时候我们想，能不能从我们现有的人当中挖掘一些？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联系了县里的传承人。
0: 浙蓉剪纸技艺历史悠久，上溯唐代，由中原传入闽东，至今已有1000多年历史。因此，风格独特的浙蓉剪纸既承传了中原剪纸的写意，质朴又融合了南方剪纸的细腻秀丽，堪称文化瑰宝。现在，浙蓉共有23位剪纸大师，其中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一人，省级非遗传承人三人。
1: 近年来呢，浙蓉县全力推动非遗大众化传承、产业化的发展。我们村有这么好的传统文化，又有这么多优秀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抓住这个机会脱颖而出。
0: 乡村要振兴，因地制宜选择富民产业是关键。吴雪香觉得剪纸有戏。
1: 2018年，浙蓉剪纸技艺被列入第一批国家传统工艺振兴目录，也就是在这一年，我们村在上级部门的帮助下，明确了以剪纸为特色的发展思路，
4: 瞄准清新乡野、文创田园的之路。薛岭尾村第一步要做的就是深化剪纸技艺大众化的传承和创新。
1: 村里面其实就老一辈会剪，年轻人很少，后期是没有很注重的去传承，
5: 就拿一张正方形的纸张上下对折，变成了长方形。
0: 让村民重拾剪纸技艺，就成了当务之急。2018年3月31日，在吴雪香的牵头联系下，薛岭尾村举行了首期剪纸培训班开班仪式。村里来了不少男女老少，大家都很好奇，剪纸这项传统技艺究竟能带给村庄怎样的改变。
1: 3个月当中也有出现中途不练的，觉得很费眼力啊，脖子痛啊。我们后面想，放弃了以后我们怎么办能够把他们的这种信心重拾回来呢？
6: 我们从村民们熟悉的吴文化，还有农作物太子参、灵芝、蘑菇等等题材入手，以此激发他们浓厚的学习兴趣。
0: 为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村两委开始隔三差五组织比赛，参加县乡表演。一段时间的以赛代练、以演促练，不光练就了村民们的好手艺，更提振了大家的精气神。
7: 挺有意思的呀，又可以解闷，然后又可以创作自己的一些东西。
6: 刚开始抱着试的态度来的，没想到反而坚持下来了，从一名家庭主妇变成了一名职业剪纸老师。
0: 随着剪纸队伍的逐渐壮大，培训班培育出一批优秀的草根剪纸艺人。目前薛丁伟村已陆续培育剪纸能手30余人，其中7人正式申报县级非遗技艺传承人。机会总是青睐有准备的人，宁德市要举办非遗收剪纸专场活动，机会难得，吴雪香精心挑选了村里的剪纸高手，并精选了最优秀的作品参加活动。果不其然，这次活动不仅提升了薛丁伟村剪纸的知名度，还为村庄赢得了宁德市剪纸特色村的荣誉。剪纸特色村的名头给了村民剪下去的信心，但是销路却成了大问题。
1: 光光靠剪纸很单调很单一，当时只是把剪纸当成一种艺术品，那它的这种的消费群体不多。
0: 怎么把小剪刀变成金剪刀呢？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吴雪香心头。在一次接待研学团踩点时，让吴雪香发现了新的商机。
1: 从这个当中我们发现了研学原来是有这一块的很好的收入，然后迎来这个团队呢，我们高兴。

0: 村庄面貌等。
1: 薛洞门村原来是软弱化山村，但新班子有激情，一定的剪纸文化基础，如果通过虎池让他们由弱变强，具有示范意义。
2: 政府的资金投入下来是给我们的一个助力，那我们要自身要造血，要想在村干部当中自己把这个村的事业做好，你不单单是能够有政治上的一些要求以外，你还要有做生意的头脑，你要在发展村财，想要群众怎么样能致富。
0: 如何把扶持资金用在刀刃上，既发展乡村特色产业，又带动村集体和村民双增收。宁德市推行的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机制给了吴雪乡启发。2021年，吴雪乡充分发挥村党支部的火车头作用，领办成立了4家公司实体，由村集体、村民、在外能人入股，把村集体和群众的利益紧密连接起来，共享发展成果。
3: 这款是小米公司委托我们帮助设计的，那我们采用的是银箔的材质。那像这款呢，我们是宁德时代也是委托我们帮助设计的，采用的是金箔的材质，这样子呢更加的提高了我们剪纸的附加值。
0: 进入新时代，虽然剪纸传统题材在节庆、祭祀、婚丧等民俗活动中仍很普遍，但是这种剪纸艺术家们早已跳脱出传统题材的局限。
4: 我们现在的剪纸作品已经从对小家个人家庭的祝福与愿景，扩展到对大家、国家及时代的歌颂与祝愿。比如说我们的剪纸长卷《血汗铸辉煌》，展示的就是在党的领导下的人民取得的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在2022年5月，剪纸长卷《血汗铸辉煌》被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永久收藏。
0: 在留住传统味的同时，吴雪乡又给创作团队出了新课题，探索剪纸春联等一系列剪纸表现上的创新，还根据年轻消费群体的需求注入年轻味，开发更多文创产品。
5: 现在我们的文创产品融入了很多剪纸元素，特别是手机壳文化衫很受年轻人的喜欢。
0: 文化界走混搭，当剪纸这只旧瓶装入新时代的新旧时，变得更加鲜活，更有滋有味。现在文创加旅游的发展模式在这里开花结果，全村文创关联产品产值达400多万元，剪纸鼓起了村民的钱袋子。2024年，村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达3.18万元，村级集体经济收入98.97万元。
6: 我们这里的人都出去打工，现在的差不多都回村来哈。
2: 一个村一定要找准主题，就是有些东西有所为而有所不为。我的剪纸，我的这种的记忆，这个就别人克制不愁了，
7: 比较豪爽嘛。什么事他说干就干，
8: 像个男子汉，做事的个性更像男子汉了。
3: 在未来的日子，薛洞门村将锚定一个目标，致力打造中国剪纸第一村。
0: 现在的吴雪乡更忙了，随着一批批农旅、文旅项目落地运营，如今的薛洞门村已经蝶变为年游客量超过15万人次的网红村，形成了以非遗剪纸为主题的吃住行游购娱一条龙产业链条。2024年，研学共计237场，38000人次，疗养团队及支部主题党日、企业团建等共计35场，1800人次。清新乡野、文创田园的品牌不断打响，这种剪纸也成功实现了跨界发展，走出了福建，走向全国，走向世界。一张红绢纸，剪出了穷山村的希望，剪出了文化致富的发展道路，更剪出了乡亲们的简单幸福。
3: 作为一名村干部，我将始终牢记嘱托，扎根乡土，感恩奋进，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努力走出一条具有闽东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

0: 新风尚，新生活。
1: 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随着体检普及与低剂量螺旋 CT 广泛应用，肺结节检出率上升。不少人拿到含肺结节的体检报告后，一将其与肺癌关联，进而产生焦虑甚至恐慌情绪。今天，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肿瘤中心肿瘤专家杨农为您带来专业解答，教大家科学应对肺结节，告别焦虑，守护肺部健康。
2: 这些携带结节的人最焦虑的就是会不会是癌，会不会变成癌，或者什么时候才会变成癌。也就是说，绝大多数的小结节不是癌。结节的可能性有很多种，肿瘤只是其中一种可能，还有结合真菌、细菌、病毒感染后留下的疤痕。绝大多数的结节经过规律的观察，然后对结节性质做判断，并不一定每一个都需要马上去处理的。因为肺这个器官它是切完了以后就不可再生的，所以我们在权衡这个结节要不要切，恶性的可能性有多大，然后损失了这个器官有一段时间之内能不能通过运动补偿回来，对他的生活质量影响大不大，是综合这些考虑在一起最后决定这个结节到底要不要去处理。哪怕比如说一个纯的毛玻璃存在了很长时间，它长期不发生改变，咱们是不会去动它的，除非出现短期的有明显的改变，这种情况下我们才会相对来说比较积极的需要去解决掉它。也希望大伙不要焦虑，为这个事儿，这些都需要医生多思考一下，或者多看一看。我们也尽量的要想办法降低病人的焦虑感，而不是去想办法增加病人的焦虑感。
3: 怎么样科学的预防肺癌？
2: 最重要的就是远离吸烟，无论是一手烟还是二手烟、三手烟。如果有慢性的肺病、慢性的肺部感染，尽快的处理好，时间长了也有可能会导致肺癌风险增加，或有慢性肺病史的，直系的家属里面有肺癌病史的，这些叫做高危人群。对高危人群最有用的办法就是低剂量螺旋 CT 扫描，一旦扫描的过程当中看到有异常，那以后可能就要改用高清晰的 CT， 这样更有助于我们准确的判断肺结节具不具备癌的基本特征。多发肌肌瘤当中有快有慢，变化的最快的需要早干预的早干预，如果切到你的这个肺的储备都不够了该怎么办，换其他的局部治疗手段，包括做放疗、做消融。
4: 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5: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树枝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6: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4: 河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6: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7: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8: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7: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 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9: 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6: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9: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0: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9: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6: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9: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0: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9: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6: 一句鼓励。
1: 听众朋友们，津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玉博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津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 收听津南之声下面的节目，再见。
11: 强化 CT， 还有强化的核磁，像破灭性核磁，像我曾经有一个病人，这就插另一个病例了，是一个女患者，那个病人其实是略有遗憾的，那个病人就是发现肝癌以后，第一次发现还算相对早，做了这个根治性的治疗，后来就反复跟他强调，一定要做强化影像，但是呢，就是他觉得特别麻烦，因为不管是超声造影啊，还是强化 CT， 还是强化核磁，都需要去约。确实是需要等待，而且呢需要打造影剂。这个不是说你到那一照就走，就还得打造影剂，然后还得就是多断面的去扫。他就嫌麻烦，他就一直只做了超声。只做超声一年以后，他觉得不舒服就来住院。住院当时再做强化 CT， 他这个肿瘤就已经进展到了这种中后期了。
12: 哎呦。
11: 所以就说我们已经发现肝癌的患者，一定要复查的时候要做强化影像，不要单纯看 B 超，因为 B 超毕竟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它只是一个初筛的手段。
12: 那我们还想说，乙肝和肝硬化的人群呢，刚才您说的这个只做 B 超是不可以的，那只查这个甲胎蛋白够不够呢？
11: 当然不够了，
12: 也不够。为什么？还需要查什么？
11: 对，就是如果说您是一个普通乙肝的病人，我们血常规、肝肾功能、血糖、血脂、乙肝两对半、DNA、甲胎蛋白、超声，这些都是要每年筛查的。如果到了肝硬化的阶段了，我们就要每半年筛查一次了。这个一定要不要再像普通乙肝的患者一样，我一年来一趟，这个不合适。半年查一次。如果您真的有结节了，就是说肝硬化的病人不是说所有人都有结节的。如果说非常明确的超声上有结节了，那么这个时候您半年的时候就要做一个强化影像，进一步明确您的结节的良恶性。如果说一直很稳定的话，哎，我们可以做超声检查。如果说不稳定的话，我们一定要监测，每半年做一次强化的影像，看一眼你的结节有没有变化。
12: 好的，这些我相信呢，正在关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和网友啊，大家发现了尹主任的思路非常的清晰，您有没有拿小本记好啊？好，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欢迎大家呢随时来互动，多种方式供您选择啊，可以直接拨打我们新闻广播的直播间热线23530909，23530909，把您的问题就像刚才那位听众一样啊，可以呢拿出来和我们的专家呢交流一下，说说您现在的状态，说说您的包括检查呀，或者是一些结果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可以听一听我们专家的建议。同时呢，如果您在治疗的过程当中遇到哪些瓶颈、哪些问题，也可以和我们的专家来互动。今天，天津大学中心医院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消化肝病科的主任医师尹伟立尹主任就在我们的直播间，机会也是非常的难得。在视频直播端呢，您可以收看天津新闻广播，天津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有一位听众网友呢，直接把“空中问诊”几个字发到了我们的互动平台，我相信您可能是想找我们的视频直播。如果您想找视频直播的话呢，可以呢在微信的首页来搜索天津新闻广播，视频号 在直播间当中呢，直接可以给我们在公屏上留言了，我们就可以呢随时看到您的留言，和银州人可以交流起来，也可以呢进入到我们的听友群，有些朋友呢可以在群里把您的问题呢发送上来，咱们可以在节目中和节目之后让我们的专家呢逐一为您答疑解惑。刚才呢已经又学习到了很多必要的这个常识和知识啊，确实呢我感觉在这个寻医问药在求治的这个道路上啊，很多的患者有时候我们能理解他的心情，就是老百姓讲话就是被病折磨的啊，人可能会信心呐、意志力啊，就都会出现一些这个短暂性的或者时不时的这样的一个边缘啊，就想干脆我不治了，或者干脆我就这样吧，或者我吃点药得了等等啊，可能会有多种情绪出现啊。尹主任相信在临床的时候也会经常遇到类似这样的患者，比如说刚才的这位男患者和女患者，他们是一个典型的啊对比。男患者呢感觉他还是整体上比较听从医生的这种建议，让他做什么样的检查，让他进行什么样的筛查，甚至可能会包括一些自费项目也是坚持做完的，那就及时的发现了肿瘤，也进行了及时的治疗。但是女患者呢可能就觉得太麻烦了，我要不然就有侥幸心理，是吧？有些朋友还是有侥幸心理，
13: 因为没什么症状，
12: 没什么症状，对，在没有什么症状的情况下呢，又觉得我还是定期找大夫了啊，总不会出什么大事吧。但是往往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的这个现代医学必须是循证医学，一定要看证据的，所以呢出现了问题也有遗憾。好，那么节目进行中呢，又有听众打进了热线23530909，尹主任戴上耳机，我们再来听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是什么。你好，三线的朋友。
14: 喂，您好。
12: 哎，您说。
14: 我想请问一下，正在听您的讲课，知道吗？乙肝表面抗乙肝那个乙肝乙肝表面抗体是阳性，它比较高，735了。还有一个乙肝核心抗体是阳性，4.04。我想问问这个。对身体有影响吗？
13: 您好，我听到您的这个问题了，是乙肝表面抗体和核心抗体，只要表面抗原阳阴性，我们就不是乙肝患者。您这个乙肝表面抗体跟核心抗体阳性属于二五阳的一个状态，这个呢说明您肯定是接触过乙肝病人，是接触过哈，接触过乙肝病人，您就是在不经意的过程中感染了，但是已经就是自愈了。这种情况呢，就是尤其第二项抗体大于100，其实是有保护性作用的。
14: 那我730这个还是挺好的，
13: 这是可以的。但是就是二五阳，建议您去医院查一个高灵敏的 DNA， 因为有一些二五阳的病人 DNA 也是属于低病毒血症的状态，但这种状态这个情况是相对比较少见的啊。但是呢咱们需要排除一下，如果高敏 DNA 阴性的话，我们是不需要有任何担心的。还有一个就是二五阳的情况是您以前感染过乙肝，在有一些情况下需要特殊的关注，比如说有可能得到，这就是得了肿瘤需要化疗，或者是得了免疫系统疾病需要用激素，二五阳的时候也是要特殊关注的，因为用免疫抑制剂或者是用化疗药的话，二五阳的病人也有可能再激活乙肝病毒，这个情况是要注意的。但是如果说您一辈子都没有这些情况，而且病毒也阴性的，那您是不需要特殊关注的。
14: 病毒是阳性的，是阴性的。我乙肝，抗原，乙肝抑抗原是阴性的，乙肝阴抗体也是阴性的，乙肝表面抗原也是阴性的，就有两个是阳性的。表面抗体和核心抗体。
12: 对，跟您讲过了，刚才。
13: 对，您这就属于二五阳。
14: 属于二五阳。
13: 对，
14: 那个大夫，我想跟您讲吧，我接触的一个乙肝病人，完了之后呢，我们原来没有这种病，接受一个这样的病人，回来之后在做手术的时候查这个乙肝2.5，就这个出现了问题。
13: 就是您就按我说的去做就可以了。
12: 对，
14: 我到医院查一个，
13: 就高敏的乙肝 DNA。
14: 乙肝 DNA，
13: 对，
14: 就是说我属于二五阳的那种性体了。
13: 对，您拿着您的报告去找肝内科大夫，他就明白了。
14: 哦，就到咱医院就可以吧？
13: 啊，没有问题。
14: 这个是抽血吗？
13: 啊，抽血的，早晨空腹。
14: 大约多少费用？
13: 要是高敏 DNA 的话是420，这个是全自费的。
14: 哦，行，好嘞，
12: 好的，
13: 好的，
12: 好，感谢您的参与啊。
14: 好，我再问一句，
12: 您说
14: 这个对孩子对家属没有影响吗？
13: 如果您高敏 DNA 阴性的话，是不会传染给其他人的。
14: 嗯，这个一块生活一块吃饭的没问题吗？跟孩子？
13: 啊，阴性的话是没有问题的。
14: 要是阳性就有问题了，
13: 哎，对对对，
14: 自己继续看了，对吧？
13: 哎，对对对对，
14: 好嘞，
12: 好嘞，
14: 谢谢您，
13: 哎，
12: 祝您健康，
13: 好，
12: 再见，
14: 好嘞，
12: 好，有问题呢，大家呢可以继续呢拨打我们的2353-0909的热线电话啊。我们再提到几个关键点啊，又回到刚才那个病例，就是提到了这位患者啊，他有这个多次的胃镜的这个检查，
13: 嗯
12: 啊，就是为什么要查他的胃镜？
13: 嗯，因为肝硬化有一个重要的，怎么说呢，叫一个临床的这个情况吧，叫门脉高压。
12: 门脉高压，
13: 哎，对，就像好多肝硬化的病人会出现肚子大、腹水、
12: 腹水，
13: 哎，这是门脉高压的其中一个非常明显的表现。
12: 嗯，
13: 还有另一个门脉高压的表现就是静脉曲张，最常见的部位就是食管胃里，当然还有其他部位，像这个质静脉曲张也是可以出现的。食管胃里的静脉曲张之所以我们非常关注，是因为这个位置我们从外表是看不到的。而且一旦出血，我们也是没有办法，就是比如说你要是说外表的这个出血了，皮肤出血了，你可以手一摁，拿个纱布摁一下就可以止住了。但是食管胃底的静脉曲张出血了，你是束手无策，
12: 对
13: 啊，可以说束手无策的。那么一定要到医院来找医生看。我们呢就是比如大出血的时候，心率血压都受影响了，我们会立即下一个3腔2囊管压迫止血。等病人情况稳定以后，我们要内镜看看你的出血点在哪，要给予对症治疗。比如说食管的静脉曲张，那我们要做套扎治疗；胃底的静脉曲张，我们要做组织胶的硬化治疗。那为什么要没出血的时候复查呢？就是来评估你有没有出血的风险。静脉曲张分3度，就是1度、2度、3度，然后还分红色征阴性和阳性。如果是静脉曲张3度，红色征阳性，就是有近期出血风险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您的饮食就要非常小心了。不要说我叫狼吞虎咽，吃硬的、炸的，这些咱们就不能再吃了。我们一般建议患者就吃软食，而且少食多餐，腹压增高的动作都不要做，比如说使劲的咳嗽、大声笑，包括大便干燥、使劲提重物都不允许。这个时候都有可能大出血。还有就是吃东西，我反复强调，有的患者也是确实让你哭笑不得。有的时候跟患者说，千万别吃硬的那个饭啊。其中有一个患者过来吐血了，我说告你不吃硬的，是不是真的没吃硬的？我没吃硬的饭，我吃的糖葫芦。就是我们没有办法把每一种食物都告诉你一遍，就是只能说硬的东西都不可以吃，难道糖葫芦不硬吗？
12: 对呀。哎呀，我们真的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啊，所谓的遵医嘱啊，要完全的了解啊，医生给到的这些信息啊，要充分的内化成自己日常生活当中的指南。而且您刚才提到了红色征阴性和阳性，这个分别是什么意思？也赶快给我们解读一下。
13: 就是这个其实是临床专业的术语，是镜下的一个表现。红色征阴性的时候，我们从这个内镜看，就是他出血的近期出血的风险并不是说非常大。这个时候呢，就不像红色征阳性的患者需要关注度更高。其实如果说单纯食管静脉曲张3度红色征阳性的病人，即使没有出血，我们也建议患者做预防性的套扎治疗了。当然了，也是根据患者的意愿，如果人家实在拒绝，咱们也不能强迫。但是如大部分患者还都是遵医嘱的，都是提前预防性治疗了。预防性治疗的好处在哪儿呢？就是减少您出血的风险。因为一次消耗到出血，有可能您的肝功能就会从 A 级变成 B 级。如果说您本来是 B 级，那您有可能变成 C 级。如果您本来就肝功能不好，是 C 级的，那一次大出血您有可能就肝功能衰竭了。所以呢，就是说消化道出血对肝病患者还是有非常大的影响的。
12: 所以说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 提防消化道出血还是有很多细节需要我们做到位的啊，包括刚才提到的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些造成腹压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些动作，还有那些硬的食物啊，这些一定要多和你的医生啊，和你的主管医生要交流要沟通。确实呢，一旦出血可能就会给我们整个生命带来的这个风险是巨大的啊。好，那么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呢，也欢迎您继续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23530909，23530909。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中，有听众朋友提问到了有关脂肪肝平时怎么观察怎么注意啊，这是一个我们一会儿插播一下这个问题啊，我们节目在进行过程当中争取呢一会儿让尹主任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再指导一下脂肪肝的日常的养护的知识。有问题呢可以继续在天津广播空中问诊的直播间在我们的公众号的对话框当中随时留言，也可以拨打23530909的热线，或者把您的问题啊直接发送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啊，很多朋友呢是我们的群友，大家呢可以直接来交流。还有一个问题，也是刚才那位朋友的病例当中啊给我们带来的，我们也需要和专家来交流的啊，就是这位患者的多次复查，这个高敏的，就是我们的乙肝病毒，对 DNA 它都是显示的阴性的，而且呢病毒也检测不到了。这个时候有些朋友说，那我这个都没病毒了，我这有的药是不是就可以停了？
13: 这是不可以的，
12: 绝对不可以。
13: 对对对，因为咱们的这个慢性乙肝啊，慢性乙肝的治疗和慢性丙肝是不一样的。慢性丙肝的治疗就是通过这个小分子化合物吃3个月，转阴了以后我们就可以停药了。但是慢性乙肝不一样，乙肝是 DNA 的病毒，丙肝是 RNA 的病毒，它毕竟是不一样的病毒。乙肝的 DNA 病毒呢，我们通过口服药只是清除了我们血中的 DNA， 就是复制的病毒。我们肝细胞中的病毒叫。我们叫 3CDNA， 叫共价闭合环状 DNA， 我们单纯吃口服药是很难完全清除的。所以说我们需要基本上需要终生服药，不能停药，除非达到停药标准，但那个停药标准是非常严苛的，就是说很少有患者能达到，除非是优势人群，我们通过打干扰素表面抗原转阴，表面抗体出现，这个我们是可以停用口服药的，当然还是没有肝硬化肝癌的情况下，普通慢乙肝的情况下。但是这种即使是优势人群，像我们的珠峰项目，我们的表面抗原真能阴转的患者也只有30%左右的人群，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这个机会。
12: 所以说能不能停药一定要听大夫的啊，不要自己擅自停药。那说到这个药的问题啊，有的朋友说了我不停药，但我换药，哎呀我吃点中药行不行？很多尤其有一些中老年朋友或者老年患者啊，总觉得这个我来点中药是不是，甚至可能是谁谁谁用过的什么药我也试一试。这个在我们临床的治疗过程当中是不是经常遇到有这样的情况？
13: 对，经常遇到，经常遇到这种情况。因为什么呢，就是确实有的患者一说啊，你这让我吃药吃一辈子，这也太多事儿了吧，就是这种感觉。你让我天天吃药，这我不能做到。我经常跟他说，那你天天吃饭为什么能做到呢？其实是就这么跟患者说。但是有的病人啊，确实他专门找一些怎么说呢，剑走偏锋吧。
12: 对对对。
13: 就不管是什么亲戚啊朋友啊或者什么其他的就是肝友啊给他介绍，哎，这个据说有名的老中医能去根儿。
12: 对，
13: 我曾经有一个患者是他吃了抗病毒药后病毒转阴，肝功能正常，就跟正常人一样了。但是因为他比较年轻嘛，当时他是30多岁，他不想就是长期的我得每天吃靠吃药来控制病毒，他悄悄的，他没告诉我，他自己就是没征求我的意见，悄悄的去一个地方找了一个所谓的老中医，那个老中医跟他说啊，不需要长期吃药，把这药停了，喝我的药你就能痊愈，乙肝就能没有。然后他就把抗病毒药真的停了，然后就去喝那个所谓的他认为有用的药，喝了半年左右肝衰了。肝衰了，肝衰就当时就是来找我的时候就已经特别黄了，眼球身上都特别黄了，病毒也是又复制的特别高了。其实这个时候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像他这样，他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也是让我非常痛心疾首的案例。他来的时候我一看凝血就剩20多，咱们凝血正常是70，只剩20多，胆固素好几百，赶紧给他启动了人工肝的治疗，然后同时给了最强的抗病毒药，然后后续的这个肝移植也让他排上队了。但是说实话肝移植的价格是比较贵的，不是所有人都有这个经济实力的。他后来没有选择肝移植，在几次人工肝以后效果不太好，病人后来去世了。
12: 哎呀，
13: 嗯，就是很遗憾，说实话就是让我就挺痛心的一个病例。就是我说你为什么不跟我商量一下呢？他说我跟你商量，我怕你不同意。
12: 好吧，
13: 嗯，
12: 这真的是让我们的医生太惋惜了啊！
13: 对对对，
12: 就是扼腕的感觉，
13: 嗯，
12: 明明都已经是朝着非常利好的，因为年轻嘛，他其实是整个身体的这种对抗病毒的能力也会比一般的老人会强一些，自己选择了一条不归路啊！
13: 对对，
12: 嗯，
13: 就是有的时候其实我们会。一般反正我会跟吃口服药的人说，一般情况下是终生服药的，因为很难把表面抗原转阴，
12: 嗯，
13: 我说一般情况下是终生服药的，
12: 嗯，
13: 一定不要停药。但是即使我这么反复强调，也会有一些患者不听我的话，确实是这样的，没有办法，真是没有办法。
12: 但是呢，
13: 嗯，
12: 其实我们现在也一直在大力的倡导啊，这个在各种疾病的治疗领域当中的中西医结合。其实我们说，
13: 嗯，
12: 我们本身在治疗乙肝的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并不排斥中医的力量啊。
13: 嗯，
12: 那中医中西医结合到底怎么把它用好，主任？
13: 嗯，就是像我们，其实我们肝硬化的患者，我们也是用中药的。
12: 嗯，
13: 啊，这个我们不排斥。但是抗病毒药我们一定要用一线的核苷类似物和核苷酸类似物，包括像恩替卡韦、替诺夫韦、丙酚替诺夫韦、艾米替诺夫韦这四个口服的一线药。
12: 嗯，
13: 还有就是如果你是普通慢乙肝和肝硬化代偿期的患者，
12: 嗯，
13: 如果有机会也可以选择派个干扰素。
12: 嗯，
13: 这个呢就是说一它是有抗病作用，
12: 嗯，
13: 第二就是还有减少肿瘤的这个作用，
12: 嗯，
13: 这个都是可以的，这就是我们西医的治疗。
12: 嗯，
13: 但是我们所选择的中医治疗主要是在抗纤维化方面。
12: 嗯，
13: 我们目前的抗纤维化的药物都是中药。三个一线的抗纤维化的药，扶正化瘀、安络化纤、鳖甲软苷，
12: 嗯，
13: 都是中药，所以我们不排斥中药。
12: 对，
13: 但是我们要用有这种很多临床经验的中药，
12: 嗯，
13: 不能说随便从地里拔点中药就可以煮了喝的这种，
12: 对，
13: 我们还是不提倡的。
12: 是的，中西医结合，大家要理解它的真正的含义所在啊，一定是在专业的医生、正规的医院进行科学的评估，然后呢，结合您的具体身体的状态和您病情的进展，咱们来进行中西医结合啊。好，我们有听众又打进热线了，还得请林主任戴上耳机来听一下。好，三线的朋友你好。
15: 哎，你好。
12: 您好，您说。
15: 啊，是我的电话吗？
12: 对，您讲吧。嗯。
15: 啊，您好。主持人好，我问一下，这个女患者72岁，她前几天在咱三中心检验的是 ALP 142 TGT 69 CA199156，他产验的肝的硬度呢是8.3，这个他这个乙肝 DNA 啊，我看的标准应该是2.01的阴性，咱这检查呢写的是2.01呢没写阴阳性，那就是阳性是吧？还有这个抗核抗体的应该100的阴性，他也是1:100的阳性。他呢胆红素正常，在咱那检验过说是自免肝和肝纤维化。我问林主任，您说他这个现在这个乙肝 DNA 不太正常，他这 C199 呢是156，他是什么原因呢？麻烦您给解释一下。
13: 我听您说的肝功能啊，骨丙转酶和骨草转酶是正常的是吧？
15: 对对，基本正常，
13: 基本是就是碱类酶和转肽酶升高
15: 啊。对，
13: 这个是符合自免肝的一个特征。这个 CA199 高也跟这个两个酶升高是有关系的。CA199 呢其实是肿瘤的标志，但是也不是完全依靠 CA199 来看是不是肿瘤，我们也要结合肝功能。如果说在肝功能碱类酶转肽酶都升高的情况下， CA199 也可以升高，但是一定要看影像学，比如说超声有没有事儿。还有就是说您说 DNA 阳性，您说的这个 DNA 值我没太听明白您这个 DNA 值是多少。如果您测的高敏 DNA 它是，要是我们医院的话它会显示红色，就是如果您阳性的话它会显示红色，如果是红色的话就说明是阳性的，如果阳性的话真的有肝纤维化的话，那一定要除了这个自免肝的药物也要加抗病毒的药物，不能单纯吃这个自免肝的药物，因为要是乙肝合并自免肝的话，那这个对于肝脏影响还是更大的，这种属于叠加的这个肝脏损伤的因素。
15: 他现在吃的是循序氧和扶正化瘀，
11: 嗯，
15: 那个他呢，就是这个 DNA 查着，乙肝 DNA 查着，没出现红字儿，但是那个抗核抗体那几项啊，有个是1:100的，是阳性，应该是1:100是阴性，就是说他这抗两对半里边吧，不有个抗核抗体嘛，就是这一项有点加号。
11: 两顿半里没有抗核抗体，抗核抗体是肝病自身抗体的检验项目。
15: 啊，自身抗体的，哎，在咱那也验了这个。嗯，他现在就是用说他是胆汁淤积性胆管炎和自免肝，女性的。
11: 啊、
15: 哦，这个胆红素倒不正常，他就 C， GGT 的那个那里边前没在咱这看的时候都高出5-6倍，现在呢只有1倍这个数值，倒是控制的好一点点了。应该，尹主任您说应该还继续治疗，还用检查那个普梅显核磁没？
11: 这个您先就是先看您的超声情况，还有就是 CE199有下降的情况。如果说肝功能好转 ，CE199都正常了，其实倒不没有太大的关系。如果您超声上有结 节，而且 CE199持续增高的，还是需要检查的。这个就是要随诊了。
15: 行，
11: 嗯，
15: 行，先吃一段时间，嗯，过一段时间我再找您再复查一下。
11: 好的，好的，到时候把之前的化验检查都带过来。
15: 啊，行，
11: 嗯、
15: 哦，
11: 好
15: 的，
12: 嗯，
15: 好
11: 的，好
15: 的，
12: 好的，
15: 谢谢，
11: 哎，没事，没事，
12: 好，祝您健康，再见，嗯。微信平台上有位朋友说，乙肝两对半1:25阳，要做 DNA 的检查吗？
11: 嗯，只要第一项阳性都要做。
12: 对，
11: 嗯、
12: 好的，这位听众朋友。赶快来做一下相关的检查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很多听众朋友呢，就是我觉得学到了很多，包括我啊，一直在学习，还一直在记录，我觉得非常非常有意义和价值。但是呢，其实从始至终呢，尹主任要给大家传递的一个非常核心的理念，就是我们的乙肝患者啊，包括呢你在治疗的整个的过程当中，一定一定要遵医嘱，做到随诊随访，而且要全程管理。那其实呢，结合我们节目一开始提到的这位50多岁的男性的这个，嗯，他的一个常年治疗的病例，这个我们如何来理解这个全程管理，主任？那么在全程管理当中，我们重要要抓住哪些比较重要的节点？您能不能给我们？
11: 就是我们的这个24版的肝癌指南，其中有筛查指南，还有治疗指南，是两个框框。其实我今天也带来了。两个框框就是叫诊断路线图和治疗路线图，24版的，我们其实从网上都可以搜到。如果说你只是一个普通的乙肝患者，那么只是全年就每年做一次筛查，血常规、肝肾功能、血糖、血脂、两对半 DNA、甲胎蛋白、B 超就 OK 了。这些都稳定的话，每年复查一次就可以。然后如果说你已经有肝硬化了，那就不可以一年复查，要半年复查一次。半年把这些东西要复查一次。而且如果你发现结 节的话，就更要小心了。如果你的结 节大于2厘米，这个时候一定一定要做强化影像，因为2厘米这个结 节就有恶变的风险。如果说是1到2厘米的，我们要做2项影像学检查，就是强化的 CT 或强化的核磁或者超声造影。有任何一项有这个就是比较明显，像我说的快进快出，就要特别小心了。现在就说24版的指南也提到了，对于1厘米甚至1厘米以下的结 节，我们要不要关注？也要关注。如果你是肝癌的高危人群，我们这个时候不管你做哪个影像学检查，要加一个普梅显核磁，就是我刚才跟大家说自费的那个检查，要做一个普梅显核磁的检查，看看有没有典型的这个结 节的这个恶变的这可能性。如果没有，我们当然还是每半年复查一次，不用说过度的去紧张。如果有，我们也是早期发现，及时的做治疗，我们是可以治愈的。所以说，乙肝或者肝癌都不可怕，在于我们早期发现，早期治疗。
12: 太好了，好，抓紧最后的时间，我们有听众的留言，他说，近6到7年的体检，甲胎蛋白呢始终是16到17，他想问问您，需要做什么检查？还需要做 CT 吗？
11: 我不知道这个肝友有没有其他的基础肝病，因为就是甲胎蛋白16到17，单纯拿这一个检查出来，其实意义并不是很大。因为我们肝癌的诊断是大于400或者是大于200，持续8周。而且结合影像学检查才有意义。如果你只是说这些年甲胎蛋白都是16、17的状态，你肝功能也正常，超声也没事儿，你也没有肝病基础，其实
13: 也没有太大的问题，
12: 嗯
13: 啊，但是要定期随访，
12: 嗯，
13: 因为毕竟现在我们已经把甲胎蛋白的介质降到7了，
12: 嗯
13: 啊，我们就像我刚工作的时候，
12: 哦，
13: 那阵是20，
12: 嗯
13: 啊
12: 嗯，
13: 要是我刚工作那20，它16就是正常的，
12: 正常的。
13: 但是这两年这个介质降到7，国家降到7肯定是有它的意义，
12: 对，
13: 它也就是对，为了肝癌早筛，
12: 是的
13: 啊，所以你只要高于这个正常值，就要定期复查，
12: 嗯。
13: 但是现在只是持续一直16、17的状态，不用过分的紧张，只要定期监测就可以了。
12: 嗯，好的。如果说需要再补充相应的一些这个检查的话，他可以呢拿着自己目前的数据，到医院让医生呢再评估一下，
13: 对，再评估，
12: 啊，
13: 我们血液检查也还有其他的，像 L3，像 DCP，
12: 嗯，
13: 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肿瘤标志物的相应的检查。
12: 好，您的门诊时间赶快告诉大家
13: 啊。我是周三下午的消化门诊，周四上午、周日上午的肝内门诊。
12: 嗯，好的，周三下午、周四上午和周日的
13: 上午。嗯，
12: 今天非常非常感谢尹主任啊，带来了这么丰富的一场讲座，让我们更多的朋友通过一个真实的病例啊，了解到了乙肝患者一个全程管理的重要性。也希望我们所有的听众和网友啊，都能够好好的爱护好自己的肝脏，保护好我们的身体。重要的是一定要科学的应对各种问题。谢谢尹主任，我是郭月，代表我们的节目编辑叶丹、视频编辑刘瑞、节目监制朱旭，感谢各位的收听，也希望您继续留在新闻广播收听我们稍后的节目。听众朋友，咱们今晚的节目还有明天早上的直播，欢迎您继续来关注。再见，主任，
13: 再见，
12: 再见。
16: 2026第三届渤海银行杯银发好声音报名开始了。即日起关注渤海银行天津分行官方公众号，或到渤海银行天津各支行均可报名。
17: 哎呀，赶紧走。
18: 二哥
17: 啊，
18: 你这着急忙慌的去哪儿啊？
17: 嗨，借用大哥家老爷子没了，我跟着忙活忙活，可是现在政府颁布了温龄行为促进条例，不让打灵棚了，
18: 对，
17: 我得帮他打鸟，怎么办？
16: 别急啊，天津有个专业现代殡仪守灵治丧场所，叫华明天域殡仪服务中心，规模大，环境好，明码标价，一站式服务，去那儿办事啊，节俭又体面。
17: 啥？怎么联系？
16: 华明天域24小时咨询电话：40

0: 天津早晨，
1: 2026第三届渤海银行杯银发好声音报名开始了，即日起关注渤海银行天津分行官方公众号或到渤海银行天津各支行均可报名。
2: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了，
1: 我就想知道有嘛福利。
2: 天津新闻广播联合天津中诺口腔共同发起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活动，优惠力度再升级，种牙又快又好又省钱。
1: 快说说
2: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第一重福利，经典款种植牙每颗立减500到1000元，第二重福利，全口半口种牙折上再享大额减免，第三重福利，进口大牌种植体颗颗有质保，电台专属通道报名零元享受，博士专家挂号，口腔 CT 博士种植牙方案设计。
1: 怎么报名呢？
2: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种植总院，舒适化种植技术全新升级，博士种植团队亲诊
1: 看牙种牙，认准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0: 推进协商民主，做好桥梁纽带，反映社情民意，搭建沟通平台。天津市政协提案委员会与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合作推出政协民心桥专题节目。
3: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天津早晨节目，为您带来政协民心桥专栏。本专栏由天津市政协提案委员会与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合作播出，我是晋新。当前城市更新工作正在如火如荼的开展，它不仅是城市面貌的焕新，更承载着千家万户对更便捷、更舒适、更美好生活的向往。对于许多居住在老旧小区的居民来说，特别是对于老年人来说，类似上下楼难等问题仍然是生活当中的极难筹盼。如何让我们的城市更新更具温度？怎样才能让适老化改造真正改到群众的心坎上？今天节目我们要重点来关注这方面的内容。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我们邀请到了市政协委员、天津大学精密仪器与光电子工程学院的教授刘庆刚，欢迎刘委员。
4: 谢谢刘主持人。
3: 我们还邀请到了市住建委城市更新处的副处长魏海军，欢迎魏处。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待会儿会跟两位展开详细的沟通和交流。那么当前我们的城市更新是如火如荼哈。节目一开始，首先请魏处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城市更新的最新的进展，是不是给我们透露一些亮点？今年还有哪些重点项目和安排？
5: 好的，主持人，城市更新呢是当前的城市建设过程中的一项亮点工作，也是一项重点工作。这些年呢，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城市更新工作，并对城市更新工作进行了这个系列的部署。我们呢，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近几年吧，主要的开展了那么几项工作。第一呢，是加强这个城市更新的顶层设计。在23年的时候，我们主要是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编制了全市的这个城市更新行动计划。这个计划的是从23年到27年，计划的内容呢，主要是聚焦着这个群众生活急难筹办问题和城市发展过程中的这个短板弱项，明确的提出了5方面的行动计划、16项的更新工程、44项重点任务，跟咱们居民最紧密的，比如说这个宜居城市提升计划，包括这个老旧房屋改造、老旧小区改造和完整社区建设等一系列内容。第二呢，是这个完善城市更新的这个制度建设。我们这个天津市的城市更新呢，是从21年开始，在21年的时候提醒市政府引发了实际推进老旧房屋、老旧小区提升改造和城市更新的实施方案。在那之后呢，我们又持续的推进了完善相关的配套制度。在24年的时候，我们为了进一步的加大这个城市更新的法制化进程，启动了这个天津市城市更新条例的立法工作。经过1年多的努力，终于在今年的1月1号正式实施了。我们这个条例呢，主要有几个特色。第一呢，是作为去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之后出台的首部地方条例，与党中央、国务院精神做到了最紧密的衔接。第二呢，是强化了城市体检的法定地位。第三呢，是系统的构建了从规划制定、片区谋划到项目实施的这样一个管理体系。 这是第一块工作。第二呢，就是说我们系统的做好城市体检，这项工作呢是我们长时间执行工作。从2020年开始，我们的每年开展这个城市体检，结合着这个群众鸡蛋炒饭的问题和影响城市发展的一些个短板问题，从这个住房、小区、社区、街区、城区、城市六个层级分别的设定这个体检指标，然后呢按照这个体检指标进行全方位的体检。在体检问题出来之后，我们结合着这个体检的问题，有针对性的做好这个城市更新，就是逐步的探索了城市体检发现问题、城市更新解决问题的这样一个工作路径，
3: 更有针对性，
5: 更有针对性。这个工作路径呢也被这个住建部采纳，在全国推广。第三呢是做好项目的谋划实施，在过程中吧，主要是发挥这个城市更新项目的牵头作用。这些年呢也谋划实施了一批典型的项目，比如说像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个河东区一机床总厂周边的更新项目，和河北区美院片区的更新项目等一批更新项目。在这过程中呢，结合着区域的发展，结合着产业的发展，做好产业提升、载体建设、就基础设施建设和这个老小区改造等多项内容。
3: 好，感谢魏处的介绍，确实做到了有的放矢。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给我们老百姓一个通俗的理解啊，我们城市更新是什么呢？就是对老的城区、老的小区进行一些提升啊、换代啊。那么在城市更新和老旧小区改造过程当中，其实我们还非常关心的一点就是房子老了我们怎么更新。同时呢，我们这个很多的市民年纪也大了，我们在城市更新过程当中如何推进市老化的改造，在这方面都进行了哪些改造项目？
5: 这些年呢，我们这个有序的推进城市更新工作，刚才跟大家介绍了，其实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在这个老小区改造过程中呢，始终把这个市老化改造作为民生优先的一个事项，这也是群众呼声比较高的一个事项，将这个保障居民的安居宜居作为头等大事，让老年群体在城市更新中更多的这个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这个老小区改造过程中，重点推进的那么几项工作，比如说像大家比较熟悉的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无障碍通道的建设和楼梯扶手等一些个工作。这些工作呢，虽然比较小、比较细，但是呢，确实是迎合这个老年人一些个出行和生活的需要，
3: 是痛点啊，
5: 痛点难点问题。
3: 对，
5: 一个扶手虽然小，但是呢，老年居民们确实比较需要。
3: 对，
5: 同时呢，就是这为了做好这个市老化的改造，也结合着这个完整社区的建设，建设一批这个养老服务站、社区食堂等配套的设施，解决这个衣食住行的一系列的问题。
3: 感谢魏处给我们做的相应的介绍哈。刚才其实也提到了，在城市更新与市老化相结合这个过程当中，有几个细节问题需要我们持续的去关注，比如说加装电梯的工作，比如说扶手，包括一些配套的为老服务配餐等等这些设施哈。加装电梯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多次进行过关注。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刘委员就在今年市两会期间提交了关于解决增设平层入户电梯审批难题，有效推进城市更新进程的这样一份提案。那也想问问刘委员，您在调研当中发现当前城市更新，特别是市老化改造过程当中，更特别是在这个加装电梯的过程当中，有哪些群众的急难愁盼，在您看来有哪些亟待提升完善的方面？
4: 好，我的提案呢，主要的内容是这样的啊，就是说在有条件的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是城市更新的重要组成和切入点。那么在具体的实践过程当中呢，确实存在着诸多问题。那么其中之一，也就是这个提案所涉及的核心问题呢，就是目前平层入户方案，也就是指直接连接到新增的阳台上这个方案，在审批环节上，因为呢与以往规划部门的不增加建筑面积或不计容面原则相冲突，使许多地方的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实现平层入户面临呢关键性的政策瓶颈。那么我们在调研当中了解到呢，就是规划部门这个原则主要基于以下这几个方面。一，就是产权与法规。根据民法典，增设电梯属于改建重建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若增加专有部分面积，可能会涉及到产权变更，法律关系比较复杂。二，规划上新增的入户连廊或平台可能会超出原建筑轮廓，影响相邻住户的采光通风，并可能违反小区原有的容积率、建筑密度等规划控制的指标。 第三，从安全消防这个角度，增加的构筑物可能影响建筑间距和消防通道。那么因此，许多地方呢，为简化手续、规避产权难题，在早期的政策当中明确规定，加装电梯不得增加住户的专有建筑面积，这使得呢错层入户，也就是俗称的出电梯以后需要上半层或者下半层啊，成为一个主流的增设电梯的方案。
3: 嗯，
4: 但这个错层的问题在于在哪儿呢？就是说业主走出电梯以后还得再爬半层才能到家，这对于上年纪的老人、年幼的孩子，特别是行动不便的居民来讲呢，并不友好。
3: 嗯，
4: 依旧是个麻烦，没有呢从根本上解决这个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那么我们了解到呢，在实践上已有的几种平层入户设计当中，比如将阳台一侧改为入户连接电梯连廊的方案，由于大多数阳台功能已经变为厨房，且阳台普遍狭小，改造呢难度比较大，居民呢改造的意愿就相对来讲比较低。
3: 嗯，
4: 致使呢改造难以落实，更新工作进展不顺，而使连廊直接通过新增入户过渡空间是一种更彻底但也稍显复杂的改造方案，即通过连廊为每户增加一个约1到2平米的入户玄关或过渡空间，这个新空间与电梯相连，再通过新开的门洞进入家中。那么这个方案的优点呢，是可以更灵活地解决入户方向问题。那么它的挑战就是相当于增加了建筑面积，会涉及到产权、容积率变更、规划审批等等，在以往政策下呢，几乎是不可行的。
3: 嗯，
4: 这也就造成了我们天津市已实现的平层入户电梯数量非常少。那么鉴于以上情况，我市呢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改进，以适应城市适老化更新改造工作的需要。一，主动审视与优化既有政策，对不合理或过时的限制性条款通过合法途径反馈，推动政策的修订。第二，加强调研工作，分析在天津市实现平层入户的具体技术标准和审批可行性、可能性以及相关的法律法规问题。第三，在地方政策中明确规定，为实现平层入户而增设的连廊面积，其面积不计入建筑面积或容积率，从技术上

0: 绕开增加面积的限制。第四，部分地区啊，城区在满足消防安全、结构安全、征得相关利害关系人同意等严格的前提下，允许通过连廊实现平层入户，并对新增面积做出呢特别的规定。第五，优化设计，最小化影响，比如说采用紧凑型设计，比如透明连廊、紧贴原楼层等等，确保新增面积呢对采光、通风的影响降到最低，从而呢在方案审批的时候呢更容易获得通过。
1: 好，非常感谢刘委员的分析和建议哈。我不知道从住建部门的角度，从魏处这个角度，咱如何来做出回应？
2: 刘委员，您提的这个问题呢，非常有针对性。这几个问题其实也是我们在具体的推动这个老旧小区加装电梯中的一些个焦点难点问题。同时呢，您提出这几个建议，我个人觉得呢，也非常有借鉴意义。推动过程中呢，我们就发现这个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和咱们新建电梯是两个概念。比如说我们的新建小区，按照这个图纸是吧，一张蓝图，从基础建起来，它是一个技术问题。但是呢，这个老旧小区加装电梯，不光要考虑这个群众意愿难以统一的问题，比如说1楼到6楼，可能大家对这个电梯的需求程度不一样，意愿也不大一样。另外呢，既然是加装电梯，那么它可能会对原来的这个建筑的这个消防啊、容积率啊等一些指标有一个相互统一协调的问题。因为不同年代建造的这住宅，它的建造标准也不一样。怎么样和不同年代的住宅跟现在的这个加装技术进行这个完美的协调，也是我们在工作中一个难点问题，也可能是将来的一个工作方向。刚才跟大家介绍了，今年1月1号我们出台条例，虽然说在这个群众意愿的统一方面是吧，在这个加装电梯等各方面做出一些个规定，但是呢，在政策层面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完善，在这个容积率啊、消防技术层面一些配套标准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完善。我们下一步呢，要围绕着委员的这个意见建议，做好相关的工作，促进这个老小区加装电梯工作。
1: 其实两方面，一方面人的问题得沟通协调，一方面是技术标准，我们的这个专业的能力能不能提升哈。好，感谢两位，待会儿我们再继续的来聊。各位听众网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天津市政协提案委员会与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合作推出的政协民心桥专栏节目。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大家也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在微信的公众号里面给我们来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提出您的问题和建议。我们来看看大家的问题。这位朋友留言说，河西区老旧小区建成30年了，单元楼没有电梯，老年人上下楼特别不方便，想问问加装电梯的申请流程是什么？这个问题魏处能给解答一下吗？
2: 好的，主持人，这些年呢，我们围绕着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这个工作吧，在制度上逐步的进行完善。比如说，我们出台了天津市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指导意见，对加装电梯工作进行了相关的制度上的完善。有几个方面吧，给大家介绍一下。在这个资金保障方面，明确加装电梯验收合格、取得特种设备证的，要市两级给予最高20万元每台的资金补助。同时呢，依据2021年市政府印发的关于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取得住房公积金有关政策规定，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加装电梯费用，减轻了这个居民在加装电梯方面的这个资金的负担。另外呢，就是在这个居民意愿统一方面，各区组织街道办事处、社区居委会做好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的这个组织工作和动员指导、政策宣传、矛盾调处等一些方面，对于大家都比较熟悉的这个比如楼上楼下居民意见不统一的这个情况，可以通过协商方式解决，进一步的平衡这个利益关系、权益保障等方面的事宜，也可以委托业主委员会、人民调解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进行协调。第三呢，就是比如说在我们这个审批程序方面，各区住房城乡建设管理部门按照优化流程、简化手续、提高效能的这个要求，组织规划资源、城市管理、市场监管、财政、民政、人防等部门对申请人或是主体提交的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申请材料进行联合会商。各区住房城乡建设管理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材料之日起这个15个工作日内出具联合会商意见，进一步呢简化了咱们这个审批的流程，缩短了前期的会商时间。同时呢，最后就是在这个后期的管理方面，申请人或者委托电梯管理单位应当与具有相应资质的电梯维护保养单位签订维护保养合同，并依法向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办理这个使用登记。

0: 般是居民达成一致来跟居委会、居委会来申请哈。好，非常感谢您给我们来做的这个梳理和介绍。再来看看其他朋友的问题。这位姓刘的朋友给我们来留言，他说我们小区去年完成改造后新划了不少的停车位，但都是机动车位，我们平时推轮椅出行，想问问城市更新改造完成之后，如果发现新的适老化设施问题该怎么反馈。
1: 我觉得这个问题呢可以从几方面来回答。因为呢这个老区小区改造是一个持续推进的过程，我们的这个城市在逐步的发展，这些问题呢也在逐步的解决，逐步的在新生再解决，这样一个往复的一个过程。在过程中呢我们建立了比较好的沟通渠道。第一呢就是说向街道反馈，比如说我们每年组织的这个城市体检工作，街道呢负责向下组织社区居民，居民如果说有这些问题可以向街道反馈，反馈完之后呢在我们每年体检过程中进行一定的这个梳理分析汇总，汇总完之后作为下一步更新的这个主要的问题。第二呢就是说在过程中吧，我们也逐步的探索了其他的这个沟通渠道，比如说我们去年和这个咱们海河传媒组织的我的城市我诊言建议征集这样一个活动，通过城市体检留言二维码等方式来收集群众的意愿。第三呢就是说如果您的这个小区在改造过程中可以向比如说咱们街道居委会或施工单位及时的提出意见，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河北区金钟河大街城市更新项目中，当时呢就设立了24小时的意见征求这样一个部门，居民可以随时反馈，然后呢随时我们根据居民的反馈对原来的方案进行微调，确保这个改造方案适合居民的出行，适合居民的需要。
0: 我注意到这个魏处其实咱们从节目一开始到现在几次提到城市体检这个工作了，看来它发挥了比较重要的作用，包括我们住建部也把天津的一些经验啊在全国来进行推广。那么我们如何来真正发挥好城市体检的作用，确保我们的城市更新尤其是适老化改造的这些相应的工作更加有针对性。
1: 刚才给大家介绍了城市体检工作呢，我们已经开展了几年，是从2020年开始的。从这项工作呢开始之初，我们就把咱们这个老小区改造的内容和这个适老化改造的内容作为这个重点的内容。比如说我们聚焦咱们身边的这个鸡蛋炒饭问题，把这个住宅适老化改造、住宅楼中楼梯扶手破损等相关的情况作为指标，在这个体检过程中进行专项设置，专项体检每年体检出来之后进行分析，通过那个这个分级分类的打扫社区小区这个问题有效的推进整改。同时呢除了这个问题之外，我们还在这个居住环境啊、配套设施啊、长效管理等方面进行进一步的这个体检，建立问题台账，并逐步的推进整改工作。第二呢就是说持续推进了这个城市体检和城市更新的这样衔接机制，就通过城市体检发现问题，通过城市更新解决问题，在每年的体检问题汇总之后，根据问题的这个轻重缓急、居民关注情况以及资金来源情况，分级分类的做好整改，做到了分级分类有效的解决。
0: 刚才通过我们的一些这个探讨和交流，也想问问刘委员，听了刚才一些听众网友的建议，也提出了一些实际的问题和困难哈。结合您的调研，您认为在城市更新的过程当中，特别是适老化改造这方面，我们想要真正的满足群众的需求，还需要从哪些方面我们进一步的着力？
2: 刚才听了魏处长的讲话和听众朋友们的反馈，
0: 城
2: 市更新的适老化改造呢，需要解决好民之所需及工作方向这个观念的转变，那么可以从呢以下这几个方面呢加以深入考虑。第一，改什么要让老年人的实际需求意愿说了算，将 top down 也就是刚才提到的自下而上易造成供需错位的改造设计改为呢 bottom up 也就是自下而上，即需求为导向，核心呢是让居民能知情、能参与、可表达、可监督，可以让呢规划、设计和工程三方走进小区，用专业知识呢来帮助老年人将模糊的不方便转化为具体的技术参数，共同制定方案。第二个方面呢，是对老年人最实际的安全监测呢与便捷服务需求，将智慧化手段赋能到服务之中，比如说为独居老人安装呢一键通应急

0: 呼叫设备，并联动了水电气的使用数据。一旦数据发生异常，比如说长时间没使水、没使电，是吧？系统能够自动预警并通知社区网格员上门视察，实现了15分钟应急响应。又比如呢，可以将物业的服务范围适当的拓宽，形成了小区服务中心功能，提供了助餐、住结、代购等基础养老服务。政府呢，可以通过资金补助激励物业企业呢，提升适老服务能力。再一个方面呢，就是目前的改造呢，多集中在建筑出入口，比如说加装电梯和城市公共空间，比如说市政盲道。而从小区大门到楼栋单元门这一段的适老化改造也需要同步建设，使适老化城市改造呢，能够更系统、全流程进行。最后一个方面呢，是说适老化改造也需要长期的运营维护和居民自治的活力，比如说加装电梯解决的是加梯问题，是适老化改造的重要工作。同时呢，也需要注意长期维保机制的建设，同时呢，还要完善效果评价机制，通过实施评估改进的闭环机制，定期回访居民关于设施的安全性、便利性、改进性等问题，根据反馈进行动态微调，让改造成果持久惠民。
1: 非常感谢刘委员的建议。节目接近尾声，我们最后呢，还是想问一下魏处长，咱们天津啊，正在公示城市更新15五规划，从2026到2030年，在其中呢，对未来5年适老化改造在城市更新项目当中的整体布局还有目标要求是如何设定的？是不是给我们可以先剧透一点，老百姓有哪些可以期待的新变化？
2: 为了进一步的强化规划引领作用，推动城市更新工作开展呢，我们从去年开始就启动了城市更新规划的这个编制工作。刚才主持人给大家介绍了，这规划呢，应该到今天已经完成了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样一个环节。征求意见过程中呢，很多居民来电，是吧，或者给我们发邮件，提出了非常好的建议，我们呢逐一的梳理，逐一的进行完善。同时呢，把这些意见建议作为后一步城市更新工作的重要的方向。总的来说呢，这个规划有几个方面。第一个呢，这个规划是对标着去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持续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意见等一系列中央文件的精神，对标国家关于现代化城市建设体系，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的要求，谋划15天津时期的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与天津市的基本情况和老百姓的需求做到了非常紧密的衔接。第二呢，坚持立足实际，瞄准天津市的一级地三区定位，用好战略优势和资源禀赋，做好京津冀、教科人、港产城3篇文章。第三呢，就是坚持这个问题导向，和我们这个多年来开展的城市体检工作发现的问题进行有效的衔接。规划中呢，制定了解决路径和对策，通过城市更新补齐城市高质量发展中的短板弱项，不断的满足呢群众高品质生活的这个需要，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和城市更新。第二呢，就是说在规划中呢，我们结合着街镇管辖范围、重点发展区域等因素，划定了这个城市更新的片区，并按照中心城区、滨海新区、环城4区、远郊5区。分门别类的结合着这个区域的发展需要，提出了更新的指引。比如说，有的这个片区内就是以传统的这个居住区为主，在这个居住区呢，我们更多的是推动完整社区建设，补齐群众生活的这个一些短板弱项，比如说养老的、托幼的、教育的、医疗的这些短板弱项。比如说呢，在这个小白楼地区，或者是咱滨江道地区，这是传统的商业街区，那么更多的呢，是结合着咱们这个商业的需要或者产业的需要，补齐一些个配套的，像停车的设施、像道路的设施。同时呢，我们按照这个8大领域的要求，提出了重点的工作任务。通过这些重点工作任务的实施呢，推动咱们这个城市更新工作有序实施。第三块工作呢，就是说我们通过专项规划的编制实施，进一步的规范了我们专项规划、片区策划、项目实施方案的这样一个体系。在全市层面提出这个城市更新的15专项规划。另外呢，各区按照这个片区的划定，来谋划片区的策划。提出这个片区的主要的问题，当然结合着以往这个体检发现的问题。另外呢，提出主要的更新改造内容，

0: 方向，做好这个资金的平衡。
1: 嗯，
0: 第三呢，是在这个项目的实施上，由各区指导这个实施主体，根据咱们的这个体检问题，根据咱们的这个片区策划，有效的做好这个项目的谋划实施。
1: 好，非常感谢魏处长啊。最后我们还是问一下刘委员哈、啊、通过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的交流，我不知道您还有哪些感受和建议，简单的给我们表达一下好吧。嗯，
2: 刚才听了朱建伟领导的介绍以及最近一段那个工作的举措啊，感觉到这个朱建伟确实是在这方面城市功能提升、城市改造这方面做出了很多的成绩。我呢也希望通过这期节目和类似的节目呢，能够使更多的市民百姓能够了解、关心、参与、监督市老化、城市更新改造的工作。也希望呢朱建伟等部门呢在惠民工程实施的工作当中呢取得更多的成绩。
1: 嗯，
2: 好，谢谢主持人。
1: 好，感谢两位。其实城市更新我们每个人都是参与者，我们都是城市的主人，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啊可以给这个城市更新、城市体检的工作来提出建议。好，今天的政协民心桥专栏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晋新，代表节目监制崔欣欣、节目编辑孙颖，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各位听众，咱们下周再会。
3: 畅通为民服务渠道，搭建沟通交流平台，找准问题关键点，对话新闻当事人。这里是天津早晨。
4: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七周年了，
5: 我就想知道有嘛福利。
4: 天津新闻广播联合天津中诺口腔共同发起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七周年活动，优惠力度再升级，种牙又快又好又省钱。
5: 快说说。
4: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七周年第一重福利，经典款种植牙每颗立减500到1000元，第二重福利，全口半口种牙折上再享大额减免，第三重福利，进口大牌种植体颗颗有质保，电台专属通道报名零元享受，博士专家挂号，口腔 CT 博士种植牙方案设计。
5: 怎么报名呢？
4: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种植总院，舒适化种植技术全新升级，博士种植团队亲诊
5: 看牙种牙，认准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6: 哎呀，赶紧走。
7: 二哥啊，你这着急忙慌的去哪儿啊？
6: 嗨，借用大哥家老爷子没了，我跟着忙活忙活、可是现在政府颁布了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不让打灵棚了。
7: 对，
6: 我得帮他打娘，怎么办？
7: 别急啊，天津有个专业现代殡仪守灵治丧场所，叫华明天域殡仪服务中心、规模大，环境好，明码标价，一站式服务，去那儿办事啊节俭又体面。
6: 桑，怎么联系？
7: 华明天域24小时咨询电话400-101-4144，400-101-4144。
1: 关注民生冷暖，关心急难愁盼。各位听众好，我是晋新，欢迎继续收听天津新闻广播的民生新闻节目《天津早晨》。近日，由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市总工会、团市委、市妇联联合主办的第九届天津市道德模范评选结果正式揭晓。此前的有一期节目当中呢，大家应该还有印象，我们带您认识了魏瑞红、王磊、陈小博等几位模范。今天我们继续带您结识其他几位道德模范，感受他们用坚守、匠心与仁爱书写的不凡人生。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把一生献给一项事业，把技术打磨到极致，把责任扛在肩上。他们中有人扎根核工业一线30多年，用微米级的精度守护大国重器；有人远赴非洲，三进甘肃，用中医人术温暖万里之外的病患；有人18年守护河堤，在洪水中筑起安全屏障；有人在精密装配的壕犁之间铸就深蓝航行的中国精度。今天我们就来认识这四位敬业奉献、默默坚守的天津市道德模范。他叫张世军，是中国核工业集团核理化院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衔人。36年来，他扎根科研生产一线，练就薄如蝉翼的加工绝技，攻克多项世界级技术难题，用一颗匠心书写技能报国的新篇章。请听记者张欣的报道。
8: 工作日清晨，张世军走进核工业理化工程研究院的车间，打开机床电源，耳边响起熟悉的机器嗡鸣。

0: 现在我们加工的零件是专用装备的超精密加工零件，加工的精度达到微米量级，误差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的20分之1。
1: 从业36年，张世军扎根科研生产一线，练就钢铁零件薄如蝉翼的加工绝技，潜心修研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破解核心技术密码，为我国核工业核心技术突破做出突出贡献。回想当年，张世军刚刚踏上工作岗位，成为一名学徒，就深切地感受到了其中的不易。
0: 我们刚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师傅让我们全程自己动手，从来不指点，不插手，不说话，非等我们把零件加工完，让我们在自己的工件中找到自己的不足，再加以点评。一开始我心里挺不理解，后期我才慢慢地理解到，师傅这样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在实际工作中找到自己的不足，找到自己的缺点。这段经历为我的整个职业生涯也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1: 在那时，我国核工业整体水平与世界先进差距巨大，想要真正强大，只能靠自己拼搏、奋斗、赶超。这是老一辈核工业人对张世军的殷殷嘱托，也成为他在漫长岁月中坚持坚守的原动力。从一名普通车工成长为首席技师，张世军一路走来的每一步都经历了难以想象的艰辛。专用设备研制初期，没有可借鉴的加工工艺，没有适配的数控机床，甚至连配套刀具都没有。为了解决设备难题，张世军带领技术人员跑遍大江南北，终于协调到适用的数控机床。当合理化院将第一台数控机床交给张世军，让他负责专用设备关键零部件的加工工艺研究，张世军就长在了车间。每天清晨第一个打开机床电源，深夜最后一个关掉车间灯光，脑子里思索的全是工艺参数。
0: 记得有一次超精密零件加工工艺研制工作，在前期做了很多尝试，在最后临门一脚的时候却总是差一点，一遍一遍地调整工艺参数，反复试验装卡方式、刀具角度、切削参数，详细记录一次一次的加工数据，对比分析，找问题。当时大家都憋着一股劲儿，想把这个难关闯过去，每天干到凌晨，终于解决了这个难题。
1: 凭着这股不服输的韧劲儿，他带领团队完成了从无到有的跨越，为专用装备自主化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专用装备研制工作中，超精密零件是专用装备中的关键零部件，加工难度极大，任何一丝微小的误差都可导致前功尽弃。为了攻克这一世界难题，张世军带领团队开展200多次加工试验，经过1000多个日夜奋战，终于创新设计出热胀冷缩的关键装夹方式，成功研制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专业装备，成为我国核工业自主创新关键技术的标志。
0: 超精密零件的加工，由于材料的特殊性，采用常规的装卡方法进行装卡，加工效率低，合格率不高，这是困扰我们的一大难题。经过分析对比，我们发现不同材料在加工时温度的变化的敏感性是不同的，所以我们利用这一规律，通过控制温度的变化，研究出一种热胀冷缩的装卡方式，最终大幅提高了超精密零件的加工效率和合格率。
1: 多年来，张世军带领课题组成员成功攻克了多项工艺技术难题，研究出70多种领先国际的工艺方法，显著提高了加工生产效率和加工合格率，为专用设备的工业化应用提供了技术保障。各项创新成果已应用于工业化生产，直接节省大量材料成本和人工成本，创造的经济效益不可估量。现如今，张世军已经是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的领衔人，他将工作室打造成为解决科研攻关的堡垒，同时也是培养技能铁军的摇篮。通过大师讲堂、技师带骨干、师徒互动等多种方式推进传帮带工作，把多年来的技能和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更多的年轻人。徒弟李磊说，
2: 他经常跟我们说，咱们做精密加工，工艺流程一步都不能省，一个环节都不能乱，干工艺就要守标准、讲规矩，尤其是核工业的活，差一丝一毫，零件可能就废了。师傅不仅教给我们技术和经验，更教会了我们踏实做事、精工手艺。
1: 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是张世钧的座右铭，也是他的生活写照。36年匆匆而过，张世钧把人生最宝贵的青春年华都卯在了技术钻研的第一线，以匠心守护精度，以担当破解困局，以传承延续星火。回顾来路，他无怨无悔。
0: 我认为在我们的工作中要做到坚守初心，立足岗位，一丝不苟，不忽视细节，不敷衍了事，在平凡的岗位上深耕细作，打磨技艺。同时在传外带的工作中，我们要传承好技艺，勇于创新，以敬畏之心对待职业，以踏实坚守责任担当，把每件事每一个工件做到极致。
3: 从核工业的精密车间走出，我们再来认识一位用银针和草药守护生命的医者。他从医36年，两次援非，三次援肝，始终坚守在临床一线，用人心人术为万千患者驱散病痛。他就是天津市东丽区中医医院中医特色诊疗中心业务主任李修强。来听记者张欣的报道。
1: 早上8点，李修强的诊室外早有患者排队等候。诊室内他凝神专注，态度温和，开启了一天的诊疗工作。
4: 这一个月嘛，就是犯血压高了，犯了4回。
5: 高到多少？
4: 最高是。
1: 李修强所在的中医特色诊疗中心接诊的病种十分广泛，涵盖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肩周炎、肌腱炎等关节病症，同时也为失眠、脾胃失调、面瘫、带状疱疹、面神经炎等患者提供专业中医调理与治疗。接诊中，李修强总是仔细询问病史，细致查体研判，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再结合每个患者的情况做出分析判断，确定专属的诊疗方案。患者袁先生说，
6: 就是觉得他比较细心，比较耐心。我去那么多医院，他坐在这儿聊那么久，就是问的也很细，说的也很细。
1: 在接诊间隙，李修强还要抽出时间到对面的理疗室给患者针灸、拔罐、正骨，整整一个上午忙个不停。年近60，这样的工作强度也会让他感到疲惫，但在他的心中，患者的需求永远放在首位。
7: 患者来了，我们都要把他当成自己的亲人，一心只想着怎么给他去救治。我们每一个中医人都要按这种标准去要求我们自己。
1: 从医36年，这份视患者为亲人的医者情怀一直是李修强躬身践行的行为准则。1990年，李修强从天津中医学院毕业，进入东丽区中医医院，从青涩新人到科室骨干，他在这里见证了无数患者重获健康。
7: 就是有一个患者，住院的患者，他身上9处褥疮，脑血管病半身不遂，他已经很厉害，就是褥疮化脓很臭的，这个屋都进不去人。他那一次换药得1个来小时，就闻着臭味儿，然后夏天热的就是汗流浃背。3个月，最开始要每天，后来隔1天，再后来可以隔2天，腐肉啊、坏死组织它逐渐的就越来越少，新生的肉芽组织越来越多，慢慢的就把这个很深的这么一个疮疡溃疡就慢慢就长起来了，这时候就有成就感了。
1: 2016年，中国第19批袁家鹏医疗队开启2年援非征程，李修强主动请缨远赴海外。他将传统中医疗法带到万里之外的家鹏，让异国患者真切感受到针灸、推拿等中医疗法的神奇功效。
7: 6点来钟早晨，还不到点上班，那个人大概得50多岁，男的，黑人。哎，我这一看，他从头这儿有一些小的丘疹、带状疱疹，但是他输液不管用。队长，你们中医有什么？我说给他扎着针吧。哎，扎针，他止疼了。这个等于就是针灸效果挺快的，然后给我输大拇哥，哎，我就特别高兴。
1: 在家鹏的2年中，每到周末，李修强都会随中国医疗队下乡义诊，走遍当地偏远村镇，为贫困百姓送医送药。凭借在援非任务中的出色表现，他先后荣获家鹏总统颁发的骑士勋章，以及天津市医疗协会授予的援外医疗贡献奖。结束援非工作后，李修强回到天津。仅仅3个月后，他就再次请缨，先后3次前往甘南，投身健康扶贫第一线。位于甘肃省南部的临潭县，海拔高，终年气温偏低，当地群众颈肩腰腿痛等慢性病发病率极高。刚到临潭，高原反应带来的头晕、气短困扰着李修强， 但他忍着身体的不适，第一时间搬来按摩床。

0: 和牵引床，为当地患者开展中医诊疗。
1: 这个患者也是藏族人，电梯维修工，腰疼。在我那儿给他看的时候，他就骶髂关节有错位，然后给他复完位，他原来就深一脚浅一脚，两条腿都不等长。哎，复完位，他症状好多了。当时第一次就挺管用，后来又治疗了两三次，疼痛也减轻了。让我印象最深一句话就是说，他去这么多医院，我给他检查是最仔细的。
0: 在甘南工作期间，李修强不仅坐诊看病，还开展学术讲座，带教年轻医生。他把自己半生的经验技能倾囊相授，只为撒播中医火种，也将实用的中医技术留在当地。当他离开临潭时，藏族学员们为他献上洁白的哈达，这是对他诚信待人、倾心待教、无私帮扶的最高褒奖。直到今天，李修强仍然坚守在临床诊疗第一线，日复一日的坐诊行医，守护百姓健康。36年从医路，他初心不改，继续前行。
1: 简单的病治疗好了，比较复杂疑难的病治疗有转机见效果。这时候确实就挺高兴，我们中医需要很多的人把力量集中起来，然后不断的在咱们实践和理论上去耕耘。我们要振兴中医，让中医在整个咱们中国的这医学体系当中，在给人民健康保驾护航当中起到应有的作用。
2: 医者仁心，守护的是人的健康，而接下来的这位守护的是江河安澜，万家平安。随着夏季到来，本市即将进入汛期。每到这时，总有一群人顶风冒雨，在河道堤岸一遍遍巡护。安静丽就是他们中的一员。作为天津市北三河管理中心北运河系管理所的所长，他扎根水务一线18年，用日复一日的坚守诠释着水务人的担当。请听记者张欣的报道。
0: 工作日一早，安静丽又跟同事们一起出发了。
3: 我们正常情况下是6月15号到9月15是咱们这个汛期。现在这阶段我们就属于第二轮的这个汛前检查了。我们管的是285公里堤防，13座水闸，还包括一个这个蓄滞洪区，都要巡查过来，是不是有什么隐患。今天上午我们
0: 安静丽所在的北运河系管理所一共8名员工，肩负着北运河、北京排水河以及青龙湾检河的部分河道及堤防管护重任。堤体水闸完好程度、沿岸安全隐患排查、各类水势违法行为都是他们日常巡查的重点。还记得一年汛期，安静丽就在巡查途中和同事们及时发现并化解了一起险情。
3: 已经接到通知了，而且说当时已经就临主河槽那块都已经有水了，水已经持续的在往上涨了。青龙湾检河的那个一个村叫杨家场，当时那有一个闸，边上好多人就撒网的，然后在河道里边有人还拿鱼叉的，有人拿钓鱼竿的，都在那儿钓呢。因为我们知道这水来了有多凶多猛，我们这些个人啊特别着急，他们反而觉得终于来水了，可以玩会儿了，来回的劝，帮着他们把这东西拿上来，跟他们左说右说的都给劝上来了。就我们走了一会儿啊，10几20分钟吧，这水位就涨上来了，就把这滩地就没了。
0: 18年前，毕业于三峡大学工程管理专业的安静丽回到家乡投身水利事业，从此与河道堤防朝夕相伴。他的办公室鞋柜里常年摆放着一双雨靴，上面印刻着巡河足迹，沾满大运河的泥土风尘。他的手机里存着沿线16个乡镇联络人员的电话，河道堤防维护、沿岸环境整治、违章建筑清理等各项工作都要依靠多方协同稳步推进。如今的北运河碧波荡漾，岸清水静，很难想象这里的河道沿线也曾密布蔬菜大棚、种植园区、小型厂房及违章建筑，挤占行洪通道，阻碍河道泄洪。为了解决乱占、乱踩、乱堆、乱建，推进河湖清四乱工作，安静丽带着所里4名同志，在2个月里步行600多公里，走访沿线16个镇、56个村，在实地查勘中找准问题，摸清底数。
3: 离咱这不远有一个镇，它是卖燃气的，当时它那个地方都是相当于库房嘛，也都有燃气的。我们去的时候，人家是特别抵触的，就是说我在这儿干了这么多年，没有发生什么问题，但是咱们能意识到，它在河道滩地里边，这边上还都是村儿，一旦来洪水，不但它这儿冲走了，它各种燃气很有可能发生这个爆炸，我们就觉得这个是我们重中之重。
0: 整治工作并非一帆风顺，安静丽和同事们一起一户一户摸情况，一家一家做工作，

0: 事一议想办法，在守护河道安全与保障群众生活之间寻找平衡点。
1: 咱们也得考虑人家，可能人家也说了，这是我全部收入生计，我就靠这个来活着呢。后来咱一想也是，就是你不能完全把人家这个生计给断了。后来就咱们跟镇里边跟区里边协调，给换了一个地儿。最终呢，就是说在多方努力之下清理走了。这地儿现在就是河道也畅通了吧，也没有那么大的安全隐患了。
0: 在河湖清渍乱行动中，安静丽带领同事累计处置涉水问题400多个，清理各类违建约11万平方米，终于让大运河重新露出了灵动秀美的面貌。依托得天独厚的水资源与运河文化底蕴，安静丽又积极协助周边村镇挖掘文旅资源，助力乡村振兴发展，让沉寂的运河焕发新生机，成为带动村民增收致富的黄金水道。2023年夏天，海河流域发生特大洪水，安静丽又主动请战，冲向一线。每天12个小时的徒步寻堤，她扛住了常人难以承受的艰辛。
1: 把东西放在这个宾馆，我们就直接去的这个大堤上。除了这个抢险人员，没有其他人。而且说在巡查过程中，一张嘴都是这个虫子，这个迎水侧跟背水侧都要看，因为下边都是草，都是树，我们都要下去一点点的扒着看什么的。下雨我们穿着这个雨靴就打滑，说摔一个跟头就摔一个跟头。而且说他那新筑的地，我们往下一踩，它是旋下去的，就是旋到脚脖子那儿，走一步抬一步，走一步抬一步，就特别的累。
0: 整整23天，安静丽徒步巡查400多公里，及时发现隐患，处置险情23处，圆满完成死守大清河的任务。洪水退去后，他又结合巡查工作中发现的问题，自创防汛抢险险情标识装置，在海河257区域性大洪水中得到充分应用，为巡堤查险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扎根水务一线18年，安静丽从水务新手成长为独当一面的技术尖兵，收获了诸多荣誉。他荣获全国水利技术能手称号，参与起草多项行业标准和规范。2022年，北三河中心成立安静丽劳模创新工作室，他以工作室为主阵地，组织开展专题讲座、防汛演练、技术比武等各类培训竞赛，倾囊相授实战经验与专业知识。在他的带动下，一批年轻人快速成长为行业中的中坚力量。同事王海军说，
2: 在我的印象里边，应该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大哥，很好的一老师吧。刚来第一年上班，水利部有一个600多个点位的一个核查，要去现场去拍照去。他跟我们一块儿在大地上吃，在大地上休息，基本上就是一早8点多点就出去了，然后一出去就是一天，每个大棚每个大棚去看，然后去拍照，还要量它的尺寸，确实特别认真。
0: 岁月流转，初心不改。如今安静丽依然坚守在河道巡护、隐患排查、防汛备战的最前沿，脚下的堤防、眼前的河水见证着她日复一日的坚守以及不曾改变的追求与使命。
1: 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比如说咱们工程上，我确保工程的质量，它能够发挥它应有的这个作用，还有就是我们所发现的每一处这个险情都能妥当的处置，不会造成咱们沿岸老百姓的这种生命啊或者财产的这种损失，我觉得挺有意义的。
3: 洪水退去，河道安澜，安静丽用脚步丈量责任。而在精密装配的壕篱之间，还有一个人用20年如一日的极致追求为大国重器护航。0.002毫米是一根头发丝直径的1/50，却是海洋航行器导航装备的生死刻度。他是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707所特级技师范志成。请听记者张欣的报道。
0: 工作日一早，范志成走进生产车间，机器运转间的嗡鸣声是他20年来最熟悉的背景音。
4: 我们现在的位置是精密加工车间，面前的这些零件呢，它的精度能达到0.002毫米。
0: 1980年，范志成生于河北张北草原，年少时从未见过大海的他，不曾想到日后会与深蓝江海船舶装备相守一生。2006年，刚走出校园的范志成怀揣技师初心，迈入707所的大门。在这里，他接触到海洋航行器的关键部件，更被导航装备0.002毫米的极致标准所震撼。攻克高精度装配难关是摆在他面前的第一道难关。
5: 在我的印象中，我从06年进所

0: 2010年，就这几年，我几乎每天跟着师傅从7点上班，晚上我们几乎都干到10点左右，我们就在那儿站的3、4个小时，我们一直在操作一个动作在操作。
1: 那些年，范志成沉下心在装配台前苦练技艺，错削打磨，器件安装，校准调试，日复一日重复着枯燥的工序，又在一次次的调整修正中把每一个动作练到极致。直到2012年，他成功攻克微米级装配核心技术，完成了从青年技工到行业技能尖兵的蜕变。在深耕船舶导航装备领域的过程中，范志成明白，核心技术是大国重器的命脉，更是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的底线。球脚链是决定导航精度的核心部件，加工过程曾长期依赖手工刮研，不仅耗时费力，效果也不尽人意。为此，他带领团队开始了长达3年的攻坚克难。
0: 我们也曾经的焦虑迷茫过，但是想到是国家的需求，就咬牙坚持下来了。我们日夜泡在这个车间里头，然后呢，逐项去排查，反复的去优化，竣工任务了无小失。这虽然是几百次的失败呢，但是它是我们一个积累经验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坚信了，只要不放弃，一定能啃下这块硬骨头的。
1: 从设计图纸到零部件选型，每一项都要经过反复打磨。最终，他主导研发出球脚链自动研磨设备，一举破解行业瓶颈，成为关键型号大国重器的标配。这些年来，范志成还带领团队多次赴远海完成应急抢修任务。记得一次暴风雨中，某近海巡逻平台在执行巡逻任务中遭遇剧烈颠簸，出现机械故障。接到紧急任务后，范志成顶着狂风暴雨登船作业。
0: 我们从这个舱门呢到故障设备所在的舱室，大概也有50米，因为整个船体呢在剧烈的晃动，进入我们的设备边上也用了7、8分钟。我们到了这个设备跟前呢，立刻进行排查，很快锁定了这个故障的原因，就是一个结构件呢发生了变形。我们现场呢制作了一个矫正装置，对这个变形的这个结构件呢进行现场矫正。10多个小时的紧张抢修，雨水淋湿的湿透衣服一直贴在身上，直到整个设备正常运转，船舶呢可以重新启动的时候，我们才舒了口气。等抢修完了，发现身上左一片右一片全是淤青，都是因为船体摇晃撞的。
1: 时光流逝，初心不改。多年来，范志成一直严格遵循着给自己定下的工作清单，工艺改进、装配调试、带图交流、学习新技术，每一天都过得充实忙碌。凭借这份执着，他斩获发明专利71项，72项创新成果中53项成功转化，创造经济效益超1元。更为难得的是，他把71项专利拆解成200多个实操案例，毫无保留地分享传授。他领衔的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培养出46名青年技能人才，让精湛手艺、攻坚精神代代延续。徒弟李丽对此深有感触。
2: 他从这个零件摆放到位，到零件的紧固，还有组装整体的这个工序上来说，每次都会逐一的检查。我们装的零件一套上基本上都达到几百个零件，如果说你随便放一会儿回来找不着了，而且大家都是在合作，师傅要求像工具要专门放在哪里，零件要专门放在哪里，放整齐了，然后你回来再去重新干的时候，你也知道你下一步还要继续什么，然后你就不会有失误和马虎的地方。
1: 坚守匠心20载，筑梦深蓝护国安，直到今天，范志成仍然用极致追求打磨每一件装备，以责任担当守护万里海疆。
0: 优秀匠人呢，要传承工匠精神，更要拥抱变革，以创新驱动发展，做能打硬仗的技能人才，助力我们装备自主可控。回望这20年呢，支撑我的初心始终是为国铸重器，生蓝护家国。我愿以一生坚守践行初心使命，用匠心与奉献守护家国平安。

从核工业到中医院，从核到堤防到精密装配，四位道德模范，四段敬业人生，他们用几

0: 十年如一日的坚守告诉我们，真正的榜样从来不是高高在上的标签，而是脚踏实地默默耕耘的普通人。其实道德模范并不遥远，给陌生人一个微笑，在岗位上多一份认真，对家人多一点耐心，这些微小的善举汇聚起来，就是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底色。让我们以他们为榜样，从身边做起，从小事做起，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共同为天津注入更多的温暖与力量。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天津早晨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静心，代表节目监制崔欣欣，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欢迎继续留在新闻广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各位听众，咱们明天再会。
1: 2026第三届渤海银行杯银发好声音报名开始了，即日起关注渤海银行天津分行官方公众号，或到渤海银行。

0: 传承人岳奇峰老师，与心系广大骨病患者，特携手国民品牌，倾力申请康养福利，重磅推出骨病专属良药——修和养元骨骼风痛胶囊。凝萃传统医医智慧，融合现代制药科技，汇聚祛风除湿、活血通络、散寒止痛三大强悍功效，专治颈肩腰腿痛、关节僵硬、肿胀麻木、骨质增生、骨质疏松、风湿性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老年退行性骨病、老寒腿等骨病问题，专药专治，科学治骨，帮大家摆脱骨病折磨，告别瘫残风险。喜迎新品首发盛典，超值福利重磅来袭！5月23日至5月31日，限时福利买两盒赠一盒，名额有限，莫失良机。抢订电话：400-7017-082，400-7017-082。骨骼风痛胶囊，让您关节不凉不肿。骨骼风痛胶囊，让您关节不僵不疼。骨骼风痛胶囊，还您一身筋骨安康。
1: 弘扬中华医医文化，引领真正健康之道。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大型医药探索类栏目《师承有道》。本栏目养生咨询热线是400-7017-082，400-7017-082。首先，我们还是用热烈的掌声，特别为我们大家请出我们国学医医文化智慧传承人岳老，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听众朋友们传道授业解惑。好，掌声有请岳老。你好。
2: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有缘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老师的学员们，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公历2026年5月30日，农历丙午马年4月

小满节气的第十天，老师最为尊崇的、最为重视的天文历法感知力，今天是什么日子？癸巳蛇月，甲辰龙日。看日子的能量怎么样啊，不能单纯的看日子的感知，要把年跟月的两对感知结合到一起来看，这样啊，你才能看得准确。看人的生命智慧还得加上时辰上的感知，那说这个人是智慧型的、聪明型的啊，还是愚蠢型的，还是笨蛋型的，要看四对感知才可以，那不能看一对。四对感知，行内人都把它称为四柱。这四柱的智慧呀、就是我们人体这个小宇宙生命智慧的使用说明书啊，能读懂这个说明书的人都是智慧人呐。能读懂这个生命智慧说明书的人，他们都会趋吉避凶的啊，能读懂啊这个生命智慧使用说明书的人，他们这一生活的都很明白啊，很幸福啊，而且呢都能活到天年的寿数，因为他们会趋吉避凶啊。像养生不就是趋吉避凶的智慧吗？那养护生命，防止疾病的发生，发生疾病不就是凶吗？养护生命是防止凶的发生，这不是吉吗？对吧？这些智慧老师马上就要掰开了揉碎了跟大家讲了，那要连续讲一个月，那一个月能讲透就不错了。今天这个日子很好，阳气足啊，阳气足百病除。老师辰时是几点呢？说一年之计在于春，一天之计在于辰。那辰时是几点？辰时是7点到9点，这一天啊，你能不能都高高兴兴的，就看这个时间。那这个时间你要高兴，你这一天都高高兴兴，能懂得高兴快乐对健康重要意义的人都是智慧人，倒是智慧人。因为当你快乐的时候，那你身体会分泌一种液。什么液呢？太液。太液能杀灭一切的毒细胞啊，包括肿瘤细胞，它都能杀灭。所以人体的健康细胞喜欢快乐，喜欢欣慰，所以人一定要学会给别人创作快乐。老百姓把其称之为情绪价值，那一定要给别人带来快乐的情绪价值，你才能被别人喜欢。一定记住，是先利他之后
方能费尽。尘世这个世间，学员们都知道了，是人体这个小宇宙未经当值的世界，全身的气血都到胃经这来了，干嘛呀？让胃能很好的把我们吃下的食物给它消掉。消，大家记住，就是粉碎的意思。那胃就是一个搅拌机。那老师，胃能不能转化食物当中的能量啊？听老师讲，讲完之后你就明白了。消跟化，它是俩作用。胃主消，谁主化呢？哎，脾主化，那小肠主化，脾和小肠它俩是化的，把你胃消成泥状的物质，化成能量，化成能量，能量大家知道吧？哎，就是气血，气为阴，血为阳，哎，阴阳啊，是脾胃加上心和小肠，哎，消化出来的。从哪里消化出来的？从你吃下去的食物里边消化出来。那你想吃补阳的，那你心和小肠、脾和胃能不能把它消化成阳？你想吃补阴的，心和小肠、脾和胃能不能把它消化成阴？这得看心和小肠、脾和胃热度够不够。热度不够，你消化出来的气血是很少的。那不能被消化成气血的这些物质，你要排不出去，堆在身体当中叫什么？叫湿。内湿是怎么来的？哎，内湿就是你心和小肠寒，脾和胃也寒。脾胃心和小肠，我们来看他们的关系啊。心火下行，大家记得啊，心火下行给脾增加温度。心就朝上涨啊，就像太阳照射的大地似的，哎，大地的这种热温太阳给一部分。那小肠呢？小肠这种热是往上走，哎，小肠在人的胃下边，那它是热的，哎，它的火气是往上走，给谁？给胃，给胃增加热能，让胃消的能力增强。那就像做饭似的，哎，锅下边这有火，哎，心和小肠这两个火，一个是丙火，一个丁火，把脾胃的土夹在中间，那脾升胃降，哎，胃降下来东西降到哪儿？降到小肠了，小肠把精华进行一个气化，哎，气化出来的能量就给脾了，脾升清，然后胃降浊，就这么来的。每天早上晨时的时间，我们怎么能知道我们的胃健不健康？就这个时间你有没有饥饿感？你这个时间又没有饥饿感，你赶紧喝四逆汤，赶紧喝。那四逆汤火生土啊，火生土啊，炙甘草是不是土？是吧？那干姜是不是土？是。谁是火？啊，用黑豆甘草蒸的这个附子是火呀。那这个火叫地火。你附子的炮制方法不同，功效作用也是不一样的。啊，为啥老师给大家煎煮的四逆汤吃的效果那么好？啊，因为它能补地热，
地热在哪儿呢？大家说，是不是在水里呢？为啥放黑豆呢？黑豆起的就这么一个作用。为啥放甘草？因为甘草它能助力附子对脾起作用，增加脾的温度。那附子本身它就能强心补心阳，所以四逆汤啊是火生土、土生金的一个智慧啊。四逆汤一喝，你就感觉胃里非常舒服，咕噜咕噜直响啊。要是配合上四神汤那就更妙了啊。没有四神汤我们用什么呀？用姜跟红糖煮点水啊。姜老师跟干姜它的作用一样吗？不一样。干姜熟而不走，鲜姜呢是走而不熟啊。干姜就像一个小电炉子，在这里加着热啊，但是呢这个热它不外散，明白了吧？鲜姜呢把这个热在向外带，向外带热的同时，它也把体内的寒和湿也带走了。所以我们发现自己出的汗是寒凉的啊，这身体当中有汗湿，搁点红糖，红糖温中啊，补心血补心气儿。那生皮吐甜味儿吗？鲜姜红糖水什么时间喝？这回知道了吧？7点到9点，那喝上一碗那鲜姜红糖水，别提那胃都舒服了。然后就进入到早餐环节。早餐一定要吃应季的，那春芽、夏叶、秋实、冬根的智慧一定要用好。那一定要学会啊，食物当中的五行能量的应用。那这个早餐你才能做好，你才能吃好。不要吃的太饱，3-5分饱就行了，别吃那么多。人一辈子呀，吃多少东西是有定数的。早吃完早结束，晚吃完晚结束。就跟心跳似的。为什么老是说跑步的人不会长寿的？因为一跑步心跳次数加快了呀。你人一辈子心跳次数就那么多，那你心跳快的人肯定生命短。心跳慢的人呢，他的生命就长。在自然界当中，乌龟心跳最慢，所以你看它的寿命。千年的王八，万年龟，能活呀。为啥心率慢？所以跟老师练龟息法，练一段时间，你会发现心率就60多次，跳得还很有劲儿。该升升，该涨涨，该收收，该降降，那这样的脉才叫健康的脉。那有关于意义文化的养生智慧，老师在今天传道授业的过程中就先分享这么多。想到这样一个事儿，很多人呢胃不好啊，问老师念哪组相术能舒服一些。念4070，尤其有胃酸的，你念4070，一会儿味就不酸了。但还是那句话，你得相信，相信数字能量啊，相信天人合一整体观念的智慧。没有相信，吃药效果都不好。念相术也是讲缘分的，缘分深的人给他一个数瞬间就见效。谈到这个数字能量，想到了谷歌

九，为至阳之数。啊，为至阳之数。说这个时长的能量是至阳的，那能不能助力骨骼风痛胶囊治疗风寒湿痹症的功效呢？那一定是能的。老学员们都知道这个智慧。在我们的数字当中，我们看，一是阳数，二是阴数，三是阳数，四是阴数，五是阳数，六是阴数，七是阳数，八是阴数，九是至阳之数。到这儿结束了，是不是至阳？那家里自己建房的门口那个台阶，千万别用双，一定要用奇数。你三节也好，你五节也好，你七节也好，九节也好，这都叫走上坡路啊，代表着步步高升啊，代表着阳气十足，对不对？还有我们穿衣服啊，尤其我们穿的唐服啊，那纽扣啊千万别用偶数，一定要用奇数。哎，因为奇数代表着阳，哎，叫阳寿，那偶数代表着阴。哎，所以装老衣服用啥数？用偶数做扣。这是不是数字能量的智慧啊？所以相信数字是有能量。哎，只有你相信，哎，你才能感知得到。心静心诚嘛，哎，诚不就是因为你信才有的吗？感而随通，是在心静心诚的基础上。哎，所以念相术就平时默念，早晚集中。那老师，骨骼风痛胶囊治疗风湿骨病，我们吃的量啊，要选多少啊？昨天问这个问题的听友还挺多。这个量啊，因人而异啊。总而言之，本着症状没有了，再吃三天就停掉。家里呢可以备一些啊，别犯病的时候你药柜里没药，那巧妇难做无米之炊呀。那犯病的时候正遭罪着呢，你没有药啊，那怎么办呢？那就得吃布洛芬那，或者双氯灭痛，哎，等这些止激素抗炎类的止痛药。那这些药有没有效？有，但副作用非常大。有很多抗炎类的激素类的这样的止痛药，它对骨头特别不好啊，能导致骨质疏松。为什么呢？因为它是调动肾经肾源的，把肾经里边元阳的能量调动出来，抵御什么？抵御病邪。哎，让你感觉到不疼了啊。而骨骼风痛胶囊是纯中药的啊，治疗风湿骨病的专药，纯中药的啊，而且组方小，但药效却非常的宏大啊。所以根据不同的疾病吃的啊一个康复时间，它肯定不一样。敏感的你可能吃个把月就好了，不敏感的可能得吃一两个月。但总而言之啊，症状没有了再吃三天咱就停，把剩下的药放在床头柜里边保存好。

0: 不管家里谁有风寒湿带来的痹症，都可以去吃。那昨天还有几位听友问到，老师，腰肌劳损吃了有效没有？腰肌劳损吃骨骼丰通胶囊，配合什么？配合啊补肾啊健腰丸啊，或者是补肾壮腰丸都可以，药房有的卖。骨骼丰通胶囊，老师药房能买得到吗？没有啊，没有。老师，骨骼丰通胶囊这个治疗风湿骨病的专药，什么时间还能有福利活动呢？冬病夏治的时候会有，但是福利没有这么大了。买二赠一的福利就这么一次，在明天也就是最后一天，第九天，这个九里边蕴含的阳的能量，所以能助力骨骼丰松胶囊去除身体当中的寒和湿，还能助力寒湿的去除，所以能助力骨骼丰松胶囊对风湿骨病的康复效果。还没有抢到这个福利活动的听友和学员们，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成功抢到的还没有拿到的，大家别急，再陆陆续续的给大家发放，因为首发抢定的人数特别多。大家都拿到了之后，别忘了给你们的指导老师报个平安。在应用过程当中啊，大家要把自己收获的康复效果给它记在本子上，吃完之后都什么感受记在本子上，到时候别忘了跟老师打个电话分享分享。那今天这期课时传导授业的内容就分享这么多，想跟老师通话的学员还有听友们，现在就可以把电话打到直播间了。老师稍稍休息一会儿，喝口热茶，回来就接听大家的电话。
1: 非常感谢岳老。好，这时间我们请老师稍事休息。提醒听众朋友，骨骼丰痛胶囊已经上市了。我把具体活动时间、内容和大家详细说一下，请您听好。活动时间是5月23号到5月31号，还剩下最后2天的时间。还没有参与到活动的朋友，大家一定抓紧时间进行抢订。活动政策只有一个，您在此期间能够抢订到骨骼丰痛胶囊2盒，特别免费再送给大家一盒。好，请大家记好，抢订电话是400-7017-082，400-7017-082，大家赶快拨打电话进行抢订吧。好，听众朋友不要走开，我们老师会再次回到节目当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为您的问题答疑解惑。我们马上回来。
2: 好消息，好消息！骨病专治好药，骨骼丰统胶囊震撼来袭！御医文化传承人岳奇峰老师，与心系广大骨病患者，特携手国民品牌，倾力申请康养福利，重磅推出骨病专属良药——修和养元骨骼丰统胶囊。凝萃传统御医智慧，融合现代制药科技，汇聚祛风除湿、活血通络、散寒止痛三大强悍功效，专治颈肩腰腿痛、关节僵硬、肿胀麻木、骨质增生、骨质疏松、风湿性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老年退行性骨病、老寒腿等骨病问题。专药专治，科学治骨，帮大家摆脱骨病折磨，告别瘫痪风险。喜迎新品首发盛典，超值福利重磅来袭！5月23日至5月31日，限时福利买2盒赠1盒，名额有限，莫失良机。 抢订电话400-7017-082 400-7017-082，骨骼风筒胶囊，让您关节不凉不肿。骨骼风筒胶囊，让您关节不僵不疼。骨骼风筒胶囊，还您一身筋骨安康。
1: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首先我们欢迎来自辽宁沈阳市的这位听众朋友。韩女士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1: 你好。
3: 岳老师你好。
0: 嗯。
3: 首先感谢老师您不时辛苦为我们首选修和养元骨骼风筒胶囊。
0: 嗯。
3: 请老师给我报上一组二正一的福利活动。谢谢老师。
0: 好。
3: 老师您在水运泰国之年给我们雪中送炭，甘露滋润我们急需干渴的心田，填补我的生命短板。
0: 嗯。
3: 我与老师意义文化结缘整一年了，收获多多，跟着老师身心双修，五脏头条天地人之道，学到了前所未有的知识和理念，大道法则开悟了我人生哲理和生命坐标。老师您不仅是意义文化传承者和守护者，还是我们定海神针，为我们身心健康保驾护航。老师您不仅德艺双馨，更是我的心灵工程师，使我学会了接受人情冷暖，海纳百川。我天天聆听老师的讲课，让我陶醉情操，静而生慧。感谢老师给我们广大女性学员的母亲节礼物，谢谢老师大爱无疆，感动温暖人心。
0: 嗯，
3: 我是去年11月份做的恶性乳腺根除手术，12月份至2月份又做了4个化疗。
0: 嗯，
3: 现在是进行内分泌治疗中。
0: 嗯。
3: 我要向老师汇报的是，分享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人看出我是得过重大疾病恶性病的患者。
0: 嗯，
3: 都说我精气神好，气质好。
0: 嗯。
3: 化疗住院时，老师我请了护工，他说看也看不出你是个患者呀，说与年龄不符，看我吃饭吃的特别香。
0: 嗯，
3: 我跟他说了备好吃嘛嘛香。
0: 嗯，
3: 我的两位知音同学看我时说，跟他们的想象不一样，根本看不出来我是个化疗的病人。
0: 嗯，
3: 而且我恢复的也特别好。我有个同学问我，他说你是不是服用岳老师的产品有关？我说何止有关，更是助力呀。
0: 嗯，
3: 我姐都服我，天天喝五豆粥。我听老师讲的课内容，用姜丝红枣少许红糖煮的水冲鸡蛋，再加上白胡椒粉香油，老师说这就叫猪血汤，我冲的五豆粥。
0: 嗯，
3: 那个再加上黄瓜籽粉，我服用了一年。术后呢，老师又给我一个代茶饮黄芪女贞子和香素。化疗期间医生让多喝水，我就泡这个方的水来喝。
0: 嗯，
3: 我一直服用延龄丹、绞股蓝。
0: 嗯，
3: 还有老师给开具的调理药方。我这个四个化疗中啊，老师出出进进，住院排队办一切手续检查都我一个人来做，生活也全是自己自理，买菜做饭安排生活料理。老师我这样坚强，有这样的身体素质，一切归功于老师您的意义文化和老师的一道一德，千言万语万语千言也说不尽我对老师的感恩之情。
0: 嗯，
3: 我现在站起来深深给老师鞠一躬。
0: 不用，这都是你的福报，我们的缘分啊。
3: 谢谢老师。感恩老师的救命之恩。
0: 嗯，好。嗯，
3: 老师我把身体恢复好，恢复健康也是对老师您的一个回报吧。
0: 嗯，对，
3: 跟老师通一次电话太不容易了，
0: 不容易，
3: 渴望已久了，老师。

0: 盼日日盼呢，今天终于盼到了。想和老师呢通话，主要呢我有几个问题请老师你呢给我指点迷津
1: 指导一下哈。
0: 哎，
1: 嗯，
0: 第一个呢，我是1956年3月4日出生的，我是阳历，我阴历不知道，我时辰也不知道，我就只知道，母亲那时候也是，就告诉，反正就是1956年3月4日是阳历的。
1: 哦，3月4号。
0: 嗯。
1: 那就得回头我拿完万年历给你推出来。
0: 嗯。
1: 能推出来，包括时辰，啊、尤其像你得这样的病。嗯，1956年这不水运太过的年份生的吗？
0: 嗯，
1: 生你那年也是倒春寒，但你又生在春三月。
0: 嗯，
1: 因为你这是所谓的公历的3月4号，要是农历的话，应该在2月。
0: 嗯。
1: 嗯，在2月份，回头我给你推一下吧。
0: 好。
1: 嗯，但是寒大。
0: 是。
1: 你的生命底色就是寒。嗯。
0: 因为我是骨关节老疼的。
1: 一个经历这种情况。尤其是做过大手术的，今年秋天冬天的关节会非常痛。
0: 我
1: 和风通胶囊，你就按说明吃吧。
0: 好的。
1: 它不像那个很多治疗风湿骨病的药有副作用，它没有。
0: 嗯，
1: 因为配方看似简单，但是它这个剂量组合还有药物的一个提取，你这是一般人做不到的，就一般药厂都做不到。
0: 是的。
1: 还有沟通管用，吃吧。
0: 老师，我从五运六气学来讲，应该注意一些哪些？归息法六支气绝，
1: 注意啥呢？第一呢，就远离水。
0: 哎。
1: 第一，远离水。第二呢，
0: 哎，
1: 要是有条件的话，尽可量的往南走。
0: 是。
1: 到南方城市生活。
0: 是，我准备今年冬天去。
1: 那您冬天你就去三亚就行。
0: 哎，是老师说了，
1: 对，去三亚，海南省不大不小的一个省份，啊，它虽未南，整体未火，但是真正未火的地方，就像三亚呀，陵水呀，还有保亭啊，还有乐东，就这四个地方是真正受火的。
0: 哎，好的，
1: 你在火运的能量比较足的地儿去生，这对你是非常有利的。
0: 好的，
1: 然后饮食这块呢，你就记住一点，所有的水果都不能吃。
0: 哦。
1: 你化不掉。
0: 哦。
1: 哎，第二呢，就是吃那个应季的食物，到什么季节吃什么东西。
0: 哎。
1: 主要这块还是靠修心性。
0: 哎。
1: 我今年6.18.1文化健康节呢，会给大家呢推出一本啊修心的秘籍。
0: 哎。
1: 啊，就是如何化解贪嗔痴慢疑带来的怨恨恼怒烦，
0: 哎，
1: 啊，如何化解那个喜怒忧思悲恐惊的情绪不稳？我这本那个秘籍，6月份推出的时候，你一定要拿到。
0: 好的，期待。
1: 对，修身之前一定要先休息。
0: 对，
1: 有很多大的疾病，大的疾病、疑难的疾病、要命的病啊，一个是先天，我们的德气的偏颇大；二呢就是。生活当中的逆道，第三点呢，就是大的一个不良情绪的一个困扰。
0: 是，
1: 你看有个女同志，这个女同志，那个今多大年龄？今72。她去年在上海做的手术。她就很不解，问我，她说：“老师，我怎么就不理解呢？一，我们家做菜有保姆，我一点油盐子都闻不着。”二，我们家没人吸烟。有吸烟的地儿我也不去。第三呢，我也很注重养生。然后呢，我怎么还得肺脏这个不好的这个病呢？人都说跟吸烟有关呐，跟空气污染有关。我这个我就没弄明白，他怎么得这个病。后来我说你把给你的出生时间给我。时间给我之后，我看他的出生登陆这个地球的时间，这个点也不是。气机特别偏颇，然后我又跟他又问了他几个问题，我说你是不是什么都看不起？他说，这我跟你说实话，他说老师，我跟你说话，我什么我都看不起，因为他的老伴儿过去是一个很大的官儿，所以他非常非常的看不起人。这

0: 这叫什么呢？叫贪嗔痴慢疑当中的慢。
1: 哦。
0: 哎，什么都看不起。
1: 哎。
0: 打就天天高高傲傲的，什么都看不起。哎，这就给哪儿伤了？就给肺给伤了。
1: 心气高。
0: 哎，他对心气高，他生肺，给伤了。那个我说你这是这么来的，
1: 嗯，
0: 啊，我说你这就是傲慢，我说你这种傲慢，
1: 嗯，
0: 我说这伤了你的肺，这是一般的医生都不知道的一个理，
1: 是，
0: 我说这个就是这个傲慢这个劲儿，你都有多少年了？哎呀，他说不瞒你说，老师，我父亲，啊，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官员，打小生活在一个，一个特殊的这么一个家庭当中，那时候他的心气就开始高，也高了好几十年，你说那肺能受了吗？
1: 嗯，
0: 还所以这个修心呐、啊，对于疾病的预防，
1: 哎、
0: 啊、
1: 嗯，
0: 对于疾病的康复，都比吃药意义还重大。嗯，
1: 好的。
0: 嗯，这本书、
1: 嗯、
0: 这本秘籍到时候你一定拿到啊、哦。
1: 好的，好的。
0: 饮食这块也不用特别的去规避，就生冷寒凉别碰。
1: 哎。
0: 海鲜那都是生冷寒凉，还有水果，其他的就到什么季节吃什么东西。
1: 哦、
0: 冬天前就多吃菜干儿。
1: 好，
0: 哎，你冬天你吃夏天种出来的菜，秋天得了秋天这种燥阳之气，得的是太阳之气。吃这个我们所说干菜呀、啊、炖肉啊，那还不上火，快解馋。啊，
1: 哎，老师还有一个就是第二个哈，因为我现在我就雌激素水平高。现在内分泌治疗，我吃的安娜曲唑呢。我请问老师哈，就是我服用的四逆汤、四神汤、绞股蓝胶囊，还有延龄丹，包括这次骨骼风痛胶囊，
0: 嗯、
1: 你看怎么服啊？
0: 就是以前该怎么吃还怎么吃，骨骼风痛胶囊跟哪个药掺着它都不犯说。
1: 啊、
0: 嗯。你们这些药都是温性的。
1: 好。
0: 都是温性的。
1: 哎、
0: 啊，只有四逆汤胃大热，然后像这个四神汤温性的，养心汤温性的，
1: 嗯、
0: 然后绞股蓝温性的、
1: 嗯，
0: 这都温性的。
1: 哎，
0: 啊，你怎么吃都行。
1: 嗯、老师，
0: 饭后吃吃一下就饭后。
1: 啊啊。
0: 单吃也可以，
1: 啊、
0: 结合着吃也好。
1: 哎、
0: 它跟四逆汤结合吃，对骨关节疾病的效果会加倍。
1: 哦。
0: 嗯，它俩结合着吃、
1: 嗯、
0: 啊。
1: 好。还有第三个问题，老师问错了、
0: 嗯嗯。
1: 老师，我还有甲状腺结节、肺结节，现在又出现了一个子宫肌瘤，麻烦老师给我调理一下。
0: 这个就尽量的别用那个散结药了，用散结药它就破气。
1: 啊、
0: 哦。这个呢，我们尽量的通过橡树啊，来控制它。
1: 是，所以说还请老师给我煮一下
0: 橡
1: 树
0: 这块。
1: 嗯。
0: 那你就念400。
1: 四零零，嗯，
0: 四零零，七七二零，
1: 七七二零，嗯，
0: 四零零七七二零，
1: 四零零七七二零
0: 啊，对，这个先对甲状腺这个结节先进行那个一点点化，
1: 一样样跳，
0: 嗯，对，子宫肌瘤这个也管，
1: 嗯，
0: 子宫肌瘤和甲状腺结节它都是一条道上的，都是肝，不是肝嘛。在八数当中，四零零的是养肝血的、疏肝的，
1: 哎，
0: 然后七七二零呢，七呢，
1: 嗯，
0: 通于肾，通于胃，通于肿瘤，通于炎症，通于骨，通于痛，
1: 哎，
0: 然后这个数呢，七七二零它就有散结的作用，
1: 嗯
0: 嗯，七七二零啊，
1: 老师，我还有一个心结哈，这不过是做完手术要求三个月预复查。我很抗拒，而且吧，每次检查 CT 磁共振，
0: 你现在多大年龄？
1: 我今年70了，
0: 没有，我们那一代人啊，就是没有体检的时候，谁也没病。
1: 是，
0: 这一体检的病反而还多了。你看，就是我们庙里的也好啊，道观的也好啊，你看这些修行的人，你看谁到医院检都会体检，每一次的体检都在消耗我的免疫力。在这块呢，你自己定夺。
1: 好，我挺抗拒，医生给我开，我不去做。
0: 嗯、
1: 他们还老不愿意。
0: 你这别怕啥呢？
1: 嗯、
0: 别怕死，
1: 不怕
0: 顺其自然。哎，就是你吃喝拉撒睡都很正常的情况下，
1: 嗯，
0: 体不体检没什么意义。
1: 好，老师，我再跟你说一下我心里话啊，我得这次大病啊，我觉得是祸福相涅槃重生，一个是和老师结缘，再一个哈，老师哈，我看透了一切，放下了一切，我觉得这个大病对我是一个教育，也不让我
0: 不是坏事。
1: 嗯，我觉得是
0: 对人，人不经历一次那个生死大痛，人很难觉醒的。
1: 是，嗯，
0: 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所以你看，老师的学生们，每个人都经历过生死大难，
1: 嗯、
0: 然后最终觉醒了之后，那这时候才成为我的学生，跟我来修。
1: 是，
0: 你让那不痛不痒的天天，
1: 嗯，
0: 那个不痛不痒的病，他永远醒不了，
1: 是
0: 不醒，他根本就不会那个顿悟。我顿悟他怎么修啊？
1: 对，
0: 嗯，
1: 好，
0: 对不对？
1: 嗯嗯，那个，
0: 所以我老是渡的人，没醒的人渡不了。
1: 啊、哦，行
0: 了，啊，
1: 老师哈，也期待六月份意义文化盛典啊，老师。
0: 好，好，好，
1: 跟着老师走，健康路上乐逍遥。
0: 嗯、好，
1: 祝
0: 好
1: 祝老师、
0: 啊、
1: 诸事顺顺，康乐。谢谢老师。
0: 好，这样再见。
1: 哎，好，再见，嗯。
2: 好的，也希望您越来越好，恭喜您强定成功。好，祝您健康，我们再见。接下来继续欢迎来自山西省晋中市的这位听众朋友张女士。您好。
3: 您好，主持人您好。
2: 您好，
3: 岳老师您好。
0: 嗯，你好。
3: 我来自山西晋中，姓张。
0: 嗯，
3: 今天我是来报名参加骨骼风痛胶囊买二赠一活动的。
0: 嗯，
3: 老师，我要买两份。
0: 嗯，
3: 你帮我报上名，我要和老伴儿一起用。
0: 好，
3: 听老师在讲课中说，这个骨骼风痛胶囊对风湿、骨痛、关节疼等都有很好的疗效，很适合我们俩，所以我要报名。
0: 风湿骨关节疾病的专药、嗯。
3: 对，老师的健康产品我们都有。下面呢，我想把我们使用健康产品的收获简单跟老师汇报一下。
0: 嗯，好。
3: 时间有限，我就讲重点的，改善比较大的。我有高血压两年多了，血压呢忽高忽低，最高的时候呢是高压是150，低压100。吃西药反反复复的也不好，这个西药的副作用也比较大。经常感到头晕头痛，
0: 嗯
3: 嗯、在服用胶骨兰总干、四逆汤、诺丽果酵素、盐灵丹后，慢慢的头不晕不痛了，血压呢也慢慢的稳定在高压125，低压85左右，
0: 嗯、
3: 我很开心，非常感谢岳老，
0: 嗯，
3: 老师，今天我有两个问题想求助老师。一个是我爱人，一个是我自己。虽然是两个人，但是时间很短，我们的问题比较简单。先说我爱人，他生于1958年农历7月23日晚上7点到9点，今年68周岁。
0: 嗯。
3: 肺有磨玻璃结节，去年10月住院，实施了腔镜左向肺背段切除，淋巴结清扫术切除了一个大约9毫米左右的磨玻璃结节。
0: 嗯，
3: 3年以后复查，发现肺部仍然有散在的磨玻璃结节。
0: 嗯，
3: 其中最大的呢有7毫米。现在有的时候呢，感觉这个呼吸不是很顺畅。舌苔白厚有齿痕，今年跟岳老同了一次电话，您给我爱人的方案是毛爪草生半夏断牡蛎陈皮炙甘草各25克，白剑子20克，
0: 嗯，
3: 加上那个四逆汤四神汤，饭后送服胶骨兰总干清心胶囊。
0: 嗯，
3: 剂量是四逆汤1天2次，每次5只。胶骨兰总干呢是早晚7粒，中午5粒。清心胶囊是早晚4粒，中午3粒。下午5点到7点再服用1碗盐灵丹，已经服用了2个来月了。 像素呢是820720。当时老师说的让我一个月以后给老师回电话，但是呢不好联系老师，好不容易排队今天排上我了。老师我想问问我爱人接下来该怎么调整。看这个方案呢要不要动一动还是不动。
0: 四逆汤五汁。
3: 一次五汁，一天两次。
0: 配合白芥子生半夏。
3: 对。
0: 炙甘草、陈皮、猫爪草、断牡蛎，
3: 对，
0: 各25克，对吧？
3: 对对对。
0: 这个呢，这个方再继续吃一个月。
3: 好的，好的。
0: 吃到就是彻底不吐东西了啊。
3: 哦，不吐白痰了是吧？
0: 对，吃到彻底不吐东西了，吐没了。
3: 可是他吐的就不多。
0: 因为这个散在的。散在的结节本来就没多少这个
3: 痰，
0: 然后每天生成的别让它积聚就行了。
3: 对，
0: 820720香树的默念呢，每天别低于4个小时。
3: 啊，不要低于4个小时。
0: 对，念的时间越长，效果越好。
3: 好好好，再吃上一个来月，到时候要不要体检看看指标有没有变化呀？
0: 它会是小，也可能就没有了。但尽量的就是能不照就不照，有的时候吧照一次免疫机能下降不少。但你要是放心不下你就去照。
3: 好好好，
0: 但是只要你用心把老师传授的你这些方法都给他用上，严格忌口，这个结节肯定会没有。
3: 好，谢谢老师啊。
0: 这个肺结节就是非常典型的寒湿气的这么一个积聚形成的病灶。
3: 对对对，是这样的。老师啊，我如果到时候的一个来月我联系不上老师了，暂时联系不上，排队排不上，我这个方案是继续用还是怎么的？
0: 这个方案到一个月之后你要联系老师呢，你就把这个白芥子这个熬药的方案就去了，然后单纯喝四逆汤加绞股蓝了。四逆汤这块呢，一次还是用五汁，然后一天给他用上3次，到时候。
3: 就是说听了那个中药以后，一天用成3次，是吧？
0: 对。
3: 那个绞股蓝的那个叔叔不要变吧？
0: 绞股蓝，你看血压。
3: 血压不高。
0: 血压不高就5粒。
3: 一天都改3次，都改成5粒。
0: 对，你看除湿化瘀用5粒嘛。
3: 哦，好吧，好吧，那从现在开始改了吧。
0: 改了吧。
3: 好的，那个清天胶囊我现在是早晚是4粒，中午3粒。
0: 哦，可以，这个服用量可以，完全可以，正确。
3: 可以的。我家里
0: 还
3: 那个咱们去年的那个叫同脉方，我要不要在夏天来吃点不要？
0: 同脉方暂时不用吃。
3: 暂时不要吃，就按这个方案进行。
0: 对。
3: 那我这个像素了，我按它这个像素还是820720念就可以了。
0: 这个不必。820720就是针对这个肺结节的。
3: 好的。谢谢老师啊。我那种情况就这样，我想说说我自己，很简单。我是生1959年农历5月30早晨7点到8点，67周岁。现在我的主要情况是那个甲状腺两侧肿大，并伴有多个低灰生的实性结节。上一次石正老师同话呢，老师给了个方案，是用4参汤加4逆汤，饭后送服绞股蓝总干和清清胶囊，还有就是桂枝茯苓丸2成丸。这个剂量呢是4参汤，一次煎5副，因为这个4参汤我和我爱人是分开服的。我都分一半给他，他这个4参汤还继续吧？
0: 他继续。
3: 继续就是还是跟那个四逆汤一起，
0: 一起，
3: 跟那个毛爪草他们那个汤要一起也行吧？
0: 完全可以。
3: 好的。我是还是说我啊，我说我的剂量，这个4参汤呢，我一天是3次，一天是3次，是四逆汤每天早晚各一次，是每次是3支，绞股蓝总干。每天是3次，每次是5粒， 清心胶囊是早晚是四粒，中午是三粒，二成丸和桂枝茯苓丸是按说明书服用的，已经也服了两个来月了。
0: 嗯。
3: 老师你看看我这个情况，然后像素了，我早上念的是5点到7点是72000016000，白天就是早晚的时候集中念的是6408720。
0: 嗯，
3: 你看我这个情况现在有没有变化什么？
0: 念72300016300，得不得气呀、啊？
3: 早晨这个上厕所我觉得比原来好得多了。我不是有多少年有这个痔疮吗？现在和自从念上这个像素吧，这个排便我觉得顺畅了很多。
0: 继续念。那这个书它对甲状腺结节也有作用。
3: 哦，好。
0: 凡是得甲状腺结节的人都是筋不足，对木克制不住。7230呢，你看它既能补肺筋，补生筋的同时又能克制肝木上的一个东西。
3: 哦，
0: 16300呢就是排毒了。
3: 哦，对对，
0: 增加浊水的排毒还补肾。
3: 对对，
0: 这个呢，每天5到7点不能练2个小时。
3: 哦，对对对，
0: 对对，拉完那个大号了，然后回头还继续念。啊，
3: 还继续念
0: 啊？哎，对，就拉完大号了，再念念，这把大肠的能量，对，你看它是既补肺又补胃。又补督脉，又补大肠的，又补肾的，
3: 哦，
0: 特别好。
3: 我还有个情况，
0: 啊、
3: 就是上午去了这个大便拍了以后了，感觉这个有一股气吧，就好像不是很通了。然后到了中午了，敢吃饭了，或者是吃了饭以后，这个气才能再次拍这个气。老是觉得也不是很憋，反正不是很通的那个感觉。
0: 就是气机还没有完全打，不畅，气机不畅，全身气机畅通的人。生相正常的人不会长东西的。
3: 哦，是这样的。好的。
0: 气机不畅。
3: 对，好好，我知道了。
0: 嗯、那
3: 个
0: 这个甲状腺结节没肝胆气机不畅来的吗？
3: 哦。
0: 嗯。
3: 好。
0: 那那个橡树加上这些方法，结节变小没有？
3: 我现在没去擦嘛。
0: 那念6408720，排不排气吧？
3: 这个也没有明显感觉排气。
0: 那你就给它变成400087020，
3: 400087020，
0: 对，
3: 哦，
0: 就念到你排气肚子咕噜噜响，咕咕放屁，这叫调气机呢。你的气儿动起来了，能感觉到气儿动起来了，该升的升，该降的降。
3: 老师，到了下午这个排气就好一点，到了下午它就动起来。就是上午的去了厕所以后，有一小段时间好像感觉不是很顺畅。
0: 它上午是这样，上午气机往上走。
3: 哦。
0: 下午的气机是往下走、嗯、
3: 哦，对对对，
0: 嗯，对
3: 对，
0: 下午到下午的时候都秋天了，气儿往下走。
3: 哦，
0: 等到半夜子时的气儿向上走，一直走到上午的12点。
3: 哦，
0: 嗯，
3: 对，
0: 人体内的气机它随着天气的气机的这种动而动。
3: 哦，
0: 哎，升降正常了，气机调达了，那这时候你我们所有的代谢都会正常。
3: 哦哦，
0: 你这个甲状腺结节就念400087020。
3: 好的，谢谢
0: 啊。
3: 啊，
0: 念透它啊，一定要念得气，念完了精气神提升了，肚子咕噜噜响，排气了，啊，浑身热乎了，出汗了，这都是得气，它就是调气的。
3: 对，
0: 哎，就是像我们这个练太极拳，它也是调气。打八段锦也是调气，练六字诀也是调气，哎，桂枝法也是调气，只不过橡树疗法这种调气一般人不懂，因为它来自于什么呢？山医命相补，山树里的智慧，这过去都没人传，没人传。
3: 对，
0: 嗯、
3: 对
0: 啊，
3: 我没，哎，第一次从老师这儿得到这个信息，原来没听说过。
0: 对，一般人不会，
3: 会
0: 这个方法都是大师级的，嗯。
3: 对，挺好的，挺好的。老师，
0: 那、
3: 我的这个方案还是继续吗？
0: 继续。
3: 再复动了多长时间再复动？
0: 一个月之后。
3: 哦，我跟老师一直、我们俩一定要跟老师修心修德修身走到底。
0: 对对对，好。
3: 谢谢老师啊，祝老师健康长寿，全家幸福美满。
0: 好，
3: 谢谢。
0: 好嘞，好嘞，再见。
3: 好的，谢谢老师，辛苦了。
2: 嗯， 好，特别恭喜您，也希望您和家人都能够收获健康。好，我们再见。时间的关系，今。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再次感谢老师。节目最后，我再把新上市的骨骼风痛胶囊的活动时间和大家说一下。时间呢是5月23号到5月31号，我们月老特别为大家申请的，希望听众朋友不要错过。活动政策只有一个，只要您能够成功抢订到骨骼风痛胶囊两盒，就再送给大家一盒。请大家记好，抢订电话是400-7017-082。400-7017-082，希望大家都能够抢订成。

0: 2026第三届渤海银行杯银发好声音报名开始了，即日起关注渤海银行天津分行官方公众号或到渤海银行天津各支行均可报名。
1: 哎呀，赶紧走。
2: 二哥啊，你这着急忙慌的去哪儿啊？
1: 嗨，借望大哥家老爷子没了，我跟着忙活忙活。可是现在政府颁布了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不让打灵棚了。
2: 对，
1: 我得帮他打鸟，怎么办？
2: 别急啊，天津有个专业现代殡仪守灵治丧场所，叫华明天域殡仪服务中心。
1: 哦，
2: 规模大，环境好，明码标价，一站式服务，去那儿办事啊，节俭又体面。
1: 啥？怎么联系？
2: 华明天域24小时咨询电话：400-101-4144，400-101-4144。
3: 美丽乡村说，说美丽乡村。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美丽乡村说节目，我是主持人王志。今天是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听众朋友，5月19号是中国旅游日。天津新闻广播联合新疆和田地区融媒体中心联合推出视频直播节目《千里遥相望，共叙山海情》，遇见和田，邂逅皮山，邀请到了三位来自新疆和田的嘉宾，为我们介绍当地的旖旎风光和民族风情。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为您播出直播录音，欢迎您的收听。
4: 画乡村发展，
5: 听乡村故事，
4: 品乡村特产，
5: 游乡村美景。
4: 美丽乡村说，和你一起诉说
6: 乡村的美丽。
3: 各位观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年旅游日的主题是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山河辽阔，风光旖旎，文旅相融，尽显风情。跨越千里山海，津河两地啊，可以说是情意绵长。天津新闻广播与新疆和田融媒体中心共同策划专题视频直播《千里遥相望，共叙山海情》，遇见和田，邂逅皮山。我是主持人王志。在今天啊，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我们将一起走进新疆和田，畅游皮山县，共同啊去探寻这座世界玉都的千年文脉和文旅之美。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和田啊，不知道我们的网友朋友、我们的听众朋友是不是去过和田？和田啊，古称叫做于田，这个田字怎么写呢？是一个门字框，里面是一个真字啊，叫于田。这里呢，南枕着叫巍巍的昆仑山，北连着浩瀚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历史底蕴深厚，文化呢可以说是源远流长。现如今啊，这座藏在丝路之上的古城向我们缓缓地揭开了神秘的面纱，而其中的皮山县作为和田的西大门，丝绸之路叫做南道上的一个重要驿站，更是承载着2000多年的文化交融的印记。有一句这个关于和田的宣传语，我觉得说得特别好啊，叫做您给和田3-5天，叫和

0: 田赠您数千年。那在这样的美好邀约当中，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走进和田，走进皮山县，去读懂它的千年故事，去感受这里的丝路风情和大漠绿洲交织出来的这种独特的韵味。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不光是我一个人来聊啊，今天特别高兴，哎，请到了三位远道而来的我们的贵宾哈哈嘉宾哈，来介绍一下哈。首先介绍的是和田地区皮山县瑙阿巴提塔吉克民族乡的副乡长韩玉静，欢迎韩乡长。
1: 主持人好，各位网友好。
0: 是，我们今天也请到了皮山县融媒体中心的记者，同时这也是我们的同行啊，麦克利亚穆塔利甫，欢迎。
2: 主持人好，各位网友大家好。
0: 好，今天我们也请到了皮山县塔吉克民俗文化旅游景区的讲解员迪利努尔买买提，欢迎。
3: 主持人好，各位网友大家好。
0: 好，欢迎各位啊。其实如果说我们要提到新疆，提到和田，可能大家会想到，首先想到的是这里有着这个叫非常深厚的历史文化的底蕴啊，叫历史绵长，古韵绵长，而且这还有着壮美的风光。再有什么呢？它是丝路上的明珠，同时也是叫美玉之乡，这是几个对于我们对于和田的这个了解哈，这几个关键词。另外，其实我们还知道这是美食之乡，是吧？和田有着很多种的美食，你如果到了和田以后，你发现美食吃都吃不完，所以一定要多留上几天的时间啊。而且呢，这民风淳厚，很多地方呢都有着动人的风情。所以今天啊，我们的直播一开始，我们今天的第一个问题就想问问三位啊，从你们各自的角度，你们觉得家乡和田最能够打动你们的是什么？或者说，你们觉得家乡它的美到底美在哪儿，好在哪儿？韩乡长先给大家介绍介绍。
1: 好呢，就是在我的心中，我觉得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和田的厚重的历史文化。像和田，我们有昆仑文化、玉文化，还有我们古时候于田的佛教文化。都是在我们和田这里汇聚，而且我们和田还有很多遗迹，像桑珠古道。还有我们的日瓦克佛寺、约特干古城，就是走在这些老的建筑中间，就能感觉到好像跟那些老的时光重合了一样，能感受到历史的厚重。
0: 是。
1: 然后我们还有我们的五星出东方、立中国的织锦，这个可是我们和田宝贝中的宝贝。
0: 是的。
1: 现在我们也有根据这个织锦编制的舞台剧也在正在播着，然后还有我们的传统技艺一直在流传着。你像我们现在和田有300多项非遗技术，像我们现在的爱德莱斯、桑皮纸，这些都是我们的传统技艺。
0: 对，说到这儿啊，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对，现在大家可能看到我们今天三位嘉宾都穿着这个非常非常漂亮的服装，这就是咱们在新疆的一项这国家级的非遗项目，叫做爱德莱斯丝绸的制作技艺。所以我们知道在新疆，其实每一位特别是我们到了这个重大节日的时候，到了有这个大日子大事儿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穿上这个节日的盛装，也就是爱德莱斯丝绸。
1: 对的，
2: 对对，
1: 就是你到路上的时候会看到我们的群众们、我们的朋友们都会穿着爱德莱斯绸，五颜六色的，特别好看。
0: 所以今天我看到三位都穿着爱德莱斯的裙子哈，所以我就觉得，哎呀，今天中国旅游日啊，来到我们这个天津的这个直播间当中，哎，这就是一件大喜事儿、大日子，是不是？
1: 是的。
0: 好，刚才说这其实只是我们众多的记忆当中的一项，其实还有很多，是吧？
1: 对，你像如果我们现在吉雅乡的爱德莱斯绸厂，我们是可以现场看到我们的绸子被染出来的。然后如果走进我们墨鱼县的我们的桑皮产业园，也可以感受一下我们桑皮纸的制作过程，就像跟我们老祖宗对话一样，能感受我们历史的厚重。
0: 所以你看，新疆和田的这个很多非遗项目都是可以感知的、可以体验的，而且呢，它已经就融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了。就像这个爱德莱丝绸哈，其实我在去和田采访的过程当中，也有到过他们的这个制作的 这个工作室，也到那儿去参观过，也看过他们整个的这个制作过程，特别是在染色的时候，你看大家看到现在这颜色非常的亮丽啊，在染色的时候，其实他们用了一个特别好的也是一个技巧，就是用一个胶布把一部分的丝绸给它缠在一起，也就是说被缠上的这一部分，他们在染的过程当中染不上色，然后呢，我们在下一道工序说想染这部分的时候，我们再来缠住其他的部分，所以就是这样哈，把这个丝绸变成了有颜色，然后再通过我们的巧手的编织，就形成了各位身上这种啊非常漂亮的服饰了啊。爱德莱丝绸，刚才说到桑皮纸，有机会我们到那儿以后也要去感受感受，也要去看
1: 亲手试一下，
0: 亲手要动手去做哈、啊，然后自己做一张，哎，我觉得这是一份旅游的纪念品。
1: 对、
0: 啊，好，还有什么能最打动我们的呢？
2: 在我心中，美食是最能代表和田特色。
0: 美食，
2: 对，
0: 哎呀，那太好了，介绍介绍。
2: 很多美食就汇聚在和田夜市。比如烤包子，馕坑肉、手抓肉，然后很多当地的水果，桑葚、石榴，杏子，然后葡萄，还有很多很多，
0: 说也说不完，
2: 说也说不完。
0: 对，然后我觉得本来这个大家都知道新疆瓜果飘香哈、啊，然后种类本来就多，而且品质又好，这个水果特别的好吃，然后再加上刚才提到了一个地方叫和田夜市，一会儿啊，我觉得得给大家好好展开说说这和田夜市。和田夜市里边这个吃的种类很多，
2: 对，
0: 你最喜欢吃的是什么呀？
2: 手抓肉。
0: 手抓肉。对，这个。新疆和田的手抓肉我觉得非常好吃，和其他地方的手抓肉是不一样，因为它好像我觉得在吃的过程当中最后的这个口中有一种甜润的这种感觉，
2: 很润是吧？
0: 是，就像我们的玉一样，和田玉一样的润。那是不是也是因为它的这个羊肉的品质比较好？
2: 对，高山羊肉。
0: 哦，高山羊肉，所以到那儿到了和田之后，今天是旅游日，所以咱紧扣着文旅啊，吃也是其中的一部分，对吧？哎，到那儿以后咱好好的到和田夜市去感受感受夜和田的风采哈。好，
4: 我觉得在我心里呢最能代表和田，然后最能打动我的就是我们的自然美景。
0: 哦，壮美的风光。
4: 对，是的。然后我们的这个和田呢，它是靠着昆仑雪山，然后景色也是非常的大气，然后呢，另一方面它还有这个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然后这个雪山留下的这个雪水，它是呢滋养着大地，然后形成一个生起勃勃的绿洲，然后这三个风景呢，就是融合到一起，就形成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美景。
0: 哇，哎，我觉得三位啊，虽然说的这个角度不一样，各有各的角度，但是透露着一种感情，就是对于家乡的这种热爱，是吧？然后通过我们的不同角度都能够体现出来。特别是刚才我觉得这个迪利努尔提到了这个壮美的风光，我们也知道，对于这个新疆和田来讲啊，这儿是叫资源丰富，而且有巍峨的高山、幽深的峡谷、温润的玉石、神奇的胡杨，这些都是我们到了和田以后要去看的、要去感知的、要欣赏的这个壮美的和田。当然这地方还孕育了很多兼具自然灵秀和人文底蕴的旅游景点。这些年来呢，这个随着金和两地的这个文化交流不断的加深啊，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游客走到新疆，特别是到南疆、到和田啊，到这儿呢来进行旅游打卡。所以我想到这儿来打卡之后啊，必不可少的，也就是说我们的其中的这个重要的景点就是要看这儿的自然风光。在我们的这片土地上，自然风光到底有着什么样的特色？韩乡长先给大家介绍介绍。
1: 好的，就是我们的昆仑山景区，它是巍峨壮丽的，它那个山峰高耸入云，平时看的时候是白雪皑皑的，像雪山一样，然后平时都是仙气缭绕的，感觉像宛如仙境一样，
0: 真好。
1: 然后像我们策勒县的达玛沟佛教遗址博物馆的周边，它是沙漠跟绿洲交织，形成了一个特色的一个景观。还有我们的披山县塔吉克民俗文化旅游景区，它是平均的海拔在2400米左右，然后还有我们的昆仑山侏罗纪地峡这种自然的景观。然后我们的墨鱼县的拉里坤国家湿地公园，它是沼泽地比较多，水草很丰茂，有很多的我们的 动植物都在那里栖息，
0: 嗯，
1: 然后也被我们誉为郁金香的湖泊。
0: 哇，好美啊。嗯，
1: 对，都是很美。
0: 对，所以说我们到了这个和田之后，刚才说壮美的风光是必须要去看的，必须要去体验的，这可能和您去的其他的地区其他的旅游景点是不一样的，这种风情啊，
1: 对，是感受不到的，
0: 感受不到的。所以这个这是咱重要的一个打卡点。与此同时呢，刚才说了这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啊，那在人文方面我们有哪些可以去感受的地方？因为我们不能这个，我们说旅游其实是一个综合的，是吧？从我们的体验感上来看，我们不光是要看山川的这个壮美，我们还要体现它人文底蕴的深厚，是不是？嗯，外河，嗯，
2: 来到披山就等于翻开一部，千年丝绸史书，这里古城披山国，
0: 嗯
2: 嗯，汉代就已是西域古国，
0: 嗯，
2: 是古丝绸之道南道重镇。昆仑门户，
0: 嗯，
2: 也是连接中原、西域与中亚的要道，
0: 嗯，
2: 最代表性的就是藏渚古道，
0: 嗯，
2: 藏渚古道是它既是千年丝路一道，也是一条英雄之路，
0: 哦，
2: 然后它是抗战时期各族同胞翻越昆仑，开辟国际原化物资运输线，
0: 嗯。
2: 还有披山文物，遗存丰富，藏渚岩花，
0: 嗯，
2: 还有土尔底阿济庄园，
0: 嗯，
2: 千年颐和桃源，
0: 嗯，
2: 还有康熙瓦烈士陵园
0: 啊，这些地方其实都是我们，能够从历史的角度去感受的这些人文景观、啊。
2: 对，
0: 刚才说到我们这文物丰富，现在我们的。披山或者在和田也会有很多的这种博物馆啊、展览馆，能够近距离的去了解这段历史，是吧？
2: 是的，
0: 也都能够看得到、感受得到。
2: 是的，这里还是有很多各民族，比如维吾尔族、塔吉克族、柯尔克孜族，交融之地。
0: 嗯，太好了，在这个地方就更能够感受到这个我们各民族就像这个石榴籽一样紧紧的抱在一起啊。是的，是的。当然，如果大家到这个和田去旅游的话，我们刚才讲了啊，和田很多可看的，很多可玩的，然后这么多天，每天的行程都丰富多彩。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有一点，就是大家一定要拿出时间来到披山县去转一转，因为这个地方它太值得我们去了。披山县到底有什么可看的？到底有哪些可玩的？接下来韩乡长给我们好好的介绍介绍咱披山的文旅啊。
1: 好的，我们披山县的文旅资源有三部分，一个是生态旅游资源，然后还有什么的非遗资源，第三个就是我们的红色文化资源。
0: 嗯，
1: 我们先展开说说我们的生态旅游资源。
0: 好，
1: 我们生态旅游主要就是一横两纵，横的话呢就是从我们的皮亚曼石榴园到我们的可可铁热根的可可然后沙漠公园，这是横的。然后纵的我们分为东纵和西纵，西纵是从我们的巴士栏杆九头流景区，然后到我们的克里扬雪菊花海，到我们的塔吉克民俗文化旅游景区，这都感受我们的自然风光。
0: 嗯，
1: 然后我们的东纵就是从我们的桑珠岩画、桑珠古道到我们的塞图拉哨卡遗址，这是我们的一横两纵的一个布局。然后这整个你可以感受到我们的沙漠的探险，还有我们的高原风光，还有我们的雪菊花海都可以看得到。
0: 是是是，其实我知道这几年应该说我们这个新疆啊将旅游产业也是列入到我们的十大产业当中啊，而且在15的这个开局之年，从新疆啊到和田再到我们的全县啊，其实也是将这个文旅产业作为这个产业当中的一个重要的一环啊。刚才可能也介绍了一部分我们的这个叫从大的方面，
1: 生态方面，
0: 从生态方面对介绍了一下披山。但是从历史的角度，从这个具体旅游点位的角度，其实披山还有很多可以去看。
1: 对，像我们的非遗技术方面，我们主要就是以塔吉克族为核心然后打造的，然后兼具了我们多元民族的然后也融合。
0: 嗯，
1: 然后像我们现在非遗披山县的非遗技术有35项现在，然后像自治区级的就有两项。
0: 嗯，
1: 除此之外还有我们塔吉克族的鹦鹉， 然后我们的鹰笛演奏，还有我们塔吉克族的刺绣，都是在我们的都是很有特色的。而且特别有代表性的就是我们塔吉克族的刺绣，它现在已经形成了一种产业，当地的群众是以这个刺绣来增收的。
0: 刺绣和这个阿德莱斯是不是也能够结合在一起？
1: 目前的话现在还没有。
0: 没有啊。
1: 对，
0: 我觉得阿德莱斯就已经很美了，阿德莱斯丑哈，然后在这上面再加上刺绣，就两项非遗一叠加。哦，我觉得穿在身上
1: 更美了，
0: 更美了，是不是？对，
1: 我们的刺绣很多是一些小的物件上呀，或者家里用那些抱枕呀，一些都有这种刺绣的花纹。然后我们现在一些老的那个群众们，他们也是家里面。

0: 克里昂雪菊
1: 啊，雪菊，克里昂雪菊，给大家介绍介绍这个克里昂雪菊。
0: 这克里昂雪菊的话，我们这面平时都是来泡水来喝，
1: 嗯，
0: 平时泡的时候就是也就是放上三五朵就可以了
1: 啊，
0: 因为它有点寒性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就是平常泡的时候不要放太多，
1: 嗯，
0: 然后它这个泡出来的茶水是有点黄色的
1: 啊，
0: 就是我们还有一种叫我们塔吉克的高山雪菊，
1: 嗯，
0: 它那个就是我们的海拔可能稍微高了一点。它的泡出来的那个茶水是红色的，
1: 嗯，
0: 所以这是微微的一个差别，
1: 嗯，
0: 这是我们就日常饮用的时候也经常会喝一下我们的克里昂雪菊、塔吉克雪菊都会喝一些
1: 啊。其实不光是有雪菊，嗯，我们现场看到要说到新疆的特产太多了哈，
0: 对，
1: 嗯，这有这是绿香妃葡萄 干
0: ，
1: 红香妃绿香妃，咱这葡萄干我觉得这个品质也特别好啊。
0: 对对
2: 对，
1: 今天这正直播了，我要按说我这应该是
0: 打开尝一尝，
1: 打开之后大把大把的夸夸夸开始尝这葡萄干。其实这个葡萄干在新疆也是因为它的这种得天独厚的这种条件，所以就孕育出来，好像比其他地方都要甜。
0: 对，它日照时间比较长，
1: 哦，
0: 然后所以甜度也特别高。
1: 甜度也特别高，对，葡萄干也好，雪菊也好，还有我看今天这准备的现场还有杏干啊、腰果，
0: 嗯，
1: 还有这个
0: 核桃
1: 啊，还有枣。哎，其实我觉得咱们这个新疆的大枣，和田大枣老有名了，是不是？
0: 对，
1: 来推荐推荐，介绍介绍我们的大枣，它到底好在哪儿？
0: 嗯，我们这个大枣它这个是灰枣，它是个头是比较小的，
1: 啊，
0: 但是甜度也很高，
1: 啊，
0: 然后我们吃的时候那个口感比较细腻，
1: 啊，
0: 然后吃的时候就是不用就是其他的加工，
1: 嗯，
0: 就是很甜。
1: 嗯，哎呀，我想这个吃上几颗和田大枣，哎，来上几粒葡萄干啊，我们再沏上一杯雪菊的水，我觉得这人生太惬意了哈，
0: 感受一下我们皮山的特色。
1: 对对对，哎，说到皮山，我觉得哎呀，这个说也说不完，感受也感受不完。咱们到了皮山以后，如果要是旅游的话，咱们这个景点怎么串联一下？咱有哪些景区呢？有没有一些，比如说线路啊、推荐呀，啊，到咱皮山怎么去看、怎么去玩？
0: 我们现在的景区的话，
1: 嗯，
0: 就是现在我们的四 A 级景区，就是刚刚说过的塔吉克民俗文化旅游景区。
1: 塔吉克文化旅游景区。
0: 塔吉克民俗文化旅游景区。
1: 民俗文化旅游景区啊，哦。
0: 对，主要打造的就是我们塔吉克族的一些民俗体验。
1: 嗯。
0: 然后之前一直是它的，就是只是来推荐民俗，现在我们也在正在打造的就是红色研学，
1: 嗯，
0: 然后也在打造中。
1: 嗯。所以说有了这个景区啊，这个我们就联动了很多，
0: 嗯，
1: 这里面把我们的自然风光、人文特色，包括我们的这些，
0: 嗯，
1: 特产啊、和田优品也都放在这个景区当中进行展示，都联动在了一起。
0: 嗯，对的。
1: 嗯，
0: 因为我们来玩的嘛，就是来景区来玩，就有的吃有的看，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都在配套的设施也在逐步的提升中。
1: 真好真好，而且我觉得就是到了这个和田，到了皮山之后啊，因为这有着得天独厚的这种自然资源，而且还有一个就是震撼，非常震撼人的一个场景，就是桑珠古道。所以给大家可以介绍介绍这个，具体介绍它的历史渊源啊，而且围绕着这个桑珠古道的核心，咱们是不是也打造了一些结合绿色生态理念的这样的一些旅游的线路或者旅游的场景。
2: 皮山则用震撼人心的特种旅游资源，就是桑珠古道，
1: 啊，桑珠古道
2: 体验丰富
1: 哦。给我们讲讲怎么个什么感觉？嗯，
2: 桑珠古道是古丝路南道重要支线，
1: 嗯，
2: 含塘区就是和田通往西藏，然后连接中原西域的商贸通道。
1: 嗯，
2: 现在当下游客最喜爱的特色体验项目就是户外探险体验。
1: 哇，
2: 桑珠打扮，徒步穿越。
1: 哦，
2: 然后古道越野自驾，
1: 嗯，
2: 还有就是民宿沉浸体验，
1: 嗯，
2: 雪跳塔吉克英雄舞，
1: 嗯，
2: 还有观看赛马雕羊，
1: 嗯，
2: 参与各民族跳舞晚会。
1: 也就是说，其实我能感受到，嗯，就是我们叫这个刚才说了多民族哈，但是其中呢，在咱们皮山能够更近距离的感受塔吉克族的这些风情。
2: 对对，
1: 是吧，在这个地方可能是这种风情会更加浓郁一些，在其他地方可能比较少。
0: 因为那个塔吉克族就是现在在和田地区，
1: 嗯，
0: 我们那个塔吉克民族努阿巴里塔吉克民族乡，
1: 嗯，
0: 就是唯一一个以塔吉克族为主体的民族乡，
1: 哦，
0: 然后目前我们也打造了

0: 这个4A级景区，所以我们的就是整个文化流传的也比较好，我在宣传方面做的也比较好、嗯、
1: 啊。所以说这个我们要想感受塔吉克族的这种风情，大家一定要到皮山，到我们的这个旅游景区去。
0: 对，
2: 是的，
1: 是吧？这儿能够全方位的、近距离的感受我们这种民族风情在里面。
2: 对
0: 对
1: 对，这个如果说到了这个我们的这个风情园，刚才也讲到了，这个地方呢是民俗文化和建筑风貌、生活习俗都非常的原始古朴，这里边是不是也都保留了一些就是原有的这种生活的状态？
2: 是的。
1: 嗯，这里边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这个景区？
2: 嗯，这个场，观看赛马吊羊。
1: 哦，有一些民族的活动。
2: 对，
1: 一些项目，
2: 这是一直保留下来的一个活动。
1: 那这样的项目会，因为原来我知道有些刚才说到这些都是我们每逢这个重大节日的什么时候会有哈。那现在如果游客到的话，是不是每天都会有这种固定的演出或者表演？
0: 这个基本上是固定的，因为我们就是赛马吊羊是塔吉克族的传统的一个演出，算一个活动。
1: 嗯，
0: 他们在就是重大节日的时候、放假的时候，他们会自发组织。
1: 嗯，
0: 但是像我们在我们的旅游季的时候，
1: 嗯，
0: 我们也会根据时间安排，
1: 嗯，
0: 就是每天就是把时间表上固定上每天几点，然后赛马吊羊比赛，
1: 嗯，
0: 然后方便群众进行一个观看。
1: 嗯嗯，太好了。也就是说，是不是能理解为我们到了咱们这个这个民俗风情这个景区里面哈，
0: 嗯，
1: 其实大家是能够叫沉浸式的去体验的。是不是可以这么来理解？这可能是其中的一个点。就关于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或者在景区当中的感受，还有哪些我们没介绍全的呢？嗯，
0: 塔吉克族景区的话，
1: 嗯，
0: 我们那个就是首先我们的自然风光，刚刚提到的，
1: 嗯，
0: 我们的昆仑山、侏罗纪地峡，
1: 嗯，
0: 就是一个天然形成的一个峡谷，
1: 他们都在这一个大景区当中。
0: 嗯，对，我们是一个以我们一个塔吉克民族乡的康阿兹村一个为一个点位，然后我们打造了一个景区。
1: 哦，嗯，
0: 它是一个开放性的，所以点位啥也是比较分散。
1: 嗯，
0: 但是我们的自然风光结合了我们自然风光、
1: 嗯、
0: 民族文化，
1: 嗯，
0: 然后还有我们传统的活动都融合在一起。
1: 哇，太好了。当然要说到这个景区哈，如果大家要是有机会到了景区以后，不光是看刚才说的自然风光，
0: 嗯，
1: 人文这方面一定要感受一下。我们都知道这个新疆，特别是姑娘，新疆姑娘都是能歌善舞啊，是吧？那在我们这整个这个民族风情园当中，我们的景区当中，是不是也能感受到，哎，新疆歌舞的这种独特的魅力啊？为了这美景，为了这优美的舞姿，为了这儿的这些美食，为了这些美好的风情哈，希望大家有时间的话一定要到和田。所以这才是我们今天这个中国旅游日给您发出的一份诚挚的邀约。在和田，在皮山县哈，不光是有这种人文底蕴深厚的地方啊，民族风情的地方，更有着这沙漠景观，这个是其他很多地方不太具备的啊。
2: 是，
1: 当然这些年来我们也结合着这个沙漠的治理，现在也把沙漠呢进行了有效的这个治理，也提升为了一些景区。大家到了这个皮山，特别是这个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原来只是停留在我们的叫文学作品当中、课本当中了解到，真的没有亲眼看过哈。那这沙漠风情是个什么样的景观？
2: 在皮山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壮阔沙海，
1: 嗯，
2: 造就了独特的沙漠生态休闲风光。
1: 嗯，
2: 最代表的就是阿热库姆沙漠公园。
1: 嗯，
2: 它是国家3A级景区。
1: 嗯。
2: 它位于皮山县克克铁日克镇。
1: 嗯，
2: 景区主打沙漠生态休闲体验、亲子研学。
1: 嗯，
2: 体验项目特别丰富，特别好玩，交通也方便，然后晚上有国货晚会。
1: 啊，那是不是可以那个走进沙漠当中，是吧？然后可以用我们的双手双脚去近距离的感受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然后是不是也会有一些，比如说这个骆驼呀，或者一些这种景观，包括在沙海当中也会有一些娱乐的项目，
2: 有，
1: 是吧？让大家能够为更好的去体验这个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这种壮美雄奇，是吧？
2: 是的。
1: 嗯，
3: 跨乡村发展，
4: 听乡村故事，
3: 品乡村特产，
4: 游乡村美景，
3: 美丽乡村说，和你一起诉说
4: 乡村的美丽。
5: 听众朋友，您现在听到的是天津新闻广播联合新疆和田地区融媒体中心联合推出的视频直播节目《千里遥相望，共叙山海情》，遇见和田，邂逅皮山。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1: 我发现这个皮山真是一个好地方啊，就是自然风光，再加上人文底蕴，其实还有一点我们没说到的是，这儿还物产丰富。刚才我们只是简单举的几个例子，是因为我们说到雪菊了，举了几个例子。其实这儿的这种独特的自然条件，就孕育出了很多具有当地特色的这些这个优质的农产品。我们了解新疆，了解和田，可能通过不同方面，其中这特产是很重要的一点。刚才来说了几个，可能还有一部分没提到的，是不是再给大家介绍介绍我们这个皮山出的这些我们和田优品，叫这个乡村好物，来给大家介绍介绍。
2: 行，那就先说一下咱们皮山这个核桃吧。
1: 好，皮山核桃啊，
2: 这个呢，它生长在高原净土之上，它是皮薄肉厚的，轻轻一捏就能给它剥开。然后呢，它的果仁是饱满圆润的，然后吃起来非常醇香的酥脆，口感清甜也不涩口，然后营养十足，不管是日常自己食用呢，还是送他人都非常实用的。这个是我们第一个特产。然后第二个呢，是我们皮山县比较有名的皮亚勒玛乡的甜石榴，它呢果香浓郁，果粒饱满紧实，质水也特别充沛。然后呢，它是富含多种营养，也是我们老少都喜欢的一个水果。然后第三个呢，是我们比较有地域特色的高原雪菊。这个呢，它生长在海拔2000米以上的一个区域内，然后纯天然也生长。它冲泡之后呢，它的汤色是一个清凉通透的，花香淡艳绵长。然后呢，日常泡水它可以还起到一个养生的一个作用。然后呢，最后一个就是我们咱们本土的一个高山羊肉。它这个羊群是因为常年在昆仑山下的天然草场上的自养放牧，纯天然吃野草，饮雪山融水，然后它的肉质呢也会比较紧实和细嫩，它没有一点的那种腥膻味儿。它呢，不管是清炖、红烧还是烧烤，都特别好吃。
1: 这我体验过，我觉得也是特别的好吃，就是不腥不膻啊。肉质是，甚至可以用甜美来形容啊，入口以后是回甘的、回甜的，
0: 肉质特别嫩，
1: 特别嫩。对。其实刚才说了很多种吃法，什么新疆有这个烤肉啊，就是把这个羊肉烤一下，类似于咱们我们讲叫是羊肉串是吧？
2: 对，
1: 叫羊肉串是。到当地叫烤肉啊，或者是架子肉也是烧烤一下的。但我觉得怎么吃都不如就是直接这个煮水煮
0: 清炖的，
1: 清炖一下，这叫清炖一下。所以说这个好的羊肉是不需要额外添加各种的调料的。
0: 对，我们只是放了一点点盐，它、
1: 啊、
0: 就可以那个味道，就吃的时候肉质特别鲜嫩。我们经常把那高山羊肉说那个羊平常喝的是雪山融水，
1: 是
0: 吃的时候是在牧场里吃的那些野生的中草药、
1: 啊、
0: 所以它是大补的作用。
1: 真好，就是这个再加上你说一碗好的这个羊肉哈、啊、需要什么，只有这个天山雪水，
0: 对，
1: 再加上一点盐吧，再有就是这个高山羊，其他的什么都不需要。对，所以美食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哎，我们发现现在呢，如果说到和田、到皮山去旅游的话，我们是叫自然风光啊、人文体验、历史文化，再加上这种美食特色，其实把这几点呢都进行了一个有机的串联，都串在了一起哈、啊。那是不是我们也在着力的打造我们皮山的这种文旅特色？也就是说，把这几项都给它串联起来，进行了这个整体的提升和有旅游方面的整体的规划。
0: 皮山县现在正在全力构建一个一带引领、四合驱动、一环贯穿、五区协同的一个空间布局。然后就是力争在2026到2028年，打造一个4A级景区，两家3A级景区。然后也在持续的进行打造我们的星级酒店、一级民宿，还有我们自治区级的乡村旅游示范村。然后全面提升我们的文旅的承载力和吸引力。
1: 是的，到了这个刚才说的啊，到了皮山以后，我们白天啊，咱们尽情的去到景区当中去感受，哎，傍晚呢回到酒店当中了，准备结束这一天的行程，要好好休息一下了。今天没少吃，没少喝，没少玩啊。回到酒

0: 店以后，突然间发现，哎，我这个酒店的房间当中，这谁给我摆了一个果盘啊？这果盘我再一看，哎呀，这果盘有特色，这不都是咱大美新疆的水果吗？所以要说到这个水果啊，咱不光是甜，不光是品质高，这里边都有哪些特色？咱们把新疆的水果好好给大家介绍介绍。
1: 这个夏秋时节是鲜果轮流上贩，然后风味独具特色。比如说，这个，皮亚曼的甜石榴，
0: 甜石榴，
1: 对，然后皮西纳的樱桃，巴士栏杆巷的杏子，木吉镇的桃子，然后可可帖热克镇的葡萄，然后这个美食更不能错过和田夜市。刚赛我已经说了，然后烤包子，土包肉，手抓肉，馕坑肉，然后皮山塔吉克的就是，那个手抓肉，然后那个雪菊茶，石榴汁。
0: 通过你的介绍，我就发现你对这个美食是格外有研究。
1: 对，每一口都是和田风情。
0: 对，但凡说到美食的时候，你就能好好的讲一讲，然后而且你对和田夜市是情有独钟。
1: 对。因为很多美食就汇聚在这个和田夜市
0: 啊，
1: 不光是水果，然后很多特色美食。
0: 刚才说的这些水果，因为马上这可能这个夏天就要到来了，我们认为夏天是瓜果飘香的季节，到了新疆哈。夏天有什么这个季节会成熟的一些水果？
1: 现在皮西纳的樱桃快熟了，然后后面就是，杏子，巴士栏杆的杏子
0: 啊。是那个叫我们叫新疆那个小白杏，是那个，
1: 对对，特别特别甜，
0: 特别甜。别看这个个头不大哈，
1: 对，
0: 但是超级好吃。
1: 是的，然后就是，皮亚曼的甜石榴也是，它九月底和十月初就熟了。
0: 到了这个和田之后，刚才说到了人家产这甜石榴，甜石榴怎么吃？当地特别有特色，叫榨那个石榴汁。
1: 石榴汁，很好喝，
0: 很好喝。对，那个含糖量我觉得特别高，然后喝进以后，有的时候我会发现那个喝里面有一点涩涩的那种感觉。
2: 就是它那个，其实我们吃一个是石榴汁，但是我们在吃的那个石榴的时候，我们当地的话是不吐籽的，因为那个皮亚勒玛的甜石榴，它是那个籽是软籽，所以是直接可以就是吃的，所以我们平时吃石榴不吐籽。
1: 是的，
0: 我们叫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咱是吃石榴
2: 不吐
0: 石榴籽儿。
1: 对对
0: 对，太棒了。而且我觉得那个榨汁儿就把那个籽啊，其实也榨在那个汁儿里头，
2: 也都是
1: 里面，
2: 因为它都是软籽，所以它也都是碎掉了
0: 啊。喝上去一口，哎呀，特别是在冰镇一下，在炎炎夏日的时候喝上一口鲜榨的石榴汁儿，这种幸福感用语言无法描述的感觉。
1: 是的，
0: 是不是？
1: 是的。
0: 所以大家如果想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不妨您走进大美和田，到那儿去慢慢的去感受哈。这还只是其中的一个水果，还只是其中的一
1: 种，还有很多很多，
0: 还有很多很多呢。对，因为马上哈，就是就要到了这个暑期了。我们知道从这些年来看哈，每年暑期都会有大量的游客前往新疆去旅游。这里边呢，刚才我们重点在讲这个和田啊，其中也就是围绕着我们的南疆地区来进行旅游。我想是不是把我们南疆的这些线路，包括这些景点景区进行一个有效的串联啊，给大家即将开始的这个暑期之旅提供一点借鉴啊，我们到底去怎么玩？几天比较合适？都去哪些地方？哪个地方是不容错过的？哪家的石榴汁儿最不是？
3: 行，那我就首先介绍一下我们两天的比较轻松的亲子游玩活动。
0: 两天啊，
3: 两
0: 天够吗？先介绍两天。
3: 这个呢，比较适合那种时间比较紧，然后带着老人孩子的这种家庭。然后呢，这种的话，我们先到和田，然后呢，先到可以去我们的和田当地的一个，博物馆来去了解一下我们当地的一个文化，然后呢，再到我们的这个团城和田团城来感受一下我们当地的一个火焰气息， 啊，之后呢，傍晚我们再可以去到我们这个沙漠去看一下沙漠的美景。
0: 嗯，
3: 对，然后晚上的话，我们还可以去一下夜市，然后品尝一下美食。
0: 嗯，
3: 这种，如果是时间比较充足的话呢，那我们还可以选择一个5天的一个深度漫游。
0: 嗯，
3: 这种的话呢，在

0: 保留前两天的这个基础下呢，我们还可以，大家可以静下心来，来体验一些当地的非遗手工技艺，然后慢慢的，就变成当地的一个独特的民族风情来感受。
1: 刚才说的几个地方，有的地方我去过，有的地方可能我还没去过哈。但是提到了这个团城，我觉得这个团城它的这个建筑是非常有特色的，
2: 是的，是的，
1: 啊，非常有代表性。所以到团城的话呢，白天游玩和夜晚灯光都亮起来去游玩，这感觉是不一样的。所以当时我们选择了一个方式，就是在团城附近，哎，吃一点当地的那个特色小吃，啊，虽然说那儿这个没有，可能离这个和田夜市不是要特别近的距离哈，但是也都不远。再有说周边有很多特色美食，对吧？所以你建议大家这个团城这个景区，我觉得可以是傍晚的时分去，去了以后呢，当然先看看白天的这个风光，然后去吃晚饭，吃完晚饭以后回过头来，我们再去再进团城，
2: 对，
1: 再看灯光都亮起来之后的团城，哎，我觉得
2: 特别美，
1: 特别美。
2: 对，
1: 刚才提到了这个约特干故城，其实这个约特干故城这个景区也是这几年来哈，和田地区叫重点打造的一个旅游景区，能不能也简单的介绍一下，然后让大家在这个约特干故城大概什么时间去啊，是怎么玩比较好啊？
0: 约特干故城的话，白天的话它可能没有一个演出，
1: 如
0: 果大家想来的话呢，可以晚上再过去，白天的话它可以去逛一下周边的这个环境，然后呢晚上的话呢它会有一个演出啥的，都可以去过去看一下。然后呢我们走进这个约特干故城的话，在这里呢能够探寻古于田千年的一个丝路文明，然后呢能感受到当年的一个繁华气息，就非常值得大家一去。
1: 对，这个约特干故城里面呢有很多沉浸式的这种实景演出，
0: 对，
1: 它会将整个景区呢串联成了一条旅游的线路，然后有一条动线啊，我们从哪个门进去之后就跟着我们的这个召唤，跟着现场的这个演出啊，一路走，一路看，一路逛，然后整个欣赏一个叫完全沉浸式的演出。更重要是这里边有很多这个我们的演员是吧，他们都超级配合，然后在现场你只要想去拍照的话你就去拦住他们，他们扮演的是这个各行各业，
2: 对，
1: 是不是
2: 让游客可以沉浸式的体验进去，
1: 对，然后甚至你可以跟他聊聊天，然后他还会跟你有一些互动，哎，我觉得这个才是正确的打开方式。就到了约特干故城啊，一定要到这儿来去啊，一定要跟他们去有交流，要有感受哈。五天的行程其实我觉得可能刚刚好，两天我觉得时间太紧了。
2: 对，
1: 对于我们这个天津的朋友来讲，我们要到了新疆，到了南疆，两天行程太紧，因为一来一回可能就要
2: 路程时间比较长，
1: 跨越三四千公里的距离啊。对，然后到那以后要好好的感受。还有一种打开方式就是到新疆以后呢，大家会选择自驾出行，
2: 是的，
1: 对吧？好多人喜欢到这个南疆或者到北疆，就全疆的这种自驾游哈。那现在我们从和田来讲，或者整个南疆地区，我们的自驾游的这个线路安排的好不好？是不是都沿途会有一些这个服务设施？我们自驾游的话，开的也许是自己的车，也许是到当地租的车哈，是不是也会有提供一些这个服务设施？自驾游的情况简单介绍介绍。
2: 如果是自驾游的话，我们就是沿着315国道，它整个路况都是很好的，然后各种的配套设施也都是完善的，各种供给点，然后也都是设施齐全，然后如果要去和田的话，不只是自驾游，还有很多的出行方式，你像就可以选择我们的飞机，我们现在和田地区有两个机场，一个是我们和田的昆冈机场，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于田县的一个万方机场，现在航线也比较多，有34条航线，就是都江内江外都有，所以出行比较方便，然后如果选择火车的话也是可以的，我们也有两条的火车的营业线路，然后主要就是从和田通往喀什，还有是和田通往若羌的，所以方向也都是有的，就是出行比较方便，所以这种三种出行方式，可以是飞机，也可以是火车，还可以是我们的自驾游。
1: 对，其实给大家推荐一个比较节省时间的一条线路的方式，我们可以从天津直接飞到和田，
2: 嗯，
1: 对吧？因为当然中间可能要在兰州或者是乌鲁木齐，
2: 对，
1: 有
2: 个经停一下
1: 或者转机一下哈。但是这条线路呢，就是我们直接到和田，也就是

0: 相当于到了南疆的一个核心部位了，核心的枢纽了。然后到当地以后，我们租上一辆车再去转，是吧？我们先把和田和和田周边的这些，这里边包括这个皮山县啊，也包括我们这个天津啊对口支援的这个三个县，这里边包括策勒啊、于
1: 田
0: 还有民丰，哎，我建议大家都可以去走一走，看一看，每个县都有自己这个县不同的风情哈。然后呢，再，当然最后一天到皮山，从皮山再往前开就可以去喀什了。
2: 对，
1: 是的，
2: 对，
0: 是吧？这条线路应该是这样来设计，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自驾去喀什的话，去看喀什古城的话，那一定是要经过皮山的。
1: 是的，我们因为我们皮山县的地理位置，它就是西侧，就是临近的，就是我们喀什地区的叶城县
0: 啊。
1: 所以你要是去喀什的话，一定会经过我们皮山县。
0: 对对对，所以这条线路这么一规划啊，不知道有多少正在看我们直播的朋友，可能正在策划我们暑期的新疆游了。哎，这个直接去南疆也很好，当然啊、北疆也有更好的这个壮美的风光。有机会我们再给大家通过我们的视频的画面，通过我们的直播，再好好的介绍这大美新疆啊。到了这个皮山县也好，到了和田也罢哈，可能大家还会关心的就是这儿的一些配套设施，因为这些年刚才也讲到了文旅在不断的发展，我们也感受到了啊，和田的这个水平在不断的提升，越来越好，居住的条件、配套的设施都是越来越好。那在这方面，是不是我们也是下了大力气来重点保障？因为要打造这个，刚才说了，把旅游产业就纳入到我们的这个一些项目当中来了，我们要重点打造这些景区，所以配套设施一定不会差，进行了有效的提升。
1: 是的，现在我们和田地区有宾馆，大概是300余家，然后客房的话有18000余间。可以床位的话是已经是30000余张，完全可以保障我们游客的一个住宿。你像住宿方面，就是比较有特色的，像刚才我们提到的塔吉克民俗文化旅游景区，我们也打造了特色的一个民宿，然后那个在群众家里面，就是整个的装修风格都是塔吉克族的一个风格，然后我们入住的时候也可以看到我刚才提到的塔吉克族的刺绣呀，整个房屋的布置完全都是按照塔吉克族的一个风格来布置的，然后像我们这是我们的住宿方面，还有我们的游玩方面，就是出去嘛肯定是要逛街的，逛街的话就可以去刚才的说的和田的团城、还有我们的墨玉老城，还有我们的和田玉都城，但是吃的嘛还要是和田夜市，
2: 还是推荐和田夜市，
0: 还是推荐和田夜市啊。这和田夜市看来是必须得去，不去不行、
1: 对，如果去了和田，没有去趟和田夜市，那是吃不到那么多好吃的的。
0: 这说的不就是我吗？啊，去了和田，没有去和田夜市，感觉就没去和田，
1: 留有遗憾，所以才有下次的到来。
0: 确实哈、应该说，这些年来，这个和田地区啊，这个经过不断的建设哈、现在我们各方面的配套水平呢，都在不断的提升，特别是从2010年开始啊、天津啊对口支援和田地区，所以说两地呢，在这个文旅上、在教育上、在医疗上，啊，在方方面面，它都有着不同的这个协作和提升，所以形成了一种叫金和同心的感觉哈、两地人的这个感情真的是越来越深，而且呢，我们天津呢也专门开通了这个金和号的旅游专列，金和号的旅游包机啊、所以把大量的我们的天津游客送到了和田地区，是不是通过这样的一种两地之间的交流，特别是我们叫这个引客入疆，是吧？把天津游客带到了新疆，带到了和田，其实也在促进着当地的文旅和各方面事业的发展和提升。
2: 是的，自2010年天津对口支援和田以来，金和文旅关系非常密切。每年都接待大量来自天津的游客。现在就是最我们重要的天津旅客，就是我们重要的客源群体。未来方向，深化协作，吸引更多天津游客。
0: 太好了，我们天津的游客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可能也都盼着呢，能够早日的到南疆啊，到我们的和田去走一走，看一看，确实是这样。即将开启的暑期，可能现在就开始正在规划着我们的线路哈、所以我想啊，今天的我们的直播呢，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只是给大家点到了一些点位，具体的这个新疆还有哪些美，要等待着您啊，慢慢的去看，慢慢的去体会。我想在我们整个直播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三位，作为新

0: 江人哈、啊，今天虽然来到天津，但是还有一项重任，就是要把天津游客带到我们的新疆去啊。所以三位是不是也面对着我们天津的这个网友，包括今天我知道此时在看我们直播的还有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一些游客，或者对新疆文旅感兴趣的、关心的人哈、啊，是不是对他们也发出一份诚挚的邀约啊？盼着我们早点到和田去。
1: 确实，我们现在我们也诚挚的邀请各位朋友们可以走进和田，走进皮山，亲身感受一下我们的大美和田。我们可以感受一下我们昆仑山的一个壮阔，可以漫步在大漠，我们也可以感受一下我们的千年的昆仑，我们的桑珠古道，
0: 嗯，
1: 还可以品尝一下我们和田的地道美食，然后可就亲身的走进了我们的和田，才能感受这些壮阔的自然景观，品尝地道的美食。我们也在和田期待你的到来。
0: 哇，太棒了！所以这个今天我们直播的开场的时候哈、啊，其实三位都从不同的角度介绍了您心目当中的家乡，是吧？
1: 是的。
0: 这个对和田的这种感情，从不同的角度来讲，但是我发现讲着讲着，怎么最后就归成美食的一个角度？对，确实是这样，就是哪怕我们就为这个美食，我们也值得到一趟这个新疆啊，也值得到这个和田去走一走看一看。我们的整场直播啊应该说接近尾声了，我想今天呢作为我们的旅游日的特别节目哈、啊、非常高兴能够邀请三位能够来到我们天津，来到我们天津新闻广播的这个直播间。当然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还带着任务来，既要把这个皮山把和田啊向天津的游客推介好，也要把我们天津的游客啊能争取能够早日的能够带到新疆啊，到新疆我们去看去体会。还有一个重任呢，其实随着刚才讲到了两地之间的这种交流在不断的深化哈、啊、就像我们今天这样的做节目的形式也是一样，这是代表着我们之间的这种感情在加深，而且我们的交流在加深啊。那么从这些方面，未来是不是也有更多的通过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啊，也会有一些思考。我想节目的尾声，三位从这个第一是这个远道而来，第二是通过我们一期节目的分享，是不是也有一些感受也要和我们的镜头前的啊我们所有的这些网友们来分享。
1: 就是我们也希望之后我们的和田和皮山文旅方面呢可以继续挖掘资源，
0: 嗯，
1: 然后呢更好的让我们群众感受到我们的美景跟人文，
0: 嗯，
1: 让我们更多的朋友走进我们的和田，走进我们的皮山，
0: 嗯，
1: 然后也希望我们就京和两地的协作可以更加的深厚，然后也可以借我们天津的一个传媒的优势，更好的讲好我们的和田故事和皮山故事，
0: 嗯，
1: 让我们的友谊可以更加深厚。
0: 是的，是的，这句话。想好了，一定要和和田夜市，一定要和和田夜市紧密相连啊！
2: 好，我期待和田皮山文旅能惠及百姓，祝愿泾河心手相连，神话合作，让和田皮山璀璨，两地情谊源远流长。
0: 太好了，太好了，唯独就是有一点瑕疵。没有提到和
2: 田夜市，
0: 对，因为前面提的也太多了。这个和田夜市啊，在这里，这个简单再说一下，为什么一定要提和田夜市？因为它是一个就是把各种的美食能够汇聚的地方，而且这里边不光是有美食，还有很多当地的这个演出，
2: 对，
0: 文化活动汇聚在这儿。而且呢，有从原来的传统夜市到这个第二代就是新夜市，已经进行了提升和改造。现在呢，和田地区正在打造它的这个第三个。和田夜市也是一个结合了很多网红元素在里边的，
2: 是的，
0: 一个全新的和田夜市。所以就像刚才咱们说的一样，到了和田不光是白天看美景，品美食，是吧，感受这些风情，一定要去和田夜市去逛一逛。夜市重点在夜，看这个字哈、啊，要感受一下夜晚的和田的美好哈、啊。我又打断了哈、
3: 啊。行，我期待呢和田皮山能走出一个特色文旅路，然后保留它的文化本真，并且祝愿泾河两地能双向协作，携手并进，共同发展。最后呢，我诚挚的邀请全国各地的网友朋友们能够来到我们的瑙巴提塔吉克民俗文化旅游景区，和我一起共同沉浸式的感受我们的塔吉克民俗文化。我在瑙巴提塔吉克民俗文化旅游景区等你们。
0: 对，你要说我在那个景区等你们，不如说这样，只要是那个天津游客来，只要是看过我们今天直播的，到那儿以后 啊，只要一说，哎，舞蹈怎么没跳啊？你就当时
1: 跳起来，
0: 哎、
2: 现场跳。
0: 对对对，现场给大家来一段。其实现在如果大家去的话，也会定时的都会有演出。
1: 嗯，对，都是有的。我们文艺表演都是贯穿全天的。
0: 好啊，太好了，这个没有不去的道理了，
2: 对。
1: 必须去，我们的美景、人文、
0: 啊、
1: 美食，还有、都有了。
0: 对对对，这就是我们今天做这个推介节目的重要意义所在啊！
2: 是的，
0: 好，特别感谢三位哈、啊，我们远道而来的贵客哈、啊，来给我们重点介绍了咱们这个和田，特别是皮山文旅的一些特点。各位的介绍，包括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可能让大家也感受到了昆仑山下的壮美风光，感受到了这片土地上丰饶的物产和深厚的交流，在每一刻，在每一处，其实都让我们叫心生眷恋啊，都能够想着下一秒就直飞到和田啊。相信随着两地之间的协作交流不断的深化，未来的和田呢也一定会绽放出文旅交融的全新魅力。当然也期待着能够有更多的天津朋友踏上这片热土，感受大美和田，邂逅皮山，在我们的行进当中，在远行当中，一点点的去品读丝路传奇，沉醉边疆风情。好了，我们所有的网友朋友、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中国旅游日的特别直播就结束了。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邀请您有时间一定到和田啊！好，我们在和田等着大家，我们和田再见，
2: 再见，
0: 再见。
2: 再见。

2026第三届渤海银行杯银发好声音报名开始了，即日起关注渤海银行天津分行官方公众号

0: 或到渤海银行。
1: 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0: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闻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3: 时政要闻，津南区政府召开第154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机器人产业发展、防汛抗旱、金融领域重点工作。十项行动津南行动专栏，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开幕，展览总面积达130,000平方米，吸引全球700余家企业与机构参展。新闻快讯，八里台镇举办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饭家主题活动。江雨城社区金沽路派出所津南五幼联动开展反恐防暴演练。新威家园社区公益舞蹈培训暖心开课。乡村振兴路上的好榜样，为您介绍一位通过剪纸致富的女能手吴雪琴。新风尚新生活，告别肺结节焦虑，来听医生的建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要闻播报。
2: 近日，津南区委副书记、区长杨浩主持召开区政府第154次常务会议，会议传达学习第106次市政府常务会议精神，强调要深化落实四管六招工作体系，深度对接产业链需求，善征善用国家政策支持，严把项目质量联动要素保障，加快推动重点项目开工建设投产见效。要积极盘活存量资源，充分释放生产性服务业效能，有效搭建更多生产力新场景，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多增量支撑。要积极抢抓建圈扩围机遇，前瞻布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量子科技等未来产业，用好优质创新资源，推动更多高质量科技成果从院校实验室加速走向企业生产线，实现就地转化和产业化。会议传达学习张工市长调研机器人产业发展工作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我区推动机器人产业发展工作，强调要充分发挥科教平台、产业场景等比较优势，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力促进机器人领域科技成果在津南转化落地。要聚焦产业布局，围绕机器人核心零部件、整机制造、系统集成等重点环节精准招商，做优做强工业机器人、人工智能传感器等产业园，大力发展机器人上下游领域企业协同研发和跨领域合作，加快机器人产业集群发展并释放效应。会议传达学习全国防汛抗旱工作会议精神，天津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会议精神和张工市长调研检查防汛备汛工作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我区防汛备汛工作。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刻认识今年防汛抗旱工作的严峻性和极端重要性，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把前置防御工作抓早抓细，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传达学习张工市长在市委金融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的讲话，研究部署我区金融重点工作，要求要提升金融服务质效，用好产业基金以投贷引作用，更好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调度推动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强调要纵深推进整改整治，务求取得更大实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深入扎实开展十项行动，激扬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努力开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局面。
2: 记者马小兵、龚存金报道。5月28号，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在

0: 天津国家会展中心开幕。本届博览会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为期四天，展览总面积达13万平方米，吸引全球700余家企业与机构参展。
1: 本届智博会设置一个综合展馆和6大主题展区，全面覆盖人工智能核心技术、具身智能、智能网联车、低空经济与商业航天、智能制造、智慧生活等前沿领域，集中展示全球智能产业最新成果与未来趋势。走进 N25 综合馆，津南专题展区“津彩难忘，质朴新章”几个大字格外醒目。展区围绕科教、生态、会展3大方向，全景呈现了津南区1、2、3产融合发展的智能产业生态。在这里，观众不仅可以通过展板、图文清晰梳理区域发展的脉络与成果，更能与智能科技近距离互动。依客幻象的 AI 智能 3D 打印技术，京安达智能服务机器人，伽利略四足机器狗，让人充分感受智能科技触手可及的独特魅力。一部 N32 展馆，智能互动的氛围更加热烈。春晚同款语数机器人现场起舞，机器人乐队奏响歌唱祖国，摊煎饼做咖啡等生活化场景机器人纷纷亮相，吸引众多观众驻足体验。伽利略展区也在入口处带来其核心技术与创新产品，展示看家本领。伽利略天津技术有限公司行业总监吴凡说，
2: 这次展会我们为大家带来了我们的全系列的四足机器狗和人形机器人。我们四足机器狗主要用于在工业、军事、消防、应急还有电网巡检。目前呢，我们有 E 系列的、 C 系列的和 S 系列的，然后我们这次最突出的一个是 S 系列的，它是一个高负载，最大负载是170公斤，常规负载、额定负载是100公斤。这一款是国内目前我们技术是做到领先优势的。
1: 智能网联车馆同样人气爆棚，小米、问界、特斯拉等多家头部企业携最新车型参展，从高阶辅助驾驶到全场景智能座舱，从换电技术到车路协同解决方案，全面展现智能出行新生态。低空经济与智慧生活馆内，荣成集团自主研发的氢能重卡汽车作为重磅嘉宾登场，凭借零排放、长续航、低温适应性强等优势，成为展馆内一大亮点。据了解，博览会期间还将陆续举办30余场精彩活动，涵盖产业对接、技术交流、科普体验等多个板块，持续为观众与企业搭建交流合作、共享智慧的广阔平台。
0: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通讯员李天聪报道。
3: 日前，八里台镇开展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近万家主题活动，热闹的秧歌表演迅速将现场氛围拉满，特色展板集中展示了该镇生态、非遗、乡村与产业发展成果，并同步开展普法宣传。室内文艺汇演精彩纷呈，舞蹈、经典歌曲轮番上演，尽显乡土风情与美好生活风貌。此次活动融合民俗表演、文旅展示与文艺演出，展现了文旅特色，助力本地文旅融合向好发展。
0: 通讯员董继林、赵子强报道。
3: 近日，斜水沽镇降雨城社区、金沽路派出所、津南五幼三方联动，开展了一场反恐防暴应急处突演习及安保机能培训。演练模拟一名歹徒强行翻越电动门闯入校园，企图制造事端。危急时刻，幼儿园保安第一时间触发一键报警系统，并迅速拿起防暴盾牌、钢叉等器械，组成防御阵型，与歹徒展开周旋。民警接警后，火速赶到现场，与安保人员密切配合，成功将歹徒制服并带离。演练结束后，派出所民警还针对校园安保的薄弱环节，手把手指导保安优化站位配合，纠正动作细节，确保每位安保人员都能熟练掌握攻防技能。
0: 通讯员邓一飞报道。
4: 日前，双星街新威家园社区暖心开启舞蹈工艺培训课堂，授课老师耐心讲解舞蹈基础要领，细致示范标准动作，从站姿仪态、手势韵味到基础舞步，逐一细致纠正，耐心拆解教学。 学员们跟着老师的节拍认真练习，现场氛围轻松愉悦。一场公益舞蹈课堂，既为居民们搭建了修身塑形、交友交流、展示自我的平台，也充实了社区文化生活。
0: 乡土之间藏着致富的密码，指尖之上能绽出振兴的繁花。今天乡村振兴路上的榜样，让我们把目光投向福建省宁德市柘荣县城郊乡薛岭尾村，认识一位简单致富的女能手，村党支部书记吴雪琴。她盘活了村里400余年的剪纸文化底蕴，带着乡亲们在非遗传承与乡村振兴的交汇点上，剪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幸福之路。

0: 十月的深秋，秦纸旗袍在田间地头碰撞绽放，村里正在上演一场特别的剪纸旗袍秀。
1: 大家两侧可以拍照，特意为大家准备的。
0: 仅在的居林尾村以其独特而精湛的剪纸文化而声名远扬。居林尾村，一座被刀剑艺术气息环抱着的村庄。但是谁能想到，原先的薛丁尾村并非此番景象。
2: 话说几年前，群众有怨言，
3: 村庄楼貌脏乱差，裸房灰楼随意搭，
2: 群众收入靠点啥，几秋田来几株茶。
0: 变化始于2018年，吴雪香这位嫁到本地的外来媳，刚担任村党支部副书记不久，便忧心忡忡，怎样才能改变村里的现状呢？有过经商和服装销售经历的他深知，需要找到一个切入点。彼时，浙荣县委组织部提出导师帮带制度，由城郊乡党委书记袁宗昂挂点薛林尾村。
4: 我们这个村，这个大概有多少人会剪纸呢？
5: 70-80%吧。
0: 经过充分调研，袁宗昂和吴雪香发现，薛林尾村拥有超过400年的剪纸文化底蕴，剪纸在当地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
1: 剪纸在我们这种是非常的流行，母亲传给女儿，一代一代就这样子传下来。那这个时候我们想，能不能从我们现有的人当中挖掘一些？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联系了县里的传承人。
0: 浙荣剪纸技艺历史悠久，上溯唐代，由中原传入闽东，至今已有1000多年历史。因此，风格独特的浙荣剪纸既承传了中原剪纸的写意，质朴又融合了南方剪纸的细腻秀丽，堪称文化瑰宝。现在，浙荣共有23位剪纸大师。其中国家级非遗传承人1人，省级非遗传承人3人。
1: 近年来呢，浙荣县全力推动非遗大众化传承、产业化的发展。我们村有这么好的传统文化，又有这么多优秀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抓住这个机会脱颖而出。
0: 乡村要振兴，因地制宜选择富民产业是关键。吴雪香觉得剪纸有戏。
1: 2018年，浙荣剪纸技艺被列入第一批国家传统工艺振兴目录，也就是在这一年，我们村在上级部门的帮助下，明确了以剪纸为特色的发展思路，
4: 瞄准清新乡野、文创田园的思路。薛林尾村第一步要做的就是深化剪纸技艺大众化的传承和创新。
1: 村里面其实就老一辈会剪，年轻人很少，后期是没有很注重的去传承，
5: 就拿一张正方形的纸张上下对折，变成了长方形。
0: 让村民重拾剪纸技艺，就成了当务之急。2018年3月31日，在吴雪香的牵头联系下，薛林尾村举行了首期剪纸培训班开班仪式，村里来了不少男女老少。大家都很好奇，剪纸这项传统技艺究竟能带给村庄怎样的改变。
1: 3个月当中也有出现中途不练的，觉得很费眼力啊，脖子痛啊。我们后面想，放弃了以后我们怎么办能够把他们的这种信心重拾回来呢？
6: 我们从村民们熟悉的吴文化，还有农作物太子参、灵芝、蘑菇等等题材入手，以此激发他们浓厚的学习兴趣。
0: 为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村两委开始隔三差五组织比赛，参加县乡表演。一段时间的以赛代练、以演促练，不光练就了村民们的好手艺，更提振了大家的精气神。
7: 挺有意思的呀，又可以解梦，然后又可以创作自己的一些东西。
6: 刚开始抱着试着态度来的，没想到反而坚持下来了，从一名家庭主妇变成了一名职业剪纸老师。
0: 许 随着剪纸队伍的逐渐壮大，培训班培育出一批优秀的草根剪纸艺人。目前薛定伟村已陆续培育剪纸能手30余人，其中7人正式申报县级非遗技艺传承人。机会总是青睐有准备的人，宁德市要举办非遗收剪纸专场活动，机会难得，吴雪香精心挑选了村里的剪纸高手，并精选了最优秀的作品参加活动。果不其然，这次活动不仅提升了薛定伟村剪纸的知名度，还为村庄赢得了宁德市剪纸特色村的荣誉。剪纸特色村的名头给了村民剪下去的信心，但是销路却成了大问题。
1: 光光靠剪纸很单调很单一，当时只是把剪纸当成一种艺术品，那他的这种的消费群体不多。
0: 怎么把小剪刀变成金剪刀呢？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吴雪香心头。在一次接待研学团踩点时，让吴雪香发现了新的商机。
1: 从这个当中我们发现了研学原来是有这一块的很好的收入，然后迎来这个团队呢，我们高兴的同时又产生了什么设备不全硬件不够，那怎么办？
0: 有米才能下锅，吴雪香和村两委班子坚持以干得住，主动出击，几乎跑遍了县乡两级所有部门，一趟趟的问政策、要项目、讨资金，累计争取各类资金1160万元，先后用于改善基础设施、促进产业发展和扮靓村庄面貌等。
4: 薛定伟村原来是软弱涣散村，但新班子有激情，一定的剪纸文化基础，如果通过扶持让他们由弱变强，具有示范意义。
1: 政府的资金投入下来是给我们的一个助力，那我们要自身要造血，要想在村干部当中自己把这个村的事业做好，你不单单是能够有政治上的一些要求以外，你还要有做生意的头脑，你要在发展村财，想要群众怎么样能致富。
0: 如何把扶持资金用在刀刃上，既发展乡村特色产业，又带动村集体和村民双增收，宁德市推行的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机制给了吴雪香启发。2021年，吴雪香充分发挥村党支部的火车头作用，领办成立了4家公司实体，由村集体、村民、在外能人入股，把村集体和群众的利益紧密连结起来，共享发展成果。
1: 这款是小米公司委托我们帮助设计的，那我们采用的是银箔的材质，那像这款呢，我们是宁德时代也是委托我们帮助设计的，采用的是金箔的材质，这样子呢更加的提高了我们剪纸的附加值。
0: 进入新时代，虽然剪纸传统题材在节庆、祭祀、婚丧等民俗活动中仍很普遍，但是这种剪纸艺术家们早已跳脱出传统题材的局限。
8: 我们现在的剪纸作品已经从对小

0: 林清伟开发更多文创产品。
1: 现在我们的文创产品融入了很多剪纸元素，特别是手机壳文化衫，很受年轻人的喜欢。
0: 文化界走混搭，当剪纸这只旧瓶装入新时代的新酒时，变得更加鲜活，更有滋有味。现在文创加旅游的发展模式在这里开花结果，全村文创关联产品产值达400多万元。剪纸鼓起了村民的钱袋子，2024年村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达3.18万元，村级集体经济收入98.97万元。
2: 我们这里的人都出去打工，现在的差不多都回村来哈。
3: 一个村一定要找准主题，就是有些东西有所为而有所不为。我的剪纸，我的这种记忆，这个就别人克制不愁了，
4: 比较豪爽嘛，什么事他说干就干，
5: 像个男子汉，做事的个性更像男子汉
4: 对，
6: 在未来的日子，徐林伟村将锚定一个目标，致力打造中国剪纸第一村。
0: 现在的吴雪乡更忙了，随着一批批农旅文旅项落地运营，如今的薛林伟村已经蝶变为年游客量超过15万人次的网红村，形成了以非遗剪纸为主题的吃住行游购娱一条龙产业链条。2024年，研学共计237场，38000人次，疗养团队及支部主题当日、企业团建等共计35场，1800人次。清新乡野、文创田园的品牌不断打响，这种剪纸也成功实现了跨界发展，走出了福建，走向全国，走向世界。一张红绢纸，剪出了穷山村的希望，剪出了文化致富的发展道路，更剪出了乡亲们的简单幸福。
7: 作为一名村干部，我将始终牢记嘱托，扎根乡土，感恩奋进，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努力走出一条具有闽东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

0: 新风尚，新生活。
1: 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随着体检普及与低剂量螺旋 CT 广泛应用，肺结节检出率上升，不少人拿到含肺结节的体检报告后，一将其与肺癌关联，进而产生焦虑甚至恐慌情绪。今天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肿瘤中心肿瘤专家杨农为您带来专业解答，教大家科学应对肺结节，告别焦虑，守护肺部健康。
2: 这些携带结节的人最焦虑的就是会不会是癌，会不会变成癌，或者什么时候才会变成癌。也就是说，绝大多数的小结节不是癌。结节的可能性有很多种，肿瘤只是其中一种可能，还有结合真菌、细菌、病毒感染后留下的疤痕。绝大多数的结节经过规律的观察，然后对结节性质做判断，并不一定每一个都需要马上去处理的。因为肺这个器官它是切完了以后就不可再生的，所以我们在权衡这个结节要不要切，恶性的可能性有多大，然后损失了这个器官有一段时间之内能不能通过运动补偿回来，对他的生活质量影响大不大，是综合这些考虑在一起最后决定这个结节到底要不要去处理。哪怕比如说一个纯的毛玻璃存在了很长时间，它长期不发生改变，咱们是不会去动它的，除非出现短期的有明显的改变，这种情况下我们才会相对来说比较积极的要去解决掉它。也希望大伙不要焦虑，为这个事儿，这些都需要医生多思考一下，或者多看一看。我们也尽量的要想办法降低病人的焦虑感，而不是去想办法增加病人的焦虑感。
3: 怎么样科学的预防肺癌？
2: 最重要的就是远离吸烟，无论是一手烟还是二手烟、三手烟。如果有慢性的肺病、慢性的肺部感染，尽快的处理好，时间长了也有可能。

0: 会导致肺癌风险增加，会有慢性肺病史的，直系的家族里面有肺癌病史的，这些叫做高危人群。对高危人群最有用的办法就是低剂量螺旋 CT 扫描，一旦扫描的过程当中看到有异常，那以后可能就要改用高清晰的 CT， 这样更有助于我们准确的判断肺结节具不具备癌的基本特征。多发肌瘤当中有快有慢，变化的最快的需要早干预的早干预，如果切到你的这个肺的储备都不够了该怎么办，换其他的局部治疗手段，包括做放疗做消融。
1: 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2: 梦见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3: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3: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4: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5: 哎呦，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6: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7: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6: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7: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5: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8: 一句鼓励。听众朋友们，济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玉博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济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 收听济南之声下面的节目，再见。
9: 夹第二个孩子的时候，他也是受点产后风，然后呢着急上班，没有调养好，在家抵抗力低下，生完孩子第五个月没到半年呢就得了类风湿。这个时候是女同志身体最虚的时候，在气血大虚的时候得了类风湿，所以他才这么重啊。哎呀，十几年了，手僵硬，也不能弹琴了，不能跳舞了，站也站不起来了，膝盖疼的呀，晚上一宿一宿睡不着觉，吃止疼药， 可漂亮了，她爱人呢也是医生，你看她爱人是心内科主刀的，你说她爱人找不到好药吗？没有啊。哎，她爱人呢那推轮椅到我们单位，她爱人呢推着轮椅把她推到我们科室，我一看呢，哎呦怪可怜的，还两个孩子呢，她就吧嗒吧嗒掉眼泪呀、啊，孩子等着我呢，我还想着带孩子去玩啊，陪孩子，我以后啊我不是个废人了吗？你看这种情况条件允许，因为是病重典型，我给他申请了寿星补之三期临床，让他参加配合做记录，他有文化呀，每天吃完寿星补之，七点吃完，八点胳膊麻了，中午十二点吃完，一点关节出汗了，晚上七点吃完，晚上睡着了出黏汗了，他记录的非常详细。等到寿星补之吃完半个月，他手的浮肿消下去了，腿疼痛减轻，能伸直能站起来，当然走路还费劲，因为病很重，继续吃，吃到寿星补之一个半月的时候他能站起来，要不咋说为母则刚，当妈的呀咬着牙只要能站起来他就做疗法，梳头拉筋跺脚拍打，一天三次，一次一支寿星补之，给他加量了，正常早一支晚一支，但是他这个情况要加量，每喝到两个多月的时候能走了，哭了，掉着眼泪来看我呀，感谢我。看到这种情况，我既激动，哎，我又欣慰，因为什么？他病好，他不遭罪了。我那是凭良心开药，让患者对症的前提下用上好药。这说明什么？那个寒湿淤堵侵犯他关节，把骨头缝都堵上了，气血不通了，伸不开了，痛不欲生啊。那膝盖肿得像大馒头啊，那脚肿得鞋都穿不上，遭了很多罪呀、啊，行动不便，孩子怎么办？吃止疼药啊，打针都不行，那寿星补之呢，能钻能破，钻到骨头缝，把寒湿淤堵敲碎打散再抓出来，你看他不疼了，他好病了。我相信咱们天津地区也有不少这样风湿骨病的患者啊，趁着这次机会啊，一定要体验一下寿星补之的效果，赶紧报名。与此同时，我还要嘱咐，不能偷懒，身体是自己的呀，你躺在那不动，天上不能掉馅饼，这个疗法是一分钱不花的，能让你好病少遭罪，你为啥不做呀？我在跟大家通话的时候，我感受到了，有的患者诚心诚意，疗法做得好，有收获，血压也降下来了，降压药也吃得少了，再吃上寿星补之，那他会全面的好起来。有的患者呢，听我讲课半个月了，疗法你没做，种种借口，身体是你自己的呀，啊，要想幸福，你得吃苦啊，啊，你捡钱还得弯腰呢，那你做疗法，你不拉筋跺脚拍打梳头，还不花钱，那你不做，你对身体不负责呀，啊，所以老伙伴们，疗法要做啊，木梳呢，这两天陆续让大家都收到。因为它是手工打造的，要求非常精细，它耗时耗人力，这两天工作人员呐，我们的工人加班加点的给大家生产，这两天陆续的给大家发走了，你们陆续都能收到啊。我经常说呀，帮人呐不是钱的事，让大家用上好的方法，吃上好药，你看现在这两次不需要你们花钱，但是这是最后一次了，以后不会再有了啊！你看我们寿星补之，前一次免费体验的时候。

0: 候有个老姐姐，她是什么病呢？糖尿病21年，有白内障了，眼底血管堵了吧，有末梢神经炎了，腿疼脚趾头疼，而且有心梗了，这个心梗已经在去年做了2个支架，老太太一动就上不来去。老姐姐呀，诚心诚意的要治病，因为这么多年没少花钱了。听了我讲课，先做疗法，那疗法做好了，胳膊腿有劲儿了，心脏舒服了。哎，这不上一次免费体验，她就报名了。报名拿到之后，老姐姐就开吃，吃完呢，你说她什么感觉？眼睛出了很多眼屎啊，把眼睛都糊上了。第二天用清水洗，3天之后他就觉着眼前这层塑料布揭下去了，看东西亮堂的，眼底的血管细呀，一般的药钻不进去，他只有头发丝儿的1/10，那石头当归呢，长在石头山，能钻能破，能捅开大石头，所以他清淤堵是有缝就钻，无孔不入，眼底血管、肺子血管、肾脏血管、脑血管、心血管，这都是最细的。老姐姐吃完石头当归第4天，晚上睡觉前胸后背出了很多汗的，揪黏揪黏的。哎，出完之后，第二天早上起来，她说我胸口前的这块大石头搬走了。老姐姐给我打电话，眼泪都掉下来，这是高兴的眼泪呀。他碰见好药了，那么大家通过我们患者吃寿星补汁做疗法，看到疗效了吧？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对风湿来讲，寿星补汁石头当归有诀窍，什么诀窍？开骨窍，就是骨头缝，我们的颈椎、我们的肩周、髋关节，哎，我们的肘关节、膝盖、脚踝，这都有关节腔。被风寒湿给封闭了，气血淤堵了，石头当归钻进去打开骨窍，所以你觉得骨头缝麻痒，有的老伙伴说哎呦骨头缝痒，好事，用完石头当归有嗖嗖冒风，关节出凉汗，这是好现象啊，说明石头当归钻进去了，把风寒湿抓住，这个时候你要做好疗法，你知道吗？颈椎病、腰椎病、风湿、类风湿、关节炎，它是风寒湿邪5个大坏蛋聚在一起，淤堵不除，百药不灵啊！你怕风、冰凉、僵硬都在里堵着呢，而且疼啊！那石头当归开骨窍，它一通了你就麻，它再通了你还有点疼。全通了，你手脚就热乎了，柔软了。那像心脏病、糖尿病之后得心梗了，得脑梗了，石头当归还有诀窍，它能穿透血脑屏障，把血管内的斑块敲碎打散抓出来，穿过血管内膜，那个斑块像啥？一层一层的，一般的药钻不进去。所以你看得了脑血管病，你吃的什么血塞通啊，啊，周围神经炎你吃的甲钴胺呢，啊，活血化瘀的你整天吃，降脂的阿托伐他汀啊，嗯，溶酸的你总吃，没有效果，为什么？那个血栓斑块啊，包了一层血管内皮，一般的药钻不进去，那石头当归呢？它能顺利的钻入骨头缝，这叫开骨窍，顺利的钻入眼底血管、脑组织，因为它长在石头山呐，那根系发达，在石头堆里钻来钻去，这石头当归的根须啊，特别的能钻。那到我们身体呢，它是哪儿都钻，眼睛血管哎，给你打通治白内障、青光眼、眼底病变，心脏的淤堵打通治冠心病、心梗、心绞痛，那胰岛的淤堵打通，你发现你血糖会越来越好了，少吃降糖药，少打胰岛素。 所以有风湿骨病的，吃完寿星补汁，骨头节有蚂蚁爬；有心脏病的，吃完寿星补汁，那这个心脏它感觉前胸敞亮，出汗了；有脑梗的，头皮麻，哎呀痒，这都是好现象啊。这次啊，就是太少了，慧心呢想让更多的老哥哥老姐姐呀都用上寿星补汁，但是呢数量有限。这次呢还要感谢寿星补汁的厂家厂长陈厂长，那是个大善人呐，他的企业可以说是一个爱心企业，有善心呐，行善事儿啊。你看我三个晚上没睡觉给他打电话沟通，这答应给我们寿星补汁，因为药厂的寿星补汁没有了，石头当归数量很少，再加上带肚脐眼的何首乌啊，那个仙鹤，这些药材选材和抛制要求太高，再加上这个口服液生产周期长，所以这次感谢陈厂长从各大医院给我们凑来了2000盒寿星补汁，给大家再一次免费体验。这个数量啊非常有限，所以呢咱们之前没报上名的，这次啊一定要抓住机会，报名成功你就可以拿到这一盒寿星补汁，总价值331，你不花一分钱，纯纯的免费体验。但是啊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以后绝对没有了啊。我相信呐、咱们大伙儿用上寿星补汁，身体会越来越好，要听话，古法百脉疏通法每天都要做，身体一天比一天强。我们还是本着能不吃药不吃药，吃药也吃好药，对症的药啊。由于时间关系啊，我就不多说了，大家呢别错过机会，报名电话400-656-3019，抓紧报名。我现在呢开始接听老伙伴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精彩讲解，李老师全心全意为大家着想，费尽千辛万苦给大家争取来2000盒石头当归成药寿星补汁，让大家免费体验。免费发放时间是5月30号到6月1号，3天时间。之前没有体验过寿星补汁的新老朋友均可以打电话报名，只要报名成功就免费赠送您破淤堵通气血专用药寿星补汁一盒，这一盒价值331元，不需要大家花一分钱，纯免费体验，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报名电话是400-656-3019，400-656-3019。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2: 您是否正被老慢病困扰？药越吃越多，身体却越来越差。您是否渴望找到一种从根本上解决健康问题的方法？慧心老师，他听见了您的呼唤，感受到了您的渴望，不辞辛劳，多次奔走，与药厂反复沟通，甚至熬夜到凌晨，终于为大家再次争取到2000盒寿星补汁，免费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这2000盒不仅仅是药，更是慧心老师对大家深深的爱与关怀。免费发放时间就在5月30号到6月1号。只此3天时间，马上拨打报名电话400-656-3019，400-656-3019，400-656-3019，就可以免费获得一盒价值331元的寿星补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您是之前没有体验过的新老朋友，如果您正被慢性病困扰，如果您渴望健康，请务必抓住这最后的一次机会，赶快拿起电话报名参加吧。让我们一起感谢慧心老师，迈向健康，迈向百岁大家庭。
1: 短暂的休息过后，欢迎您继续回到万家灯火栏目。接下来我们就有请老师和我们一起进入到热线接听的环节。
3: 好，我们首先有请进来自天津东丽区的孙小元。你好，欢迎您。
4: 霍旭老师您好。
0: 你好。
4: 你好霍旭老师。
0: 哎，家是哪的呀？
4: 我是天津东丽区的，你了，我叫孙小元，我今年63。
0: 你好啊。
4: 你好你好。
0: 嗯，
4: 争取你得给我报个名。
0: 哦，哎呀哎呀，老哥哥呀，上一次没抢上吧？
4: 没有没有。
0: 哎呀，咱们数量太少了，一看你们抢不上啊，会心着急呀。所以这次呢，给大伙儿争取来呀，来之不易。您呢，把姓名电话都留好，详细跟我说说情况。你为啥要报寿星古汁儿啊？
4: 我呀，等于一年多了，等于胸闷憋气。听尤其听您在讲，您的年次讲，我都把那个白面图我都给领来了，这牌子我没事我都做。这一听您在讲呢，我都刚刚没好，天天梳头做。哎，前些日子犯回血压，脑袋偏疼，我都天天做。哎，做到这几天，这话脑袋还有点晕乎，早起起来。起来也没事儿，这等于一走动回来都有点晕乎，还挺好，做的天天做，做完了好像倍儿舒服，浑身。
0: 嗯，哎，你看这没花钱的疗法啊，梳头、拉筋、跺脚、拍打，做完还挺舒服的吧？
4: 对对对，做完舒服极了。
0: 哎、坚持做。你刚才说你血压高，你高压多少啊？
4: 我平常都是120。那天愣不记得达到了150，都受不了，我高不点也受不了。
0: 你刚才还说个症状，说你有时候偏头疼啊。
4: 就是那愣不记血压一高都偏头，就那天这个偏头就等于有一个来月了吧。
0: 那你告诉我，你最近就是在得这个病之前，你因为什么事儿生气着急上火了？
4: 哎呀，有个闺女并现在也不搞对象，天天怒气呢，跟我们30好几了。没办法。
0: 哎，所以说这个事儿叫风阳内动，肝阳上亢。
4: 嗯
0: 啊，肝阳就是我们的肝脏，肝脏的体阴用阳，它藏血，藏血养眼睛啊，偏头疼，睡眠好吗？
4: 睡眠不好，
0: 好不了啊。
4: 嗯，
0: 因为肝风内动。就是这个肝气肝火，人呐沾点气上点火，这个火往上窜，它走哪儿呢？我们身体的两侧，有的是左侧偏头疼，有的右侧偏头疼。往下是什么？往下它走我们两肋，哎，到大脖子这儿走一圈。啊，我讲这个是让其他老伙伴对号，就容易得甲状腺病，肝胆不好，比方说胆囊炎呢，比方说肝郁气滞、脂肪肝啊，两肋胀痛。再一个啊、哦，要是女同志、就该得子宫肌瘤和乳腺增生了，男的容易大腿抽筋、小肚子不舒服，所以你别生气。这个病是一股急火，但是它也验证了你典型的肝脾不调，你叫肝郁脾虚，你大便变的什么样？
4: 就是不算那么像小便的，有点散。
0: 哎，就破破糟糟的。
4: 嗯。
0: 有点不太成条。
4: 嗯。
0: 而且它不规律。
4: 对。
0: 哎，好两天又坏两天。
4: 嗯。
0: 你这个大便是随着你情志走的，这两天心情好，睡眠好，什么都好，大便也正常。那这两天心情不好，
4: 对对对，
0: 着急上火，大便也不便了啊！你说你这是个急性子，
4: 嗯、
0: 这个病、
4: 嗯、
0: 啊，疗法做好啊，寿星补汁吃对症、
4: 嗯，
0: 你把姓名电话登记好了啊。
4: 哎哎哎，
0: 哎，这个十支装的。啊，让大家呢就是免费拿到，不花一分钱，是纯纯的给大家免费体验。你把姓名、电话、家庭住址都留给我们工作人员啊。
4: 哎哎哎，
0: 哎，回去吃吧。
4: 哎，
0: 你都饭后吃。
4: 嗯。
0: 早晚， 哎，吃完再做疗法，吃完半个小时梳头拉筋锻炼。

0: 脚拍打，再做做，重点拍打哪儿？三窝之后，你再拍拍肝胆经，
1: 嗯，
0: 就是你大腿的内侧和外侧。
1: 这个我天天做，做天天越现在做的更勤了都。
0: 哎，拍完呢，让自己打个嗝，排个气，
1: 嗯，
0: 它一通了，
1: 嗯，
0: 就好了啊。
1: 嗯，哎
0: 哎，好，放心吧。
1: 哎哎，好，谢谢，谢谢李老师，
0: 再见。
1: 哎
0: 再见，
1: 哎，再见，再见。
2: 好，感谢慧馨老师的讲解。下面我们有请来自天津河北区的刘国军刘先生，您好，欢迎您。
3: 哎，慧馨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嗯，我呢是天津河北区的，我叫刘国军，今年呢71岁了，今年是。
0: 老哥哥好。
3: 我要来给您报喜来了，这回是啊。
0: 哦。
3: 寿星补知的两大好礼呀，哎，我都领到了。我给自己争取到的是30盒当时知的啊，还有一盒纸纸装的，真的是太感谢慧馨老师了，这是啊。
0: 哦，哎呀，上一次啊，咱们数量有限，有好多老伙伴啊没拿到，你还是非常幸运的。那寿星补知开始服用啦，身体都有哪些变化呀？
3: 哎，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收获吧，慧馨老师。我有20多年的高血压了，已经是。高压160，低压90，这压差呀，啊，也是特别大。血压高的时候啊，脚底下没根筋，踩着棉花似的呀，感觉到是飘飘忽忽的，站不稳当，感觉到是。早晨起来呀，头晕头胀的厉害。寿星补脂我一共用了是3天了。第一天用的时候吧，刚喝到嘴里啊，哎，就觉着有一点涩涩的感觉。我含在嘴里啊，哎，就感觉到这个舌尖麻酥酥的，就觉着吧，有那个蚂蚁往里钻似的那种感觉，觉着是。
0: 对对对。
3: 过了20分钟以后，哎，感觉嗓子特别舒服，这说话声有点大了，比以前的时候。这手啊也有微微发热的那种感觉了，我觉得这应该是好现象了，这是。
0: 对。
3: 用到第3天的时候吧，就更好了。脚踩棉花的那种感觉呀，没了。这脑袋吧也舒服了。血压高压再量的时候吧，高压145，低压90左右了。哎呀，真的太神奇了呀，老师小德师啊。
0: 哎呀，老哥哥呀，你这个病很典型，咱们老哥哥老姐姐也要对号入座的来收听。这个20多年的高血压。脉压差大，血管硬化，那么不仅仅是头晕，脑袋不清亮，走路啊腿沉啊，就像站不稳走不稳似的，它还容易导致你得脑梗和冠心病。这个痰湿淤堵啊，堵在脑袋，脑袋不清亮，堵在心脏，胸口憋闷，堵在血管，就你说那个吃完石头当归寿星补脂啊，手脚麻，像虫子爬，甚至像针扎似的刺痛，这都是好现象。这就说明石头当归它钻进去了，它把你这痰湿淤堵敲碎打散抓出来。你看这感觉多好啊，刚3天。这要老伙伴们都能吃上，你们不遭罪该多好，就
3: 是
0: 太少了。老哥哥，你没查查，我感觉你应该有脑梗这个病。
3: 哎，是是是，我还有这个脑梗的毛病的。之前吧，老是头疼头晕，以前也没太在意。3个多月前，早起啊，突然就感觉到头晕，哎呀，觉着浑身没劲儿啊，当时是啊，站都站不起来了，已经是。如果孩子呀，赶快给我送到医院去检查去了。一检查，大夫说是脑梗。住了10多天医院以后，打了2针溶栓针。哎呀，拿了1针就8000多块钱的，那就吧。出院以后吧，后腿发沉，没劲儿，抬不起来了。用完这个寿星补脂以后啊，哎，小腿啊，觉得痒，热热的那种感觉。就会有那个电流啊，在里面来回串似的那种感觉。
0: 哎，对对对。
3: 你看现在吧，这个腿啊，可以抬起来一点了。我相信我呀，要是继续用这个寿星补脂，肯定能把我这个淤堵啊全都打开了，能够。 肯定能收获健康啊。
0: 对，
3: 我会一直跟着您走下去的这回事。
0: 嗯，
3: 像您说的，我的目标就是保八办九，争取100呀、啊。
0: 嗯，
3: 百岁无病无忧，健健康康的活着100岁。
0: 老哥哥呀，我说句心里话啊，你看这些老毛病都见好，哎，身体不难受了，谁不想活100岁呀、啊？啊，
3: 是。
0: 那这个病你要注意，刚刚我就跟你讲了，动脉硬化，多年高血压，首先是痰湿淤堵堵在血管，
3: 是，
0: 所以说叫麻木。那么一旦脑袋不清亮，老哥哥老姐姐们就要去查脑 CT 或者核磁、
3: 嗯、
0: 如果查出来说有脑梗，这个脑梗呢重的，那半身不遂、嘴歪眼斜、流口水的你们都看见过，
3: 是
0: 你这算轻的，哎，走道腿沉，
3: 嗯
0: 啊，有的不少老伙伴就是，哎呀，你看没啥后遗症，就是走道腿沉，
3: 嗯，
0: 那你不能等犯病啊，这个病是犯一回重一回，
3: 是，
0: 那老了走不动道。所以就是那个血栓斑块堵脑血管了，脑血管的血栓不好通，因为它有血脑屏障、
3: 嗯、
0: 那个斑块呢像千层年糕，就咱们吃那千层糕，一层一层一层的，一般的药钻不进去，你看你溶酸了一针8000、
3: 嗯、
0: 老哥哥我敢说效果不佳，
3: 是
0: 为什么钻不进去，但是你吃完寿星补汁石头当归、
3: 哦、
0: 你就会感觉头皮麻，它刺挠。我告诉你啊，如果你头皮呀、啊、麻酥酥的，还掉头皮，身上还掉皮屑，一脱裤子哗哗都是白的，这都是石头当归清淤堵的表现。
3: 哦
0: 哦，所以这个现象呢，你就是早一支晚一支寿星补汁儿的服用。
3: 嗯，
0: 与此同时，老哥哥你听慧心话，咱们还有个不花钱的方法，就那古法百脉疏通法呢。
3: 嗯，是
0: 我不一讲课就教你们了吗？
3: 对，
0: 一定要配合着做。
3: 配合着做呢、嗯、
0: 哎，寿星补汁儿是把淤堵敲碎打散抓出来，你做疗法不是往出倒吗？
3: 对，
0: 你配合着拉筋跺脚拍打还梳头呢、
3: 嗯、
0: 啊，这样咱们倒得干净效果更快，一定听我话，咱们才能80岁没病，90岁能自理，100岁无疾而终，就是老了我到寿了101岁、
3: 嗯、
0: 闭上眼睛睡一觉，哎，咱们过去了，想不想这样？
3: 想啊。
0: 好，那哥哥、
3: 嗯、
0: 好好吃药，按时听节目、
3: 嗯、
0: 有事儿常联系啊。
3: 好、
0: 哎、
3: 谢谢慧心老师，
0: 那咱就到这儿。
3: 哎，再见慧心老师。嗯，再
0: 见。
2: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精彩讲解。李老师全心全意为大家着想，费尽千辛万苦给大家争取来2000盒石头当归成药寿星补汁，让大家免费体验。免费发放时间是5月30号到6月1号，3天时间。之前没有体验过寿星补汁的新老朋友均可以打电话报名，只要报名成功就免费赠送您破淤堵通气血专用药寿星补汁一盒，这一盒价值331元，不需要大家花一分钱，纯免费体验，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报名电话是400-656-3019，400-656-3019。

0: 这个条款合法吗？遇到纠纷，我们该如何应对？我的权利又该如何保障？现在有了答案。
1: 法治问到底，您身边的法律导航，声音里的法律顾问。
0: 每个周六周日中午1点到2点，天津新闻广播法治问到底，诚邀资深律师和法律人士在这里为您解答日常生活中的法律问题。
1: 直播热线23530909，23530909，您来提问，我们应答。
2: 2026第三届渤海银行杯银发好声音报名开始了，即日起关注渤海银行天津分行官方公众号或到渤海银行天津各支行均可报名。
3: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了，
2: 我就想知道有嘛福利。
3: 天津新闻广播联合天津中诺口腔共同发起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活动，优惠力度再升级，种牙又快又好又省钱。
2: 快说说
3: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第一重福利，经典款种植牙每颗立减500到1000元。第二重福利，全口半口种牙折上再享大额减免。第三重福利，进口大牌种植体，颗颗有质保。电台专属通道报名，零元享受。博士专家挂号，口腔 CT， 博士种植牙方案设计。
2: 怎么报名呢？
3: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种植总院，舒适化种植技术全新升级，博士种植团队亲诊。
2: 看牙种牙，认准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4: 哎呀，赶紧走。
5: 二哥啊，你这着急忙慌的去哪儿啊？
4: 嗨，借我大哥家老爷子没了，我跟着忙活忙活。可是现在政府颁布了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不让打灵棚了。
5: 对，
4: 我得帮他打鸟，怎么办？
5: 别急啊，天津有个专业现代殡仪守灵治丧场所，叫华明天域殡仪服务中心。
4: 哦，
5: 规模大，环境好，明码标价，一站式服务，去那儿办事啊，节俭又体面。
4: 丧怎么联系？
5: 华明天域24小时咨询电话：400-101-4144，400-101-4144。

0: 听众朋友周末好，欢迎大家在每个周六周日下午的一点到两点钟收听法治问到底，我是主持人赵薇。今天呢是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国玲。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是晴，西南风3-4级，最高气温35摄氏度，最低气温24摄氏度。提示您今天本市机动车不限行。法治问到底节目在每周六日下午一点到两点播出，将会成为您身边的法律导航，声音里的法律顾问。在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通过天津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文字，留下您的问题，参与节目互动。
0: 好，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日聚焦，我们来关注外卖员送餐车祸身亡，刑拘网点负责人敲响行业警钟。
1: 公共道路不是私产，景区收费不能越界。法眼看社会带您深入解读稻城亚丁景区在省道设卡收费引发公众质疑背后的法律问题。
0: 高额彩礼背后的纠纷和犯罪值得咱们每一个人来关注，所以今天拍案说法呢，我们关注一下司法是如何遏制高额彩礼，让婚姻始于爱，让彩礼归于礼的。
1: 好，欢迎您连续收听。
2: 民生热点，法治焦点，今日聚焦。
0: 外卖骑手凌晨撞车身亡，网点负责人被刑事拘留，冤吗？据新闻媒体报道，日前呢，广东东莞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外卖骑手耿某在配送外卖订单过程中与人相撞，导致死亡。警方溯源调查，对耿某所在的外卖平台的网点众包骑手管理负责人以重大责任事故罪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中。
1: 我们听到的重大责任事故罪大多发于矿山开采、建筑工程、交通运输等领域，外卖行业以这样一个罪名被刑事追究的还是比较少见的。但是可以明确的是，对于发生在外卖行业的犯罪行为，以重大责任事故罪追究并没有任何法律障碍。根据刑法，这个罪名的适用条件呢，是在生产作业中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是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就外卖行业而言，外卖中的所有行为，包括骑手接单、送单、平台派单、对骑手管理等等，都是属于生产作业的范畴。
0: 根据有关司法解释，重大责任事故的犯罪主体包括对生产作业负有组织、指挥或者管理职责的负责人、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投资人等人员，以及直接从事生产作业的人员，范围比较宽泛。而哪些主体最终将会进入刑事追究范围，则要看是谁的违反有关安全管理规定行为，导致危害社会后果的发生。
1: 我们从报道当中看到了这起事件的一个过程，就是在这起交通事故当中，死者耿某存在着驾驶电动自行车的时候使用手机、闯红灯、没有佩戴安全头盔、驾驶冒用号牌以及经过改装电动自行车、没有按照规定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等等多项违法行为，耿某负有事故的主要责任。可见如果耿某没有上述诸多的违法行为，事故或不至于发生，自己也不会送命。一些人据此认为，既然耿某是事故发生的主要责任人，外卖平台的网点众包骑手管理负责人邓某对于追究刑责似乎有点冤枉。
0: 其实我们说并不冤，耿某违反交通法规不假，如果他没有死亡，而是造成其他严重后果，他也需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但是外卖平台网点负责人违反安全管理规定导致事故发生的事实同样清晰。根据报道，这家外卖平台运营公司众包兼职骑手交通违法现象非常普遍，大量骑手使用非法改装电动自行车进行配送作业， 但是运营公司却未能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对上述行为进行监督与纠正。
1: 也就是说，如果耿某所在的网点负责人能够切实履行安全管理责任，对于骑手行为进行监督和纠正，那么耿某行为将受到极大的约束，而不是在公共道路上随心所欲，这个事故仍然可以避免。正是因为放弃安全管理责任导致重大事故发生，这是网点负责人承担刑事责任的事实基础。
0: 还有需要注意一点的是呢，死者耿某是一名众包骑手，众包模式对于公共安全带来的隐患同样值得警觉。众包是时下常见的外卖配送模式，它通过平台将外卖收派任务灵活包给了社会兼职人员。兼职配送员呢，依托 APP 抢单派单，按件计酬。这种模式呢，具有成本低等优势，却带来管理上难题。一旦外卖平台缺乏必要的准入门槛，后续又放弃监督和管理责任，就容易导致管理失范，给公共安全带来隐患。责任重于山，外卖网点负责人因为没有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责任被追究刑事责任，是对全行业敲响的警钟。
3: 突然接到电话说你涉嫌重大案件，对方还会发来逮捕文书，你慌不慌？先别慌，万一对面是假警察呢？诈骗分子事先通过非法渠道获取受害人的个人身份信息，他们冒充公检法机关工作人员，声称受害人涉嫌重大案件，对其进行威逼恐吓。诈骗分子站在执法者的角度，要求受害人配合工作，自证清白。受害人刚进入骗局啊，就已经处于弱势地位了。为了增加迷惑性，诈骗分子会向受害人展示虚假的通缉令、逮捕证等法律文书，同时要求受害人严格保密。他们会以帮助受害人洗脱罪名为由，诱导受害人到宾馆等独立封闭空间，阻断与外界的联系，要求受害人接受监管，配合资金审查，将名下所有的资金转至指定的安全账户，以达到诈骗的目的。这种骗局就是利用受害人对

0: 对公检法机关办案流程不熟悉实施的诈骗。其实识破这种骗局也不难，如果你对电话中的警察身份有怀疑，可以拨打110或9610进行查证核实。公检法机关并没有所谓的安全账户，凡是要求转账进行资金核查的都是诈骗。
1: 普及法律知识，传播法律精神，解答法律问题，提供权威法律建议，就在法眼看社会。
2: 最近呢，有博主发了一段视频说啊，四川省甘孜州稻城县稻城亚丁景区在 S462 省道上设卡收费，其收费合理性引发大家的持续质疑。5月28号呢，甘孜州稻城亚丁景区问题整改工作专班发布通告，对于稻城亚丁景区被质疑违规封堵省道收费、限制社会车辆进入等问题，甘孜州启动提机整治，组建由多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专班，进驻景区开展全面核查和靶向整治。针对事件背后的法律焦点问题啊，记者呢也采访了律师进行专业分析解读。
3: 我们来听听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泽瑞的分析。他说，省道是经政府批准建设的公共交通资源，核心功能是保障公共通行、国防需求等公共利益。其免费公共通行与景区经营行为本应该是相互独立的，任何主体都不得利用公共省道开展景区专属经营活动。如果景区没有经过法定授权，擅自在省道上设站收费，本质上就是侵占公共资源牟利，直接侵犯了过往车辆的合法通行权益。
2: 我们知道省道呢是面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通行的，既不属于景区配套道路，更不是私有道路或是景区的专用道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第9条明确规定了，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在公路上非法设卡、收费、罚款和拦截车辆。景区作为经营性市场主体，并非法定的公路管理主体，无权在省道主干线设置关卡，拦截正常通行的社会车辆。
3: 李律师强调，景区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相关规定。根据该法第74条规定，擅自在公路上设卡收费的，交通主管部门可以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3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可处20000元以下罚款，相关责任人还将面临着行政处分。
2: 与此同时呢，律师认为该行为还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侵害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与公平交易权。市场监管部门应当依法介入查处，如果相关违规情况属实的话，景区应当立即拆除省道上的拦车设施与收费岗亭，将票务查验环节全都撤回景区自有建设用地范围之内，而且呢，不得对仅途经省道不进入景区的社会车辆收取任何的费用。
3: 我们再来看看公众关心的景区强制摆渡是不是构成违规收费、强制消费等问题。江西凌帆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徐继娇律师认为，这个行为涉嫌同时构成了违法设卡、违规收费与强制交易。一方面，景区不具备在公路上设卡拦截的法定权限，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的禁止性规定；另外一方面呢，景区把公共道路通行权与摆渡车票强制捆绑，不购票就不予放行，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令禁止的强制交易行为，两项行为都已经触碰到了法律的红线。
2: 针对景区公告提出的生态保护、道路安全管控的说辞，那么专业律师表示啊，这样一个理由其实不能够成为强制交易的免责事由。法律允许景区基于安全环保的需求实施合理的管理，但相关管理措施必须要满足4项法定前提。第一个就是出具权威的安全生态评估报告，充分证明确实有管控的必要性。第二一点是优先采取限速、限行、分流等柔性管理措施，不得一刀切全面禁止社会车辆通行。第三呢，就是管控范围严格限定在景区内部区域，不得延伸至公共的省道上。 第四就是相关管

0: 控方案必须要经过主管部门审批通过，向社会公示。
1: 徐律师补充说，即便是暗设省道依法穿越了自然保护区，其公共道路的法定属性也不会发生任何变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自然保护区一般控制区内确需建设无法避让的省道，可依法审批建设，但是道路的通行管理职权始终是归属于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景区无权以此为由擅自设卡收费，限制社会车辆正常通行。如果情况属实，景区直接封锁公共省道，强制全员购票摆渡的做法也是超出了合理管理的范畴，本质上是以环保安全为幌子实施强制交易，依法不能够免责。
0: 好，我们再来说一个法律问题。如果说遭遇到强制消费，那作为途经的车主来说，怎么样去依法维权呢？律师提醒广大游客，如果说遇到类似的强制接驳消费的情况，大家可以通过合法途径理性维权。一个呢，就是在现场可以依法拒绝缴纳不合理的费用，避免发生正面冲突。还有就是要第一时间固定好现场视频、录音、收费票据、管控告示、道路标识等相关证据。再一个，可以通过12345政府便民热线来投诉，也可以向交通运输、市场监管、文旅、发改等对应主管部门举报。还有，对于处理结果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主张退还费用，排除通行妨害。
1: 那么对于经营者、管理者，律师也表示，依托公共自然资源打造的景区，所有的经营活动都必须严守法律红线，不得以管理为名行侵占公共资源、损害公众合法权益之实。对于这类行为，相关监管部门应当及时介入调查，督促景区彻底整改违规行为，切实守住公共交通资源的公益属性底线，不能让公共道路沦为个别景区的提款机。
0: 刚才我们提到了28号的时候呢，甘孜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也就此发布了通告说，从5月29号起，那么暂停收取稻城亚丁景区观光车及电瓶车交通运输服务费用，等成本监审工作完成之后，再根据法定程序调整收费标准。我们呢也将持续关注这一热点事件。
2: 下面教你三点快速识别投资理财类诈骗。一、金融类的 APP 在手机应用商城上的上架审核十分严格，需要提供营业执照、证书、协议等相关的资质文件。由于诈骗 APP 无法在应用市场上上架，诈骗分子只能通过创建网址链接或者扫描二维码的方式，让用户点击下载虚假投资的 APP。 二、虚假投资平台大多数会要求受害人将资金转账到指定的个人账户或者非当前投资平台的对公账户，而正规的交易平台只能转账到开设的专业对公账户。三、购买理财产品时必须签订投资协议，资金将设置自动划扣，如果对方声称银监局严令禁止账户转账而要求转账到个人账户或者对公账户与平台名称不符的，都是黑平台。切记天上不会掉馅饼，宣称掌握各种投资技巧、内幕消息、稳赚不赔、低成本高回报的，都是诈骗的话术。如果不慎被骗或遇到可疑的情形，请注意保护证据，立即拨打110或96110咨询报警。
3: 深耕金箍热土，捕捉城市温度，
4: 传递权威资讯，记录时代发展。
3: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以电波为纽带，以融媒为触角，
4: 不只是耳畔的电波相伴，
3: 调频97.2，中波909，
4: 更是全平台的即时触达。
3: 天津广播千万粉丝新媒体矩阵，
4: 声音有力量，融媒无边界。
3: 天津广播新媒体与这座城市时刻同行。
4: 我们不只回答是什么，更追问为什么，探寻怎么办。天津新闻广播法治问到底正在直播中，直播热线23530909，23530909，或通过天津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节目互动。
5: 每一个案件的背后总有不为人知的故事。

0: 院呢也已经发布三批涉彩礼纠纷典型案例，网络讨论热度不减。那么高额彩礼为什么备受关注，又带来哪些社会问题呢？今天的拍案说法我们一起来关注。先来听一段央视的报道。
1: 我们在评价一个婚姻的好坏的时候，我们应当是评价婚姻内部夫妻之间是否和谐，他们能不能把这个小家庭维系好。但我们现在评价婚姻用彩礼的数额作为一个指标，可能就走入了一个误区。当我看到别的地方有高额彩礼，我也认为我需要高额彩礼来满足我心里攀比的需求。
2: 专家认为，高额彩礼的出现打破了彩礼原有的仪式感属性，演变为一场以金钱为标尺的社会竞赛。彩礼在中国已有数千年的历史，古称纳征，是《礼记》所载婚姻六礼中的第四礼，通过送聘礼的仪式宣告婚约正式确立。
1: 其实从社会学角度来讲，彩礼是男女在结婚之前进行的一个仪式性的契约的确定，它最早可以追溯到中国古代周朝的时候就有纳征的说法。纳征呢，就是男方给女方送一定的聘礼，以此来确定相应的关系。
2: 在古时，彩礼重礼轻财，但如今高额彩礼的意义已脱离彩礼本身的意义，从定亲之礼异化为婚姻竞价的工具，从象征性信物膨胀为货币化交易品。婚姻本应是以爱作为基础的结合，而彩礼只是一种礼节，但高额彩礼的出现让这份充满祝福的仪式感变成了一种带有金钱味道的比拼。
1: 其实有些地方要彩礼，它是为了获得婚姻的安全感以及未来小家庭的一个启动资金。提出高额彩礼的时候，给我们的婚姻就增加了过多的这种物质的要素，但是它如果完全冲击了其中一方家庭所能够承担的能力，那么对整个双方婚姻双方家庭来讲是一个潜藏的不和谐因素。
2: 在2026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第三批人民法院涉彩礼纠纷典型案例中，有一件这样的案例。2024年3月1号，男子周某与女子朱某通过相亲结识，3天后双方便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男方向女方支付了20万元彩礼，但双方仅仅共同生活10天后就分居了。
3: 在办理结婚证结束以后，原告周某就取了10万块钱的现金，当时就交付给那个被告朱某。接着下午向那个被告周某新开户设立的一个银行卡上就又再次打款了10万元。在同一天之内，这个原告共计向这个被告朱某支付了20万元的彩礼金。
2: 办理结婚手续后，双方按习俗在男方老家举办了婚礼，随后于3月12号一同前往男方周某的工作地上海共同生活。然而仅几天后，这段婚姻关系急转直下。
3: 住了2天，这个朱某就告诉周某说我要出去玩2天，自己独自就离开了周某。因为一直没有返回上海，周某就多次微信和他联系，要求他及时返回上海与他一起共同生活，但这个朱某总是以各种理由拒绝返回。
2: 2024年4月15号，女方朱某通过微信向男方周某明确表示不愿继续共同生活，周某要求朱某返还20万元彩礼遭拒，于是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并请求返还彩礼。高额的彩礼并没有让这个新婚小家庭更加幸福长久，反而因为彩礼对簿公堂。从网络搜索结果来看，高额彩礼的出现催生出很多矛盾，其中因为彩礼要价过高而导致未能成婚的比比皆是。由此可见，社会公众对于高额彩礼所衍生出的冲突与纠纷也是十分关注。
4: 高额彩礼的出现还让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借着婚姻的幌子谋取不义之财。2026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第三批人民法院涉彩礼纠纷典型案例，其中就有这样一个案例。当事人李某经人介绍结识了廖某，双方很快谈婚论嫁。可是交付彩礼之后呢，廖某态度突变，不仅不答应结婚，还不归还彩礼。李某起诉至法院，却发现自己并不是唯一的向廖某讨要彩礼的人。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在收到彩礼后，亮某的态度就非常冷淡，基本上微信不回，电话不接，只有在找到李某借钱的时候会主动联系。本来定好了结婚的时间，廖某却明确表示这个婚不结了，彩礼也答应退，但就是不退。在2023年的时候，李某就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廖某一家退还全部彩礼和其他费用。
1: 2023年2月，大英县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判决，要求廖某及其母亲邓某在判决生效后10日内返还李先生彩礼7.2万元及借款0.8万元。然而事情并未就此结束，在随后的一年里，承办法官发现廖某这个名字竟出现在了另外四起婚约财产纠纷案中。
0: 我们发现除了李某，还有周某、杨某、梁某等人都是起诉廖某，要求其退还彩礼和其他借款，而且给彩礼的时间都是在2022年，这个明显不正常，所以我们就把这个线索移交给了公安机关。
1: 警方查明，与廖某存在婚约财产纠纷的远不止这四人。短短两年内，廖某先后与8名男性成婚，以结婚为名索要红包、见面礼，并在订婚时向每人索要8万元左右的彩礼，涉案金额达60余万元。这样的案例并非个例，浙江衢州的金先生也遭遇了骗婚。2013年，他经人介绍认识了王某。两人认识不久就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双方商议决定领证后，金先生就给对方5万元作为彩礼。但领证后不久，金先生就发现对方有些异常。
2: 前几天都蛮正常的，在后面呢就叫我就买什么，买戒指什么东西，买项链了，开始从戒指一买给他以后，他就想各种理由要这个钱了。
1: 对于这个认识时间并不长的妻子，金先生也留了个心眼，没有把当初约定的5万元彩礼钱给他，想着再相处一段时间增进了解。可还不到半个月的时间，这名女子就以回老家迁户口为由离开了，从此彻底消失，再也联系不上了。但金先生当时并未向公安机关报案。2014年3月，金先生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解除和这名女子的婚姻关系。法院经审理后判决准许两人离婚。相关裁判文书显示，王某因犯诈骗罪被河北法院判处刑罚，而在判决书中也提及了王某冒用他人身份进行骗婚的事实。
3: 因为诈骗他被判处有期徒刑，那么具体的这个诈骗的这个事实啊，是他有3起这个采用虚假的身份信息和男方进行婚姻登记，然后骗取彩礼的，最后法院是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罚金2万元。
4: 高额彩礼背后的纠纷和犯罪值得每一个人的关注，这同样是对全社会的一种警示。高额彩礼呢，已经并不是单纯的民俗问题、道德问题，而是涉及人口结构、家庭伦理和基层治理的系统性社会问题了。
5: 我们现在彩礼动不动就要花几十万的人民币，高额彩礼其实已经打破了彩礼仪式感的这样的一个属性，它更多的像是金钱的交换关系，反而是对婚姻有很强的破坏的作用。
1: 专家调查发现，高额彩礼的出现也极有可能导致某一个家庭多年积累的财富因为一场婚姻就荡然无存。
6: 超过家庭支付能力的话，男方家庭是不是要返贫呀？儿女结婚过以后和父母完全分开了，那么男方父母他积累一辈子的财富返贫以后谁来负担？所以这是不是一个社会问题啊？
7: 彩礼的数额往往会让一人结婚全家举债，父母举债，再往上的长辈也要举债，会严重的降低家庭生活的质量，还有这个代际的和谐。一个就是经济的问题，另外一个呢，可能在很多的农村地区，可能人口结构失衡的程度要更大。
1: 专家认为，高额彩礼带来的远不只是一个家庭的沉重负担，而是深刻影响着整个社会的婚恋观与家庭稳定。
7: 第一个就是，到底怎么样去看待婚姻，那可能就是一个你的婚恋观的问题。现在可能会导致一个婚姻的一个异化，因为婚姻的基础应该还是情感。那如果纯粹的从一个市场化货币化的角度来看待一个婚姻，通过高价的

0: 彩礼来决定能不能结婚，它一定会导致一个婚姻的一个异化。这个我觉得对社会的长期的影响是也是非常大的。
1: 面对高额彩礼带来的问题，司法层面给出了明确的指引。最高人民法院2024年专门发布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的司法解释，还连续多年在工作报告中明确强调，既尊重传统习俗，又禁止以彩礼为名索取财物，依法遏制高额彩礼，让婚姻始于爱，让彩礼归于礼。针对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最高法也做出了统一解释，统一裁判标准。
2: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明确指出，双方已办理结婚登记且共同生活，离婚时一方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一般不予支持。但是如果共同生活时间较短且彩礼数额过高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彩礼数额、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对于节目开始周某和朱某闪婚闪离后产生的彩礼纠纷，法院又是怎么判的呢？
3: 双方实际共同生活也就十天左右，加上双方没有共同孕育子女，以及这个婚约财产并没有实际用于购买，双方共同生活期间的，例如购买房子啊、车子啊，或者是家用电器啊、家具啊，这些情况。
2: 法院认为，仅办理结婚登记并不足以认定给付彩礼的目的已经实现，双方尚未形成稳定的共同生活状态，也没有建立真正的夫妻感情。从彩礼接收方对婚姻的态度和行为看，存在借婚姻索取财物的高度可能性。法院判令双方解除婚姻关系，彩礼接收方返还全部彩礼。
4: 那么司法解释和这些典型案例啊，它就构成了一个非常明显的这样一个规则指引体系。那么这样来说，对当事人就形成了非常明确的指引。那么这种情况下，当时如果你第一，你在这个行为当时你就要考虑你这个行为是不是符合法律，那么第二，如果你准备到法院去诉讼，你就要考虑你的这个诉讼请求会不会得到法院的支持。
2: 同样，对于以婚姻为名骗取高额彩礼的廖某，不仅要退还彩礼，还要接受刑事处罚。法院认为，廖某以索要彩礼为名诈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2026年2月，大英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判处廖某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10万元。
4: 因为民法典其中专门有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禁止买卖婚姻的规定，借结婚为名，那么实际上你是为了索取财物，那么这种情况下，法院会责令当事人去退还所收取的这个财物。另一方面，这个如果是情节严重，我们讲构成刑法上的骗婚。情节严重构成这个刑法的骗婚，那这个时候可能构成刑法上的诈骗罪，那么这个时候，那么又按照诈骗罪来追究刑事责任。
2: 司法是最后防线，但高额彩礼的根治远不止于此，从观念到习俗，从乡村到城市，治理需要系统发力，在这方面各地已经开始了一系列积极探索。2026年4月29号，福州市政府官网发布信息，福州市农业农村局针对关于强化政府引导作用、培育新时代婚姻观、破解高额礼金制约问题的建议进行了答复，聚焦培育文明理性婚姻观、整治高额礼金陈规陋习等内容。其中提到，下一步福州市民政局将在各婚姻登记机关具体实践的基础上，指导其强化婚俗改革宣传引导，倡议将彩礼金额控制在10万元以内。
4: 我们国家嘛，这个地大物博，这个幅员辽阔，所以呢，这个地区差异比较明显，所以呢，很难做出一个全国统一的具体数额的一刀切规定。这里边就一定要结合本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比如说通过这个村规民约，对吧？或者是我们讲，不管是村民或者是公民的这样一些自律性的公约，来倡导我们讲的这个文明婚俗，反对天价彩礼，这个让婚姻我们说回归它的本质。
2: 在江苏无锡、山西黎城、江苏徐州等地， 民政部门通过举办集体婚礼活动，引导婚俗改革，告别了过去铺张浪费繁琐的仪式，让新人在简约而又不失浪漫的婚礼仪式中感受人生角色的

0: 变，倡导新人树立现代文明婚姻新观念。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吉首市吉略乡推行婚事新办221标准，即随礼不超过200元，酒席不超过20桌，彩礼不超过10万元，明确随礼金额、酒席规模、彩礼总额的合理边界。
1: 实际上彩礼本身也是一个传统与现代观念与现实激烈碰撞的一个产物，尤其在现在的社会转型期，它更是折射了很多的个体的关系、社会的心理，然后代际的维护、文化的观念、社会的结构，它更是承载了多维度的一些丰富的一个内容。但是最终还是要让彩礼回归到礼的本性，就是要祝福新人，而不是让它异化成一个货币，异化成一个工具。
2: 听见城市，
3: 看见天津，
2: 从传统广播的朝夕守候，
4: 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的声音，
3: 到天津广播千万粉丝新媒体矩阵的多元发声。
4: 天津广播足音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微博号、头条号。
2: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双向生长，融媒共生，
3: 聚焦本地热点，传递权威声音，
2: 用声音扎根金门，用内容链接万家。
3: 天津广播不止于广播。
5: 网络个人信息防护四谨慎。个人信息防护是网络安全的重要一环，今天就与大家共同分享做好网络个人信息防护的四谨慎。首先，先带大家了解下什么是个人信息。个人信息是指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相结合，识别自然个人身份的各种信息，包括基本信息、设备信息、账户信息、隐私信息、社会关系信息和网络行为信息等。个人信息一旦遭到泄露、非法提供或资用，可能会引发骚扰电话、诈骗短信、人肉搜索等信息安全事件，对网民人身和财产安全产生隐患。那么，既然个人信息如此重要，作为普通民众的我们又该如何做好自我防护呢？一是谨慎使用公用 WiFi， 尽量不使用不需要验证或密码的公共 WiFi。 二是谨慎点击来历不明的二维码和手机链接。三是谨慎在网吧等公共场所使用电子商务服务。四是谨慎使用社交网络，通过设置访问规则、限制范围等，尽可能的保护个人信息。
3: 从清晨的第一份约定，到深夜的最后一盏灯火，每天我们与法律擦肩而过。
2: 您是否曾疑惑，这份合同能签吗？这个条款合法吗？遇到纠纷，我们该如何应对？我的权利又该如何保障？现在有了答案。
3: 法治问到底，您身边的法律导航，声音里的法律顾问。
2: 每个周六周日中午1点到2点，天津新闻广播法治问到底，诚邀资深律师和法律人士在这里为您解答日常生活中的法律问题。
3: 直播热线23530909，23530909，您来提问，我们应答。

0: 北京时间的13:41，这里是直播当中的法治问到底。我们的节目呢是在每个周六周日下午1点到2点钟播出，也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和职场相关的一个案件和话题。在办公区域啊，装了这个隐蔽摄像头，结果呢被员工发现起诉，那这个时候需不需要担责呢？我们来看这么一个案件。有一家公司啊，没有提前向员工明示，也没有取得大家同意，就在这个办公区域内安装了隐蔽摄像头。后来啊，就被员工给发现了。那大家认为呢，这个公司你是侵犯了我们的隐私权，于是呢，把公司起诉到法院。公司呢，则认为其安装监控设备属于正常形式企业经营管理权。那么员工的诉求能得到法院支持吗？最近呢，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一起案件。法院一审认定被告公司构成了隐私权侵权，判令其销毁相关视频资料，向原告员工出具书面道歉书，并且赔偿员工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
1: 也就是说，这个案件最终法院支持了原告的请求，认定被告公司构成隐私权的侵权。那么具体案情是什么样的呢？我们来通过以赵女士的介绍了解一下。任职于北京某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赵女士在诉状中是这样说的，她说在2024年9月27号产假结束之后返回公司工作，到了10月12号，赵女士就意外地发现公司在他日常办公面积约20平方米的封闭办公室里私自安装了烟感伪装针孔摄像设备。赵女士说，这个办公室呢一共有4个工位，空间很小，具备较强的私密性，而且长期就他一个人在这里办公。赵女士发现设备之后就在2024年10月14号报警，后来公司在2024年10月23号把这个伪装摄像头更换为了普通监控设备。但是赵女士认为之前偷拍侵权行为已然成立，而且后续留存的监控设备仍然让她时刻处于隐私被窥探的恐惧之中，精神压力很大，身心严重受损，被告的行为已经严重侵犯其隐私权，于是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公司立即销毁涉案摄像头拍摄的全部个人视频资料，向原告出具道歉信，通过公司全员渠道公开道歉，公示30天，并赔偿其精神损害抚慰金2万元。
0: 我们再到案件的庭审当中去看一看哈。在庭审当中啊，这个被告公司就辩称说，我们公司呢安装这个监控设备是属于正常形式企业的经营管理权，合法合规，并没有侵害原告任何合法权益。那被告主张公司监控设备安装于大门口、大堂、财务部、办公区、走廊等公共区域，目的呢是保护公司人身财产安全，防范商业秘密与客户资料泄露，杜绝内部不当行为。公司已经在监控区域设置提醒，同时呢，配套划分了茶水间、洗手间、小型会议室等没有监控的私密区域，充分保障了员工的隐私。公司还认为呢，这个涉案办公室啊，属于公共办公区域，也并不是原告个人专属空间，他呢，没有权利在公共区域主张为隐私空间。同时呢，这个公司强调说，公司严格管控了监控资料，不存在所谓的留存、备份、传播隐私视频的行为。那公司呢，也请求法院要驳回这个原告员工的全部诉讼请求。
1: 法院经过审理查明，原告赵女士是在2014年8月入职被告公司，涉案办公室的面积大约是20平方米，设有4个工位，为磨砂玻璃隔断、可上锁的封闭式办公空间，私密性较强。2024年9月27号，原告产假结束之后返岗，被告曾经因为怀疑原告泄露公司商业秘密，在2024年9月23号向原告下发了调岗通知。原告认为单方面调岗行为无效， 拒绝赴新港工作，继续在原封闭办公室办公。到了24年的10月初，被告在原告工位侧面的天花板处加装了烟感报警器样式的隐蔽式摄像头，镜头呢正对着原告的工位。在2024年10月12号，原告就发现这个偷拍设备，于是10月15号和公司实际控制人进行沟通，负责人称是出于安全管理安装了这个设备，仅同意拆除设备、删除录像，拒绝道歉。到了2024年10月23号，被告就把这个隐蔽的摄像头更换为一个普通的半球摄像头，但是拒绝提供隐蔽摄像头安装期间的监控视频，说这个视频呢已经被删除了。
0: 好，我们再来看看法院是如何认定的哈。法院认为啊，这个隐私权呢是自然人享有的重要人格权益，涵盖私人生活安宁以及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和私密信息。办公场所呢，虽然不同于住宅等绝对私密空间，但也并非完全开放的公共空间。员工对长期固定使用相对封闭的办公区域，是依法享有合理的隐私期待。这个时候呢，用人单位不得以不当方式来侵扰员工隐私。用人单位基于经营管理需要安装监控设备，必须要严格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严禁采用隐蔽偷拍方式窥探员工的私密活动。像在这个案子当中，涉案的办公区域呢为可上锁的磨砂玻璃封闭空间，房门可以上锁，所以说这个原告的员工长期在这个固定工位办公，加上呢案发的时候原告刚结束产假返岗，尚处于哺乳期特殊生理阶段，即对于该办公区域的隐私空间是具备充分合理的期待的。
1: 那么被告刻意选用伪装成烟感器的隐蔽摄像设备安装在原告工位的正上方的侧面，定向拍摄原告工作区域，而且没有提前向原告明示，也没有取得原告同意，更无法举证证明这个隐蔽式安装方式具备不可替代的管理必要性，不属于合理合法的企业管理行为。同时呢，隐私权侵权的成立不以隐私内容传播泄露为必要条件，只要侵权行为足以导致权利人陷入持续被窥视的焦虑，破坏私人生活安宁，也就构成侵权。所以说被告的行为已经实质侵害了原告的隐私权。
0: 好，最终呢，我们看一下法院是如何来认定的哈。法院认定的被告公司构成隐私权侵权，一审判决其销毁涉案的隐蔽摄像设备拍摄的所有涉及到原告的视频资料，不得留存备份传播，而且向原告出具经法院认定的书面道歉信，并且赔偿了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
1: 好，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案子呢，就是办公区域装隐蔽摄像头被员工起诉，法院最后是认定公司侵犯隐私权，需要担责。那么来分析一下这个案件，法官表示呢，这案件是一起因为办公场所安装隐蔽摄像设备引发的隐私权纠纷案件。法院审理认为，用人单位基于经营管理、安全防范等合理需要，可以依法采取必要的管理措施，但是安装监控摄像头必须是严守法律红线，不得以隐蔽、伪装、定向偷拍等方式侵扰员工人格权益与个人隐私。一般来说，卫生间、更衣室、哺乳室、员工休息室等具有明显私密属性的区域，不应当布置监控设备。对于普通的办公区域，用人单位也应当审慎把握监控方式和强度，不宜采取一对一针对性监控、隐蔽偷拍等方式采集员工的个人信息。
0: 这个案件当中呢，法院结合涉案办公区域的封闭性、摄像设备的伪装性、安装位置、固定工位使用情况以及当事人具体状态等综合因素，最终认定被告私自安装隐蔽摄像设备的行为已经构成对原告隐私权的侵害。原告处于哺乳期，也是法院判定监控场所特殊性以及权益受损程度的一个重要情节。
1: 通过刚才这个案件，我们想和大家说，企业享有正常经营管理的自主权，但是管理权呢，必须是限定在法律框架和法治边界之内，不能够以管理为名，随意逾越隐私保护红线。 随着企业数字化办公、线上化管理日益普及，办公场所监控愈发常态化，用人单位更要强化法律意识和法治思维。

0: 为在合理保障日常管理安全防控需求的同时，严格规范摄像头安置，还有监控范围以及使用方式，履行提前公示、明确告知义务，坚守合法适度底线，充分尊重和维护员工个人隐私与人格尊严，实现企业管理权责与员工合法权益的平衡。
1: 流动的城市，流动的新闻，流动的电波。FM 97.2 AM 909，天津新闻广播，时时刻刻伴随您。
2: 近日，胡女士从朋友口中得知，自己的照片出现在了公共搜索引擎上，被不法分子利用进行一些非法宣传活动。起初并没有在意，以为是朋友看错了，直到胡女士亲眼所见，这才慌了神。
3: 这张照片明明在我手机相册里，我也没有给其他人发过这张照片，怎么就会被他人盗取了呢？
2: 原来是之前胡女士在商场连接公共 WiFi 时，不小心连到了不法分子设置的钓鱼 WiFi。 一旦连接上这种钓鱼 WiFi， 用户手机、电脑里的工作文件、照片、支付账号、密码，就都是不法分子的囊中之物了。在这个 WiFi 的时代，蹭 WiFi 成为了一项基本生存技能。在一些大型商场、公共场所里，市民都可以很顺畅地使用无线网络，这正是给了不法分子可乘之机。他们会在商场这样的公共场所设置不需要密码的免费 WiFi， 还会故意把 WiFi 的名字改成跟周围 WiFi 名字一样，让人们更容易上钩。
3: 不是吧，不是吧，在公共场所上网也太危险了吧。
2: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只要我们有足够的网络安全意识，做到以下几点，就可以对钓鱼 WiFi 说拜拜。一，不连接没有密码的 WiFi， 因为很有可能是不法分子设置的钓鱼陷阱。二，拒绝简单的弱口令 WiFi 密码，这样在方便我们自己连接的同时，也会方便黑客破解。三，可以使用前将手机的 WiFi 连接设置为手动连接，这样会比较安全，也比较保险。四，最后在操作的过程中，尽量不进行金钱操作，要有保障自身财产安全的意识。
3: 安全上网，从连好 WiFi 开始。
4: 网络中有这么一种高尚的陌生人，他们有钱自己不赚，偏要手把手教你赚大钱。手中高回报高收益稳赚不赔的大项目，想方设法要分享给陌生的你，这就是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诈骗。诈骗分子在网络平台发布虚假的网络投资理财广告，将受害人拉入所谓的投资群聊，冒充投资导师或金融理财顾问，组织同伙在群里扮演投资者，通过发布虚假的赚钱截图或以直播理财课程骗取受害人的信任。有些诈骗分子还会打造虚假人设，与受害人确定婚恋关系，以有特殊资源、平台有漏洞、可获得高额回报等理由引诱受害人开设账户进行投资。受害人的前期小额投资试水可能会有返利，但一旦加大资金投入，就会出现无法提现的情况。诈骗分子又会以各种理由要求受害人转账，直至受害人发现自己被骗时，就会被踢出群聊并拉黑。这种骗局发案损失最大，受害人在骗局中往往被深度洗脑，真是既骗钱又骗感情。切记不要轻信非正规渠道推荐的投资理财，凡是标榜内幕消息、稳定高回报的网络投资理财一定是诈骗。
1: 扎根天津，立足金沽，
5: 调频之上，我们传递主流声音；
1: 屏幕之间，我们解锁融媒心态。
5: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融合广播传播优势与新媒体传播力量，
1: 全域视角解读城市发展，
5: 细腻笔触记录民生百态，
1: 真实、
5: 客观、
1: 温暖、
5: 有力，全时段陪伴。 全平台。

0: 发声，
1: 用心讲好新时代的天津故事。
2: 听众朋友，本月呢正值第六个民法典宣传月，在5月27号的下午，也就是本周三下午呢，由市司法局、市普法办、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共同联合举办的“法润金门，点亮新征程”2026年天津市民法典宣传月主题汇演，在海河传媒中心演播厅举行。应该说，这次汇演呢是本市民法典宣传月的主场活动，也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扎实推进民法典学习宣传的重要举措，也是85普法工作成果展示和95普法叙事启航的一次动员誓师。在这次活动上呢，节目也非常丰富，有朗诵、快板、相声、情景剧、京东大鼓、合唱、舞蹈等多种艺术形式，可以说呢是以文艺之美赋能了法治宣传，让普法更加的日常亲近和润物无声。同时呢，在活动现场也发布了这次天津普法形象瑞宝，也非常值得大家来期待。同时呢，也同步上线了天津法治文化地图。那么这个地图呢，一共收录了全市45个主要的法治文化场所，整合了本市的红色法治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部门行业法治文化、基层法治文化等资源。通过电子地图管理中枢，就可以可视化、故事化、互动化的方式呢，清晰勾勒出全市法治建设的关键坐标和演进脉络。
3: 最重要的是，在这次活动当中，我们还成立了天津新闻广播法治纵横律师公益服务团，依托我们天津新闻广播全媒体千万级粉丝平台优势，把抽象的法律条文转化为群众听得懂、用得上的实用信息。
2: 所以关于这次文艺汇演的实况呢，我们将在明天下午1点到2点的法治问到底当中来为大家安排播出，也欢迎您届时收听。
3: 好了，时间关系，今天的法治问到底就到这里。天津新闻广播2026周末法治类节目法治问到底在每周6日播出，欢迎您准时收听。主持人赵薇、国林，代表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留在新闻广播收听稍后的精彩内容。明天下午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关注法治问到底节目。

0: 2026第三届渤海银行杯银发好声音报名开始了，即日起关注渤海银行天津分行官方公众号或到渤海银行天津各支行均可报名。
1: 当远古的人类学会刻下文字与图案时，阅读开始了。知识不再局限于口口相传，而是被记录在崖壁上、简帛上、纸页上。无数的读书人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人类智慧与文明得以积淀和流传。无声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在知识的浩瀚海洋里，我们愿做一个静静的阅读者，时时开卷，乐此不疲。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
2: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江南书香。
1: 周末阅读会。

物复苏，百花绽放，是一年中最美丽的季节。那个盈满春天般温暖的农家小院里，却充斥着牵挂和思念。今天我们来听散文《农家小院又逢春》，作者听松。小时候，老家院里种了一棵桃树，一棵李树，两棵香椿，三棵石榴，还有五棵柿子。每当那几只身披黑色外套的燕子从遥远的南方回到他们熟悉的小窝时，欢快的鸣叫声就会把小院里沉睡了许久的那些果树唤醒。最先捕捉到春天信息的无疑就是桃树了。在那春风柔柔的呼唤声中，一根根好似已经枯萎的树枝突兀地冒出了些星星点点，让我期盼春天的心一下子涌上心头。桃花一天天绽放，好似与前行的时间在赛跑，一朵朵跃上了枝头，也将热闹的春意写满了我的双眼。那淡淡的粉红让一丝丝浪漫的情愫在心间慢慢升腾，那花儿的色彩虽然并没那么热烈，却足以驱散心底累积已久的寒意。随后李花也不甘落后，在一夜之间将洁白的花朵开满了枝头，不几日石榴的叶，香椿的叶，更像是被那一抹朝阳渲染过一般，呈现出绿中泛红的色彩。只有那柿子的叶，嫩绿的像孩子嫩嫩的小手一般，令人无比的怜爱。春天就这样，再一次来到这简陋的农家小院，再一次回到我们的身边。而我们，也不用走到野外，更不必长途跋涉去找寻，在自家院里就能真切地感受到春天的气息。当然，在春天的和风里，自家菜地里的小白菜、小青菜等蔬菜也跟着着了魔似的疯长开来，让我们的餐桌变得丰富起来。无需更多时日，石榴的枝头就会冒出星星点点的红色花苞，花苞一天天吸收春天之灵气，就像我们吃饱了的小肚子渐渐鼓胀起来，色彩也越见鲜亮。或许是受到了石榴花热情的感染，柿子花也开了，淡淡的乳白色，四瓣花瓣规整地围成一个小圆圈，弱弱的几根花蕊隐藏其间，好似一位情窦初开的少女，若隐若现地闪现出情思。此时的桃花已然褪去了粉粉的轻纱，一颗颗心形的果实在春日的阳光里披上了毛茸茸的外衣，骄傲地挺立在春天的枝头，看云卷云舒，赏春光一片。一向低调的李子就没有桃子那样的特立独行，它用叶片一样的颜色来装饰和伪装自己，好似要和调皮的小燕子来一场捉迷藏。一颗颗圆鼓鼓的躲在浓密的叶片中间，假如不走近它并认真的搜寻，你根本很难发现它的存在。就在这一年又一年的春天里，我们不仅感受到四季更迭的迅速，更感慨时光竟然如此匆匆。当然也让我们那么快就可以拥有新的憧憬，去耕耘新的希望。那时父亲在外地工作，母亲一个人带着我们姐弟三人在农村老家，母亲每天都要随村民们出工抢工分，而我们姐弟三人就是母亲的小帮手。放学后我们会分工合作地挑水做饭，喂猪喂鸡，扫地浇菜。特别做饭的时候，一个人烧火，一个人捡菜洗菜，一个人切菜炒菜。姐弟三人还会把在学校里老师新教的歌曲一起传唱，并在快乐的歌声中等母亲放工回来。我们的歌声也一度感染了到家里来借个什么农具或是有什么事的乡邻。最开心的时候就是等父亲放假回到老家，那种其乐融融的温馨氛围更是将生

活的窘困都一扫而光，也让家人们都感受到了生活的幸福与甜蜜。如今父亲退休回到了老家，而大姐和我又参加工作离开了家，为了生活，一家人仍然是聚少离多，牵挂和思念仍然不知何处诉说。每年春天，大姐和我都会回到那个熟悉的农家小院，因为家有春天，我们会在那里受到春天的启迪。而每次难得的相聚，我们心里亦会盈满春天般的温暖。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李子欣，编辑上官永禄，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30，周日早8:00，中午12:00，与您不见不散。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0: 我真见过人的胆
1: 子，我自己
0: 都负债了，我逼下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拜自己啊？

0: 当远古的人类学会刻下文字与图案时，阅读开始了。知识不再局限于口口相传，而是被记录在崖壁上、简帛上、纸页上。无数的读书人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人类智慧与文明得以积淀和流传。无声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在知识的浩瀚海洋里，我们愿做一个静静的阅读者，时时开卷，乐此不疲。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
1: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江南书香。
0: 周末阅读会。

大亨号子和亨的起落是一个时代的符号。随着时代进程和机械电力的发展，地基处理已被电亨或水泥浇筑取代，农村再也看不到热火朝天的杂亨场面，听不到裹着泥土气息和汗水味道且有艺术魅力的杂亨号子。可是那种刻骨铭心的记忆是不会消失的。今天我们来听散文《杂亨》，作者姚宗奇。那年在下放天津市南郊区期间，村里队长分配我同众劳力一起劳动。一天，50多岁的贫农郝大爷让我同他一起用毛驴车往一盖房处拉运土坯，几十斤重的土坯搬上毛驴车，再搬下马垛，得有些力气。我在农村长大，干过一些农活，又练过摔跤，虽然不是肌肉男，但干体力活不出头。我问郝大爷，运这么多坯是给谁家盖房呀？给崔大爷家。郝大爷便一五一十地给我讲起崔大爷家的情况。崔大爷家是村里有名的贫困户，三儿三女六个孩子，三个儿子都还小，大儿子智力还欠缺。他家原来的住房破败得几乎倒塌，没有人力，更缺少财力和物力，靠自家翻盖新房根本不可能。村党支部决定大队把崔大爷家翻盖新房的事全包下来。你都看见了吧，这几天脱坯社员们多卖力气呀，崔大爷家赶上好社会喽。郝大爷动情地说，盖房先要把地基夯实，打地基的夯是压场用的六轴，两根细房领横向绑在立起的六轴上，再顺着六轴竖向绑上两根木棍，八个壮汉分列两边，双手握紧房顶抬夯，一位领夯人在中间扶着木棍指挥砸夯。那天晚饭后，我跟着几个社员到盖房处，已经开始砸夯了。只见六轴被抬起砸下，再抬起砸下，咚咚的闷响声向四方传开。咦，这同我以前见过的砸夯不一样啊，领夯的不唱号，抬夯的不应答，闷头砸夯，没有气氛，没有激情，砸夯者很快就会疲劳。我同身旁的社员嘀咕，怎么不唱夯号呢？他们说没人领号啊。领唱夯号需要一句接着一句唱出词儿来，嘴里唱着这一句，脑子里想着下一句，连续不断。几个社员看我自言自语地念叨着夯号，就鼓励我去领夯唱夯号。我是下放老师，刚来不多日子，不好意思去，可经不住他们撺掇，自己也觉得得应该融入到贫下中农队伍里，就鼓起勇气对杂夯的人们说，我来试试领号可以吗？好啊，大家异口同声。于是我替下原来领夯的社员，把住中间的两根木棍，开始唱起夯号指挥砸夯。我唱，大家干起来哟，抬夯人应答，嘿哟嘿哟，人人卯足劲儿哟，嘿哟嘿哟，百年大计哟，嘿哟嘿哟，地基要夯实哟，嘿哟嘿哟。随着我唱的语气高低变化，抬夯的人也以相应的声调应答，六轴在夯号声中上下舞动，房地基处渐渐热闹起来。崔大爷一家人乐得合不上嘴，张罗着给众人倒水。我把砸夯看简单了，以为会唱夯号就能领夯了，领夯的人还要掌握砸夯下曲的位置，把地基每处都要夯实。在砸夯间歇时，有的社员对我进行了指导，第二天晚上继续砸夯，围观助阵的社员更多了，抬夯的人累了换下去喝水休息，又有其他人顶上来。队长对我说，姚老师你别太累了，站在旁边唱夯号吧。那哪行啊，把着夯才能唱出节奏来。看我这样一说，一位年长的社员过来，你歇会儿我试试。他唱夯号声调韵味都好，他怕有时接不上词儿，其实他砸夯很有经验，夯的落点选位准确，他低调朴实的作风令我钦佩，
也深深地触动了我。地基夯实了，队长开始组织社员砌墙盖房，从此村里盖房时哑巴夯变得有声有韵了。我也在砸夯过程中思想认识有了提升。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李子欣，编辑上官永禄，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30，周日早8:00，中午12:00，与您不见不散。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

我真见可怜的胆子，我自己都负债了，我给下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拜自己啊？

2018年，徐氏古柯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徐氏古柯行医自创始人徐德启开始，历经百余年，传承四代，在海河下游一带知名。第四代传人徐增济是徐氏古柯唯一传人，他毕业于河南的青医学院的临床医学，擅长治疗腰椎病、风湿性骨关节病、肩周炎、骨质增生等等。他其治疗的手法呀，有抻、拉、摆、敲、点、压、顶、揉、推、按等等。而且他总结了徐家前辈的经验，对膏药的熬制方法及火候啊，掌握有独到的见解，改良制作成了徐氏万应膏、金丝万应膏。不同的疑难杂症运用不同的治疗手法，结合熬药、敷药相辅相成，对骨伤疾病都有着明显的效果。愿徐氏骨科越来越好，服务大家。话说在2009年，前新庄村民间吹奏乐列入津南区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前新庄村民间吹奏乐呀，那挖掘继承的是佛教音乐，作为珍贵的金箍梵音，彰显了中华民俗音乐的独特风采，成为世界音乐界瞩目的佛教名曲演奏基地。佛乐，咱们又称叫做梵音。从形式上说呢，大体可以分为颂唱为主和吹打为主两大部分，相关的乐器啊，那就多极了。算下来呢，总共有这么13种乐器，乐器与古尺古谱形式保存和记录，代表的作品不胜枚举。民间也有很多的艺人继承和传播，也是从梵音的形式中逐步扩展，成为个性鲜明的民俗吹奏乐精品，成为我国音乐宝库。

一颗璀璨明珠。金箍梵音是唐宋佛教音乐的遗存，同时又是佛教音乐在明清时期同民间音乐相融的活化石，在天津地区传承至今已有几百年的历史。有人问说，这个黔新庄村民间吹奏乐的基本特点是什么呢？我来告诉告诉您，基本特点呢，是以吹打相结合，突出的是那13种乐器同时演奏，完全继承了唐宋佛教音乐民间遗存和佛教音乐在明清时期同民间音乐相融的音脉。1986年，黔新庄村民间吹奏乐传承人潘始忠老人把继承掌握的这些古老的乐器传给了后人，其子潘香普积极组织乐队演奏，把这些艺术带到了世界当中。而在演奏的过程当中，以上五音为主，以下五音为辅，演奏的形式那真是五花八门。也是在2010年，黔新庄村民间吹奏乐传承人潘香普被天津市津南区文化广播电视局评为区级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愿这份古老的艺术在津南大地再现新篇。2018年，宁氏漆艺镶嵌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漆器同瓷器、丝绸一样，乃是我国古代重大的发明，为众多的国粹之一。尤其漆器镶嵌流传到现在，那是重彩纷呈，金、银、铅块、石片、木片、贝壳等等都是漆器的镶嵌材料。这份艺术啊，那真是源远流长。宁氏漆艺镶嵌技艺的独到之处在于哪儿呢？尤其在第四代传承人宁宝壮经过多年的探索，用什么呀朋友们，用蛋壳作为一种独特的镶嵌材料，增加了漆画的表现技法。这个蛋壳啊镶嵌的漆画产生了一种瓷片裂纹的效果，那是别具风韵啊。宁氏漆艺镶嵌技艺的蛋壳镶嵌的屏风、壁挂、调屏等等为古典漆器绘画，平添了异样的风采，受到了市场的大大欢迎。愿宁氏漆艺镶嵌技艺能够制作更好的作品为大家欣赏，为大家喜。在2012年，韩氏中医正骨列入津南区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咱们说起这个津南区八里台镇大韩庄村呢，不得不提的就是特别赫赫有名的韩氏中医正骨。按记载呀，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说起韩氏中医正骨，不得不提的就是创始人韩兴印先生。韩老先生啊，曾受业于东北四平地区的一位骨科老中医，尽得其真传。回家乡后开始行医治病40余年，将中医正骨术与中医推拿法相结合，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间医术。韩氏中医正骨啊，立有家规。家规是什么呢？这家规是传男不传女，秘不外泄，至今已传承至第四代。
韩老先生其子韩世敖继承祖业，得到祖传正骨术与秘方真传，在总结祖传秘方的基础上潜心研究，将九十余味中草药熬制而成韩氏接骨膏，其疗效啊，可明显缩短骨折治愈的时间。家传的洗药方是专治各种骨关节疼痛，疗效显著。一百余年来，韩氏中医正骨医治范围遍及全国各地，慕名而来者那是络绎不绝。韩氏中医正骨已成为医疗界响当当的名号。小站挠羊耗子。2016年，小站挠羊耗子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小站挠羊耗子起源，大伙从这个字眼上就能听出来。起源于哪里呀？起源于天津市津南区的小站镇。小站地区啊，是当地农民种稻挠秧时在秧田里唱的号子，故曰挠秧号子。说起来呀，咱们得追溯到1875年，李鸿章麾下的圣子营统帅周盛传开辟小站镇，种植小站稻。先民们在种植水稻的过程中，以哼唱号子的形式来压住挠秧阵脚，缓解疲劳。小站挠秧号子曲式舒缓悠扬，曲调那是有快有慢，有欢快也有哀婉，区别于普通的号子，多从民歌中摘借而来。经过的不断的积累和创编，逐渐形成的今天小站地区独有的挠秧号子。说起小站挠秧号子的歌词灵活，内容啊因这个演唱者歌者的不同的文化层次而色彩各异，在继承上几乎没有一段号子原样照搬的，都渗进了时代的文化特质，是先民们在多年的生产劳动实践中口传心授，去其糟粕留其精华，才成为了今天民间的艺术瑰宝。小站挠秧号子，1956年的五月，在首届全国民间音乐汇演北京举行，全国各地各民族以其独特的民间歌唱和民间乐器演奏汇集首都，一展风采。天津市的四种民间音乐作品赴北京参演，其中就有赫赫有名的天津津南区选送的小站挠秧号子，受到了极大的重视，被评为的优秀的民歌，后被录入天津民歌专辑而出版。2018年呢，寇氏小儿推拿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小儿推拿呀，是中医外治的一种，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我国广大地区啊分布流传。小儿推拿结合小儿特有的体质特点，形成了有别于成年人的特定的穴位和手法的操作。尤其在明代针灸典籍《针灸大成》中就有着记载，称为以手代针之神术。说起寇氏小儿推拿，就得提起寇玉斌医生。寇大夫啊，随恩师刘国柱学习传统中医多年，在老师的指导下对小儿推拿做了深入研究与整理，将阴阳五行、经络肺腑作为小儿推拿的理论基础，辨证论治作为治疗的法则，改良创新小儿推拿手法，深入研究了小儿常见病、多发病，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一套推拿体系，创立了寇氏小儿推拿。寇氏小儿推拿呀，重点在于分辨寒热虚实，根据小儿的年龄、体质不

红，靠医师的双手在小儿的体表部位实施治疗，手法呀以推拿揉捏为主，根据病情不同，所用的手法的轻重和推拿的时间那是各不相同，取穴位呀根据病性的不同，选穴以寒热温凉为原则，取穴简化。扣式小儿推拿见效快，疗效高，不受条件的限制，随时间随地都可以施治，且没有毒副作用，是治疗小儿病的绿色的疗法。愿扣式小儿推拿为咱们的儿童造福音，刘家华。2018年河北梆子银派达子腔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河北梆子啊，那是河北省地方戏曲的剧种之一。河北梆子艺人王庆林，艺名啊银达子，龚老生。说起王老先生的嗓音，那是清亮啊，就像人灵一般，那是悦耳动听。其科学的发声方法呀，他的高音是不撕裂，柔润甘甜，是低回婉转。演唱的时候啊，有起有伏，层次井然，那是情词并茂，疏密相间。他的演唱风格呀，与这个叙述为主，真假嗓音并用，刚柔并济，形成了独特的达子腔，故取名为银达子。所创的唱腔称之为银派达子腔，成为了河北梆子这一古老剧种注入了新鲜的血液。银派达子腔传承至今已近百年，传承人有王伯华、王少华父子等等。津南区双桥河人张宝炬酷爱河北梆子达子腔，拜王少华为师，学唱河北梆子。他40余年坚持业余演出，并辗转奔走，寻访河北梆子名家韩俊钦的出生原籍，破解了历史的谜题。他还组织了业余演出团队义务演唱，众人引领河北梆子银派达子腔，使之得以延续传承。愿河北梆子银派达子腔发扬光大。2018年，传统葫芦制作技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咸水沽人韩宝祥的外祖父郭佩林开酒馆的时候啊，得与顾客把玩葫芦制作工艺形成了艺术品而引发兴趣，求教后自制葫芦精加细刻，成为了观赏的物件，竟成为了一项特技。韩宝祥啊，近来延续了外祖父的传统葫芦制作技艺，研究葫芦制作呀20余年，他的技法特色特别特别的有意思，而且呀一般人还学不会，形成了他自己独特的制作技艺。尤其他制作的主要作品有这个书法、兰亭序、八骏图、鲤鱼跳龙门、清明上河图等等。韩宝祥的作品不仅多次参演获奖，而且不断的有媒体采访报道，被很多爱好者呀求购而收藏。愿传统葫芦制作技艺制作更好的作品奉献大家。2018年，糖花记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糖画啊，那是砂糖的温火的熬制，制成糖片或糖块，融化成汁儿，在这个石板上交绘图画的民间的工艺。我这么一说，您是不是觉得特有这艺术感？说起他这个交绘的工具啊，仅仅是一个勺、一个铲，还有熬锅、大理石案或者是铜案板。说起糖画啊，起源于成都，俗称啊叫倒糖饼。传说呀是唐代的诗人陈子昂开创的，
清代的时候，这项技艺在全国各地流行，为民间的艺人呢一种谋生的手段。糖画交绘的过程中啊，艺人用小汤勺崴起融化的这个糖漆，在石板上下翻飞，交绘出各种各式的造型，随即呢再用这个小铲啊把这个糖画铲起，沾上竹签，就形成了一件精美的艺术品。说起这个糖画的题材呀，那是太多了。您像有什么小说故事、戏曲的人物、吉祥的花果、飞禽走兽、文字是等等等等。说起咱们天津的糖画啊，那得不得不提的是天津的糖画艺人以曹大田最为著名。他的作品呢为平面糖画十二生肖，其后啊有他的曹铁锁成业继作，作品擅长立体螳螂，嘿，那是特别特别的好。作品呢有现在的平面的卡通人物、立体花篮、花卉等等。糖画技艺第四代传人郑孝伟拜糖画艺人戈金明为师，也以糖画卖艺。作品呢除了继承前辈的之作品之外，又发展为了彩色糖画、立体糖艺等等。愿糖画技艺能够越来越好，制作更多的糖画作品。2018年，东尼古文物五音法鼓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东尼古文物五音法鼓，大概在清朝的同治年间呢，由佛门弟子传授。所谓的五音呢，就是大鼓、这个铙等等。五种乐器发出的声音，这音质好听，威力大，声传千米，那是不绝于耳啊。其合奏的曲牌啊只有五种，为动子等等等等。这演奏起来啊，各持乐器做舞蹈动作，招式特别的有意思，有金鸡独立、怀中抱月、苏秦背剑等等等等。而且舞动起来的步伐与节奏统一，那是特别的有力，挥舞时啊起伏好看，整体动作一致，韵律协调且富于变化，非常的壮观，颇令观赏者心中特别特别的开心。愿东尼古文武五音法鼓越来越好。2016年，临时剪纸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中华剪纸习俗源远流长，海河沿岸民间习俗那是每当节庆之期呀，有用红纸剪贴的肥猪拱门、聚宝盆、窗花，婚嫁就有上炕石榴、下炕桃、喜字儿、灯盘等等图样的事项，鞋上的绣花图案、裙边的图案也都是以剪纸为底样。咸水沽人林树珍继承前辈技艺，成为剪纸的巧手。他创作的这个剪纸作品呢，那是美观、纤细、工巧，具有丰富的创作题材和浓郁的地方风情，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林氏剪纸的风格。哎呦，这个林氏剪纸啊，那是了不得，具有单色剪纸，也有多彩剪纸和立体剪纸，其运用的折叠方法剪出的连续喜字圆形图案是嫁娶的美丽点缀。其女林氏剪纸的第四代传人宋妍妍，在母亲的细心调教和传习下掌握了这一技艺，并且在传承传统文雅和技艺的基础上设计出独特的染色立体剪纸，许多新生活的题材也出现在他的灵巧的剪技之下，让古老的艺术焕发了新的生机。林氏剪纸作品越来越好，林氏剪纸这项艺术我们共同祝愿它发扬光大。2013年呢，
葛沽、长乐、老高跷，列入天津市

敲演绎文化。葛固长乐老高跷啊，表演的技艺呀，继承了三个字，这三个字就是原生态。说起来他的表演那是古朴典雅，华丽俏皮，体现了孤上敲的特色。说起他的特长啊，为文武扭唱四种技巧兼备，传统文化特别的深厚。首先咱先说说他的文。文有什么呢？传统会规严谨，是面面俱到，不拘礼法，动作姿态名称温文尔雅，那是特别的有讲究。比如啊，本会的行者棒长1尺7寸6分，名为棒打七情六欲。鼓呢，有击打鼓面和击打鼓帮，名为镇国安邦。说完了文，咱们接下来说武。那武就了不得了，我得跟您好好的讲讲。说这武啊，最著名的72套行者棒，36套燕青棒，棒打山门108响，靠打山门366响，头棒下叉双飞燕，公子倒立追双蝶，等等等等项目。其高跷棒法呀，数百年始终保留其原汁原味，那真是难能可贵呀。说完了文，再说武。说完了武啊，咱们说扭。嘿，这个扭那可是有讲究，有穿亭子、走天下太平、套花篮、摆如意、大插花，是等等等等。最后一个说的是唱，唱有单曲、群曲、对曲、行路曲、上相曲，曲目有一统乾坤、天下太平、加官进禄、指日高升等等等等。说起葛固长乐老高跷，自建会至今，那是会规会法严谨，拜庙、拜吃、拜桥、拜会头等等等等，均体现了葛固地区独有的民俗礼仪文化。愿葛固长乐老高跷发扬光大。2014年呢，妈祖祭典葛固保碾会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说起葛固保碾会呀，那是产生于葛固上元节庙会，是人们礼拜葛固娘娘、庙中8位女神祈福的祭祀文化。哎呦，说起最早的起源呢，那可太早了，起源于明代。明代的葛固传民的妈祖崇拜，逐渐形成了信众在上元节迎送妈祖神像的祭祀礼仪。明清以来啊，葛固保碾会发展到了8年二停，上元节庙会呢也逐渐形成了以云霄娘娘为尊、以妈祖祭祀文化为亮点、共为8位娘娘接驾的祭祀典仪。葛固保碾会啊是越来越好，可以说葛固保碾会会规严密，历代相沿，一直是保留到了今天。每年农历正月初二起呀，8年两停，于十里长街分别搭建茶棚、展摆大碾和香案，信仰者上香那是顶礼膜拜，并供远道香客驻足饮水。说起每年的正月16啊，那是接驾日，传说中娘娘要出巡回銮，会师雨露，与民同乐。也是在这个时候起啊，多姿多彩的宝碾和各类花

会队伍组成一支千米的队列，鼓乐齐鸣，在万众涌动的拥戴下轮番表演，巡行入夜，华灯异彩，星月交辉，盛况空前。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妈祖祭典葛沽保碾会是葛沽的一个符号，更是津南区的一个符号。2018年，葛沽永乐汉船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葛沽永乐汉船呢，是以人乘坐的花船为中心，兼有水族、龟、哈、鱼虾形象，共为一道花卉。演绎的表演的内容啊，那是多种多样，像什么许仙游湖与白娘子，有舞台戏曲水脉金山变成的广场舞蹈的迹象。据相传呢，宋朝末年有法号为海鹏、海明的两位高僧，将南方的汉船传入了葛沽。白娘子的故事兴于明圣于清，后人将此故事引入葛沽永乐汉船来表演，代代演绎，流传至今，那是深受当地百姓的喜爱呀。葛沽永乐汉船的表演形式啊，一般为一只船上乘坐许仙，渔翁为少公，另一只船上乘坐白娘子，小青为少公，有跑圆场的记忆，形式为正八字、倒八字、十字、双十字等等，那是边跑边唱，演唱的内容特别的丰富。朋友们，像什么十二歌、十二月、十字歌，后人又创新了新十字歌，以唢呐、锣鼓、镲伴奏，表演的内容啊极其丰富，像什么游湖、跑船，更有水族、八怪、斗乌龟的群体舞蹈场面，幽默多种，欢快热烈，那为表演增加了许多的观赏情趣啊。愿葛沽永乐汉船创作更好的作品，为人们所喜爱，为津南大地百姓所推崇。2009年呢，海下铜扇文武高跷列入天津市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说起海下铜扇文武高跷，发展至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曾经啊，是被乾隆皇帝赐过龙旗的高跷队伍。传统的海河下游民俗啊，尤其在农历4月20这一天是药王庙会。据传说呢，有这么一年，花卉船队呀、沿河向庙峰山，就是现在这个药王庙，哎，走着。可是走着走着，为的是什么呢？迎接药王的圣驾。途中啊，偶遇乾隆皇帝出海巡游。出海巡游他干什么呢？就是看看咱们的大清朝的海防。乾隆皇帝啊，闻接驾习俗，那是窃喜于心，特赐铜扇高跷八个大字的龙旗一面。哪八个大字？乃是受命于天，既寿永昌。铜扇人呢，引以为荣耀，高跷技艺传承有兴无碍。说起海下铜扇文武高跷啊，有14位演员，这14位演员啊是皆有武功，绝活有上相，一人扑扶被四人捉，四肢举起，腹下一人托腹部，背上一人做倒立，有二龙吐须，队列双行八字排开，如龙须下叉，龙须根部位置行者五棒，莺歌倒立，是等等等等。铜扇的青年演员们呢，在继承传统的同时，还不断的在创新，吸纳街舞的技巧。一说街舞，大伙都知道那是现代的东西，
把现代的东西和传统的东西融入到一起，方能激发开来，与时俱进。而且吸纳了街舞的技巧啊，在高桌上倒立、空翻、展翅高飞等新的队列表演形式。而且咱们的同善的青年演员们还应邀到英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演出，是深得世界人民的好评。愿台下同善文武高跷，发扬光大，是越来越好。2018年，宋氏彩绘雕刻葫芦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葫芦啊，有一个谐音，叫什么呀？叫福禄。在古代的时候啊，葫芦就被当作镇邪的宝贝。在中华民族的观念中啊，吉祥图案以葫芦和飘带谐音，寓意福禄万代。每个葫芦啊，都是众子众多。于是呢，葫芦又成为了吉祥如意、富贵康宁、多子多福的象征。因此，葫芦也就成为了人民喜爱的室内的摆件。宋氏彩绘雕刻葫芦制作技艺的项目传承人宋世贤，致力葫芦彩绘和雕刻多年，在家传葫芦制作技艺的基础上，创新形成了一套完美的葫芦制作工艺，打磨洁净的葫芦成为彩绘雕刻的载体。彩绘服于烙画、雕刻和漆艺，变粗这种的葫芦啊为精美的陈设。咱们的宋世贤老师继承传统中国画的技艺，然后笔法娴熟，工笔白描，设色艳丽，极尽工细，同时运用了雕刻的技艺，装潢画面。绘画的内容取材于天津的年画、戏曲的脸谱、花卉、走兽、鱼虫、深水和人物等等，那真是别具洞天，雅俗共赏，是极具欣赏。愿我们宋氏彩绘雕刻葫芦制作技艺生产绘画更多的作品，服务于民。2018年呢，传统刻瓷手工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传统的刻瓷手工技艺啊，那是特别特别的有名，重点突出的是两点，第一点为刻瓷，第二点呢就是手工。说起刻瓷，大伙都知道，那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需要一定的技巧和技艺。第二点呢就是手工，这个手工那是一个慢活，更是一个细活。说起传统的刻瓷手工技艺啊，是以瓷器挂釉的素胚经过高温的烧制后啊，作为雕刻的载体，在上面运用刻瓷工艺形成的精美图案，即为传统的刻瓷。各种形式的绘画种类啊，书法都可以用刻瓷的技艺啊体现出来。比如说肖像、动物、静物、风景等等等等。这个刻瓷啊，有彩雕、釉雕之分，多法的运用已达到了形象逼真的生动的效果。说起传统刻瓷手工技艺，不得不说的是第四代传承人邢维全，受祖辈熏陶，书法绘画功底深厚，钻研了有艺术多年，不仅仅汲取了中国绘画的技法，更按照西方绘画的悠长形成了形式刻瓷工艺的独特风格。他的作品呢，延续了古老的传统文化的传承的同时，也展现了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被多家电视台采访报道。愿传统刻瓷手工技艺能有更多的作品奉献给大家。2013年，麦杰画列入天津市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麦秸画呀，不得不提的就是以小麦秸秆为原料，经过什么呢？哎呦，工序那是太多了，经过煮、染、刮、拼、
剪、烙、贴、裱等等工序制作成的美术作品。这项工艺起始于古老的中华农耕社会，隋唐时代作品就已经有发现了。明清时代，麦田区农家盛行制作，为中国民间的传统工艺。说起咱们津南的麦秸画呀，不得不提的那是传承人王天庆和王泽立父子。从祖辈学的这门手艺，经过60余年的实践创新，所做大量的麦秸画、玉米皮画精美异常，那是享誉海内外。说起王家的麦秸画，从传统的平画面开创出浮雕画、立体画。一说立体画，大伙都知道现在的一个名词，那就是 3D 画。从传统的吉祥画拓展为花鸟鱼虫、人物风景、立体建筑物、车船模型、宫灯礼盒、各种摆件、挂件等等。国内啊，多家媒体相继报道传播，中央电视台每日农经栏目更是制作了麦秆儿七色画，玉米皮画开满地，两个专题片播放。麦秸画周恩来肖像被周邓纪念馆收藏，米兰教堂、拜占庭教堂，在中国与意大利合办的达芬奇科学与艺术表现展览中展出，作品被新加坡、日本、韩国、印度、美国、俄罗斯、罗马尼亚等国的爱好者收藏。2003年12月，入选上海大世界基尼斯之最。愿麦秸画越来越好，发扬光大。2016年，高氏空竹制作技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空竹啊，过去的时候古称叫什么您知道吗？叫空钟、空筝。那是一种竹木制的玩具，也俗称为响葫芦。江南呢称之为扯铃，以北京、天津所产的那是最为著名。清代的时候，斗空竹的能手把空竹啊发展为杂技的项目，扩展了群众斗空竹的俗上，空竹的制作呢也随之有了一份商品市场。高氏空竹制作技艺传承至今呢，那得有百年的历史了。不得不提的就是现在的传承人高氏相，祖辈啊那是木匠。高氏相更是以心灵手巧为著称，继承了老一辈传下来的手艺几十年呢，那是精益求精的制作，使其手艺更上一层楼。他制作的这个空竹啊，嘿，那是独特的创意，把过去的死轴空竹啊加以改进，装有多个成轴，而且呀以畅想中国梦为主题，做成了6种型号的红木空竹。您像有什么1米2的和谐友善特大的空竹，有这个0.9米的爱国诚信大空竹，还有0.8米的务实创新的大空竹，0.6米的开放包容的中型空竹，和0.4米的追梦中型空竹，0.1米的小型空竹。高氏空竹制作技艺啊，这份工艺精湛被多家媒体采访报道，并多次参加工艺品的展览。2015年呢，还作为天津的选项参加了在武汉举办的全国手工艺的展览，成为了天津名牌的工艺制作产品。愿高氏空竹制作技艺呈现更好的作品奉献大家。

0: 家好，今天呢大伙是来着了，我请今天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吃饭。
1: 海河水清又清，一路高歌浪翻腾，
2: 它仿佛众星中一弯银月亮晶晶，
3: 它仿佛日轮中一颗金轴转不停，
4: 它记载着河两岸历史积淀多厚重，
5: 它记载着咱们天津文化底蕴深又浓，
1: 它记载着海河儿女岁月峥嵘，新的时代砥砺前行，百尺竿头昂然奋进，踏进新征程。
0: 停，你们四个干嘛呢？
2: 你不说要请客吃饭吗？我们就来了呀。
0: 哦，合着就为吃我呀？那你们想吃什么呢？
3: 天津品牌，津南特色，
1: 小站稻米。
0: 嘿，吃小站稻没有问题啊，但是你们得知道小站稻的历史和现在和咱们天津这座城。
1: 您听着吧，
2: 我从小喝的是海河水，尤其对小站稻特别有感情。天津小站马场碱河汇一处，物华天宝人杰地又灵。
3: 我从小生长在小站，小站稻因水而盛，因水兴，现如今科学发展变化大，小站稻踏上时代新征程，
4: 让绿水青山成美景，使金山银山放光明，
3: 小站稻科学来种植，绿色生态产业兴，
5: 小站稻家乡情，这份感情伴一生，无论身在他乡在何处，家乡的月亮耀也明。
2: 从市中心到京南开车只需30多分钟，常来京南来游玩，可得美景美食乐无穷，逛国展看练兵，享受城市悦心胸，全家一起来聚会，可得游玩购物乐融融。
3: 吃小站稻品冻米，香飘四溢醉其中，米粒饱满形态美，珠圆玉润亮晶晶，米粒均匀一致半透明，光泽富有冷饭不回声，具有香黏弹筋甜等特点，入口缠绵味道浓，
4: 修水利助为甜，淡水洗碱去其盐，灌溉昼夜温差大，独特气候生长期达190天。
5: 周盛传小站来屯垦，凤敏慈禧来尝鲜，2019年种植3350公顷，年产量吨数28000。同年入选中国农业品牌名录，成为家乡发展一名片，为家乡繁荣而代言。
2: 新时代迎来了新发展，
3: 新发展理念是明灯，
4: 新规划打开了新思路，
5: 新思路引领着新征程，

0: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1: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0: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闻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津南区政府召开第154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机器人产业发展、防汛抗旱、金融领域重点工作。十项行动津南行动专栏，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开幕，展览总面积达130,000平方米，吸引全球700余家企业与机构参展。新闻快讯，八里台镇举办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主题活动。江雨城社区金沽路派出所津南五幼联动开展反恐防暴演练。新威家园社区公益舞蹈培训暖心开课。乡村振兴路上的好榜样，为您介绍一位通过剪纸致富的女能手吴雪琴。新风尚新生活，告别肺结节焦虑，来听医生的建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闻播报。
0: 近日，津南区委副书记、区长杨浩主持召开区政府第154次常务会议，会议传达学习第106次市政府常务会议精神，强调要深化落实“四管六招”工作体系，深度对接产业链需求，善征善用国家政策支持，严把项目质量、联动要素保障，加快推动重点项目开工建设、投产见效。要积极盘活存量资源，充分释放生产性服务业效能，有效搭建更多生产力新场景，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多增量支撑。要积极抢抓建圈扩围机遇，前瞻布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量子科技等未来产业，用好优质创新资源，推动更多高质量科技成果从院校实验室加速走向企业生产线，实现就地转化和产业化。会议传达学习张工市长调研机器人产业发展工作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我区推动机器人产业发展工作，强调要充分发挥科教平台、产业场景等比较优势，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力促进机器人领域科技成果在津南转化落地。要聚焦产业布局，围绕机器人核心零部件、整机制造、系统集成等重点环节精准招商，做优做强工业机器人、人工智能传感器等产业园，大力发展机器人上下游领域企业协同研发和跨领域合作，加快机器人产业集群发展并释放效应。会议传达学习全国防汛抗旱工作会议精神，天津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会议精神和张工市长调研检查防汛备汛工作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我区防汛备汛工作。

0: 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刻认识今年防汛抗旱工作的严峻性和极端重要性，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把前置防御工作抓早抓细，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传达学习张工市长在市委金融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的讲话，研究部署我区金融重点工作，要求要提升金融服务质效，用好产业基金以投贷引作用，更好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调度推动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强调要纵深推进整改整治，务求取得更大实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深入扎实，开展实性行动，激扬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努力开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局面。
0: 记者马小兵、龚存金报道。5月28号，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在天津国家会展中心开幕。本届博览会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为期4天，展览总面积达13万平方米，吸引全球700余家企业与机构参展。
2: 本届智博会设置一个综合展馆和6大主题展区，全面覆盖人工智能核心技术、具身智能、智能网联车、低空经济与商业航天、智能制造、智慧生活等前沿领域，集中展示全球智能产业最新成果与未来趋势。走进 N25 综合馆，津南专题展区“津彩难忘，质朴新章”几个大字格外醒目。展区围绕科教、生态、会展三大方向，全景呈现了津南区1、2、3产融合发展的智能产业生态。在这里，观众不仅可以通过展板、图文清晰梳理区域发展的脉络与成果，更能与智能科技近距离互动。一刻幻象的 AI 智能 3D 打印技术，津安达智能服务机器人，伽利略四足机器狗，让人充分感受智能科技触手可及的独特魅力。一部 N32 展馆，智能互动的氛围更加热烈。春晚同款语数机器人现场起舞，机器人乐队奏响歌唱祖国，摊煎饼做咖啡等生活化场景机器人纷纷亮相，吸引众多观众驻足体验。伽利略展区也在入口处带来其核心技术与创新产品，展示看家本领。伽利略天津技术有限公司行业总监吴凡说，
3: 这次展会我们为大家带来了我们的全系列的四足机器狗和人形机器人。我们四足机器狗主要用于在工业、军事、消防、应急还有电网巡检。目前呢，我们有 E 系列的、 C 系列的和 S 系列的，然后我们这次最突出的一个是 S 系列的，它是一个高负载，最大负载是170公斤，常规负载、额定负载是100公斤。这一款是国内目前我们技术是做到领先优势的。
2: 智能网联车馆同样人气爆棚，小米、问界、特斯拉等多家头部企业携最新车型参展，从高阶辅助驾驶到全场景智能座舱，从换电技术到车路协同解决方案，全面展现智能出行新生态。低空经济与智慧生活馆内，荣成集团自主研发的氢能重卡汽车作为重磅嘉宾登场，凭借零排放、长续航、低温适应性强等优势，成为展馆内一大亮点。据了解，博览会期间还将陆续举办30余场精彩活动，涵盖产业对接、技术交流、科普体验等多个板块，持续为观众与企业搭建交流合作、共享智慧的广阔平台。
0: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通讯员李天聪报道。
4: 日前，八里台镇开展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近万家主题活动，热闹的秧歌表演迅速将现场氛围拉满，特色展板集中展示了该镇生态、非遗、乡村与产业发展成果，并同步开展普法宣传。室内文艺汇演精彩纷呈，舞蹈、经典歌曲轮番上演，尽显乡土风情与美好生活风貌。此次活动融合民俗表演、文旅展示与文艺演出。

0: 展现了文旅特色，助力本地文旅融合向好发展。
1: 通讯员董继林、赵子强报道。
0: 近日，仙水沽镇江峪城社区金沽路派出所、金南五右三方联动，开展了一场反恐防暴应急处突演习及安保机能培训，演练模拟一名歹徒强行翻越电动门闯入校园，企图制造事端。危急时刻，幼儿园保安第一时间触发一键报警系统，并迅速拿起防暴盾牌、钢叉等器械，组成防御阵型，与歹徒展开周旋。民警接警后火速赶到现场，与安保人员密切配合，成功将歹徒制服并带离。演练结束后，派出所民警还针对校园安保的薄弱环节，手把手指导保安优化站位配合，纠正动作细节，确保每位安保人员都能熟练掌握攻防技能。
1: 通讯员邓一飞报道。
2: 日前，双星街新威家园社区暖心开启舞蹈工艺培训课堂，授课老师耐心讲解舞蹈基础要领，细致示范标准动作，从站姿仪态、手势韵味到基础舞步，逐一细致纠正，耐心拆解教学。学员们跟着老师的节拍认真练习，现场氛围轻松愉悦。一场公益舞蹈课堂，既为居民们搭建了修身塑形、交友交流、展示自我的平台，也充实了社区文化生活。
1: 乡土之间藏着致富的密码，指尖之上能绽出振兴的繁花。今天乡村振兴路上的榜样，让我们把目光投向福建省宁德市柘荣县城郊乡薛岭尾村，认识一位简单致富的女能手，村党支部书记吴雪琴。她盘活了村里400余年的剪纸文化底蕴，带着乡亲们在非遗传承与乡村振兴的交汇点上，剪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幸福之路。

0: 十月的深秋，秦纸旗袍在田间地头碰撞绽放，村里正在上演一场特别的剪纸旗袍秀。
1: 大家两侧可以拍照，特意为大家准备的。
0: 现在的薛岭尾村以其独特而精湛的剪纸文化而声名远扬。薛岭尾村，一座被刀剪艺术气息环抱着的村庄。但是谁能想到，原先的薛岭尾村并非此番景象。
2: 话说几年前，群众有怨言，
3: 村庄容貌脏乱差，裸房灰楼随意搭，
2: 群众收入靠点啥，几秋田来几株茶。
0: 变化始于2018年，吴雪香这位嫁到本地的外来媳刚担任村党支部副书记不久，便忧心忡忡。怎样才能改变村里的现状呢？有过经商和服装销售经历的他深知，需要找到一个切入点。彼时，浙蓉县委组织部提出导师帮带制度，由城郊乡党委书记袁宗昂挂点薛岭尾村。
4: 我们这个村，这个大概有多少人会剪纸呢？
5: 70-80%吧。
0: 经过充分调研，袁宗昂和吴雪香发现，薛岭尾村拥有超过400年的剪纸文化底蕴，剪纸在当地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
1: 剪纸在我们浙蓉是非常的流行，母亲传给女儿，一代一代就这样子传下来。那这个时候我们想，能不能从我们现有的人当中挖掘一些？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联系了县里的传承人。
0: 浙蓉剪纸技艺历史悠久，上溯唐代，由中原传入闽东，至今已有1000多年历史。因此，风格独特的浙蓉剪纸既承传了中原剪纸的写意，质朴又融合了南方剪纸的细腻秀丽，堪称文化瑰宝。现在，浙蓉共有23位剪纸大师，其中国家级非遗传承人。

0: 一人，省级非遗传承人三人。
1: 近年来呢，郑州县全力推动非遗大众化传承、产业化的发展。我们村有这么好的传统文化，又有这么多优秀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抓住这个机会脱颖而出。
0: 乡村要振兴，因地制宜选择富民产业是关键。吴雪香觉得剪纸有戏。
1: 2018年，这种剪纸技艺被列入第一批国家传统工艺振兴目录。也就是在这一年，我们村在上级部门的帮助下，明确了以剪纸为特色的发展思路，
2: 瞄准清新乡野文创田园的之路。宣美村第一步要做的就是深化剪纸技艺大众化的传承和创新。
1: 村里面其实就老一辈会剪，年轻人很少，后期是没有很注重的去传承。
3: 就拿一张正方形的纸张上下对折，变成了长方形。
0: 让村民重拾剪纸技艺，就成了当务之急。2018年3月31日，在吴雪香的牵头联系下，薛丁伟村举行了手机剪纸培训班开班仪式。村里来了不少男女老少，大家都很好奇，剪纸这项传统技艺究竟能带给村庄怎样的改变。
1: 3个月当中也有出现中途不练的，觉得很费眼力啊，脖子痛啊。我们后面想，放弃了以后我们怎么办能够把他们的这种信心重拾回来呢？
4: 我们从村民们熟悉的吴文化，还有农作物太子参、灵芝、蘑菇等等题材入手，以此激发他们浓厚的学习兴趣。
0: 为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村两委开始隔三差五组织比赛，参加县乡表演。一段时间的以赛代练、以演促练，不光练就了村民们的好手艺，更提振了大家的精气神。
5: 挺有意思的呀，又可以解闷，然后又可以创作自己的一些东西。
4: 刚开始抱着试着态度来的，没想到反而坚持下来了，从一名家庭主妇变成了一名职业剪纸老师。
0: 随着剪纸队伍的逐渐壮大，培训班培育出一批优秀的草根剪纸艺人。目前薛丁伟村已陆续培育剪纸能手30余人，其中7人正式申报县级非遗技艺传承人。机会总是青睐有准备的人，宁德市要举办非遗收剪纸专场活动，机会难得，吴雪香精心挑选了村里的剪纸高手，并精选了最优秀的作品参加活动。果不其然，这次活动不仅提升了薛丁伟村剪纸的知名度，还为村庄赢得了宁德市剪纸特色村的荣誉。剪纸特色村的名头给了村民剪下去的信心，但是销路却成了大问题。
1: 光光靠剪纸很单调很单一，当时只是把剪纸当成一种艺术品，那它的这种的消费群体不多。
0: 怎么把小剪刀变成金剪刀呢？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吴雪香心头。在一次接待研学团踩点时，让吴雪香发现了新的商机。
1: 从这个当中我们发现了研学原来是有这一块的很好的收入，然后迎来这个团队呢，我们高兴的同时又产生了什么设备不全、硬件不够，那怎么办？
0: 有米才能下锅，吴雪香和村两委班子坚持以干得住，主动出击，几乎跑遍了县乡两级所有部门，一趟趟的问政策、要项目、讨资金，累计争取各类资金1160万元，先后用于改善基础设施、促进产业发展和扮靓村庄面貌等。
2: 薛丁伟村原来是软弱化山村，但新班子有激情，一定的剪纸文化基础，如果通过扶持让他们由弱变强，具有释放意义。
1: 政府的资金投入下来是给我们的一个助力，那我们要自身要造血，要想在村干部当中自己把这个村的事业做好，你不单单是能够有政治上的一些要求以外，你还要有做生意的头脑， 你要在发展村才，想要群众怎么样能致富？
0: 如何把扶持资金用在刀刃上，既发展乡村特色产业，又带动村集体和村民双增收？宁德市推行的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机制，给了吴雪香启发。2021年，吴雪香充分发挥村党支部的火车头作用，领办成立了4家公司实体，由村集体、村民、在外能人入股，把村集体和群众的利益紧密连接起来，共享发展成果。
1: 这款是小米公司委托我们帮助设计的，那我们采用的是银箔的材质。那像这款呢，我们是宁德时代也是委托我们帮助设计的，采用的是金箔的材质，这样子呢更加的提高了我们剪纸的附加值。
0: 进入新时代，虽然剪纸传统题材在节庆、祭祀、婚丧等民俗活动中仍很普遍，但是这种剪纸艺术家们早已跳脱出传统题材的局限。
4: 我们现在的剪纸作品已经从对小家、个人家庭的祝福与愿景，扩展到对大家、国家及时代的歌颂与祝愿。比如说我们的剪纸长卷《血汗铸辉煌》，展示的就是在党的领导下的人民取得的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在2022年5月，剪纸长卷《血汗铸辉煌》被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永久收藏。
0: 在留住传统味的同时，吴雪香又给创作团队出了新课题，探索剪纸书联等一系列剪纸表现上的创新，还根据年轻消费群体的需求注入年轻味，开发更多文创产品。
6: 现在我们的文创产品融入了很多剪纸元素，特别是手机壳文化衫，很受年轻人的喜欢。
0: 文化界走混搭，当剪纸这只旧瓶装入新时代的新酒时，变得更加鲜活，更有滋有味。现在文创加旅游的发展模式在这里开花结果，全村文创关联产品产值达400多万元，剪纸鼓起了村民的钱袋子。2024年，村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达3.18万元，村级集体经济收入98.97万元。
7: 我们这里的人都出去打工，现在的差不多都回村来哈。
1: 一个村一定要找准主题，就是有些东西有所为而有所不为。我的剪纸，我的这种的记忆，这个就别人克制不愁了，
8: 比较豪爽嘛。什么事他说干就干，
9: 像个南方，做事的个性更像南方。
8: 对，
1: 在未来的日子，薛林伟村将锚定一个目标，致力打造中国剪纸第一村。
0: 现在的吴雪香更忙了，随着一批批农旅、文旅项目落地运营，如今的薛林伟村已经蝶变为年游客量超过15万人次的网红村，形成了以非遗剪纸为主题的吃住行游购娱一条龙产业链条。2024年，研学共计237场，38000人次，流量团队及支部主题党日、企业团建等共计35场，1800人次。清新乡野、文创田园的品牌不断打响，这种剪纸也成功实现了跨界发展，走出了福建，走向全国，走向世界。一张红绢纸，剪出了穷山村的希望，剪出了文化致富的发展道路，更剪出了乡亲们的简单幸福。
1: 作为一名村干部，我将始终牢记嘱托，扎根乡土，感恩奋进，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努力走出一条具有闽东特色的乡村。

0: 新风尚，新生活。
1: 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随着体检普及与低剂量螺旋 CT 广泛应用，肺结节检出率上升。不少人拿到含肺结节的体检报告后，一将其与肺癌关联，进而产生焦虑甚至恐慌情绪。今天，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肿瘤中心肿瘤专家杨农为您带来专业解答，教大家科学应对肺结节，告别焦虑，守护肺部健康。
2: 这些携带结节的人最焦虑的就是会不会是癌，会不会变成癌，或者什么时候才会变成癌。也就是说，绝大多数的小结节不是癌。结节的可能性有很多种，肿瘤只是其中一种可能，还有结合真菌、细菌、病毒感染后留下的疤痕。绝大多数的结节经过规律的观察，然后对结节性质做判断，并不一定每一个都需要马上去处理的。因为肺这个器官它是切完了以后就不可再生的，所以我们在权衡这个结节要不要切，恶性的可能性有多大，然后损失了这个器官有一段时间之内能不能通过运动补偿回来，对他的生活质量影响大不大，是综合这些考虑在一起最后决定这个结节到底要不要去处理。哪怕比如说一个纯的毛玻璃存在了很长时间，它长期不发生改变，咱们是不会去动它的，除非出现短期的有明显的改变，这种情况下我们才会相对来说比较积极的去要去解决掉它。也希望大伙不要焦虑，为这个事儿，这些都需要医生多思考一下，或者多看一看。我们也尽量的要想办法降低病人的焦虑感，而不是去想办法增加病人的焦虑感。
3: 怎么样科学的预防肺癌？
2: 最重要的就是远离吸烟，无论是一手烟还是二手烟、三手烟。如果有慢性的肺病、慢性的肺部感染，尽快的处理好，时间长了也有可能会导致肺癌风险增加，会有慢性肺病史的，直系的家属里面有肺癌病史的，这些叫做高危人群。对高危人群最有用的办法就是低剂量螺旋 CT 扫描，一旦扫描的过程当中看到有异常，那以后可能就要改用高清晰的 CT， 这样更有助于我们准确的判断肺结节具不具备癌的基本特征。多发肌瘤当中有快有慢，变化的最快的需要早干预的早干预。如果切到你的这个肺的储备都不够了该怎么办，换其他的局部治疗手段，包括做放疗、做消融。
4: 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5: 兄弟，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树枝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你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直接做了这个梦。后来
6: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4: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6: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7: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明，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 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8: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6: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8: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9: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8: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6: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8: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9: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8: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6: 一句鼓励。
1: 听众朋友们，金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玉博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金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 收听金南之声下面的节目，再见。

0: 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轻松周末节目，在这一时段中，让我们一起放松心情，享受快乐时光。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就中埃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埃及总理互致贺电。
1: 李强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凯旋。
1: 民政部等27部门联合印发通知，要求构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
2: 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开幕，美国防部长称，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1: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推迟就伊朗相关协议做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称，仍在与美方沟通，尚未达成最终共识。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表示，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站在一起，70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埃中关系持续发展。我对埃中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示赞赏，期待同习近平主席一道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使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与安全。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马德布利表示，70年来，埃中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双边合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埃方期待同中方继续加强合作，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更多成就，造福友

0: 好的两国和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对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教训极为深刻。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提升风险隐患排查质效，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要始终把弦绷紧，坚持防微杜渐，加强矿山、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工程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下大力气解决安全生产领域深层次矛盾问题，压实责任，狠抓落实，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多发势头。当前正值汛期，防汛救灾形势严峻复杂，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筑牢事故灾害防线，提高抢险救援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主持会议。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天，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平安抵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报道。
2: 昨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配合下，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
3: 长城报告，轨返分离。轨返分离。
2: 19:20，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3: 长城报告，推返分离。
4: 推返分离。
2: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离家越来越近。
4: 返回舱着陆。
2: 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舱内向北京报平安。
5: 北京，我是神舟21号，我们已安全着陆，航天员身体感觉良好，完毕。
4: 北京明白，祝贺神舟21号顺利返航，欢迎回家，我们在北京迎接你们凯旋。
2: 20:59，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指令长张璐：
6: 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
2: 动两航天员武飞说：
7: 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2: 动三航天员张鸿章说：
8: 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2: 本次任务中，神舟22号载人飞船采用了3圈快速返回方案，该方案是在原来的5圈快速返回方案基础上，根据工程实施以来的实践经验科学优化而成，标志着我国3圈快速返回技术全面进入常态化稳定运行阶段。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说：
9: 这样航天在这个狭小空间里边坐的时间比较短，也能更快的回家， 第二方面呢，其实是提升了飞船的自重能力，这样的话能减轻我们地面人员的负担，而且也能够把这个返回的时间压缩。
2: 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此外，在轨飞行期间

0: 周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1: 昨天，中国空间站第十批空间科学实验样品随神舟22号飞船顺利返回，涉及23项实验项目。其中，生命类科学实验样品如人工胚胎、脑类器官等已于今天凌晨转运至北京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本次随神舟22号飞船下行返回的包括生命科学类、材料类、燃烧类实验样品，涉及23项实验项目，包括9种生命实验样品、12种材料实验样品和2种燃烧实验样品，总重量约 41.14 公斤。其中生命类科学实验样品如人工胚胎、脑类器官等，于5月30号凌晨4时05分转运至北京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工程师金雪娜介绍，
3: 我们作为空间应用系统的抓总单位，组织科学家对返回后的样品的状态进行了检查和确认，后续呢，我们会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的地面研究。
2: 金雪娜指出，在生命科学领域，科学家后续将聚焦人工胚胎这一前沿领域，通过转录组测序、蛋白组学检测等生物学分析，阐述空间环境对人类人工胚胎发育和干细胞行为的影响，解析空间环境对人植入后胚胎发育的影响，多层面阐明空间环境影响胚胎发育的具体分子机制等。这些研究有望揭示生命在太空环境下的适应规律，为未来人类长期驻留太空及深空探测提供至关重要的生命健康理论依据。
3: 其中生命样品的话，我们下行的这个种类包括人工胚胎、还有身体器官、脑类器官以及手性的实验样品，还有就是我们植物相关的一些实验样品。材料领域的话，我们主要是下行了新型的钛合金、还有高强韧钢这些实验样品。燃烧实验样品，我们主要是下行了碳盐采集板等样品。那我们针对这些返回后的样品，后续会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的研究，为我们未来空间科学实验的研究积累理论基础。
4: 今天，一批重点工程建设取得新进展，为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5: 今天，万米高铁隧道、深南高铁云开大山隧道顺利贯通。云开大山隧道横跨广东、广西两省区，是设计时速350公里的单动双线高铁隧道。其中，云开大山隧道广东段长近5000米，此次贯通的出口到2号协景段、2到4级围岩段就长达3500米，施工条件极为复杂。中铁16局深南高铁项目安全总监周鹏飞介绍道，
6: 通过数字化管理平台与预图预表系统，实现掘进指标、施工功效等关键数据的可视化、集中化管控，确保施工全程安全可控。
5: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快速联系广西等地的高速铁路新通道，深南高铁起自于深圳西沥站，中到南宁东站，建成通车后，深圳到南宁的铁路通行时间将会缩短到2个半小时左右。今天，安徽芜湖西行冲抽水蓄能电站尾闸运输洞全线贯通。据中铁18局安徽芜湖西行冲抽水蓄能项目部总工程师姚小飞介绍，
7: 尾闸运输洞贯通等同于打通尾水系统的大动脉，是项目从筹建期隧洞开挖迈向主体厂房施工的标志性节点。
5: 安徽芜湖西行冲抽水蓄能电站是国家抽水蓄能中长期发展规划2021到2035“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项目总投资70亿元，装机容量120万千瓦。项目建成后，对双碳目标实现、区域能源结构转型等具有重要意义。
1: 六一国际儿童节临近，民政部等27部门今天联合发布通知，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要求构建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8: 通知要求各地民政部门在现有两类儿童信息数据基础上，要把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流动儿童和监护缺失的留守儿童列为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围绕儿童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卫生服务、家庭监护、身心健康等方面需求，按照一人一档标准建立并完善重点关爱服务对象档案， 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表示，
9: 要求常住地、村、社区儿童主任每月入户走访，乡镇街道每季度更新核准，县级民政部门每半年复核，切实把流动儿童关爱服务落到实处。
8: 通知要求紧扣两类儿童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差异化帮扶需求，构建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一方面实现留守儿童关爱服务全覆盖，各地要聚焦留守儿童监护缺失、人身安全、心理健康、亲情关爱等重点需求，构建多部门协同的关爱服务链条。民政部门要联合法院、检察院等部门，完善家庭监护评估、干预机制，督促外出父母履行监护责任，协调落实委托照护或者兜底监护措施。另一方面，持续推进流动儿童公共服务均等化。孟志强表示，
9: 紧扣流动儿童在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服务、城市融入等方面的需求，就近落实关爱措施，保障流动儿童就近入学，同等享受医疗服务，真正做到人在哪里，关爱服务就跟进到哪里。
4: 京津冀三地教育部门今天签署15/57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总体框架协议2026至2030年，推动三地优质品牌师资课程管理向外辐射全域覆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10: 14/57，京津冀教育系统有序推进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工业大学等10余所市属高校新校区建设，30所高校累计向外疏解转移学生12.5万人。15/57间，京津冀三地教育协同将打破市域壁垒、校际壁垒，依托环境布局、跨区域集团化办学、教研共同体等载体，推动三地优质品牌、优质师资、优质课程、优质管理向外辐射全域覆盖，同时推动校园与社会网络领域交叉，常态化开展教师双向轮岗、名师跨区带教、教研员互访研修，每年数百名京津冀三地骨干教师管理干部跨区域交流锻炼，真正实现从单向帮扶到双向互动，从资源平移到深度融合，从各自发展到一体振兴。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发展规划处处长于海介绍，
11: 将在人工智能加教育这个领域啊，继续深化三地的这种合作，通过这种合作，让京津冀的优质资源能够实现共享，让广大的学生能够享受到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所带来的红利。
1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这几天，浙江湖州安吉县的小麦陆续迎来开镰收割。连日阴雨过后，80后新农人胡伟在农场里忙着抢收小麦，用汗水与科技守护丰收。总台记者张国亮、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安吉台记者陈露报道。
13: 安吉天子湖镇梁棚村的田野上，麦浪流经，一大早胡伟就站在了自家农场的麦田里。前几天阴雨连绵，迟迟不能下地收割，好不容易盼来雨停，胡伟不敢多等，得争分夺秒抢收小麦。
14: 天气不好就有压力，你像这个小麦倒伏烂，要抓紧抢收，这两天一直盯着气象看实时更新。
13: 3台联合收割机穿梭于田垄间，机械轮盘飞速转动，割穗、输送、脱粒一气呵成。此刻大货车也早已静候地头，随时准备装运新粮。半小时后，第一台收割机作业完毕，卸粮桶对准货车车厢，金黄饱满的麦粒速速滚落。新农人总有新想法，胡伟将农场从最初的100多亩拓展到如今的1000多亩。目前农场已成为极规模化种植、智能化育秧、粮食烘干、秸秆综合利用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事综合体。
14: 小麦这一块，我们家有小麦早期的播种机、旋耕机、开沟机，到现在的收割机、烘干机、小麦秸秆打包机。
15: 40亩，
14: 大概2个多小时、3个小时应该不到，收完了。
13: 收割机结束作业后，胡伟立刻开着秸秆打包机紧随其后，把秸秆收拢打包。去年他组建了秸秆运输服务队， 还添置了8台新型自走式秸秆打包机。今年他计划把秸秆加工成饲料、手工制品，发展秸秆深加工。
14: 小麦秸秆用来热电厂，用来焚烧，它的草木灰也好，作为一种肥料，最大的好处就是有利于下一季水稻播种，田里面这个秸秆少了，直播田呢省种，移栽田呢其他的成活率比较偏高。
13: 麦收的日子，田间的忙碌总会不舍昼夜的进行。新农人胡伟要忙活的事情还有很多。
14: 接下来嘛，我们主要还是以选两种为主，信心嘛肯定是有的，把这个盘子接下去，继续走下去。
4: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关志欧同志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王忠林同志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水利部近日印发《母亲河复苏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部署开展第二批母亲河复苏行动，持续复苏河湖生态环境。
4: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份我国核发绿色电力证书2.37亿个，其中可交易绿证占比74.85%。
1: 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今天在北京正式成立，有超100家中央企业参与共建，并吸纳科研院所、高校、产业链上下游骨干企业、创新型民营企业等多元主体。
4: 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今天在京举行，291位科技工作者和9个团队获得奖项。
1: 广东省人民政府官网今天发布公告，宣布将港车北上政策生效期延长5年，至2031年6月1号。
4: 气象预报显示，今起3天，我国大部地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但华南、云南一带仍有降雨，需警惕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发生。北方大部地区晴晒模式下炎热持续，华北、东北等地将出现高温天气。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昨晚在新加坡开幕，与会各方围绕亚太安全局势等议题展开讨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16: 今天上午，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中，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发表演讲。他在回答中国军事科学院专家提问时表示，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17: I think there is a mutual respect.
18: 我认为双方是相互尊重的，对彼此的能力与实力都有所认知，并认识到在当今世界，美中两国该如何最有效的合作。我想向在座各位保证，这种互信是真实存在的。我认为这是实质性的，而且对于该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历史而言，这都具有深远意义。
16: 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应邀赴新加坡参会，将深入阐释中方的理念倡议，致力于增信事宜，凝聚共识，深化合作，共同为维护亚太和平稳定贡献智慧力量。参会中方代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常聘正教授、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执行主任王栋认为，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香格里拉对话会需要中国声音的参与。
19: 从我们角度来讲呢，其实它也是智库外交非常重要的一个阵地，我们也是不能放弃，我们也要来把我们的声音传播出去。我把它叫做客场外交嘛，也是对我们主场外交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补充。
16: 本届对话会将持续至5月31号。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发表声明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0: 当地时间5月29号，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2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 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朗谈判的立场，并称我现正前往战情室开会以做出最终决定。特朗普说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允许航运交通不受限制的运行，所有水雷都需被清除。29号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也就相关表态作出回应，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巴加埃还表示，西方任何一方在谈论伊朗时都不能使用必须这种语言，伊朗只会根据伊朗人民的利益和权利自行做决定。巴加埃发表声明说，要看美方是会真正履行承诺还是仅仅作秀，美方如果真的履行承诺，那就意味着要停止几周前开始的非法活动，美方所谓海上封锁从一开始就是非法行为，既违反停火协议也阻碍国际航行自由。美国财政部29号发布消息称，作为经济狂怒行动的一部分，与伊朗相关的多个国家个人和实体被纳入新的制裁名单，以继续向伊朗进行经济施压。与此同时，美军也在霍尔木兹海峡方向持续施压。29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警告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并以自卫名义打击参与或支持布设水雷的船只。总台记者当地时间5月29号晚，自伊朗方面获悉，伊朗陆军防空部队在监测到敌方小型无人机后，在格什姆岛附近立即实施打击，并成功将其击落摧毁。约一小时后，该部队士兵在波斯湾水域找到这架无人机的残骸。
1: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29号表示，俄方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称，俄罗斯正在为新一轮大规模袭击做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0: 当地时间5月29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从特别军事行动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但在交战持续的现状下，无法划定俄乌冲突的具体结束时限。普京说，俄方对基辅地区实施打击，是对乌军袭击卢甘斯克地区的回应，俄军正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全线发起攻势。普京还说，欧洲政客关于准备与俄作战的言论是无稽之谈，俄方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威胁欧洲国家，但所有对俄方构成直接军事威胁的地方都会是合法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情报显示俄罗斯正在为新一轮大规模袭击做准备，他呼吁伙伴国家不要继续拖延对乌的防空援助，并对俄方施加更大的制裁压力。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称，过去一周，俄军共实施一次大规模打击和五次集群打击，目标包括乌军工企业、能源及交通、港口设施、空军基地、无人机组装、储存发射场地等。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苏梅等地区共10个居民点。俄防空系统共击落2628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称，28号夜间到29号凌晨，乌军对俄罗斯伏尔加格勒炼油厂等能源设施以及物资仓库、防空系统、无人机指挥点等多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乌克兰基辅29号拉响防空警报，随后传出爆炸声。乌空军当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向乌境内发射多枚导弹。
4: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内阁府日前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的机械制造订单额达将近2.69万亿日元，在过去五年内增至约3倍，占2025财年政府公共需求订单额的近一半。其中地对空导弹和飞机等装备的订单增加，推高了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机械制造订单总额。
1: 据黎巴嫩广场电视台30号凌晨报道，黎巴嫩和以色列军方代表团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谈判未能就停火达成一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证实，以军一支主力部队已经越过黎南部利塔尼河。
4: 国际能源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29号发表联合声明，警告中东战事对全球能源供应、食品安全、经济活动等多个领域带来实质性和高度不对称冲击。
1: 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29号通报，经双方同意，古巴革命武装力量总参谋长与美军南方司令部司令当天举行会晤，双方代表团讨论了与关塔纳摩海军基地周边分界区域安全有关的问题，并同意保持两军指挥层面的沟通。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张明浩、闫玲，主播李丹丹、陈亮。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转播完了。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这里有您需要的健康知识，这里有您信赖的专家医生，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空中问诊节目。
2: 空中问诊节目
1: 每晚七点，专家医生与您准时相约 FM97.2 AM909。 问诊电话23530909，23530909。深耕金箍热土，捕捉城市温度，
3: 传递权威资讯，记录时代发展。
1: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以电波为纽带，以融媒为触角，
3: 不只是耳畔的电波相伴，
1: 调频97.2，中波909，
3: 更是全平台的及时触达。
2: 天津广播千万粉丝新媒体矩阵，
3: 声音有力量，融媒无边界。
1: 天津广播新媒体与这座城市时刻同行。在天津有一种味道穿越百年依旧温暖，那是中药的香气，也是胃药的故事。
3: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联合天津市卫生健康委特别推出广播专题节目天津卫药药香传承。
1: 在这里我们用声音讲述药香里的动人故事，
3: 邀权威专家解读金医卫药的传承奥秘，
1: 与听众互动，分享您与天津卫药的往事与记忆。
3: 天津卫药药香传承，让故事里的药香温暖您的生活。
4: 天津卫药药香传承，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郭月。卫药就是指发源于天津地域的中药，天津早年曾称天津卫，凡是咱们天津本土独具特色的事物多冠以卫字，卫药就是天津中药的标志。天津是中国中成药生产的摇篮，早期的天津中药业多为前店后方的生产经营形式，出售的都是古方成药丸散膏丹，各药庄都有自家中药配本，所在品种达千余种，而创新是卫药的典型特征。中国最早的丁剂、片剂、针剂、颗粒剂、滴丸剂都诞生在天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天津的中药行业有了很大发展，生产出很多新品中成药，也涌现出大批卫药的产业新军。那么为了弘扬卫药文化，打造卫药精品，创立卫药品牌，天津市卫生健康委联合七部门共同开展卫药优秀文化故事征集工作，一批承载历史记忆、凝聚匠心精神的优秀作品脱颖而出。为了集中展示征集的成果，深化天津卫药文化价值传播，天津新闻广播特别推出广播专题节目《天津卫药药香传承》。我们将通过声音叙事、专家解读、直播探访、听众参与等形式，活化天津卫药的历史脉络，传递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的工匠精神，推动中医药文化融入大众生活，助力天津中医药强势品牌的传播。好了，听众朋友，今天呢就是我们专题节目的第一期，我们将带您走进达人堂的百年传承，讲述清宫寿桃丸和金万红软膏这两味中药的神奇功效，以及它们背后鲜为人知的传承与发展故事。药香入心，故事传承，让我们一起来聆听属于天津卫药的温情与匠心。首先请出我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我们欢迎达人堂第四代传承人翁月，欢迎翁老师。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呢，我们还同时邀请到了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疮疡及周围血管外科科主任、副主任医师王刚，欢迎您王主任。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来做客我们的节目。那今天呢，关注收听我们节目的所有听众和网友，也欢迎大家呢拿出您的手机随时和我们来互动，请您呢来关注天津新闻广播，天津新闻广播，或者呢我们节目的另外一个公众号天津广播空中问诊，这两个公众号呢都可以随时的给我们发来留言。我们听友群的听众呢也可以随时在我们的群里给我们的嘉宾来留言。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在收听的过程当中啊，大家一定要时时刻刻关注的我们每一个小细节，因为我们还有福利会送给大家啊。所以呢今天是一期有趣好听的节目，同时不仅长知识还有小礼物。那说到了天津卫药，我们就不得不说到一个天津人家喻户晓的老字号，那个品牌叫做达人堂。翁老师啊，是达人堂的第四代传承人，达人堂的创立背后一定有很多值得铭记的故事，百年嘛，所以呢能不能先给我们的听众网友啊讲一讲他的创始历程，还有这个达人堂，达人这个名字的寓意到底是什么，给我们讲讲好吗？
1: 嗯，好的，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达人堂是咱们天津本地土生土长的老字号，是由我的太公在1914年来到天津所创办的。其实呢，当年他的创业之路并不是一帆风顺，他也曾经想将达人堂创办于上海、武汉、青岛，但由于南北方人服药的差异化，所以都没有成功。直到1914年来到天津固一街，才一炮打响，从此呢，达人堂就在咱们天津落地生根发芽并成长。那么咱们天津的城市口号也叫开放包容务实创新，所以天津是一个包容性非常强的城市。那么其实呢，岳达人先生当年呢是生长在我们电视剧大宅门中啊，大宅门就是以岳家老铺为背景拍摄的。那么到了后代，岳达人先生是第十二代，那么子孙们都希望创立一个自己的堂号，而并不是一直跟着爷爷跟着太爷爷这样。那么所以岳达人先生才想创办一个属于自己的堂号，于是用自己的名字达人二字来命名。其实现在很多国际上知名的企业都是以创始人的名字来命名的。那这两个字呢，出自于孟子的尽心上策和离楼的下策。因为岳氏家族的人起名字呢非常喜欢孔孟儒家的这种思想文化，所以我们看到岳氏家族创办的企业有同仁堂、达人堂、乐人堂、红人堂、红记堂、南京同仁堂，都有这样的儒家思想在这个名字中啊。因此呢，达人二字呢也是包含着这种仁爱的精神。他我们的堂训啊，当时岳达人先生定下来叫达则兼善事多受，仁者爱人春可回，这两句的句首呢正好也是巧妙的嵌入了岳达人先生的名字啊，就是说我富有的时候啊，达则兼济天下啊，那么穷则独善其身，并且将我的仁爱播向人间，希望大家一起都一起好，而不是我一个人好。
0: 寓意真的是非常的美好啊。110多年到今天这样的一个历史啊，所以呢说达人堂在咱们天津卫药文化当中啊，肯定也有着非常独特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啊。那么我们也很想知道它的独特之点到底在哪，它与普通的中药铺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1: 因为岳达人先生在早期

0: 做的这些中成药中，很多属于家族秘方。我们有一本也是我们的非遗，叫《粤式世代祖传丸散膏单饮配方》，里面一共522个方子。这522个方子由3部分组成，分别是粤氏家族在清宫当太医的宫廷方，还有一部分呢是之前在北京胡同里走街串巷当灵医的民间验方，还有一部分就是从唐代一直流传下来的家族秘方。这3部分呢，构成了522个方子。这也就是达人堂药的独特之处，因为它的方子好啊，我们都说药材好，药材好，其实方子也是非常重要的。再有就是独特的炮制工艺，就好比咱都包包子，都包天津水馅儿包子，那每家做出来不一样，都炒清炒虾仁儿，炒出来也不一样，都给这些虾仁儿。那么其实就是原料一样了，就要看制作工艺了。那么中药里就叫做炮制。那而我们有5个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啊，12个天津市级。那么这些非遗的项目都是因为独特的炮制工艺。那么我们除了药材好、方子好，还有炮制工艺好，这也就构成了达人堂中成药独特的一面。
1: 炮制工艺啊，其实我们很多正在关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和网友啊，最爱听这个揭秘类的背后的故事。对，那今天的节目来着了啊，我们一会儿就要好好的来刨一刨。我们这个是从节目当中，通过我们的嘉宾的讲述啊，我们来好好的了解大家这些耳熟能详的、知名的中药背后的那些炮制的故事和炮制的工艺。就像刚才翁老师说的，既然是药铺，你就得有好药，要不然你的牌子怎么能打响，怎么能够得到这个百姓的认可，对吗？世代相传，有好药才能让品牌世代相传。翁老师，在你心目当中，你是第四代的传承人了啊，你的心目当中，咱们达人堂的当家好药，如果让你选的话，哎，你能不能先选一个你心目当中的，你会选哪个？
0: 那我可能会选清宫寿桃丸，
1: 清宫寿桃 丸，
0: 因为它是我们第一个入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品种，同时呢，又是咱们400多位皇帝中最长寿的乾隆皇帝的御用方。
1: 御用方，哎，这个当之无愧啊。那其实你说，当家好药肯定，如果选的话呢，就是会有一些标准。每一个人可能都有自己心目当中的好药的标准。比如有的朋友说了，那他只要管用啊，能治我的病就是好药。对，你觉得衡量一味好药的标准，你认为是什么呢？
0: 首先这个它是药嘛，第一就得安全啊。那么咱们清宫寿桃丸是绿色 OTC 啊，非处方药的一类，这也就验证了它的安全性啊。第二呢，这个药呢，相当于从清代开始，那么用现在的话说，经历了很久的临床实验，还是人体临床实验，也验证了它的安全而有效。第三呢，就是其中的药选的好，因为是当年是给皇上吃的，所以用的都是特等和一等的药材啊，所以才有了独特的炮制工艺。因为药材特别大啊，所以需要反复加工多次才能够加工透。第三呢，就是这其实昔日的一个皇家药，以前咱们吃不到，现在呢，飞入寻常百姓家了。
1: 哎，我们今天特别还邀请到了一位中医专家王刚主任。王主任，您是第一次知道这个药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您对它的最初的印象是什么？
2: 其实呢，我第一次听说这个清宫寿桃丸啊，是在我做这个全国名老中医药学术经验传承学习过程中，在整理中医药这个经典方剂的时候呢，接触到的。当时呢，了解到它是一个源自清代清宫秘方啊，经典的一个名方。那么最初的印象啊，给我的印象，它就是一个具有补益肝肾、延缓衰老，它传统功效这个方剂。那么组方中呢，既有这个熟地、枸杞等补益制品，又有这种核桃仁啊等这种药食同源的成分，所以整体的印象呢，就是滋补而不滋腻，它是一个平补的一个方剂，体现了中医的这种治胃病和养生调理这种特色。
1: 您肯定是当时一看这个名字啊，"清宫寿桃丸"，您就觉得它肯定啊跟皇家有关，对吧？就我
2: 是
1: 反正
2: 的，
1: 第一感觉是这样的
2: 是
1: 啊，
2: 的，是的。
1: 而且就觉得这个药的背后一定有故事。那我们接下来啊，就请翁老师吧，给我们讲讲这个"清宫寿桃丸"的诞生与"清宫御医"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背后有 什么样的故事，而且他是怎么从这个皇宫当中走向我们寻常百姓家的呢？
0: 好的，好的啊。其实呢，这个药最早的名字没有那么直白，不叫做清宫寿桃丸，它最早的在《清宫医案》中记载叫做蟠桃丸。
1: 哦，
0: 就像
1: 我觉得这个更直白，
0: 更直白。《西游记》中啊，那王母娘娘设蟠桃宴，吃一粒蟠桃呢，与天地同寿。
1: 对
0: 啊，那么当时有一本《万岁爷禁药底簿》，是由呢咱们中科院的陈可济院士发掘的。陈可济院士在70年代到80年代呢，一直在搜集整理清朝宫廷方，看看以前皇上呀、太后啊、妃子们他们用过的这些方子有哪些可以应用于我们现在的老百姓。于是就发掘了咱们的蟠桃丸，当时是一个册子，万岁爷禁药底簿，这禁就是服用的意思。那谁几点伺候皇上吃的啊，用的什么水送服的，然后皇上吃完有什么反应，都要详细的写下来，每天都要记录。那么当时呢，它并不是一个固定的方子，还要根据皇上可能近期身体的变化稍微调一下处方。那么皇上呢，他不太喜欢叫大药丸，所以特意要为皇上制成梧桐子大小，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小蜜丸或水蜜丸，方便皇上送服。宫廷医案就记载了，皇上服用了百日之后，染发变黑了，就是胡子和头发开始逐渐转黑。所以皇上吃完了特别高兴，当时就这样一
1: 点，越吃越年轻，
0: 是的
1: 对吧？
0: 是的。那么当时这个药也记载，皇上早上上朝前是用淡盐水来送服的，因为它是一个补肾的药品，所以盐入肾经嘛。那么晚上呢，则是用黄酒来送服，皇上吃的也是挺讲究的。因为当时院士看到这个药呢，乾隆皇帝是享受了七代同堂之乐，那么对于他延缓衰老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院士的团队呢，经过十几年甚至是更久，因为他一直在做这个研究，包括他现在他的团队也在做他的临床，那么就发现这个药对于老百姓我们大众吃完同样是延缓衰老的。那么当时他的鹌鹑组动物的实验啊，把鹌鹑的饲料里和上清宫寿桃丸粉，吃了的鹌鹑呢比没有吃的鹌鹑生命存活周期大约延长了70%。
1: 我的天这个数据太惊人了
0: 因为这种长寿类的药不能用活得太久的动物，所以就用生命周期短一些的，用了果蝇还有鹌鹑。那么我们现在呢，近十年吧，是由田金洲院士在做阿尔茨海默症，防止痴呆以及痴呆转化的这么一个临床实验。所以其实它对老年人吃完无论是体能上智力上都是有好处的。
1: 其实我们说很多中药的配方就像一首古曲啊，每一味药材都有自己的特征，旋律有自己的特性。你能不能给我们挑几味药材讲讲它的这个来历和作用？
0: 那像清宫寿桃丸里其中有人参，那我们可能一听说这种补益类的药可能吃完会上火，那么当时为了让乾隆爷不上火呢，就用他乳母的乳汁来炮制这个人参，去除它的燥性。那我们现在是用鲜牛奶，那么像里面的枸杞呢是用黄酒来煮，那么这叫奶润酒煮，就将枸杞熬成像原浆，我们现在叫原浆，那年代肯定不叫原浆，但是那年代已经知道需要这样来炮制。那么还有呢，就是因为里面的药材都用的是特级的一级的，就是块头特别大，像地黄，地黄有点像咱们大块的生姜，那么就叫九蒸九晒。九蒸九晒呢并不是真的九次，就是形容它次数之多
1: 之多。工艺之复杂，对吧？
0: 是的是的。
1: 九蒸九晒啊，能够把这些中药它真正的功效以及它的这种优势充分的展示出来，对吗？
0: 没错没错。
1: 那么正在关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和网友啊，我们特别希望能够和大家一起来互动一下，清宫寿桃丸您听说过吗？或者说有的听众网友说，哎，我呢家里有清宫寿桃丸，或者我家里有人啊，别管是给老人啊还是给一些这个体弱的人吃过用过，欢迎您和我们来互动啊，把您和清宫寿桃丸之间的故事，或者是您用过清宫寿桃丸之后的感受，可以发送给我们，直接发送到天津新闻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当中给我们直接留言。那么今天呢，是我们健康天津你我同行的一期特别节目，天津卫药 药香传承，这是我们为大家奉献的第

0: 第一期，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来自达人堂第四代传承人翁月翁老师，以及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创阳及周围血管外科科主任、副主任医师王刚王主任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请传承人，也请中医专家和我们一起走进天津卫药，带着大家来感受天津卫药的药香传承。好，那么我们刚才说到了清宫寿桃丸，相信有很多朋友啊也对这个清宫寿桃丸的功效啊特别的感兴趣啊。王主任，我们想问问，那么从现代医学的这个角度来看啊，清宫寿桃丸它在调理咱们体质延缓衰老这方面，它的这个真正的优势怎么体现？到底在哪里？给我们也讲一讲。
1: 那么从结合我们现代医学这个角度来看呢，它其实的优势在于，第一呢，就是通过了神经的一个保护，另外呢，就是抗氧化作用，还有我们的内分泌调节，这些多途径的这种协同作用，对于衰老相关的认知功能减退、氧化应激损伤以及免疫功能低下啊，这些多系统的问题，产生了一些整体的改善的一个效果，另外呢，他们具有相对明确的循证医学的证据支持，这种多靶点整体性的这种干预模式，在调理亚健康体质、延缓多系统的这种功能衰退方面，弥补了单一靶点药物这种局限性。
0: 那说到这儿，我们就特别想请王主任呢，能不能给我们分享几个临床案例了？
1: 好，我先给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个病例。
0: 亲身经历，
1: 对对，
0: 哦，太好了。
1: 因为这个病例呢，一位76岁的年老的女性啊，她来的时候呢，就是家人啊推着轮椅送过来的。她主诉呢就是进性的乏力啊，体重近期也下降，主要就是提示这个下肢无力啊，而且呢走路反复的容易跌倒，
0: 容易跌倒，
1: 而且呢睡眠障碍，记忆力减退啊，而且呢和孩子们，这种交流就非常少啊，情绪上非常低落。实际上呢，孩子反映呢，就说生活质量显著这种下降。
0: 下降了，
1: 对，我们这个刚接触的时候，孩子就说啊，怕他是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啊，这个一旦出现下肢缺血了，也会出现这种类似的症状。但是呢，经过我们整体的对血管的测压检查，包括彩超啊等等这些检查，认为他的血管还可以啊，这个通畅还是可以的。那么结合他整体的病史和体征呢，就是考虑为老年性的这种衰弱的综合征，伴有一些轻度的认知障碍啊，这种情况下，单纯的这种常规的营养的支持，包括康复的这种训练啊，这种效果就非常有限。所以说，给他制定了一定的这个中西结合的一些干预的方案。那从我们现代医学这方面呢，我们给予精准的这种营养的补充啊，通过营养科指导他，补充蛋白质啊，包括一些维生素啊等等这些啊。另外呢，定制这种抗阻的这种训练，以及平衡这种训练啊，康复的这些治疗。其次呢，就是予以认知的训练啊，睡眠的管理啊等等这些配合。那么从中医整体的这个调理这个方面呢，我们对于它的整体的症候类型予以辨证论治啊。我们讲这个患者呢，他属于这种脾肾两虚夹瘀的这种类型。所以说我们就采取了这种益气温阳、化瘀通络，另外呢，考虑啊，我们前期呢，予以这个补中益气汤加减作为调理。但是就是说老太太跟我们讲啊，这个特别麻烦啊，也不知道这个汤药到底怎么熬制，啊，对这个挺有一些拒绝。那么后来呢，我们就建议呢，服用咱这个清宫寿桃丸，那么配合咱们特色的一些针刺的方法，包括针刺足三里啊、关元啊、肾腧啊等等这些穴位，那么另外呢，考虑一些药食同源的这些补益气血啊，这些食疗整体的这种改善啊。那么一个月以后呢，复诊的时候呢，他自己就感觉这乏力明显改善，而且体重呢略有增加，来的时候挺 挺瘦了啊。

0: 那也是结合对它的整体的查体，包括它的握力啊，提升特别明显。另外呢，包括它走路这步速啊等等这些啊，提高的非常好。另外我们给它做了一个精神状态一个检查啊，那么这个评分呢，它提高了4分，所以家属特别感谢，给我们送了一面锦旗啊。所以中医讲呢，脾主肌肉，肾主骨生髓。那么在这个病例里边，我们通过他的肌力、包括骨密度、神经功能这些客观指标得到了印证。
1: 太好了，这个非常这个典型的这样的一个病例啊，而且呢，真的时间这么短，3个月几乎就像换一个人一样啊，老人家真的是重获这种生机的感觉啊，像焕发了新生。那刚才呢，通过两位的这个介绍呢，我们注意到了。对于青光瘦脑丸来说，它的关键词就是抗衰啊，很典型的抗衰。
2: 是的，
1: 除了抗衰之外呢，抵抗疲劳也是可以的，对不对？
2: 没错。
1: 所以呢，听到"抗疲劳"这几个字，我觉得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中青年眼睛就亮了啊，因为当下这个时代确实很多身心俱疲的这种。包括打工人呐、或者在职场啊，或者是在生活当中这样的，这种朋友非常非常的多。那我们想请翁老师，能不能也给我们结合这个主题啊，给我们来说一说，哪些人群是最适合来服用清宫寿桃丸的？那但是在日常的养生当中，它也需要一些搭配吧，不是说我拿来玩我就吃。您看刚才王主任已经说了，配合老人的情况，对吧？除了服药，它还有其他的一些调理，包括饮食起居，还有一些甚至是一些中医的这种针刺
0: 针
1: 等等。
0: 刺，
1: 哎，那我们普通人啊，用一用清宫寿桃丸，它有没有一些特别需要提示的？
2: 好，主持人刚才提到的，就是他已经开始疲劳了，
1: 我
2: 是因
1: 已经
2: 为这个早在中医的古籍里就记载，叫做"人过40，阴气自半"啊，就是中医以前看的都是虚岁，其实相当于我们的39岁啊。到了39岁之后呢，我们的相当于是体力。脑力都要减半了，那么肾管着体力和智力，因为肾叫做做强之官，技巧出焉。尤其这句话，我们看到，哎，我们的脑力、体力都是由肾脏来负责的。所以过了39岁周岁，虚岁40岁，我们就要开始补那一部分不足的、缺少的那一半儿，已经有一半不足了。那么我们可以选择一些适合自己的补益类的，比如说有的，因为补肾也不太一样，有人阳虚，有人阴虚啊。那么这样的不太，我们根据自身的情况，在医生的指导下呢，选择适合自己的一些补肾类的药来提高我们的体力和脑力。但是同时，这些补益类的药呢，又有可能引起高血压患者的血压波动。所以，当血压太高的情况下，我们也不建议服用像清宫寿桃丸等等补益类的药品。还有就是未绝经的女性也不建议服用。其他的从40岁，男性从40岁，女性从绝经后就可以了。
1: 就可以了。
2: 是的。
1: 哎呀，通过刚才两位专家的介绍啊，我们有听众在我们的互动平台上留言了，因为。刚才听说这个清宫寿桃丸还可以针对这个阿尔茨海默症，是这样吗？是真的吗？可以是吗？
2: 咱们清宫寿桃丸是双院士加持，一位是呢中科院的陈可基院士，一位是工程院的田金洲院士。田金洲院士的团队做的就是阿尔兹海默症的，并且收入了咱们的指南。那么当时他的临床的实验结果是痴呆转化率降低了8.85%，相当于每年可以减少31万新增的痴呆病例。
1: 哦呦，这个数据也非常的可观啊！那对于，就是如果说它是一种预防性的，对吗？我可以这样理解吗？
2: 可
1: 就
2: 以，
1: 是对，
2: 它是用于老年前期的，
1: 前期
2: 它是
1: 的，
2: 从前期开始做的。
1: 对，就是我们可以在医生的指导啊，在这个专业人士的指导之下，可以适量的去给老人可以服用，那么去预防出现阿尔茨海默症、老年痴呆，是这样吧？
2: 是，没错，没错。
1: 好的。
3: 百年药香匠心传承，
4: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特别推出广播专题节目《天津卫药药香传承
3: 》，声音叙事，专家解读，直播探访，听众互动，带您走进天津卫药，感受每一道工序里蕴藏的匠心与温度，
4: 让中医药文化走进百姓生活。守护世代安康。

0: 收音机前的听众和网友，欢迎大家呢在我们今天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随时来和我们互动。天津卫药，药香传承。我是郭月。今天我们邀请到了达仁堂第四代传承人翁月翁老师，以及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创阳及周围血管外科科主任、副主任医师王刚王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先来和大家聊了聊清宫寿桃丸。如果您也服用过清宫寿桃丸，或者对于清宫寿桃丸有了解啊，有感受，欢迎您随时在微信平台上给我们留言，和我们来互动，说一说您和啊胃药之间的这样的一些故事。我们一会儿呢还有小惊喜会送给大家啊，要连续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其实啊，在我们今天节目播出之前啊，确实我们也向天津新闻广播的听众啊朋友发起过一个征集活动，来说一说我与达仁堂的故事。其中啊，就有一味中药，这个他和听众和我们的网友的故事啊，成为了高频词，那就是京万红软膏。孟老师，你觉得这个是不是也在你的意料之中？
1: 是，一个是京万红软膏，一个是山楂丸，这都是被大众提到频率最高的。
0: 是的，
1: 因为在六十年代到80年代，暖气还没有普及的年代，家里都在烧炉子，
0: 对，
1: 那烫伤是个经常的事儿。
0: 是呢，是呢，
1: 谁家还没有一支京万红啊？
0: 是的，是的。这个京万红软膏的红色，它不仅是颜色，更是一种温暖的象征。它最初就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而创造的？那它的名字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王老师，
1: 京万红软膏呢，最早是为了当年的越战而研发出来的。其实这个方子是的华佗的一个方子，但是神医华佗呢，当时这个方子呢并不是全是外用的，它有一部分是口服，有一部分需要熬煮汤药，另一部分来外敷，这也是华佗唯一的一个就烫伤的一个方子，由他的徒弟吴普，也就是教我们五禽戏的那位徒弟吴普呢传了下来，传给了他的后代，叫做吴香山。吴香山这位老人呢也是安徽省的名老中医，当时在60年代到80年代，达仁堂呢想通过全国寻访名方来扩充自己的中成药品种，那么其中就包含了拜访吴香山老人。当时吴香山老人自己独居，正处于患病之中，我们的同事呢就并没有马上提出来我是来找您寻访方子，您手里有什么方子可以卖给我们，没有这样，而是留下来照顾了3个月。老人很是感动，于是呢就把这个方子无偿的赠予我们，还包括一些其他的外用软膏的方子。那么我们同事回来呢就进行了研发，其实并不是像大家想的有了方子就很容易把它变成中成药，不是这样的，它需要长久的科研攻关。恰巧呢当时六十年代末的越战，越战的那个地方呢非常的湿热，咱们战士们的伤口呢就久久不能愈合，于是国家就找到了当时知名的全国药厂，就想问一下哪个企业有好的药能在湿热的环境中让伤口迅速愈合，于是达仁堂呢就把当时研发好了的这个京万红软膏拿出来，当然当时并不叫京万红软膏，那么当时叫做5470，又有一个战备编号，而且不是灌在软膏里，是装在铝制的饭盒里，一饭盒一饭盒的送往前线，那么战士们呼上这个软膏呢，哎，伤口就可以快速愈合了，并且呢它的止痛效果特别的好，我也曾经被油烫着过，当时呢就是涂抹了公司给我们准备的京万红软膏，那么差不多1-2秒就止痛了。我们当时这个京万红软膏在天津医中心应用，儿科应用的时候，那小朋友被烫伤以后哭闹不止，无法入睡，涂上京万红软膏，孩子们就能睡个好觉。
0: 那他为什么后来能够叫京万红？为什么要叫京万红呢？
1: 这个名字是一个特别长的由来，是叫亚非拉万众心向北京，祖国山河一片红，
0: 有着浓厚的时代的这样的一个背景啊，但是听上去京万红感觉这个浓缩之后的这个名字还 挺有味道的，而且特别容易被大家记住，啊、对吗？
1: 对，京是北京，万就是万中，红就是祖国山河一片红。
0: 确实，这下我们终于记住了啊，也知道了它的由来啊。那我们马上问问王主任，其实呢，我觉得相比较于清宫寿桃丸，京万红对于您来说，可能这种熟悉程度或者说这种认知程度会更高一些，对吧？
2: 对，
0: 您怎么了啊？您因为您是川阳科的专家嘛，啊，您是怎么认识京万红的呢？跟我们说说。
2: 我最早接触也是在小学生时候。
0: 那您还没学医呢，就先认识京万红了。
2: 对。因为就像刚才温老师讲，基本上各家各户都有这个炒菜啊、烫着啊等等这些情况，所以说呢，当时我就认为，那么赶快把这个涂上啊，它很快这个疼痛，马上就能缓解。这个可以说是一个家喻户晓啊，常备药。但是从我们专业这块呢，认认真真去琢磨这个药，就是因为它对于我们这个专科的这个疮疡，疮疡是一大类啊，因为在中医外科里面，疮疡它包括的很多，它既有这个很多的这个皮损类的这个情况，还有更多的是这种感染，所以说呢，对于这一方面呢，我当时了解到，就是傅小兵院士啊，领衔开展了一个当时啊，基于国际标准的糖尿病足的一个 RCT 的一个研究。当时呢，开展这个 RCT 研究的时候呢，它也是证实了它的止痛效果以及它的抑菌促愈合这种功效。那么后来呢，我们也经历了包括汶川地震、青海玉树地震这些特殊的情况，也可以说它历经了在战场上，包括我们的这个天灾啊，这些情况的洗礼，那么通过大家使用这个软膏呢，能够明显的降低了伤口的疼痛感啊，广谱的这种抗菌作用，促进创面这种愈合。那么很多患者呢反应，尤其对于疼痛来讲，其实大家出现伤口第一反应就是一个疼痛的问题，对对对。那么对于这种伤口疼痛的缓解，我觉得大家非常的重视。另外呢，就是瘢痕，因为只要出现伤口之后，大家特别在意这瘢痕，它对于这种瘢痕形成，它有一种抑制的作用。也对于这种新生的这种皮肤生长，这个新长出来的这些皮肤，它是一种柔软啊平整这种状态。充分的说明了它在创面修复领域的独特的一个优势。
0: 是的，那王主任也能不能结合您多年的这种临床的经验和案例啊病例，咱们说一说京万红软膏在促进伤口愈合、减轻疼痛这方面它的实际效果，行不行？
2: 那就应该从我们的我讲叫非遗的牵手治病痛啊说起来。因为什么呢？我们科室呢，荆门阳科学术流派诊疗法是在1924年啊获批了南开区的第12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荆门阳科呢也是历经了5代的传承，包括我们针对于疮疡病治疗啊具有丰富的这个临床经验以及独到的这种诊疗技艺。那么其中托疽啊，也就是说咱们现代病名就是糖尿病足溃疡，它是一个其中非常难治的疾病啊，大家也都众所周知，这个糖尿病足现在的发病率是逐年的上升，重症的糖尿病足患者它会导致截肢或者死亡。大家对于糖尿病的并发症，其中最重要的这种关注啊，就目前关注于糖尿病足的治疗。那么它也是一个非常难解决的一个问题。那么荆门阳科呢，也是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啊，到我现在是第5代传承啊，翁老师是第4代。那么经过这个几代人的努力这个建立了目前糖尿病足的5位一体的中西结合综合诊疗体系。那么其中呢，创面修复作为一个重要的一个方面，近水楼台先得月，我们有京万红这个软膏。那么我们在治疗过程中呢，它发挥了这个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药物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作用。那么目前呢，也是作为我们创面修复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用药。 尤其是在止痛的效果上啊，它能够起到对于糖尿病足创面这种疼痛的一些缓解啊，它具有一定的效果。糖足的病人是最难的，就是疼痛这一关。
0: 嗯，
2: 因为很多病人截肢

0: 也是因为这疼痛熬不住了。
1: 嗯。
0: 那么另外呢，它具有一定的提脓去腐的作用，能够促进创面的这种生机长皮。
1: 嗯，
0: 所以说呢，我们每年诊治糖尿病足患者千余人，而且呢，来自五湖四海，20多个省市啊，这个患者都来投奔我们
1: 嗯，
0: 治疗这个糖足。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个我们就讲这非遗的牵手，它是造福于民。
1: 是，能不能给我们说说，除了烫伤会用到它，还有什么地方可以用到金万红呢？
2: 其实一般的破口都是可以用到的，因为
1: 哦，一般的破口都可以。
2: 它可以促进细胞的新生。
1: 嗯。
2: 就有的时候我们会感觉，比如说手指或脚趾上的伤口不如身体其他的地方好得快，
1: 对。
2: 是因为它的温度相对于不如其他地方。但是如果我们将手指的破口包裹上一个创可贴，它的温度提升了，可能一晚上，哎，这个伤口就明显的看到了变化。那么其实涂上金万红是同样的道理。那么可以加速我们的伤口愈合，就像刚才主持人郭老师说的，您的母亲还是很科学的在用药，因为很多老一辈儿对于烫伤都会抹牙膏或酱油。
1: 对对，这也是一个误区啊！我们也在节目当中给大家科普啊，经常会有这种，对，老人就说啊，抹点还有抹香油的，对
2: 对
1: 吧？
2: 对，是，它可能会加速伤口的感染。
1: 是。
2: 如果实在找不到金万红呢，用冷水冲也是一个很好的办法，但是就不要抹酱油、抹牙膏了。
1: 哎，这个时候我们在使用的时候也给大家一个小小的贴士啊，就是真的第一时间烫伤，因为我们也看到很多的急救的常识，说要先用凉水冲啊。那么就是涂金万红和用凉水冲这之间，他们是有一个前后顺序吗？还是说可以同步？还是说谁先谁后？
2: 那就看大家哪个更方便了。
1: 哦，是吗？哦，金万红涂上的话，其实是可以第一时间的取代，就我没有凉水冲的情况下，我马上涂上金万红也是可以 的，对吗？
2: 我自己个人用都是直接涂金万红。
1: 好，哎，那么其实说到这个用药的话，我们今天的节目的科普功效还是很凸显的啊。我们也想问问王主任，在使用这个金万红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需要叮嘱我们患者的注意事项呢？
0: 其实呢，从两个方面吧，一方面呢，就是适用人群，从我们这个创阳科这个角度呢，就建议第一呢，就是我们金万红呢，一般的对于小面积这种烧伤啊，1度的、浅2度这种皮肤，这种搓擦伤啊，包括还有这种浅表的溃疡，它是可以第一时间啊就可以应用上。
1: 第一时间用，
0: 对对对，
1: 好。
0: 如果是能拿到的话，第一时间就应该是先用上。另外呢，就是对于水冲这个问题啊，其实呢，就是说水冲是就是迅速降温
1: 降温，
0: 啊，
1: 对。
0: 起到降温作用。但是如果有破口，那尽量就不要上水，还是尽量的由我们这个药物啊能够第一时间处理，这是最好的。另外呢，就是慢性创面。所谓慢性创面呢，就是说它愈合时间相对比较长的这种。那么这类创面呢，包括糖足啊、压疮，那么也有很多这个我们在社区的这些创面联盟的这些单位的这些他们的伤口治疗师啊，也有他们的家医啊，我们每年都给他们做这个培训啊，这伤口治疗的培训。那么他们在应用的这过程中呢，遇到的可能更多的这种在这个家里边很难出来的这种换药这些患者，那么他们呢，作为一个辅助治疗的一个创面治疗的这个软膏啊，这个材料，在这个方面上，他们应用还是比较多的。另外呢，就是外科术后的切口这种常规的一些换药啊，他如果
1: 也
0: 说
1: 可
0: 呢，
1: 以用
0: 对，
1: 哦。
0: 这也是可以用的啊。那么这一类都是我们的适用人群。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就是说我们在使用当中，就是对于尤其对于慢疮这类的伤口，我们要严格的清创啊，因为清创的重要性，它是把这些坏死组织，包括一些异物啊，这些都清理干净。那么否则这些都在的话，它会影响一些疗效
1: 对对
0: 啊。
1: 对，
0: 对对对，那么中医讲，其实未脓长肉。它有的时候呢，它会有一些分泌物。那么这种分泌物呢，它本身实际上就符合现在西医提出来的湿性愈合理念啊。它是在这种湿润的状态下，但是一定要控制感染。第二呢，就是感染的判断。那么对于

0: 已经形成的这种，尤其深部的这种感染和脓腔，包括全身的这种感染症状明显，比如发热啊等等这些。那么我们在应用当中一定要配合抗感染的一些治疗。另外呢，就是换药的频次。那么一般的情况下呢，我们每一日一次。那么渗液如果多的时候，我们可以上午、下午各换一次。这样的话呢，减少这种就是因为渗出，渗出以后，敷料一旦要这个透过来以后，它会导向细菌的这种对于伤口的，它有一个吸附作用
1: 明白了。
0: 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建议还是尽早的再次给它
1: 更换一下药。
0: 对，更换一下这
1: 还
0: 个
1: 是交给
0: 药。
1: 专业的人来
0: 对
1: 看
0: 对对，
1: 这个事儿。对，
0: 另外呢，就是需要注意的就是禁忌的情况，对于过敏的一些，另外呢就是大面积的这种深度的尤其这种它的分度比较深的这种烫伤、烧伤这种情况，先应该专科的处理然后呢再配合后期，因为它在不同的分期的使用，它是有讲究的啊。另外就是孕妇、哺乳期的这些妇女咱们尽量还是慎用
1: 慎用，
0: 慎用，在医生的指导下
1: 对对对，
0: 还
1: 专业
0: 是
1: 人士的指
0: 对
1: 导
0: 对对
1: 下，太好了！哎呀，大家有没有想到，一小管金万红解决了我们生活当中的多少大难题？您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可以用到金万红的多种功效，帮助大家的伤口的快速的愈合，避免感染。好，正在关注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听众和网友大家呢，欢迎随时来互动，拿出您的手机来关注天津新闻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当中随时的给我们发来留言。而且我们现在留个小问题给大家可以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在互动当中写出您所知道的、认知的5个达人堂的中药名，堂
2: 我
1: 的
2: 们
1: 药。
2: 有599个，
1: 足够大家选择一定要写正确了写出5个达人堂的这个中药的名字。那么我们会在这里呢优选出几位幸运的听众，会有小礼物送给大家，是吗，翁老师？
2: 是的，会有上盒同款的达人堂中药香包。
1: 中药香包，而且是上盒同款，有纪念意义大家赶快来互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留言。我们今天的节目呢，确实邀请到了达人堂的传承人，而且也邀请到了我们的中医的专家，目的呢就是让大家在了解天津卫药的过程当中，不仅知道卫药诞生过程的很多不为人知的背后故事，更多的是想知道天津这些知名的卫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在临床过程当中是如何帮助到我们的患者，帮助到我们的市民百姓，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的。为了弘扬卫药文化，也打造卫药精品，创立卫药品牌。天津市卫生健康委也是联合七部门共同开展了卫药优秀文化故事的征集工作。那么，一批承载了历史记忆、凝聚匠心精神的优秀作品呢，随之脱颖而出。当然了，为了集中来展示这些征集的成果，深化天津卫药文化价值传播，我们天津新闻广播特别推出了广播专题节目《天津卫药药香传承》，通过声音叙事、专家解读、直播探访、听众参与这多种形式，来活化天津卫药的历史脉络，传递“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的工匠精神，推动中医药文化融入大众生活，也助力天津中医药强势的品牌传播。那么，这里正在直播的就是天津卫药药香传承的第一期，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继续解读达人堂的故事。那么节目进行到这里呢，我相信有很多朋友呢在互动我们一会儿陆续的看一看大家写出的您所知道的达人堂的5位您特别熟悉的中药的名字到底是哪些？那么接下来我们其实还特别想听听翁老师作为传承人，达人堂在卫药体系当中到底又是如何做到既守住了老味道，又做出了新花样的？
2: 那就要说到我们的传承创新了，主要是剂型方面的创新，那么中成药每一次剂型的变革呢，其实都出自于金药达人堂，像我们的中药的第一个注射剂，中药的第一个颗粒剂，中药的第一个油膏剂，就是刚才咱们提到的金万红，中药的第一个软胶囊或藿香正气软胶囊，中药的第一个片剂银翘解毒片，以及 著名的第一个中药滴丸剂速效救心丸。
1: 嗯，
2: 他们的每一次剂型的变革呢，都是由金药达人堂来研发的。
1: 嗯，
2: 那么可能我们觉得，哎，这很简单啊，把它只是换了一种形式。
1: 嗯，
2: 其实呢，背后要可能进行十年甚至更久的科研。
1: 嗯，
2: 我们现在所有的非遗项目都是因为独特的炮制，也就是独特的对药材的加工工艺以及制药工艺而入选非遗的。
1: 嗯，
2: 就像大家很熟悉藿香正气。
1: 嗯，
2: 藿香正气这药从宋代就有了。那么我们后来经过了定水剂啊，经过了软胶囊，为什么要不断的对它进行剂型的变革呢？
1: 嗯，
2: 是因为我们吃藿香正气的时候会觉得它味道非常通窜。
1: 嗯，
2: 因为里面很多药材含的挥发油比较多。
1: 嗯，
2: 就像我们吃芹菜会觉得它比生菜白菜味道更大。
1: 嗯，
2: 那这种挥发油呢，就好像我们以前老人在衣柜里放个樟脑。
1: 嗯，
2: 过一段樟脑没了啊。那么同样藿香正气这组方里的很多药材因为挥发油含量高，就很容易造成它的损耗。
1: 嗯，
2: 因此呢我们才研发了近十年吧，把将它包裹于牛骨的骨胶之内，形成了藿香正气软胶囊。
1: 嗯，这就是我们更加独门的这样的一些啊这个制作炮制的工艺在其中啊，体现了达人堂自己的这样的一些特色。所以说我们天津人也是幸运的，或者说我们天津人也是幸福的啊，
2: 有很多胃药，好的胃药，
1: 有好的胃药在为我们的健康守护着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那王主任，其实呢我们也想说，您觉得这个中药在当代医疗体系当中它最大的价值是什么，您怎么来理解？
0: 我是这样理解的。
1: 嗯，
0: 因为中药呢目前在当代的这个医疗体系当中呢，它发挥着整体调节啊，协同增效，另外在治胃病方面它有独特的优势。
1: 嗯，
0: 那尤其是在这个整体调节这一块，那么我们讲这个中医看病是以整体观念啊，辨证施治。那么这种多靶点的整体的这种调节，它与西药这种单靶点精准打击不同。那么中药的复方啊，通过多成分、多靶点啊、多途径的这种协同作用，尤其对于复杂类的疾病啊，它能进行整体的调节。那么这种系统的生物学的这种思想啊，对于治疗这种多因素、多系统的这种疾病呢，显示出它独特的这种优势。另外呢，就是我想呢，就是咱们的中西结合这种协同的效应。
1: 嗯，
0: 那么在很多重大疾病这个诊疗过程中呢，我们中药和西药它协同使用，产生这种一加一大于二的这种效果。例如减轻这种化疗的这种副作用啊，改善肿瘤啊患者这种生存质量啊，那么减少抗生素的应用啊，比如说我们在外用金万红的同时，那我们就减少了这种抗生素的使用，它本身有这种抗感染作用等等啊，就类似于这样的话，我们也有减毒增效这种作用。其次呢，就是治胃病这方面啊，因为大家现在呢特别重视胃病先防、疾病防面啊，另外呢还有这个慢病管理啊这个方面，所以说呢，对于尤其这种啊高血压呀、糖尿病啊等等这些慢病啊，国家也是越来越重视对于慢病这些管理。那么中药呢，能够改善症状，提高这些生活质量啊，减少一些西药的副作用，那么实现这种带病延年这些目标啊。那么对于这治胃病这个理念来讲呢，它和现代的这种预防医学的这种理念它是高度契合的。
1: 嗯，
0: 啊，比如说像我们现在讲的这个清宫寿桃丸，对吧，我们先抗衰老啊，延缓它的这种病变出现的这个进度和过程，那么起到很好的作用。
1: 嗯，太好了。嗯，汪老师作为百年药铺的传承人，你认为在国际舞台上咱们天津的中医药的品牌该如何去讲好我们的中国故事，我们的天津故事？
2: 在中药出海这块儿呢，一直也是国家非常关注的。
1: 嗯。
2: 那么我们达人堂呢，几十年呢，一直是在销往“一带一路”，特
1: 嗯。
2: 别是日本啊周边的几个邻国。那么同时，我们也有澳大利亚、德
1: 嗯。
2: 国等多个国家的这种GMP 的认证。那么出口呢，远销到东盟。
1: 嗯，
2: 那么我们在2024年呢，咱们达人堂的12个品种获
1: 嗯，
2: 得了新加坡的
1: 嗯，
2: 批准文号。那么我们在今年的年初已经正式登陆新加坡的多所药店。
1: 哦，祝贺祝贺啊！也是我们啊，中药出海，应该说是对于达人堂来说，也取得了这样的一个新的这样的成果，对吗？
2: 是的。
1: 是，所以说呢，让更多的人来了解中药，来了解天津卫药的优势、特色以及背后的故事，可能会更加有助于我们的中医药，我们的中药啊出海走向世界，对吧？
2: 是的，像这次
1: 嗯，
2: 咱们在1月份在新加坡销售的，就有咱们都耳熟能详的，
1: 嗯，
2: 像速效救心丸、青
1: 对，
2: 烟地丸这样的好药，因为
1: 是。
2: 新加坡的华人还是很多的。
1: 很多的是，那么，今天的节目其实真的非常的长见识、长知识啊！很多的听众网友在平台上互动的也非常的热烈，大家不要忘记啊，写下5个你所知道的达人堂的中药啊，而且呢，可以写下您和达人堂之间的故事，我们会从中优选出啊，回答正确而且故事讲得好的朋友，送出刚才翁老师所提到的我们的上合同款。达人堂香囊，对
2: 对，
1: 吗？
2: 中药香包。
1: 中药香包来给大家呢，也可以算是一份小小的心意，让大家更好的来理解我们的中药啊。好，那么节目也接近了尾声了，最后我们也想请两位啊，能不能为我们今天的节目做一个小小的总结？能不能用一句话来形容您心中的天津卫药精神？
2: 那么，我想应
1: 嗯。
2: 该是用我们的岳家老铺的祖训，叫做"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就是现在我们有了很多更科学、更先进的技术，但是对于药材的加工和选料，我们很多药品呢依然要按照古方古做，
1: 嗯，
2: 不能用以前叫做"以次充好"，现在可能会去用同样化学成分的药材来进行替代，但我们达人堂是不可以这么做的。
1: 嗯，
2: 达人堂之所以这个金字招牌能够流传百年，也是因为了一代一代人的坚守。
1: 嗯，谢谢。我们再听听王主任。
0: 精医卫药精神啊，是守护生命的匠心传承。同时呢，也是融会中西、人心人术、药到病除的创新与坚守。
1: 非常感谢啊！再次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的精彩分享，让我们既听到了百年传承的故事，又学到了实用的中药知识。清宫寿桃丸和金万红软膏，它不仅是达人堂的骄傲，更是天津卫药文化的重要符号。在药香悠长的岁月中，天津卫药的传承与创新也变得更加具象。我是主持人郭跃，代表节目监制朱旭，再次感谢所有听众网友的连续关注收听，也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天津卫药药香传承》专题节目，让药香的故事温暖更多人的生活。好了，听众朋友，再会。

0: 听见城市，
1: 看见天津，
0: 从传统广播的朝夕守候，
2: 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的声音，
1: 到天津广播千万粉丝新媒体矩阵的多元发声。天津广播足音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微博号、头条号。
0: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双向生长，融媒共生，
1: 聚焦本地热点，传递权威声音，
0: 用声音扎根金门，用内容链接万家。
1: 天津广播不止于广播，扎根天津，立足金沽，
0: 调频之上，我们传递主流声音，
1: 屏幕之间，我们解锁融媒心态。
0: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融合广播传播优势与新媒体传播力量，
1: 全域视角解读城市发展，
0: 细腻笔触记录民生百态，
1: 真实
0: 客观
1: 温暖
0: 有力，全时段陪伴，全平台。

0: 世的体温与梦想，我们传承祖祖辈辈的生命血脉，世世代代的城市文明。
1: 推开文化之门，穿越时空隧道，
0: 让世界聆听，聆听河海金韵的精彩，聆听一个东方都市崛起的脉动。
1: 话说天津卫，
2: 2026第三届渤海银行杯银发好声音报名开始了，即日起关注渤海银行天津分行官方公众号，或到渤海银行天津各支行均可报名。
3: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了，
2: 我就想知道有嘛福利。
3: 天津新闻广播联合天津中诺口腔共同发起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活动，优惠力度再升级，种牙又快又好又省钱。
2: 快说说。
3: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第一重福利，经典款种植牙每颗立减500到1000元；第二重福利，全口半口种牙折上再享大额减免；第三重福利，进口大牌种植体颗颗有质保，电台专属通道报名0元享受，博士专家挂号，口腔 CT， 博士种植牙方案设计。
2: 怎么报名呢？
3: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种植总院，舒适化种植技术全新升级，博士种植团队亲诊。
2: 看牙种牙，认准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4: 哎呀，赶紧走。
5: 二哥啊，你这着急忙慌的去哪儿啊？
4: 嗨，借用大哥家老爷子没了，我跟着忙活忙活。可是现在政府颁布了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不让打灵棚了。
5: 对，
4: 我得帮他打鸟，怎么办？
5: 别急啊，天津有个专业现代殡仪守灵治丧场所，叫华明天域殡仪服务中心。
4: 哦，
5: 规模大，环境好，明码标价，一站式服务，去那儿办事啊，节俭又体面。
4: 三，怎么联系？
5: 华明天域24小时咨询电话：400-101-4144，400-101-4144。
6: 我想起来呀，顶波玉有卖糖墩儿，我那时候啊，到时候等着呢。
7: 珍贵的回忆，细腻的描述。
8: 那个相识案呢，我在这个宅子里我住了几年，哎呦，3-4点钟啊，好风一刮，那门直那一，哎呦，我可承受不了。
7: 真挚的情感，无尽的乡愁。
9: 我想瞧那边啊，夏天这个树叶这个帽子圆隆隆。得够啊，大粥米那么健圆。
10: 那个运河边上，总是有各种各样的运输，有个船，花桨，也有长杆，也有一个纤夫的阿成拉。哎，那真是就是一幅画卷。
7: 老事儿，耐人寻味；老味儿，意犹未尽。
11: 我是老天津人呢，最喜欢听《话说天津卫》，听一遍不行，8点完了11点，再来一次才好了。
7: 每周六日，《话说天津卫》，精彩讲述集萃，老段子。

0: 街坊邻居们，晚上好，欢迎您收听《话说天津卫》，我是刘哲。头些天带听友们去新疆啊，英明是带着听友去旅游，但是呢，我就总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来反哺咱们《话说天津卫》的广播节目内容，即便是出去玩去，是吧？也不能放过这个机会。随时在。弯着心眼儿的去撒嘛，去撒嘛，去挖掘跟天津沾边的老掌故。你看，去江南，我们要把大运河文化作为一条线啊，一条主线；去安徽，我们要去探寻天津方言故里；去福建，我们要串联起南北妈祖文化的传播；去新疆，我们要给当地的天津杨柳青后裔带去祖籍地老乡亲们的问候和挂念。所以说啊，就是虽然我呢带着听友出门了，可是这期间我走这期间的家里这节目呈现的内容啊，仿佛让您也和我们一同神游啊，神游神奇的大美新疆。我们旅途中遇到了那位乌兹别克族的老天津库特勒老先生，他的故事我们反复讲过多次哈，前天呢，我接到一位女士的电话，干嘛呢？就托我啊，帮他联系一下库特勒先生，说这是他41中的高中同学，啊，当时呢，他们都称他为伊库特勒，叫或者简称叫伊库，可是啊，我听库特勒先生，我说您同学都怎么称呼您呢？他说一般都叫我特勒。叫我特勒，可能是他说这个叫特勒的都是小学同学，或者初中同学，等到了升到高中41中了呢，都叫他伊库啊，伊库特勒。我已经帮他们联系上了啊。库特勒先生跟我说啊，他初中啊是在20中啊，本来这个毕业考试成绩还挺好的，他是可以继续按那个分数啊，可以继续在20中读高中的。但是因为家庭原因呢，那个环境之下就不让他留校了，就给他分配啊，分到了50中学，他都没去过，在哪儿啊？啊，太远了。结果他又回来找学校校长啊、老师啊做工作，最终去了41中啊，41中在马上道上，总算是离家近一点嘛。这段故事听到这儿啊。听友李俊启先生一下子想起来这么一段往事。
1: 前些日子我听咱这个话说天津卫去新疆旅游团的时候，你们在新疆遇到了一位在天津长大的新疆少数民族的同志，他说他的经历当中呢提到过初中毕业以后把他分到天津市50中学了。我一听这个事儿哈，我就想起了一件往事。因为我是呢63年考到50中学初中的，当时呢那个到学校呢还看那个榜啊，分到哪个班。我看榜的时候呢就发现哈，在高中的同学的名字当中啊，有一位同学的名字非常突出。因为嘛呢，咱的名字啊都是两个字或者三个字啊，最多复姓四个字，他那个人的名字呢就六七个字。一看呢就是新疆的少数民族的人，所以大伙儿啊就有点轰动。这个因为当时50中学啊地处当时比较偏僻，在那个长江道和青年路交口那个位置，这附近没有见过外国人或者是少数民族的人，所以大伙儿啊都非常新奇。后来有同学还说嘛呢，说这学生啊是咱高中当中录取到咱50中学里头英语分数最高的一个人，所以大伙儿啊都非常期待啊见到这个同学。可是开学以后呢，谁也没见到，所以啊大伙儿呢，就感到比较失望，就不知道这个同学上哪去了。听到这个咱这个广播，这个人同学呢转到其他中学去了。本来我这个事儿已经忘了，听到咱这个。话说天津卫的节目以后呢，看到你们都遇到了这个同学啊，我感到挺神奇的，感到这个世界太神奇了， 当初我们没遇到这个同学啊，你们在新疆啊就遇到了，我就说这么多
0: 对对对，他是库特勒啊，库特勒。
1: 吧。
0: 他跟我说，他说那五十中他去了，就是提前考察一下到底在哪儿嘛，在长江道那头。啊，
1: 对，
0: 说
1: 那
0: 离
1: 个
0: 我，
1: 地方比较偏僻，
0: 对，他
1: 他
0: 离我家
1: 不
0: 太
1: 通
0: 远。
1: 车。
0: 对，他
1: 嗯，对，
0: 离我家太远了。他本来
1: 是。
0: 我是可以留在二十中学继续读高中，后来就是因为出身问题嘛，就给他最后他说我是又做工作吧，给他分到41中了，就在河西区
1: 啊，
0: 这边。
1: 你看多，这世界太神奇了。我们当初没见到的同学，您在新疆见到他了。
0: 对对，哎，都好玩有意思啊，很神奇。几十年前没见着啊，但是在新疆让我们给碰上了啊。花儿天津卫就是这么神奇的节目啊。另外就是什么呢？就是走出去啊，行万里路，这个旅途中你总会有一些啊意想不到、意料之外的收获啊，这是无法预计的。这个精彩啊，有意思就在这个无法预计上了。那么最近呢，有一部电影，我不知道您看没看，正在热映，也是，茶余饭后大家热议的一个话题，就是那个阿嬷的情书。阿嬷是闽南话呀，是长辈女性，是对长辈女性的尊称。阿嬷是吧？妈祖，妈祖，那个妈哪来的？其实就这音，就是阿嬷啊，就这么来的。那么这部电影讲的呢，其实也是背井离乡闯荡的一段情感故事。李金钟李先生看了，他呢也联想点事儿。
2: 最近啊，有一部电影给阿嬷的情愫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好评如潮。它反映的就是咱们广东潮汕地区的人们啊，在清朝末年到民国时期，远赴啊东南亚去谋生打工。电影中啊，介绍了一种特殊的这个通讯方式，叫侨批，它也列入了我们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了。所谓这个侨批，就是华侨啊，通过书信和汇款，与家乡的亲人啊保持联系的一种特殊方式。它体现了咱们华侨的奋斗史与家国情怀。其实啊，这种吃苦耐劳、诚实守信的精神，让我也想到了我们天津。你像前不久，咱们主持人和我们部分天津话友啊，远赴新疆。踏寻我们天津洋流情人赶大营的一些足迹，刘泽老师啊，还采访到很多咱们在新疆的天津的后裔。我今天之所以想提到这个话题啊，我就是一直啊有一个疑问：既然人家广东潮汕是通过侨批方式给自己家乡的亲人报平安，并把赚到的血汗钱汇给家人。那么，我想，我们天津在新疆通过奋斗，把赚来的钱肯定有一部分也要回到自己的家乡。他是采用什么方式呢？这里啊，一直我想知道，是不是通过银票？如果要是通过银票，肯定在乌鲁木齐，在新疆，肯定要开辟一些分号。查了很多资料吧。也没有这方面的信息，我就想请咱们话友，如果知道这方面的情况，给我们做一介绍，谢谢大家。
0: 哎，这个李金钟李先生请教的是，当年洋尔清人在新疆打拼，挣了钱了，这钱怎么汇到天津杨柳青的家里头？啊，通过银票还是什么？你看啊，这虽然我们从新疆回来一个多礼拜了吧，但这话题啊余温尚存，哈哈，有点后反劲儿那劲头啊。今儿啊，武明启先生也来电话，也扫听一件事儿。
3: 挖和田玉的呢，开矿的也有杨柳青的姓杨的，这个长辈。因为为什么说呢？我啊，在48年到55年呢，我在杨柳青住，就是租房。我住的呢，在我印象当中就是杨家大院。就是我有个疑问，就是这个杨家大院和新疆的杨家大院是不是有关系？请那个这个听友们、其他长辈们能够回忆回忆，因为我在那待了7、8年吧，主要是小学记忆不深刻。我叫杨家大院，在杨柳青13街，我上学在12街。 是这么个情况。
0: 那您描述描述您这个杨家大院是什么意思？当时有杨家人吗？还
3: 应该有杨家人。我记得是杨家一个老太太可能在那管，在我小时候。

0: 啊，因为那院子挺大，但是记不太清，因为我是小学4年就出来了，就不在那住了，所以没有太理会。有您这一说呢，就是和田玉的开方有姓杨的，我想起来了，那个杨家大院，那也不小，在我印象当中呢，也是很大的一个院子。我就想有没有知道这个情况呢？是不是那个杨家大院和到和田呢有关系，或者有亲戚关系？什么后人在哪住？
1: 哎，这个南江和田啊，和田玉嘛，对吧？和田那边有两个老的玉石矿，当地人称为杨家坑、戚家坑。杨、戚这两个人最初开采这个矿嘛，都是天津杨柳青人，啊，这有史可查的啊。现在这两个矿，据说啊，还在开采呢。是成都人给包了，所以对这段历史的一挖掘不太好啊，宣传的也不够。这个武先生想问问，这个杨家和杨柳青十三街那个杨家，他曾经住过那个杨家大院，是一码事吗？这个还真不好，得求教专家是吧？不好查了。话已至此，要不咱下半年再来一趟南疆？哎。好，接着听武明启先生往下说啊，还有事儿。
0: 这是一个，另外我还想说说这个儿童节的事儿，因为1958年6月1号呢，这个天津铁路局组织了一个有内部的儿童列车呀，去这个北京参观这个天安门和这个北海。那次我是去了，这是6月1号儿童节嘛，因为是内部的组织的，也不对外公开。我记得是呢，天津市的这几个小学4到6年级的学生，大概一共是800多人。在我印象当中，好像在北站上车。那阵我在铁三上学，原来的铁三小的校长呢叫昌宏贤，我们的班主任呢叫连桂珍。组织这趟呢是教导主任是带队的，一个老师带着班里这个学生。这个列车呢，司机跟这个运转车长还有列车长这几个人是正式职工，是这么其他的呢，那就是学生当列车员，还有学生的列车长，白褂子、蓝裤子，着装呢是一致的，应该佩戴红领巾，每个人呢发一个牌儿，印有你是哪个学校的，姓名。7点半从那个北站出发的，到达北京的时间呢将近10点钟。当时我记得北京车站还是在前门，参观的天安门了，还有毛主席画像啊，这天津城楼啊，特别激动。前往这个北海公园，顺着长安街、南长安街是走路去的。在北海呢，主要参观了这个九龙壁和白塔。到3点，集体在那北京站有职工食堂吃了顿饭。4点钟从那开车到6点半呢，返回天津。这为什么很深刻呢？因为，上小学时候能够去北京，这是很荣幸的一个事儿，所以当时也很激动，好几天没睡着觉，这是我终身难忘的一件事，跟大家一起分享分享这个。
1: 哎，说到六一儿童节快到的这么一个话题儿哈，武先生当年有这么，其实就是研学，啊，其实就是研学，当时没"研学"这个词儿，这是现在这2年开始出来的。但是你听啊，整个这个活动，比今天的所谓研学还研学，哎，这实打实的，人家体验这个列车上的乘务工作呀，啊。同样是和六一有关，同样和铁路有关。曹家琛先生讲这么一段。
2: 我想起50年到53年入朝作战那时间，正好是我小学，好像一二三年级那一段时间。那阵儿啊，全民都支援抗美援朝。我们那阵儿学校的学生虽然经济上没什么收入吧，那阵儿都学校组织给志愿军送一个慰问袋儿。所谓慰问袋儿，就是拿布自己家里拿的布缝的一个小袋儿，里边装嘛呢？一般的是装一块过去咱们黄色那个，就洗衣服那个肥皂，还有那个牙粉，那阵还不使牙膏了。牙粉就是里边是油脂， 装的牙盆，外边有个包装袋。

0: 牙粉，再有那个牙刷子，有的给住院叔叔写封信，有的还搁一张邮票，希望专家叔叔能回信。我还记得是什么呢？1953年，学校组织我们去北京公园游园，那一年正好是抗美援朝志愿军胜利凯旋的时候，那是在北站那儿盖了一个凯旋礼堂。那个凯旋礼堂，那是从朝鲜回来的志愿军走咱天津北站，大多数在天津北站，可能是换乘。有一那年六一儿童节，我们在公园那个湖有个湖心岛，我们那阵好像拿学校那个军棍都趴在地上，好像得模拟那个解放一将三岛那个战斗。这时候火车开来，停在北站那个高架那桥上边，那是还不是高架桥，反正是那个天桥。那个专机那个转列在那停下来，在那可能到那个凯旋礼堂那儿去倒车吧。专机一回到国内，看见公园里这么多人，就在窗户那儿跟我们招手欢呼。我们作为孩子们，那是到那个意识一看，穿着军装的，我这窗户那儿和大伙儿打招呼，大伙儿就整个公园都欢腾起来了。我们同学也都一样。那段时间，人们对脑子里对这个抗美援朝这个事儿，是个中心吧，每个人都会唱志愿军战歌，每个人每天喊的也是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哎，现在回起来这个事儿，历历在目吧。那阵我好像7岁到10岁的年龄吧，可能这个记忆要比我孩子大的可能才清楚吧。
1: 好，这是曹家琛曹先生啊，他的六一回忆呢，想到了给志愿军叔叔送慰问袋儿啊，看他们凯旋而归。好，咱回过头来接着聊儿童时期、少年时期的回忆啊。徐世铎徐老先生小时候爱干嘛玩啊？
2: 我这小时候呢，我最爱看这个武侠的这个小人书，图文并茂啊，挺好看。当年呢，在这个天津的大街小巷啊，小人书摊儿、小人书铺啊，是星罗棋布。老城里二条街子呢，它就有不少这个小人书铺和书摊儿。我呢，有一位同学呀，家住在这个二条街西口的这个牛豆局对过。他姓郭，跟我挺要好的。一到放学呀，或者放假的时候啊，我们俩就约好了呢，经常啊就去这个二道街荣家胡同口书摊儿去看小人书。花一二分钱呢就能看一本。租书的这个大娘呢，服务态度也挺好的。如果我们要看多了呢，她还奖励一本，就白看也不要钱。有这个《三国演义》啊，《水浒传》呐，《西游记》啊，《封神榜》《隋唐演义》《杨家将》啊，《七侠五义》《岳飞传》《三侠剑》等等。我们呢，除了到这个荣家胡同这儿看呢，我们还去呢二道街的其他的几个地方，比如说二道街有一个大胡同口，还有王店胡同，因为那里的场所比较多，冬天呢，他在屋里头也比较暖和。小人书铺的主人呢，把小人书买来以后啊，这个新书呢，他就先把那个封皮给揭下来啊，揭下来以后呢，他就放在这个贴在这个窗户上啊，或者说是这个木板上啊，做广告，也便于呢小读者们去挑书。然后呢，他把这个封皮呢，他就改用这个牛皮纸的，用这个线绳给装订的特别结实啊，便于呢我租赁。啊，那时候的小人书基本上都是这个黑白的啊，没有彩色的。小人书呢，也大都是呢啊，著名的画家啊给这个绘画的，好多呢也都是精品啊。比如说吧，有的呀，一套书啊，它就有十几本儿。这个听说呢，在当时的南方的著名的画家呢，称为呢四大名旦啊，比如像赵宏本呐、沈曼云呐等等，他们的绘画呢都很好。比如说像这个《七侠五义》这本小人书吧，它就是这个赵宏本画的。天津的画家呢叫刘继友，啊，被称为呢当代的画圣，啊，连环画的奠基人，也可以说是呢泰斗级的画家。他画的这个《大闹天》。

0: 找这个租书屋，除了租这个小人书，还经营呢租这个课堂棋的这个业务。那时候呢，兴通课堂棋。我有一位同学呀，住在这个王店胡同，他父亲呢，徐大爷呢，就干这一行。他白天呢，在这个王店胡同这儿租小人书啊，晚上呢，就推着小车，摇着铃铛啊，铜铃铛啊，就走街串巷，就去租书啊。那时候业务呢，还挺繁忙。当时呢，比如说像南市吧，有很多剧团呐，根据这个武侠小说啊编剧。比如说像这个当时的这个南市的大舞台呀、群英啊、长城啊、共和呀、这些戏园子啊，他都演，而且他一演呢就是演本戏啊，他是连续的上演的。我回忆呢，我在小时候呢啊，还有一种游戏啊，叫做呢啊升官图啊，买来呢一张图纸，是呢根据武侠小说印制的，比如说《水浒传》呐、啊、《三侠剑》呐、啊、《七侠五义》啊等等，他把这些人物呢用这个图纸啊表现出来，小孩们呢用的捻捻钻啊，还有就是这个筛子、掷筛子，得出来呢进退几步，看谁呢最终呢升官呢升到头。啊，比如说吧，啊，这《水浒传》吧，啊，他那个图纸上呢就有100杆拔将啊，他就能够呢最后呢升到那个晁盖那儿，或者是《三侠剑》呢最后能升到这个升英那儿，那就算赢了。这个样的游戏呢，我记得呢就是只在当时呢玩了一阵子，后来呀，小孩们就不玩这些东西了。另外呢，想请包先生呢介绍一下天津京剧界。根据武侠小说它改编的京剧的剧目，还有呢在当时呢上演的这个情况。
1: 好，徐先生最后提了个问题啊，就是天津京剧界根据武侠小说这个故事情节而改编的这个剧目有哪些啊，您看过哪些？刚刚徐先生回忆了几个小人书铺啊，都是老城里，那可能老城里听友听着也都熟悉啊，欢迎您补充。反正这两天我呢号召大伙呢，趁着六一儿童节即将到来，回忆回忆您小时候的这个玩儿啊，这个学习咱不提了啊，怎么界定这个玩儿呢？就是课余生活，校外生活，咱离开课堂，就是您的兴趣爱好，小时候啊，哎，或者是跟小伙伴们胡同里的玩什么游戏呀。其实这些老游戏啊，现在的孩子别说玩，看都没看过。而这些游戏呢，对孩子的生理成长都有好处。不有这么个说法吗？现在说过去啊叫打秋千，现在呢叫内耳前庭训练，80块钱一小时，就到外面那个小孩的培训机构啊。过去叫老鹰捉小鸡儿，现在叫专注力训练，100块钱一小时。过去叫爪子儿，现在叫手眼协调训练，120一小时，呵呵，多讽刺是吧？哎，所以听听老人家们小时候都玩什么，咱听听王锡林王老先说说啊。
2: 说女孩子游戏项目有三跳，就是跳房子、跳猴皮筋儿、跳绳，两抓就是抓子儿，也叫抓子儿吧，咱们天津地方也叫抓子儿。再有呢，就老鹰抓小鸡儿，一踢呢就是踢毽儿，就是踢毽儿；一丢呢就是丢手绢儿。这是一般40、50年代或者更早一些女孩子玩的，主要的游乐项目。那么男孩子玩的呢，像有放风筝、抖空竹，就是抖闷葫芦、推铁环、拍毛片儿、丢毛片儿，也叫丢毛号、拍毛号、弹球。打老牛就是陀螺，这都是多半男孩子侧重的一些游戏项目。我今天着重说的呀，是在农村呢，儿童玩的那些游乐项目，就是打嘎。这嘎啊，就是咱说的那嘎嘎汤，就是那种形态。只不过这嘎用什么呢？用粗的树干、树枝。把它有10几公分、10公分左右长的那么一段啊，把它两头削尖，自己得有嘎。再有呢，就是要有一个。

0: 个约有50公分长左右的这个粗细，就像咱们包饺子那个擀面棍儿上的那么木棒，这也就叫做自己手柄吧，自己有自己的杆儿跟木棍儿吧。这个玩法呢，打棒球那意思，在60、70年以前，打杆儿是天津农村儿童在秋冬两季啊很盛行的游戏项目。它的玩法呢，首先有个家，也就是营垒。这营垒就画在平地上，形状呢就是一个回字，也就是大口小口啊。开始的时候啊，每人就打三棒。首先呢，就是把杆啊放在营垒，就是回字形的这个外边这个大方形的那个线上，然后呢，用这个木棒对着这个杆的尖端垂直上下敲击，这个杆就腾空而起啊。然后用这个木棒对准升起的这杆，用力的去抽去。这个抽准了呢，那就这一棒打出去，就可能得有10几米、20几米。当然也有的就打空了，这杆儿腾起来以后，拿这个木柄上打击的时候没打准，那就是打漏了。有的呢，就是你打上了又没打到重要部位，那也许就是打得很近。所以这样两个人玩呢，就是说各打三棒，谁打得最远，这三棒啊，那就随时就是赢家了。那这个输家呢，那就得要受罚了。怎么罚法啊？你到赢家那个木杆啊，落三棒以后落在地上那个地作为起始，然后拿起来这个杆，深吸一口气，就上营垒，像也就上那个家，上那回字形的营垒啊，就是奔跑。这个奔跑当中啊，你不能换气，得一直跑到家。赢家呢，那就紧跟在被罚的人的旁边，监督他是不是在上营垒跑的时候中途换气。如果换了气了，在换气那地方，那再打三棒。所以有时候啊，玩起来啊很有意思。我作为输家，比如说我拿着这个杆，我就深吸一口气，就叫喝足，我就一直一口气跑到家。如果当中没有换气，那当然这就算也就算过了。如果我说拿着这杆深吸一口气喝足，当中又换口气，那就在那个地方再重新人家赢家再打三棒。这赢家打三棒当然也有打空时候，所以这个玩法就是这样。有时候打得远了，都在100多米出去了，有时一口气啊根本就跑不到。所以那输家往往啊喝了多次，叫喝酥，那叫我们地方叫喝酥。喝酥以后啊，往往心里不平衡，所以他也要找一些个说辞啊，找找心理平衡。比如说像就这样啊，拿起杆以后就孙子打杆，老太爷我喝酥，这就找找便宜。所以这个有时候啊，输到什么时候呢？就是说好长时间也没喝到家，中途老换得换气，就一直欠着人家，就多少磅，拿那个磅量啊，比如说150磅以外，200磅，那就是说一直欠着人家。所以这个玩法很有意思，这个叫打杂吧。
1: 是不是跟您小时候玩的打杆这个游戏规则略有差异呢？欢迎您也说说。反正这种童年游戏、少年生活，一个人说不可能一网打尽的啊。欢迎大家补充。参与节目呢，您联系我，我的电话是166-0267-5331。毛主席曾经都说过， 欲文明其精神。

0: 人先野蛮其体魄啊，就是现在这个孩子，你看小眼镜啊，小胖墩儿越来越多，是吧？所以说这句1917年毛泽东的话，很适用于120多年后的当下。哎，要不我为什么倡议老先生们，咱借着六一到来啊，多聊聊您小时候课堂之外的业余生活怎么玩儿，是吧？这个玩儿对身心成长特别重要，也可以玩出名堂来啊。但是不可避免，老人家们聊着聊着还是离不开校园啊。咱接着听王长正老先生说说，
1: 解放以后啊，49年以后的50年呢，咱们那个天津市第三中学那时候就成立了第三中学的义务小学小学部。那时候我正好住在西头如意庄那边，50年呢，我就进了那个这个义务小学了，在那上小学。首先说呀，这个岭南高中学呀，就是现在岭南高，过去三中啊，他那个图书馆呢特别大，在操场的西侧，图书馆的上边是生物馆，也养着好多的各种动物。先说这图书馆啊，里头这个各种书籍都满满当当的。2年级的时候吧，我就在那图书馆门口啊转悠，想进去看看。那管图书馆的一个老师啊，留着胡子，穿着中式的服装，后来知道是黄老先生。他说看书啊，我说啊，我要看看书，那你进去。哎，说告诉我，在那个西北角的那一块儿，那都是儿童读物，你呀、啊、看呢，别翻腾乱了就行啊，那里有凳子。呵，我头一回去那么大桌，那才2年级小孩啊。我到那一看呢，真好啊，开眼。就在那个期间呢，那里面儿童读物像什么植物啊，生物啊，这个是风雨雷电呐、啊，什么山川河流啊，那些个图册，哎，是一小孩看的，看得又清楚又明白又开心，长了不少的见识。那黄老先生倍儿好啊。这是一段啊，图书馆楼上生物馆，我就扒扒头看看，没敢进去，这养好多动物。再说在这个学校里头啊，那个操场里头啊，有排球，还有两个大铁环，这个铁环呢就是成人呢，但站在铁环当中劈开大八字这么转，咕咕咕咕。那时候我小啊，才得2年级吧，那时候小孩啊，没人的时候啊就靠近那铁环，哎呀还想玩怎么办呢？我看人家别的学生啊，两个手啊跨着那个两个铁环当中横梁上，拿脚啊蹬着转，我也学着转，好，还真转起来了，越蹬越快，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好嘛，结果这个铁环呢咕噜到那个操场中间，有地下有一个木头搁这个排球的那个坑，那坑是木头的筒子高出一块来，一环一磕一碰啊，这个环啊歪了倒了，哎呦，吓得我也不敢动弹，当整个环倒了，倒是没伤着人呢，真的是酸麻胀啊，疼了好几天，也不敢跟家里人说这个事儿啊，这没出事故啊，和记忆犹新。还有一件事儿记忆犹新什么呢？上小学时候那是写大字啊，那天呢我们带着墨盒，正好买了一摞纸，就是九宫格，就是九个大格九个小格81个字。那天呢老师发我写字，为什么呢？啄木鸟的啄字啊，那一横上面总给添俩小辫儿，添俩点儿，那改我的小孩记性不行，老师发还写错了，说你今天别走了，是吧？你把这一摞纸给我写了啊，那写不完别走啊。那个小学部上学是下午上，3点以后入学校，6、7点以后放学，又得淹没又得写的天都黑起来了，好嘛，这一摞纸啊好几十张啊，一张就是81个字，写的最后我母亲找去了。这整个岭南高，那这现在的岭南高中学啊，就是坐南朝北的那个大楼还有了啊，这一楼就点着一个灯，我一勺在那写，还得淹没，吓唧唧的。从那以后啊得认真了，这老师发的太厉害了。那个老师啊都是学生，就是岭南高的高中啊初中的学生来认课。 这件事啊印象深刻。

0: 课。后来呀，52年左右，我搬到北马路去了，北门东，就转到户部街小学。户部街小学在这个昌黎啊，在这学校里头印象深刻什么呢？我们过的少先队的生活呀，相当丰富，相当好。印象深的就是生活会，每个同学呀分配好，你带面，他带这个菜，谁带肉，谁带工具，大家呀定好时间干什么呢？包饺子，大伙儿哎齐帮对手的，呵，热闹极了。小同学们互相帮助啊，哎，这个都抢着干活，得印象深刻。
1: 啊，海河边儿，哎，也给当年的孩子们有很多好玩的东西。咱听张广林老先生说说。
2: 海河除了给我们提供工业、农业、生活、蔬菜什么的以外，还给小孩们提供了玩具。我说两个，一个是吊蝴蝶，一个是红花老杆。先说吊蝴蝶，学习小组啊，几个人一组，学习完了以后啊，大伙儿出主意，谁出纸，就得有一个人出纸的，弄部作业本啊，撕下来点儿。5个人嘛，就是5块搅圆喽，扎个眼儿，上边扎个眼儿。那个人就拿着纸，剩下几个人呢，就往从组里出来，就往西边走。按现在的位置来说，南北大街、古海道相交，古海道的北面都是芦苇塘。我小时候呢，一直到现在的天津日报，到那儿以后啊，就塞苇子，给这个拿纸的挑一颗，剩下一个人一颗，然后把叶儿都剥掉了以后，浇那个尖儿。把那个纸穿上，别个花，扛着就去菜园子了。吊蝴蝶一摇，这蝴蝶就追来了。吊的好的有一个、两个、三个、四个，最多的能5个。但是注意，就是别让那个蝴蝶碰上那个纸头，一碰它就走了。它心里话了：假的，骗我！吊着眼子这么走，要离开菜地远了，它就飞走了。那阵钓的多的挺高兴的，等玩完了以后，那个芦苇往河边一扔就回家了。这是一种游戏，现在很少很少了。第二就是红花老杆，就是河边的泥，摔爆泥，把泥挖下来以后啊，在地下摔熟了，拿出来一小块，再弄那个大块，做一个像盒像的，平底儿有边儿，然后俩人一组摔，往地下一摔，啪响了。那个人就拿块泥啊，跟人这个眼儿堵上，陪人家。后来这个再摔破了，那个给补，就这么俩人对摔，谁没有泥呢就输光了。小孩们摔的时候，这门口下边摔，人家里面不管，越摔越上瘾呢，就跑人过道里去了，咣一下，人家家里就出来人了，一赶，哦，都跑了。然后最后玩完了怎么办呢？谁输了，谁拿着泥儿，把大家的泥给。都给他，他抱着大伙儿上河边，然后掰开以后往河里砍，砍完的游戏也就完了。那个时候海河提供这些东西，又不花钱又省事儿，还挺有意思。
1: 哎，这个游戏我们小时候叫补锅，好像是哈、关键得泥好是吧？咱天津卫这个泥也是不错。咱接着听王锡林老先生啊，接着说儿时的娱乐。
3: 这个再有呢，就是打核桃。打核桃是嘛呢？就是在平坦的地上挖沙窑。这个活动啊，就又有好像这个高尔夫球像的那样，就那么核桃也就像个乒乓球大小，对吧？那个哎，上那个窑窑里打，这个玩法呢也是很有意思。就是地上挖沙窑，中间算香窑。两边算臭窑，窑跟窑之间距离也就有3公分、2、3公分，1溜3个窑，然后从几米以外画根线儿。这个玩者呢，一人拿自己的一个手核桃，就是上窑这边滚，这个谁离香窑近，那就谁去打核桃。比如说3人玩这核桃，我离，比如说离香窑中间那窑最近。那其他俩人的那个核桃就由我来去打，打的时候呢，就等于我拿我的手核桃打击对方3下，就是对准了他的核桃，1、2、

0: 打三下，如果这个核桃顺利的，滚到那个中间窑里，那就算赢了，这核桃就算归赢者了。当然，要打到臭窑，那就算输了。为了不让它很顺利的掉进窑里呢，那玩者都想方设法把自己的这个手核桃啊，就弄得七扭八歪，越找那个核桃长得像枣核像的，甚至于是一头大一头小，又很重，又很有手头。那么这样的手核桃呢，往往占便宜的。一个你打击对方的时候呢，他有力气；别人打你的时候呢，那核桃呢，它不直线的走滚，它有时候就地那么，这转圈里轱辘。说嘛，打三棒不一定打进去，甚至于打你瞄准了打上象牙里打，有时候一滚呢，它跑臭牙里了。当然，我们那时候还也玩一些像砸铁饼子，也就砸钱儿，还有那像砍鞋庄，文气点儿的呢，在教室内呢可以玩的呢，就二人打虎。我自己深刻的感觉到啊。四五十年代，甚至于还远，那时候的儿童游乐项目当中，有的项目像秋千、踢球、像踢毽儿、像抖空竹、像放风筝这几项啊，在历史上都有涉及的，都有考证的。你比如说打秋千，在宋词当中就有这样的描写：墙内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内佳人笑，这是一幅多么生动的图画！这首词啊，就给我们画了一幅很具体生动的图画，就好像在磨砖接缝这样一个很讲究的个院墙里边，有一些个公子佳人在荡秋千。在墙的外边就有一些行人走动，墙内有佳人笑，玩得非常惬意。也就是说，在唐宋时候就有诗文涉及到这个秋千了。再有像踢球，也就是说，在我们唐宋瓷器上就有蹴鞠这样的纹饰。另外，踢毽儿在我们天津来说。可以说有出类拔萃的人物，技艺非常高，有岁数大的，也有岁数小的，踢的姿势可以说花样翻新。这在天津来说，也是我们值得骄傲的。再有抖空竹呢，那就更是咱天津溜海牌闷葫芦享誉全国的，而且闷葫芦有新的发展。放风筝在我们天津来说。那也是很有水平的制作者，是吧？那就是风筝位。所以这五项儿童游乐项目不但具有历史考证，而且得到了传承和发展，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当中的一支艳丽的奇葩。
1: 这个老游戏啊，也有个守正创新的问题哈，在传统的基础上添枝加叶。你看风筝现在什么样都有啊，用新科技、新材料，闷葫芦更是都塑料的，也便宜，摔坏了不心疼。打秋千，呵，更发展了，老大个儿的变海盗船了，好几十人坐上面一块悠来悠去的，什么都在变，只有变是一成不变的。所以说，追求丝毫不差的传统老味儿几乎不可能了。啊，自然环境、微环境都在变嘛。老味儿不只能回味啊，也能尝得到啊。袁向宁先生今儿想起来一段老味儿的旋律。
2: 您这两天提这个六一的这个题材，我想起来了，在65年的5月份吧，就是65年的6一以前5月份，当时上演了一部那个少儿题材的彩色影片，叫《花儿朵朵》。当时是个彩色影片，那个年代彩色影片还是不太多的，比较少见。而且它这个电影里有一首插曲吧， 插曲当时影响特别大，我忘了，就是开头就一句，就是学校就是我的家，后边他记不清了。当时这个影片和这个插曲有一定的这个影响性，我想说说问问咱们这个听友里边有没有人能知道这部电影和这首插曲的，能找着当年的录音什么的放一放那就更好了，不知行不行，我就提这么个建议。就是
1: 电影《花儿朵朵》的插曲儿，看看有听友老先生还有印象吗？看看苏勇苏老对这个插曲有没有印象啊？好，最后咱就来听苏勇苏老先生先聊点老游戏吧。
3: 六一儿童节和儿童游戏这个题目我有一点发言权，因为呢我有很多条件使我能研究儿童游戏。小的时候我们家是一个大家族吧，三到四合院，叔叔大爷的孩子们凑在一块儿弄十几个。我母亲呢又是省女师毕业的，师范毕业，又在小学里，所以呢她能带着我们院里的孩子们做游戏。我后来上师范学校毕业以后工作，在小学也工作需要哈。我后来在这个少年宫、少年之家，那肯定也要做一些游戏，发些小礼品。后来我又曾经在电视台儿童台工作，那有一个栏目我负责儿童做游戏的节目，那些游戏呢八九十岁的人我估计都玩过。低头买包吃，这个可能都知道，一个人摸着腰，两个手扶着膝盖，做一个像体育的跳箱啊、鞍马那样的一个东西，这边一排人排着跑十步以后，两手一摁那个上庄的人的背跳过去，在跳之前喊一句低头买包吃，骑马打仗，这个可能都玩过。再有一个创拐，再有呢提棍练包，找一块空地画一个圈，圈里搁一个易拉罐罐头罐，就喊着踢罐电报，一个小朋友一脚把这罐从那个小圆圈里踢到远处，然后有一个护罐的一个上庄的，他赶快跑去把那罐捡回来放在原来那个圆圈的里边。这个时候呢踢罐的和不踢罐的一些参与的小朋友都跑到各处，然后他就去追，追到一个捉回来，这就上庄。再有呢躲避球，弄一个球或者一个沙袋，大伙儿站成个大圆圈，十几二十人，很多的人在中间跑，然后大家传来传去，这个沙袋和球击中了谁啊，谁就下场，到圆圈里头。再有呢木头钉，主持人抱住了上庄人不能动，大伙儿散开，把这个上庄人放开，让他去捉那些小朋友。那些小朋友呢猫到木头你就不能捉，他离开了木头跑的过程中你可以把他捉回来。再有呢大渔网，画一块场地啊，左边十几个人站成一排在线外，中间呢两个人拉手做一个渔网，参赛的十几个人从这头跑到对一头，中间呢如果被这个两个人组成的渔网捉到了，那么就是放到场外，够两个人就又增加一个渔网，够两个人又增加渔网，两人的渔网越来越多，逃跑的鱼也越来越少。再有呢指天指地，上庄的人蒙上眼睛，大家呢一个个的经过做一个动作，指天的过去了啊，做一个动作，然后指地的过去了，小兔子过去了，跳绳的过去了，刷牙的过去了，过完以后把那个眼罩拿下来，上庄问你要谁，我要刷牙的，然后他就来猜刚才走过去的人谁是那个刷牙的，被猜中的上庄，没被猜中的再来一次。这些个游戏啊都是我们这个年龄小时候那些个游戏，当然了像弹球啊、山猫片啊、还有丢杠啊，那大老钱往远处扔看压上那杠，跳房子呀、跳猴皮筋啊，这些个都是非常有益儿童身心健康智力发展的游戏。游戏很多很多，我没想到的还可以补充，希望我们现在的孩子还能做到以前的一些个游戏。
1: 欢迎大家补充您难忘的那些童趣啊。我的电话166-0267-5331。大支姑的张学仁老先生说说。
4: 儿童游戏，昨天他们几位谈的太全面了，什么足篮球、足球、小皮球啊，弹球、打杆，是扎核桃、扎铁圈，都基本上这天津的这些儿童游戏都提到了，甚至连女孩的耍子儿、跳房子都提了。我再补充一个，在我们的周围还有一个什么呢？别的地方没有玩的是跳马。跳马不像昨天的谁提到一个人半扶着腰他跳过去，那属于跳山羊，对吧？我这是多人的游戏，最少得五六个、四五个人。怎么玩呢？这个孩子有一个是庄家，两拨人呢，四五个人、五六个人都有，就分两拨，本桥国输赢，谁先输的呢？谁就当什么当马，这马怎么当的？这个正人呢，靠着枪站着，两腿劈开，叫这个四个人呢，扮作马。第一个呢，就扎在这个庄主的腿里头，陆续的呢，他们都是一个一个都拍在腿下，这么拍好了。这赢的这边呢，就开始上马。头一个呢，找一个比较跳的好的，哎，啪一弄就跳过去了，哎，就闯到头一个位置上。这时候呢，在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甚至还多，庄主呢就看着别犯规，别掉下去，别那个卯足地，如果跳马成功没出事故，那个庄主就替那个副队啊当马的呢，本球国。他如果赢了呢，我们就下去；他要输了呢，还继续跳。如果我们跳的不好，有掉下去的，和有歪的，有嘛的，这就算输了。换人家跳，人家接着跳，就这样来回倒。不过这游戏啊，挺危险的。一跳跳多远？有的跳的好的，就跟那庄家撞在一块了；有的跳不好的，跳当中呢。这四五个人呢就撑不开了，都掉下来就输了。嘿嘿，这个挺有意思的，我补充就这个，杨楠我说的不到，别人再补充。
1: 哎，这种跳马游戏不知道您听明白没有啊，反正我是没太听懂到底怎么个玩法，但是有点难度，有点危险啊。这是大支姑的张学仁老先生，他们小时候经常玩，那估计大支姑这边像虽然年轻十几岁的张中奇先生可能也玩过啊，但是这种，因为这种游戏啊，它这都是大的带着小的玩，你别看这个差十几二十年、二三十年的，它传承有序。呵呵，咱接着听张中奇先生啊，回忆他小时候在大支姑都玩些什么。
5: 回想啊，小时啊玩的一些东西，老先生们在前两天节目里讲的很全了，但各地的玩法不一样。弹球，我们小时玩玻璃球呢，就在地上吧，拿粉笔画一个大的井字，而后在这个几个角上呢摆上玻璃球。比如说四个人玩，每个人呢各摆上一个球；两个人玩呢，一人摆两个球。距离井字那儿呢有个五六米远，画一趟线，而后手里拿这个手球，不要过线，哎，就把这玻璃球弹出去。只要你在那井字里把玻璃球弹出去的那一个呢。那一个就归你了。
6: 2026第三届渤海银行杯银发好声音报名开始了，即日起关注渤海银行天津分行官方公众号，或到渤海银行天津各支行均可报名。

0: 从张伯苓提出奥运三问，到李爱瑞传播奥运火种，厚重的体育历史赋予了天津拼搏进取的城市性格，建设排球之城、运动之都、体育强势。历经百年发展，天津体育彰显蓬勃向上的无限生机。声音记录，悦动体育，天津广播与天津市体育局联合推出融媒体特别策划《寻宝运动之都》。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走进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我是于红健。在天津北辰北运河畔流传着一项300年的武术非遗——北仓少练老会，它始于明末清初，扎根运河文化，是天津最具代表性的传统武术老会之一。2007年入选天津市首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从抗击八国联军到支援抗战，从志愿军英雄杨连帝到代代相传的拳师，少练老会以蓝守门为根基，文武兼修，习武育人。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了少练老会的传承人赵文发先生，带我们走进这项古老武术的前世今生、传承现状与未来规划，一同感受津门传统体育的深厚底蕴和时代活力。先欢迎赵老师的到来。
2: 谢谢。
1: 赵老师，您是不是先给我们自我介绍一下，您是咱们的第几代传承人了呢？
2: 我现在是第八代传承人。
1: 啊、哦，已经是第八代了。
2: 第八代。
1: 咱们先从少练老会我们的这个名称给大家来解释一下。您先给我们解释一下什么是老会吧。其实不仅仅是咱们少练老会，还有其他的很多老会。老会究竟是什么意思？
2: 老会就是够年头了，够一定年限了，人就跟人岁数一样，他起码到百年左右才能成为老会老了。所以成立这个老会。是1900年开始，八国联军以后才成立，才叫的老会，以前是少练会。
1: 哦，这样呢就引出了少练啊。
2: 少练
1: 这个少练是，
2: 少练是一上来少练就是什么？咱那蓝色武术，它就是少林流派。
1: 嗯，
2: 它要求的基本功就是嘛，就得从5、6岁来，10来岁去，还从少年开始练。
1: 嗯，
2: 因为他这个动作比较大方，还得速度、体能、柔韧性都得有。咱这个拳种，他需要，他是少林流派。
1: 哦，是从少林流派
2: 演
1: 变而来，
2: 演变而来
1: 啊，所以简称少
2: 练。他属于少林体系，他属于少林体系，属于少练。而且教这个够年头了，才够老会。
1: 原来我们的名称是这么由来哈。
2: 对。
1: 那咱们天津现在我们还仍然叫北仓少练老会，
2: 对
1: 吧？对。
2: 它这个历史已300年左右。
1: 嗯。
2: 它的起源主要是北仓的孙家，过去他是一个大盐商，盐商呢，人家家里培养都是这个保镖、护院培养这个的。培养这个呢，村里那在村里头啊。他就得光招人才呀，有好的就得留出来，押镖、保镖、送镖嘛的，就这么的，成立一个少练会，从小在那就练，这么一传下来的，
1: 所以到您这儿已经是第八代传承人了，
2: 说第八代也可以，说第九代也可以，反正这个传承谱系里也有这东西，因为第一个是孙普岑他的儿子叫孙东来，孙东来错的那个第一代传人，就是咱宋写的，可是人孙普岑他的儿子孙普岑应该也得算，可是没算，说八代，为嘛说八代也行，九代也行呢？就是这么个相差的，这个有个这么个那嘛差不多，
1: 那我们少练老会和其他的这个武术老会相比啊，我们最鲜明的特点是什么呢？
2: 这个咱们老会它是一个会种存在、多门派东西。我们老会您看，不管有蓝手门的拳，还有象形里的黑虎拳，大红拳、小红拳的都有，因为它就这会儿它一个村儿粗会，人们都去捧这个会，你要知道，不是管少林派，它有好些个东西，所以容易说是比较喜欢的东西它也就流传下来了。 哎，流传至今，这门派，你看老会留下来的这个练手拳也有，四堂练手拳，这练手拳是最早的了，因为练手拳跟拦路拳，据说呀是跟拦路拳两个拳师合并在天津创立的拦手门，是这么个由来。
1: 是一个有一个这个融会贯通的过程。
2: 对，哎，他因为他不是说我一上来就可以成立一个门派，他的一个门派成立一个门派，就好有好些个的东西得具备条件才能成立俩人。当时这俩拳师都得在天津都是有名望的拳师才可以了。
1: 是，那您看我们这个少练老会，您刚才也介绍了，我们包含了这么多的武术流派内容。我们怎么能够，既能够囊括众多的这个武术的门类，又能够让它融会贯通呢？我觉得，这其中可能有我们自己的一些发展思路。
2: 这个旧社会，这个老会里传承，它包括单练、对练，这个对徒手对练，知道吗？哎，好多东西都是旧社会，他那些那些年代呀，他没有现在刀枪，知道吗？那个这个枪炮子弹没有，都是靠徒手打对练，所以他长期训练，哎，你不长期训练，为嘛成功夫呢？功夫就用时间去出力，才能产生功夫了。
1: 而且我注意到咱们的这个名称叫做“少练老会”，其中有一个“练”字
2: 对，因为这东西都失传到现在。因为我也小，我今年64周岁，在我小的时候，这好些东西就失传了。八折八打，过去是八折八打，就是八种打法，八种这倒这东西，好多东西，这个套环掌。知道，现在保留下来的就是桃花伞，
1: 是哪几个字？
2: 桃花伞，
1: 就是桃花
2: 哎，
1: 吗？
2: 桃花伞，哎，
1: 伞是哪个伞
2: 雨
1: 呀？
2: 就是那雨伞那伞，
1: 哦，这是个功夫
2: 应该，我感觉呀，应该是闪躲的伞，
1: 啊！闪
2: 哎，
1: 躲的闪应
2: 应
1: 该
2: 该是
1: 是。
2: 闪，我理解，因为以前写那个我们老会编辑的人啊，他给写的桃花伞那个伞，我感觉是应该是闪躲的伞，哎。
1: 因为我们这个天津本地方言是不是
2: 对，
1: 啊？把这个"闪躲"的"闪"容易是说
2: 容易
1: 成"伞"
2: 说成
1: 是吧？
2: 伞，雨伞的伞，对。
1: 那实际这是一门是怎样的功夫呢？
2: 他就是简单易练，这个身动手啊，就是特别特别明了，就特别简单，特别快。但是你手上、胳膊上得有功夫，要不你打没劲儿啊，对不对？所以得长期练这东西。
1: 那这门功夫跟桃花有什么关系？为什么取了一个这么好听的名字？
2: 桃花那个，我感觉那桃花那形状，它就是好像那个步伐、身法都在里搁。我感觉呀，这因为桃花伞它左躲右闪都得有。
1: 有点像那个梅花桩那
2: 哎，
1: 个感觉是吧？它还
2: 对，
1: 是
2: 左
1: 有一
2: 躲右
1: 些，
2: 闪才能打人，就是这么
1: 象形
2: 动
1: 的
2: 作，
1: 出
2: 象形
1: 处。
2: 那意思。哎，对，就是有点那意思。这是我感觉，因为我小时候也练过这个桃花伞。
1: 这个算是一个这个入门的功夫吗？入门级的功夫
2: 其实
1: 吗？
2: 最简单的，
1: 因为您刚才说您小时候练的
2: 哎，
1: 嘛，
2: 是过去我小时候去少林会练，就是到那就是蹲桩抻筋扔腿，最这个3年得基本功得3年，
1: 扔腿啊，
2: 踢腿就是咱
1: 就是
2: 踢
1: 踢
2: 腿，
1: 腿
2: 哎哎对哎，往往踢腿，
1: 这么枯燥，就这基本功就得练3年。
2: 3年基本功旧社会，可是。过去有些话，3年5步当年教就在这儿了。说你3年5速，所有人当年教就是在这儿了。说你3年5速只是基本功初期，因为抻筋扔腿练武术是最苦的了，抻筋拔骨天天的。
1: 3年武术摔不过当年的
2: 哎，
1: 跤。
2: 就是说赢不了当年教旧社会的这个传统。可是你武术你练长了，摔跤他就摸不着你了。哎，武术。远打近摔，这都得有武术里头。
1: 也就是我们这个门类哈武，或者说这个所有武术行当，这个打基础是非常重要，
2: 对，
1: 要花相当长的时
2: 哎，
1: 间的。
2: 为嘛说小这个我们老会的，你年龄有点大了，你抻筋就费劲，抻筋，
1: 是
2: 哎，
1: 讲究个童子
2: 哎，
1: 功
2: 童
1: 嘛，
2: 子功啊，
1: 俗称。
2: 就那嘛，就是从小开始，因为我八九岁练，我感觉抻筋就费劲，哎，抻筋费劲苦啊！你要小孩练，5、6岁就练，他没那么苦，从童子干，童子功，他的腰腿的柔软性都好，越岁数大，他柔软性越不好，哎，骨
1: 是，
2: 质密度越高，越来越那嘛，哎，所以说少练就是从小练才好了。
1: 那您刚
2: 少儿
1: 才
2: 的时候，
1: 说自己是8、9岁开始练，都觉得有点晚了哈。
2: 对，
1: 您当年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或者说，是有家族的传承，还是邻里的传承？您进了这个门儿，
2: 我跟您说实话吧，我当时啊，我小的时候身体特别蔫吧，个儿又小，那个我怕吃亏，说白了就练武术去，哎。从主打练武术，一点一点体质就上来了。
1: 是您自己主动要求想去练武术是吗？
2: 对，因为我小时候那是练武，跟现在练武不一样。过去我们北仓分南头、北头，这个北头的人可以练武术，南头人还不要了，还不让练，跟现在不一样。他有那个家族那个就是门派上的那种，也
1: 这
2: 说
1: 样子。
2: 说也说村里啊，就是说也算怎么说，就是那种形式，他不是家族，也不是门派，他是一个会，就是你南头人我不要，哎，俩就是说反派吧，南北两派吧，哎，我你南那边南头我不要，我去的时候还是我父亲跟人家会的老师傅都。在一块上班工作不错，我想练去的。
1: 要不然那个不要您
2: 要
1: 这
2: 不要
1: 个，
2: 人不让我们，不让我们练，我们属于南边的人，南头人。
1: 那您刚才也说这个练武术其实是最苦的一件事儿了。
2: 对，
1: 您那时候您8、9岁怎么坚持呀？
2: 可是苦吧？我跟您说啊，你得这得分怎么想。我小时候啊，净看那摔跤的、练武术的。就跟这些人总看这些人喜好这东西，所以就跟着这些人总带着，所以就玩命练，总练追人，比人强，总那个形式，所以就促使你练武术，玩命练，就那样，
1: 这可能还是和您本人的性格有关
2: 有
1: 系
2: 关
1: 吧，
2: 系，
1: 是不是？
2: 哎，
1: 有点争强
2: 兴
1: 好
2: 趣，
1: 胜的心哈，
2: 兴趣爱好，这是，哎，就那意思。
1: 那您觉得在您刚刚接触这个门类啊，刚开始练武术的时候，对于您来说最困难的事儿是什么
2: 就是疼，浑身疼。
1: 呀？
2: 我们过去，您这岁数也小，没住过那农村的房子。过去农村都是那大土炕，家里土坯房，没有现在的生活这么好。所以说，累得浑身疼，到家连没有说洗脚、洗脸没有了。
1: 都顾
2: 到
1: 不
2: 家
1: 上
2: 往
1: 了，
2: 这
1: 是吗？
2: 都大家往那一滚，衣服也不脱，躺着就睡，就那样，浑身疼，蹲桩蹲的，胳膊腿那都得较劲，那都。3、9天在外蹲那种动作，得咬牙，胳膊自个儿抖，自个儿跟自个儿较劲，就那样。
1: 就是不是简单的蹲桩，可能蹲桩的过程当中还得摆一些这个
2: 动作摆架，
1: 招
2: 哎，
1: 式，对吧？
2: 对，过就这会儿有把式，全凭架势嘛。你得架势给人摆出来动作，而且是受力点，就是最受力的是那个动作，才最吃出功夫了。
1: 但是练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不同的人呢，他可能接受的快慢也会有些区别。
2: 它区别
1: 就
2: 太
1: 是，
2: 大，
1: 哎，对，有的人呢，他可能领悟的会快一点，他很快就能找到这个动作的精髓，或者现在我们通俗的说叫做能够找对发力点。
2: 对，
1: 有的习练者可能会稍微慢一点，那样的话，他可能耗费更长的时间、更多的力气、更多的精力来做这件事儿。您属于哪种？
2: 我属于就是嘛呢？这个自个儿靠自个儿悟，这东西，哎，说你实战也好。是练也好，都靠自个儿悟。你因为好些动作，就这会这个跟现代武术不一样，传统武术跟现代的武术、竞技武术不一样。竞技武术跟头来侧攻翻来转铁来，没有
1: 对，
2: 这些，就传统武术没有这些东西。传统武术就最低就是现在相当于现在一个二旋那个旋风脚跟那个二，说白了二七吧，是 这儿就这也最多就这东西，传统武术。
1: 那您在练习的过程当中呢，就是自己又很辛苦，但是，一直在不停地动着脑筋，是吧？
2: 对，看上劲儿，看这个练，看那个练，练得好的哪个动作好，学哪个，就那样。这个人家看人大跟头好，就学人跟头去。人家过去呢，转体打得好，看转体学的转体，都靠自个儿去悟这些东西，没有说老师根本就不让练这东西。可是这个新型武术跟传统武术它不一样，它不吸引眼球啊！你没有现在高难动作，哪吸引眼球去？
1: 是，
2: 对不对？
1: 他不吸引眼球，但是吸引了您，是吗？
2: 但是你在这基础上，你得攻马步，你得有劲，身上没有劲，你练转体练嘛练不了，因为练侧空翻也转体也好，它都需要一瞬间的爆发力，你练武术不把爆发力力练出来不行。
1: 那武术在习练的过程当中，也有我们专门的所谓力量训练，是吧？
2: 力量现在靠你自己训练，蹲桩本身就是一种训练。哎，有过去有举石锁的呀，这举杠铃、举那个举盾子，你们都不知道嘛？盾子，盾子是两个磨盘石头，这么大个石头，两块石头，中间穿上杠子，中间套个套上杠子，哎，那叫盾
1: 这
2: 子。
1: 是我们民间自己
2: 民
1: 手
2: 间对
1: 工制
2: 就这会
1: 作
2: 儿，
1: 的
2: 就
1: 这
2: 是就
1: 个
2: 这会儿，
1: 杠
2: 哎，
1: 铃，
2: 对，
1: 是不是？
2: 它比杠铃难度要大，杠铃可以抓住，这个盾子不能抓，只能手搂。啊，这么旱了呢，杠子，哎，过去民间小时候，我小时候用大板砖，刻自个儿刻花坠、倒花坠那样，现在都是哑铃了，
1: 您说的是什么砖？
2: 花砖倒，
1: 花
2: 哎，
1: 砖。
2: 花坠倒花坠，看人家有练练摔跤，有练这基本功练劲的，咱也看人家也使那练，实际会里头这些东西，他有实锁，就这会，哎。就经几百年，一代一代，就整个这东西没嘛了，都没了，好多东西都没了。过去传统武术里，北上那儿都得有踢桩、站桩、打桩嘛，都有。还有踢，我小时候见过一个凳子上头，凳子上头一块皮子，里门外头弄块皮子，里头都是操板纸，打那还得打那凳子。小时候，
1: 那这是为练什么呀？
2: 他就是练手掌啊。
1: 掌力，
2: 那掌力啪使劲拍，是
1: 您
2: 吧？
1: 小时候练过这
2: 我练过，因为我小那前儿，人真正练都得这先练这东西的，起码你的骨质都行了才能练。你像5岁小孩儿，你让他打，把骨头没有骨头，这总打那骨头都酥了，都软都不长了，所以得就是得这个骨头硬的时候才能打练掌功。
1: 所以您小的时候看人别人练什么功夫，您觉得
2: 哎，
1: 有意思，想学。其实当时师傅不让您学，
2: 对，
1: 是有师傅的道理的，是
2: 没
1: 吧？
2: 错，我有一年我那个我跑步在庙口里头，完了看一帮摔跤的，看在那儿摔跤，摔着玩儿吧，他们非我不乐不会摔呀，咱也没练过摔跤，哎，你非拽我摔，这一摔比我个儿大的不是个儿，哪个也不是个摔跤。这就是嘛，你练时间长武术，他的胳膊腿、腰腿，他灵活度好，而且他腰腿的韧性好。同样抬的腿，我抬的腿高度，他就抬不了。而且我带的高度，我的腿还有劲儿，他那个腿就没劲儿，没劲儿你不就躺下了吗？
1: 这让我想起几年之前的我们中国的这个拳击的奥运冠军邹市明，他其实也是有着咱们中国传统武术的基础的
2: 真正。打散打也好，打嘛也好，应该我感觉都得打武术练练开始。因为练武术啊，他从小他练他身体的平衡劲儿、柔软度都行，他后身就加强硬度就可以了。力度力所谓力硬度就是力度有劲了就行了，他起码他身体柔韧性好啊，他干嘛都行啊。我不吃别的，反正我小时候。你别看我个儿矮，我跑跳都行，这个踢足球也行，也没踢过足球，但是我能追球，
1: 能跑，
2: 能跑，哎，这个打篮球我也敢蹦，是吧？没人个儿高的，我能蹦，也是利索，哎，
1: 是，
2: 所以 好多那嘛都是因人而异吧，反正也是。
1: 那在您这个学武的过程当中，您觉得比较难忘的会有哪些记忆呢？
2: 难忘就是最初的时候，这个有我经过好多师傅，好几个师傅老会里头，最大的现在得120、130岁那师傅叫我，60多岁叫我，年轻那时候叫我年轻都50多岁，这些老师傅们对我啊，就是说礼拜日哪怕工人礼拜日还只能歇一天，哇，明天上午明天我歇班，上午家里去，我叫你去，哎。就那样，知道吗？这老师对我的付出特别多，但是口算心教心，那就都是口算心授。哎，师傅教你这个动作弓步，怎么弓到什么地步？哎，你就得那样训练。
1: 那您学了多少门功夫呢？因为您说咱少练老会是一个挺综合的这么一个武术门派哈，您自己学了多少项？
2: 我主要就是学老会的传统套路，哎，我那个也学过炮锤，外头的炮锤，那就是有一年新华路体育场有个武术班，我报了个武术班去练练那个炮锤，是牛宗明老师教的那前儿，哎，后来还有个搓脚贩子，北三那儿，贩子门的搓脚贩子都练过，哎。八级那个什么那个36招我也学过，过去，
1: 就是您听说哪儿有教的，您就特别想去
2: 对，
1: 学，是
2: 哎，
1: 吗？
2: 学对，学完之后归纳还是老，我感觉还是老会这些东西比较扎实，因为老会里有12趟弹腿，这12趟弹腿是相当的好。
1: 您能给我们介绍或者说解释一下吗？这个弹腿，
2: 弹腿就是每个动作弓步的时候，你弹出去，这腿弹往外弹腿，练也是练劲的一种。弹腿也还得蹲架，还得有架，这弹腿里头还得有动作，好些动作，因为都不一样。越到前6趟简单，过去3年也就学前6趟弹腿，后6趟他就没有体能，就练不了了。后头几趟蹿蹦跳的都有，左躲右闪的这动作也特别也有，
1: 同时对这个弓步一直是有要求，对吧？
2: 对，
1: 就是，不像我们所想象的这个稍微这个下下腿什么的
2: 不
1: 就
2: 是那种
1: 行，
2: 概念，
1: 不行，
2: 不是，
1: 对吧？
2: 对，
1: 达不到咱们的
2: 达
1: 这
2: 不
1: 个
2: 到，
1: 要求。
2: 哎，他动作一出来舒展大方，那个拦手门那个拳总他就是舒展大方。动作出来特别好看，哎，是也既有实战性，又有这个预防性，还是吧？打练结合都是。
1: 是。那既然说到拦手门，您给我们讲讲吧。这个拦手门，它包括哪些？它的特点是什么呢？
2: 拦手门的武术，它的特点就是少林流派，这肯定是少林体系，它的特点。攻防，他出这个动作，攻防都有，攻防兼备的这东西，而且他这个需要这个脑还得需要反应，知道吗？你打人不可能那嘛，就那让你打，就是那得打你，说攻防都得有，攻防结合这东西，拦手门特点，三展腾挪这都得有，蹦这蹦嘞挂嘞这拳。砸这都得有，没这他这个不是单一动作，好些动作都包含这些东西，身似蛇形腿似转这东西它都有，在拳中里都能体现出来，少林流派的东西。

0: 轻松，咱练起胳膊腿的嘛，他让你自己去练，使
1: 嗯，
0: 劲练，让你体会去，自个儿可产生这个你练一口气，外练筋骨臂的感觉。
1: 嗯，那如，
0: 练到够年头了，有劲了，他
1: 嗯，
0: 自个儿这样拳出来就有劲，打出来就不一样。
1: 嗯，那如果让您回忆一下您当时习练的过程当中，嗯，大概练到，练了几年，您觉得您对这套拳的这个理解不一样了？
0: 我大约是分几个阶段，
1: 嗯，
0: 我到十七八时候，十七八那阵儿啊，对这样拳有感觉，哎呦，越打越有劲，
1: 啊，
0: 哎，真正这个拳的运用上了，得到25、6，
1: 哦，
0: 才得感觉，哎呦，这动作怎么用，那动作怎么用，应该到那阵儿应该感觉到才是那
1: 嗯，
0: 嘛。
1: 啊，您刚才说十七八的时候能够感觉到自己越打越有劲，
0: 哎，这拳越打越有
1: 嗯。
0: 劲。
1: 但是反之，在习练的更早的过程当中，由于还不领会它的要领，有
0: 对，
1: 没有过觉得越打越累的时候？
0: 没有，
1: 哦，那不至于是吧？
0: 不至于。
1: 嗯。
0: 你看，我也没练过散打，也没练过嘛。我那阵儿那前儿跟打拳击的嘞，这摔跤都伸过手，哎，
1: 嗯，笔试过
0: 比试过。
1: 啊。
0: 因为我小时候练时候，那这些个过去那个八折八打嘛都没了，
1: 嗯。
0: 而且练的人也少了，桃花散那东西。
1: 但后来您渐渐的都学了，是吧？这些，
0: 以前我都学过，也都是学，说白了，现在拳种
1: 嗯，
0: 我能基本能打下来，有的拳，你像这个翻拳嘞、蓝手拳嘞，
1: 嗯，
0: 这个传统拳、操篮翻，这个蓝手门主要是操篮翻，哎，练手拳我也会，不可能全都会
1: 嗯，嗯嗯。
0: 呀，哎，像那个八步刀嘞、万胜双刀嘞，这老会里头这东西。
1: 啊、
0: 哎，
1: 还有双刀呢，
0: 双刀，万
1: 啊、
0: 胜双刀，这都是几百年传下来的。
1: 嗯，
0: 他都是说白了，都是旧社会人家押镖局的时候用的这套路都
1: 啊，
0: 是。哎，
1: 那咱们的这个传承哈、啊，您刚才说跟老师傅们去学习的时候，都是一个口传心授这样的一个过
0: 对。
1: 程，那可能。在过去的时候，由于这样的一个传播模式，它是不是一定程度上也会制约我们的这个传播的广度、广泛性
0: 旧社会还真有这个，
1: 啊？
0: 过旧社会啊，你要练这门派的，师傅不让你练别的东西，他就制约你。哎，
1: 嗯，
0: 实际那也是一种，说白了，反正我的理解，那就是闭门造车。现在来讲，你管练的东西，哪个东西都是好的，
1: 嗯，嗯。
0: 你知道不？这个人练就有好的东西，尤其武术这块儿，
1: 嗯，
0: 各有各门不各派，他有他各门不各派的优点。
1: 对，
0: 他有他的特点，不要说你的东西好，他的东西好，你只有功夫到了，什么都好。
1: 嗯，
0: 哎，就跟咱写字像，说我这经过这个大师，经过那大师，这大师教一万个学生，也不见得有一个能成型的。武术也一样，他都是靠一个天分。这一万个练一万个人，到面了70岁以后，再有俩练的就不错。
1: 是吗？
0: 哎，那可不，你看我小时候那每年的，我们那阵还学习还不紧张了，
1: 嗯。
0: 那每年这一那嘛一放假，那院里头好家伙，少两回大院里都好使人，练来练去，连俩都受不了，胜不了，知道吗？你
1: 当然，
0: 想
1: 嗯。
0: 我这一代接近我这一代人，得有10来年，这10来年这些人现在在老会里头有几个练的？没几个练的了。
1: 嗯。当时跟您这个年龄相仿的师兄弟儿大
0: 啊，
1: 概是多少
0: 基
1: 人？
0: 本都没有练的了，
1: 哦，都没坚持
0: 啊，
1: 下
0: 都
1: 来。
0: 坚持不下来，因为这个东西一个靠时间，你得有时间去练，还得一个喜好，
1: 嗯，您是
0: 个人条
1: 很
0: 件，
1: 喜好
0: 家里头
1: 哈，
0: 家庭条件也得
1: 嗯，
0: 有，你还得上班去，你哪有时间练，
1: 对，
0: 对不对？
1: 对，都是自己的业余时间练的
0: 对，
1: 吧，嗯。
0: 那个你看，我也停，中间也停过几年，就是孩子小的时候。
1: 嗯，
0: 哎，停过几年，停过几年，不是说真正停，也是街上木短有感冒嘛的，我也不上医院，就到花园活动， 粗粗糙汗，来两瓶药一喝，就跟。

0: 那干嘛又感觉感冒，来两片药，喝两片药，后来一公园一活动出身汗，回来就好
1: 嗯，
0: 了。哎，就那样。
1: 是，果然还是强身健体，是吧？
0: 对，
1: 嗯，嗯。
0: 这个运动，它就管用。人生命在运动嘛，这是必须的。你看，就跟咱开汽车一样的，
1: 嗯，
0: 您要开车您就知道，也许您这您这车要搁那搁着，就新车搁长了，这车也完也启动不了。
1: 嗯，
0: 电瓶嘞，跑电了，你把各方面它都锈了。你要长期开着，这车总动它就没
1: 嗯，
0: 事儿。
1: 磨合的好，
0: 磨合不错，它不生锈搁那儿。你
1: 嗯，
0: 还没生锈，你又开又转了。你要搁一层锈，多好东西吧？
1: 嗯，嗯。
0: 说人的身体也一样。
1: 是，那现在您也是师傅了哈，应该您早就成为师傅了。刚才也提到，就是在过去啊，这个老时候，很多的这个师傅们会有一些门派之见。
0: 对。
1: 在您带徒弟的过程当中，您怎么看待这种传承的这种观念呢？
0: 我认为这孩子他喜好得靠他自个儿去喜好，你喜好哪门派，你练哪门派。你看带我那学的，有的小孩就蹲坐懒吧，吃不了苦，练别的去了。人家别的可以不蹲坐，对不对？人别的门派，你随便你可以。我没有门，在我这没有什么门派之争，门派这块儿，只要你练我怎么练我。那我那那练我东西，那我套路走。你要练别的，你就练别的去，我也不去，那嘛干涉。
1: 您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带徒弟的呢？
0: 我带徒弟，那在20多岁那阵儿，那在北城区体育场，体育场办了3个班儿，其中我教一个，那是80年代吧，八几年的时
1: 您20多岁就带徒弟
0: 候，
1: 了？
0: 哎，八几年的时候。八几年时候，北山区体育场有一个武术班，请了几个师傅，哎，北上老会我去的，还有曲宝祥俩人去的，我弄一个曲宝祥教一个班，
1: 从那个时候开始带徒弟，
0: 带过徒弟，
1: 然后，那您现在徒弟大概有多少人了？
0: 好嘛，一代一代的，还不得上千？我跟您说，教几年就走，教几年就走，这好，这害了这孩子。
1: 现在您的徒弟大概啊，这个年龄段是多大呢？
0: 现在，哎，30来岁这个，我现在也有，就是长期训练的还有几个，20多岁的还有几个，20来岁这个，
1: 那如果年龄再小的，
0: 再小呢，再小，
1: 就是
0: 五
1: 徒
0: 六
1: 弟
0: 岁
1: 带
0: 的
1: 了是
0: 多
1: 吧？
0: 了，现在还练的五六岁的还有了，
1: 您现在也在教小朋友吗？您亲自教他们吗？
0: 亲自教。
1: 小朋友们主要是都是咱们北城区的，还是
0: 哪都有，
1: 哪儿的都有？
0: 你看我教过这个小孩们，四川的、福建的嘛都有，我都教过这
1: 哦，
0: 孩
1: 还
0: 子，
1: 有那么远地方
0: 那
1: 来的，
0: 在那住的，在那打工的，上这练来，我都教过，哎。
1: 您觉得现在的孩子们练武术跟您小的时候有什么不一样吗？
0: 现在条件好了，加上一个，我小时候练那个师傅都拿小棍扔，现在你敢扔吗？
1: 不能是吧？
0: 哎，现在孩子们就得用语言去激励他们。哎，俩几个人比，看看今儿比一天，不能老比，老比他就皮的了。起码一周，半个月他们几个人比一次，哎，就那样。所以这孩子的上进心也特别强，要强，争强好胜心也特别强。哎，
1: 但是好像和您小的时候练武
0: 不
1: 感
0: 一
1: 觉
0: 样。
1: 就完全不一
0: 不一
1: 样
0: 样，
1: 了，
0: 我
1: 是
0: 小时
1: 吧？
0: 候呢，那阵那那个那那家里都五六个孩子，家大门管，让你还得找人让人上那练去。那师傅要你得听话，不听话就愣了。你乐意走走，没有那嘛。
1: 对，而且好像老师傅们的讲解哈，恐怕也不会像
0: 没有，
1: 您这一代，
0: 对。
1: 或者是比您更年轻的师傅们，这个掰开了揉碎了呀，这种充分的讲解，
0: 没有，过去，
1: 靠徒弟自己
0: 我
1: 悟
0: 感
1: 是
0: 觉，
1: 吧？
0: 哎，我感觉，我感觉呀， 就是我那些师傅要跟我现在比，他们就说白了，好缺少好多东西，好多东西嘛呢？对于这一个孩子的培养，就怎么样，就说怎么样训练这孩子，没有方式方法，就是会儿，就你到那儿来问，你现那阵儿行，现在这会儿这孩子们，你像现在上学小孩们，一到三四年级这补课那补课，五六年级又该考初中。今儿也补课，那也补课，从这几个阶段，这孩子们一到5年级左右，孩子们基本就不练了，他们
1: 坚持不了，
0: 坚持不了，没那么长时间，他得学文化去。哎，能保留下来的，像这个上大学的、上初中、上高中这都是自个儿特别喜好，他抓点时间他能练，都是这些孩子能保持下来。
1: 是。那像这些能够坚持下来啊，坚持，习练武术的孩子，其实对于他人的这种整体的，不管是健康还是你充沛的体能，对于你这个课业的这种反哺，其实都是很重要的，
0: 对，
1: 对吧？
0: 他不一样。您看，我感觉，您看，我那有几个上高中的也有，上大学的也有。他，你看他那个总也不练，现在就一他反正也是一个月练一次两次那个，他出来动作都不一样，身体灵活度不一样，跟没练过的永远比练过的得强，身体灵敏度。
1: 对，
0: 哎，
1: 这是受益终生的。
0: 那个不，尤其。你看，刚您说啊，童子功五六岁的孩子开始练，他练到他从五六岁要练到10年，要真正下点功夫10年，这10年他得顶成人的练30年的。你要说我10来岁12、13练，你练30年也没五六岁练的10年强。
1: 这是，咱们在这个实际的这个传授学习过程当
0: 对，
1: 中总结的
0: 没错，
1: 经验是吧？
0: 首先。你要十几岁的孩子，15、6你练，他柔韧度，他练不出来那嘛，得下头的功夫才能练柔韧度。你知道浑身得疼，抻筋扒骨。你要5、6岁的孩子练，他抻筋扒骨这块不疼，一点一点每天训练，每天过，随着身体增长，那筋脉也是增长，自个儿长出来。哎，所以这个他练就是练筋来，这些动作的运用，小孩们。灵活，越有劲越灵活。熟能生，所谓熟能生巧，练功夫也一样。你没有劲，没有巧，这东西搁劲儿搁着，你搬不动那东西没有巧劲儿。你拿它不费劲的时候，它有巧劲儿了。功夫也一样，说是以力降十会，对不对？以巧破千金，就是这个道理。
1: 是，还是得有坚实的基础。
0: 对你坚持基础，你得有劲。练武术练的本身就是劲，哎，没劲你练了练练了没练武术没有劲，那叫练武术？你想想，那跟别人都同样那嘛，你还没有别人棒了，那你看这就跟这人们说，你这还练功夫，对不对？有时候就你得功夫得练出来算功夫。
1: 那现在咱们北仓少年老会，我们目前的这个规模是一个大概多少人
0: 它属于一种民间性的
1: 呀？
0: 传统组织，不，这个现在呢，现在有几十个孩子还，这有几十个孩子，初会时候可以练，不初会一般很少来。
1: 您说的初会是什么
0: 初
1: 意
0: 会就是活动啊，
1: 思？
0: 比赛，天津市武术比赛嘛的，我们幼儿武术比赛，我主要注重的幼儿这块培养，现在。因为从小就得灌输这个，让他知道，哎呦，这个武术，中国武术，武术让他练，踢腿、扔腿、抻筋嘛，让他知道这个，让他产生一种感觉。小孩儿，哎呦，我练过武术，别回来，我练过跆拳道，那实际甭管跆拳道也好嘛也好，那都是大武术里挑出来几个动作，他们去训练，专业训练去，知道吗？武术里包括他那腿法嘛，武术都有。你看跆拳道那腿法，什么下劈乱七八糟，这不就咱武术里这个几种腿法之一吗？
1: 是。那现在，您也说自己更侧重于这个幼儿的
0: 对，
1: 这
0: 幼
1: 种
0: 儿，
1: 带着孩子们来练。
0: 对，
1: 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 练习的这种频率啊，或者说您每周什么时候有固定的时间吗？带孩子们，
0: 每天都练，
1: 每
0: 哎，
1: 天，
0: 每天都练，因为功夫，嘛叫功夫？就用时间加练时候再加用力，打拳用力，使劲打拳，哎，时间跟这个力加一块儿，才能产生功夫了。
1: 孩子们都多大的呀？
0: 现在有5、6岁的，哎，有10来岁的，就这个。
1: 那孩子们能坚持吗？每天练。
0: 有建议不？每天练，他们每天坚持不了，反正一个礼拜坚持5天左右没问题，基本上的。
1: 那据您观察，这些孩子们是自己想练，还是被动的被家长送来的？
0: 有的自个儿好，也有自个儿好，尤其5、6岁的孩子，我在幼儿园也教过，你知道吗？14年吧，14、15那阵儿，我在幼儿园教2年，因为14年以后，13年，在幼儿园教时候13年，14年我就能接受的物管了，哎，这老会传承那块交给我了，哎，我去传那个代表性传承人，我去接这块儿去了，所以说我从幼儿到10几岁，孩子们都教过，所以这些年我感觉最好就是。从5、6岁孩子开始教，他定到练上小学、初中这一块儿，基础打好了，武术基本功了，拳击套路了，这东西基础打好，他得终身受用，我感觉是。
1: 那这么小的孩子，5、6岁，可能还是男孩居多吧？这个
0: 也
1: 正，
0: 不一定，
1: 哎，有
0: 也不一
1: 好
0: 定，
1: 的不少女孩吗？
0: 也有女孩。
1: 但是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可能正是特别活泼啊，然后，刚还没有到入学年龄啊，还没有经过这种学校的约束啊，这管得住吗？
0: 管得住，他们这你分怎么管？你不能打骂，知道吗？你这哎，谁谁谁，你看人家站得多好，他也看，他也站，他也去那骂。有的孩子就是，有的那小孩还跟大个的比了。你看5、6岁的孩子，他看7、8岁那孩子练得好，他跟那个比，抻筋背腿动作使劲，还有那个了，反正也是少数的，知道吗？为嘛说这一个培养一个孩子相当不易，就是这概念。
1: 您发现好的苗子了吗？
0: 这个武术的东西多，今天现在发现好的苗子看着好，他不到一到十上中学完了，
1: 就有可能会坚持不下
0: 坚持不
1: 去
0: 下
1: 了。
0: 来了，哎，坚持下来他没有时间玩命去训练，功夫这东西不是玩命去训练，他产生不了太高的功夫。
1: 比如说您年轻的时候，或者说您青少年的时候的练习，是每天都会坚持，是达到这样的程度的。
0: 天天坚持，而且我跟你说，我那前练的时候，这一天呢，低于不了4个小时训练，早晨晚上，知道吗？
1: 就是自己挤时间也要把这个训练完成。
0: 对，那前我们那前上学没那么紧张，哎，
1: 是，但每天坚持4个小时，这个也确实是
0: 不也不多，
1: 也不
0: 早
1: 多。
0: 晨起啊，早晨你想早晨起来跑，跑到哪？跑到庙口那儿，跑回来就得1个来小时。完之后再练，抻筋背腿打拳，基本功训练，就得1个小时。我那时候跑20里地闹着玩儿。
1: 那现在的孩子在打基础的阶段啊，会不会显得就是枯燥了一点儿？能坚持得住吗？您
0: 小孩
1: 刚
0: 儿。
1: 才一开始说您打基础怎么也得3年，但现在这孩子，3年都让他抻筋，
0: 不可能，
1: 背
0: 现在
1: 腿，
0: 不行，
1: 这不
0: 这
1: 行
0: 现在不
1: 吧？
0: 行。
1: 是不是？
0: 现在这个小孩嘛，一练就让他练弓马步组合，练5步拳嘞。这个现在简单的拳练练。
1: 就是得有招式了，是吧？
0: 我想我再下以后再那嘛，这5岁的孩子给他们编一堂就是最简单的5、6岁的孩子动作拳，哎，就几个动作，是吧？简单的动作给他们。变成拳，我以后想这样训练。你要玩命让他 你像弓步、马步、虚步去、扑步去，都让他们练，他练不了。虚步那得要劲，腿得有劲了才能虚步虚下去。
1: 是，那也就把这些这个基础的训练融入到每天的训练的
0: 对
1: 环
0: 对，
1: 节
0: 训
1: 当
0: 练他
1: 中，
0: 们
1: 是
0: 对
1: 吧？
0: 对。
1: 啊，只不过就是训练的强度无法做到像您小的时候
0: 那样
1: 那样练了，是
0: 那
1: 吧？
0: 对那阵儿的师傅，你不练拿小棍儿扔啊！现在
1: 啊
0: 孩子不练，你能扔吗？
1: 啊，
0: 所以靠调动他们积极性，哎，多抻会儿筋，多踢会儿腿，那个不让他们蹲坐，让他们踢弹腿，弹腿，我这一个动作数下，比如我数10下，他一换10，20下一换，这样一点点让他们腿就长劲了，哎。
1: 是，要让他这个蹲住不动，对于孩子来说，可能
0: 费劲，
1: 他不太喜欢，
0: 盯不
1: 是
0: 住，
1: 吧？
0: 一般还盯不住。
1: 那现在的这些家长们呢，他们对于孩子练习武术是持怎样的一种态度呢？
0: 家长一般都是支持，因为他想了，这孩子要喜欢，我感觉家长有支持。哎，反正我感觉这个家长们支持也是有阶段性的。哎。这孩子们一上学，家长就完了；一上初中，那个一上5年级、4、5、5、6年级在这儿，家长们也没事，也没辙了。
1: 就时间毕竟
0: 时
1: 是
0: 间，
1: 有限的。
0: 孩子们没时间，家长就得出追文化课了。其实孩子们家长都乐意练，都知道好，那起码他不得病这一年，小孩们，
1: 对。
0: 这吃饭吃嘛嘛香，练完之后。你想浑身天天晚上这浑身这折腾完就一身汗，小孩们回家，天天排毒，这小孩们就
1: 哈哈，对，
0: 对不对？哎，所以他能不好吗？体质。
1: 其实，在小的时候，这个给身体打下一个这个良好的底子哈，对于未来，对于求学之路都是有帮助的
0: 对，
1: 啊。
0: 你像咱们那个武术，他得抻筋，就跟那就咱们那抻筋跟那八段锦又不一样。你看八段锦那抻，没有咱那抻的厉害。咱得把筋要头得抻到位，八股抻筋八股八到位了，知道吗？我小时候那踢腿扔腿都得扔到下巴磕这儿，勾脚尖扔腿，坐胯扔腿。现在国家就说是放胯扔腿，都脑袋上去了，扔上去了。说这种腿法就好练，你要往胯坐胯，必须被胯头扒开才能往下坐。说抻筋八股，天天。难度大点儿，
1: 是，难度大点儿。那像咱们老会是不是也会经常参加我们天津的一些比赛啊，或者
0: 有，
1: 说一些大型活动，我们是不是也会有一些展演
0: 有
1: 这样
0: 展
1: 的？
0: 演都有，每年都得参加的活动。你像年节花卉，年节时候出会，过春节时候出会，我们也得出，我们出这个平常日子。比赛，这比赛也去参加。那前些儿，17号参加的非遗大典幼儿武术比赛，哎，去几个孩子，哎，
1: 但是现在主要是以这种展演为主，是吧？
0: 对，比赛嘛，就是比赛性质的展演。
1: 比赛性质的展演。那在咱们的这种，就是作为师傅哈，您对于我们的这种拳术的这个编排啊等等，或者说这个招式的编排上，是不是会和这个老时候的这种这个一套拳啊，会有一些变化？就是它需要更适合现在的这种展示。
0: 我这个展示啊，分年龄段儿。你要没有那个功夫不到，你练的难度大的拳都练不了。哎，打拳有难度大呢。这长，尤其长拳门这个少林长拳门这东西，它是要这要拳长。哎，这个你小孩们根本练不了，练不下来，体能也顶不住，他没那劲，而且打出来也没有那个劲儿。打拳这东西必须得有劲，每个动作，变式要快，出手要快，定势要稳，这得体验出来。所以小孩们只能说是，就跟现，我也感觉就跟那个现在小孩们就是，哎，就说体育操那种性质，一点点练，只有练长了这些动作，他才能悟出来劲。 打字还近。
1: 嗯。

0: 换句话说呢，咱们这个门里习练的这个武术，和我们经常在一些这个运动会上所看到的武术套路的比赛的武术，还是有着不小的区别的，是吧？
1: 差不多，
0: 哦，差不多
1: 动
0: 呀。
1: 作都差不多，
0: 哦
1: 哎，都差不多，弓马步嘞，扑步都是这标准，
0: 哦。但是他们可能是会加入一些这个您
1: 高
0: 所
1: 难
0: 说
1: 动
0: 的，
1: 作，
0: 哎，
1: 哎，
0: 高
1: 高
0: 难
1: 难
0: 度
1: 动
0: 技
1: 作，
0: 巧
1: 高
0: 动
1: 难
0: 作。
1: 动作，哎，人家训练的也比较熟，手眼身法步嘛，这东西。
0: 但是，就是坦率的来说，咱们这个没有高难，或者说减少了高难度动作的这种武术，可能就需要内行才能，更需要
1: 对，
0: 内行才能看出门道吧。
1: 他的积极性比较强。
0: 因为外行他可能看的更多的是谁的动作更，吸引我的目光，就是更炫一点儿，这个飞得更高，转得更多圈儿啊，这个我觉得这个好看，
1: 这属于竞技武术，现在的哎，我们咱老会属于传统武术，哎，说练传统武术跟练竞技武术不一样，竞技武术好看，但是传统武术不好看。得吃功夫，
0: 对。
1: 你说竞技武术不吃功夫也得吃功夫。你看转体也好，这个侧功翻呀、后空翻这个，
0: 不是那么好练的，
1: 哎，他都得需要时间去训练，你知道
0: 对，
1: 吗？他也是功夫，但是他好像实战性就不比这个马强了，不比传统武术的积极性强了，因为你人都转起来，你还能打人吗？对不
0: 是，
1: 对？
0: 所以就更需要这个内行才能看出门道来。就是我们外行啊，觉得这2位师傅全都打的是类似的这个招式。并不太复杂，但是可能您作为内行就能看出谁打得更好，
1: 基本看得出来，
0: 对吧？
1: 哎，你看身一看动手，身打出拳的速度，对不对？动作的力量，他看就看出来。
0: 在这儿呢，其实我也想问您这样一个问题啊，就是咱们作为这个传统武术，没有现在的这个竞技武术吧，或者叫做武术套路，这么的吸引眼球，那我们靠什么？来吸引更多的人，来实现我们一代又一代的这种传承呢？
1: 我小的时候就靠对练，你像我小那我那个是单刀将来，送手带就进枪了，好些个对练三节棍嘞，双节棍了，这都有。现在孩子谁敢练去？都家一个孩子，那刀碰到怎么办？砍到怎么办？
0: 不敢用器
1: 枪
0: 械
1: 扎
0: 呀，
1: 到
0: 是吧？
1: 对练他不很少不敢练。你像我那出现过一个小孩儿，啊，调教好了，调破了，回来家长就不练了，他自己不练都不练了，孩子们对练，我小时候很正常，这东西调一下磕一下跺一下很正常，不过现在这个对练东西已经基本上就是很少了，你看现在武术比赛一样，很少有对练，真枪真刀砍。
0: 是，所以这对于咱们的这个非遗，我们的传承来说呢，确实是一个课题，对吧？怎么能让它，焕发新的活力，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小朋友？
1: 所以说，现在小孩们就得教他们点儿这个打个枪滚翻嘞，打个这个跟头嘞，这小孩嘛哟，然后调动他们积极性，就得这样来，二起来旋风脚嘞，腾空动作嘞，告诉他你看人蹦多高，人打多好，踢腿人踢脑门儿，你看你踢上吗？就得这样去训练他们，让他们有个追劲儿，
0: 是，师傅也得与时俱进，是吧？
1: 哎，你看人蹲那马步多好看。我给照相，我这蹲好，别动啊！我给照相，赶明儿你还照他标准去做，哎，就
0: 哎呀，
1: 那
0: 您
1: 样，
0: 还得给孩子们照相，
1: 对，就好像让他说白了，也就是让他看看，
0: 调动他的积极性呗。
1: 初练的跟这个长期训练他不一样，训练出来。
0: 那我们这次之所以邀请赵老师来，其实也是源于咱们天津体育博物馆的一项这个对于我们非遗武术的一个口述实录这样的一项工作哈。他们应该是去年联
1: 去
0: 系
1: 年
0: 到的您，
1: 连
0: 对
1: 上
0: 吧？
1: 对，
0: 这个他们的这个口述史的记录，主要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对，对您来进行采访是吗？
1: 对，也是跟您的一性质一样。

0: 问了这些东西，老会什么特点嘞，穿成现在到现在是嘛情况的，也是一种了解性质，也是这样问的。
1: 是，那您怎么看？他们的这一项工作呢，就是这种口述史的采集，对于咱们这种非遗项目，它的传承，是不是也会起到一定的辅助的作用？
0: 现在我感觉啊，就是在这一块非遗这块里头，就是口传心授。现在能有图片、录像，他能把这些东西看出来。哎呦，这个动作怎么协调，怎么的，跟旧时候练就不一样了。我感觉这些动作你能做的比旧的更好，而且去能够，你得还练两拳，一个还练一样。这您看，这拳打拳，一还打出来一样，你这个动作好，他那个动作好，哎，你这个有这个胳膊有劲儿，他那胳膊有劲儿，就这样。说孩子们得通过这个录比赛展演，让他们去自个儿悟去。人那武术场地，人有的是。我小时候就没有这东西，说这比赛那些没有，知道吗？
1: 是。
0: 那一摆一比就是天津市武术比赛，北山区选拔赛，谁练得好，谁上参加市里比赛。哎，现在小孩没有那个了，对不对？都可以报名参加。
1: 其实，对于咱们这些非遗项目来说呢，新的时代也给传承人们提出了一些新的要求，对
0: 对，
1: 吧？
0: 我感觉还是嘛，就是重在参与，孩子们，他能练，就是参与。越参与人越多，这个对这个传承越好。旧时候人们都认为，哎呦，这武练武就是一个武术，实际武术是武术，真正的传承都是文化人传承下来的武术。没有文化，你传不了这武术。首先，咱说这武术的这个就是口传心授也一样，你老师讲不出来这些道理，对不对？你得全，弓马步，你讲不出来这些招式，能传下来吗？这是最简单的。要人有文化，能做拳谱，对不对？所以我们过去，我小时候都没进过拳谱，就是口传心授，教嘛动作嘛动作，盯到我现在这，我也几十年也没改过，我也没给改动过，改动，这都是传统传下来的东西，我也不改它去。新的动作也有，我们练的，是国家规定套路，我们也练，也有。
1: 好，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赵老师来到直播间，跟我们介绍分享了我们北仓少练老会传承的历史和现在的这个发展的情况哈。少练老会呢，它不仅是一套拳法、一门技艺，更是咱们天津人尚武崇文、坚韧向善的一种精神写照。我们也期待这门古老的武术能够在坚守中创新，在传承中发展，吸引更多的青少年习武强身、传承文脉，让金门的传统体育焕发新的生机。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编辑主持于洪建，代表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进入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听众朋友，再会。

0: 您说一说四不两职工作方式是检验政绩观重要载体。当前全党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旨在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树立为民造福、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等价值导向，坚决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推动各项工作往实里走、往深里走。践行正确政绩观，关键在务实，落点在基层。四不两职的工作方式，不发通知，不打招呼，不听汇报，不用陪同，直奔基层，直插现场，正是检验政绩观成色、践行务实作风的重要载体，更是新时代党员干部深入基层开展调查研究的生动实践。一段时间以来，少数领导干部调研存在走过场现象，这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作秀式调研，听不到真话，摸不到实情，解决不了真问题，不仅背离调研初衷，更损害党群干群关系，扭曲政绩导向。四不两职的工作方式，打破预设流程，摒弃固有套路，直奔基层一线，直插问题现场，直面基层真实状态、群众真实想法、工作真实问题，为精准掌握实情、科学制定决策、靶向破解难题提供第一手依据，减少了形式主义作风，成为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直接体现。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主讲教授刘海飞近日在《光明日报》上撰文分析认为，厉行节约、轻车简从是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具体表现之一，也是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弘扬党的优良作风的重要内容。党中央反复强调要坚持过紧日子，把有限资源用在民生保障、基层治理、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处。在以往部分调研中，基层单位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营检，却难有实质成效，造成公共资源浪费，加重基层负担。2023年，中办印发《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明确要求调研轻车简从、厉行节约，不搞层层陪同。四不两职工作方式严格落实这一要求，让基层干部从繁琐的营检事务中解脱出来，集中精力抓落实办实事。这既是对艰苦奋斗、勤俭节约优良传统的传承，也体现了重实效、轻形式、惜民力的鲜明导向，推动干部把心思用在干实事上，把精力投入解民忧中。当前在开展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背景下，我们要推动四不两职调研常态常效，落地见效。而要实现此目标，关键要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强化自觉，完善机制，聚焦民生，让务实作风扎根基层，为民初心落到实处。要实现思想破冰，行动自觉，让四不两职工作方法蔚然成风。在实践中，应把四不两职作为干部履职尽责的硬要求、改进作风的硬抓手，纳入干部教育培训和政绩考核重要内容，引导干部深刻认识到调研的价值不在于形式排场，而在于查实情、解难题、惠民生。要破除怕麻烦、怕担责、怕出丑的思想顾虑，鼓励干部放下架子、扑下身子，主动采用四不两职方式，深入田间地头、工厂车间、社区楼栋，敢于直面基层短板弱项，以务实工、出实招、求实效的作风，推动调查研究回归本质，回归为民初心。实践出真知，规范促长效，坚持总结经验做法，不断促进工作方法提质增效。要系统梳理四不两职调研的实践案例，总结提炼直奔一线、直面问题、直达民心的有效做法，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工作模式。一方面，明确调研重点，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基层治理难点、政策落实堵点，靶向确定调研主题，避免漫无目的走马观花。 另一方面，健全闭环机制，调研后及时梳理问题清单、责任清单、整改清单，明确整改实现责任主体，定期跟踪督办，回头问效，防止调研发现的问题石沉大海。同时，畅通群众反馈渠道，鼓励群众主动反映问题，提出建议，让调研过程成为倾听民生、汇聚民智、凝聚民心的过程，不断提升调研的针对性、时效性。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也是四不两直调研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群众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调研成效的根本标准。通过四不两直的工作方法，深入基层，倾听群众心里话，了解群众真实需求，精准掌握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领域的短板不足，把调研成果转化为解决民生难题的具体举措，推动基层发展的务实政策。从解决一户群众的急难小事，到破解一个地方的发展难题，始终把群众冷暖放在心上，把民生责任扛在肩上，以实实在在的调研成效回应群众期盼，增进民生福祉。一言以蔽之，四不两直工作方式不仅是一种调研方式，更是一面映照政绩观、作风观、群众观的镜子。真正的政绩从来不是靠材料美化、盆景堆砌，而是在基层一线摸实情、解民忧、办实事中干出来的。广大党员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自觉摒弃虚功，不图虚名，以直插一线的韧劲儿，直面问题的担当，直达民心的情怀，在基层一线查实情、出实招、求实效，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交出经得起人民和历史检验的答卷。
1: 清风谈，
0: 听到没有？今天的清风谈专栏和大家说一说，唯简可以惜福，唯简可以养廉。唯简可以惜福，唯简可以养廉，此语出自清代钱勇所著吕元从化安安先生，意为唯有简朴的生活可以得到持久的幸福，唯有简朴的生活可以培养廉洁的思想和作风。简这个并不复杂的字，却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内涵。易经中有言，君子以简德避难，左传中则明确指出，简德之共也。这些哲言不仅反映了简字的文化价值，也展示了其在道德修养和社会风尚中的重要地位。中国纪典监察报分析认为，简以养德，简可惜福。中华民族自古便有克勤于邦、克俭于家的文化基因，古人将简视为立身之本、重德之基。在古代贤哲眼里，节俭不仅是物质上的节省，更是一种深刻的惜福之道。所谓惜福，是深知万物取之有度、用之有节，通过克制过度的物欲来保持内心的澄明与凝结的久远，获得可持续的人生幸福感。俭的反面就是奢，奢的危害绝不可小视，一旦深涉浮华，就很容易贪多误得，久而久之则沉溺其中而不可自拔。古往今来，众多越过红线底线者，往往从痴迷之风开始，越陷越深，最后吞下人生的苦果。编纂《资治通鉴》，深悉历代兴亡的司马光曾深刻地指出，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俭则无贪欲之累，所谓无欲则刚，奢则渐起贪欲，必致无穷后患。因此，有抱负、有远见的人，无不对俭德倍加推崇，而对奢靡深怀警惕。俭以养廉，廉以立身。俭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廉是为官从政者的底色。自古以来，俭和廉一直都是并称的。正所谓，居官之所事者， 在廉，其所以能廉者在俭。清代陈廷敬曾说，贪廉者治理之大纲，奢俭者贪廉之根底。大意是说，官吏之贪墨或清廉，是事关政治大局的事情，而决定官员或贪或廉的根基，则在于其追求奢侈还是谨守简约。对为官从政者来说，廉表现为不贪婪、不奢华、不苟取，而俭含有清素、节制、内敛之意，可以戒欲、戒贪、戒奢，是廉洁的最重要养分之一。无论环境如何变化，勤俭节约、清正廉洁，永远是大德大美。上俭戒奢，崇廉拒腐，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更是广大党员干部必须坚守的准则。回望百余年党史，一代代优秀共产党人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以俭养廉的品格。方志敏虽身居要职，经手数百万元款项，但却过着艰苦朴素的生活。他在《清贫》中写道，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这是他的心声，也是他高尚品格的写照。牛玉如身为市委书记，最爱吃面条和饺子，因为速度快，不耽搁工作。杨善洲守着价值3亿元的绿色财富，自己却住在油毛毡房里。正是以俭为基的这些小事，一砖一瓦筑起了共产党人的道德丰碑、廉洁丰碑、精神丰碑。为俭可以惜福，为俭可以养廉，这句跨越时空的箴言应当为广大党员干部所铭记。要以节俭为荣，以奢侈为耻，坚持以俭养德、以俭养廉，涵养好的作风，建设好的家风，营树好的党风、政风、社风、民风。对党员干部而言，惜福不仅是个人修养，更是对党和人民赋予职位、权力的敬畏。所谓奢者心常贫，俭者心常富，唯有真正写好俭字这篇文章，才能在物质上克制欲望，在诱惑面前守住底线，经受得住各种风浪的考验，书写出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合格答卷。
2: 这是大山深处的涓涓溪流，这是黄河湖口的飞瀑湍流，这是江河入海的滚滚洪流。理论与实践，倾听时代大潮的奔腾与回响。
1: 理论时评，
0: 听众朋友，5月28号到31号，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的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在天津举行。智博会秉持高端化、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理念，聚焦智能科技前沿和产业发展趋势，全方位展示智能领域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全力打造引领智能产业发展的标杆性盛会。环球网的评论说，紧扣前沿，智博会新意十足。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加速迭代演进，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重塑全球产业格局。2026年被誉为具身智能规模化应用元年，本届博览会紧扣人工智能加主线，从底层芯片、算力、大模型、操作系统到终端机器人、智能网联汽车、深海装备，再到智慧教学、智慧

0: 家居全链条全场景呈现智能产业图谱。尤为亮眼的是，巨深智能展区首次独立城管，80多家国内外企业集中展示近150种机器人整机和相关产品。人工智能核心技术展区特设 AI 大模型专区，40多款大模型，10多款智能体同台竞技。这场盛会不仅是对新一轮科技革命的生动回应，更集中展现了我国人工智能创新能力从跟跑向领跑跃升的强劲势头，生动展示着新智生产力在中华大地上加快成长的蓬勃气象。开放包容智博会链接全球，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唯有坚持开放合作，才能共享发展机遇。智能时代的机遇属于全世界。本届博览会邀请上海合作组织相关国家作为主宾国，联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参展参会，与英国、德国等开展碳中和、健康科技领域对接活动。国内层面全面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两大国家战略。北京、重庆、河北等省市组团参展，举办多场跨区域产业对接活动。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朋友圈越来越广，合作的纽带越系越紧。智博会以海纳百川的胸怀，为全球智能产业搭建起交流互鉴、互利共赢的舞台，彰显了中国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以高水平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的坚定决心。惠民利民，智博会造福社会。智能科技的最终落脚点是服务人民、造福社会。本届博览会更加突出场景落地、成果转化和产业合作。参展企业带来的不是概念和样机，而是一批能解决实际问题、形成市场价值的技术产品和方案。博览会推出机器人小镇智能驾驶试乘、无人机表演、eVTOL 展示等丰富多彩的互动体验内容，并在天津文化中心打造智能机器人嘉年华活动，让机器人表演融入金派文化元素，实现未来科技与传统文化的碰撞交融。从工业物流到居家养老，从智慧医疗到城市治理，一个个落地的智能应用场景正在重构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让老百姓真切感受到科技带来的获得感与幸福感。把握未来新趋势，积蓄发展新动能，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如同一座灯塔，照亮智能时代的前行方向。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技术的无限可能，看到了产业的蓬勃生机，更看到了开放合作、共创未来的坚定信念。以智博会为契机，把握未来新趋势，积蓄发展新动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优化创新生态。智能产业必将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也必将为全球智能时代的繁荣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1: 问题、对策、交流、探讨，请听理论新见。
0: 欢迎您接着收听理论实践，接下来带给您的是理论新见。据求是网消息，当前人工智能正全方位渗透生产生活各领域，成为推动产业升级、民生改善的核心驱动力。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并作出重要部署。围绕如何认识和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话题，求是杂志记者对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刘冬梅、北京大学教授张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马元进行了专访。今天先介绍其中的一部分内容，那就是如何理解智能经济。智能经济是以人工智能为核心驱动力，以数据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算力和算法等为重要生产工具，以智能化生产组织、商业模式和消费业态为基本特征， 通过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和共创分享，实现经济活动智能化、网络化和自进化发展的经济

形态。智能经济通过智能化手段重构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全链条，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激发创新活力，重塑产业形态乃至生态，本质上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从经济形态的历史演进看，智能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信息经济、数字经济之后的新型经济形态。这不仅是概念内涵的更迭，更是发展逻辑的跃迁。回顾历史，农业经济以土地和劳动力为核心要素，工业经济以资本和能源为驱动，信息经济依托信息流动与互联，数字经济则在此基础上将数据确立为关键生产要素，完成了从信息化到网络化的全面渗透，为更高阶的经济形态奠定了坚实基础。可以说，智能经济的产生主要根植于三重必备条件的成熟：一是数据资源呈爆发式增长，信息密度的攀升超出人脑处理极限，呼唤新的分析工具；二是算力与算法取得革命性突破，算力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算法模型持续迭代升级，让海量数据实时处理与自主决策成为可能。三是产业界急需从连接信息迈向理解并预判信息，以应对高度复杂的市场环境。正是基于经济发展内生需求与技术迭代积累的双重驱动，经济形态从数据驱动向智能驱动实现跨越式升级。因此，智能经济的出现并非另起炉灶，而是数字经济由连接走向智能，由赋能走向重构的质变跃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谁能把握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经济发展机遇，谁就把准了时代脉搏。当前全球科技和产业竞争日益激烈，世界各国纷纷加码布局人工智能，智能经济已成为大国博弈的必争赛道。一方面，这是塑造国际竞争新优势的必然选择，发展智能经济关键在于牢牢掌握底层技术、数据资源与应用生态的发展主动权。我国必须下好先手棋，在人工智能战略上形成从技术到治理的全面布局，方能在激烈博弈中立于不败之地。另一方面，这是培育新智生产力、激发增长新动能的根本力量。目前，我国智算、芯片、大模型、具身智能等新兴产业集群已初具规模，同时带动脑机接口、量子科技、6G 等未来产业加速演进。人工智能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既牵引有效投资，又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成为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关键。

听众朋友，接下来带您微理论：春蒸日，夏蒸时。河南汝南农户们躬身弯腰，冒雨捆扎倒伏的麦秆；湖北襄阳，全国多地农机手紧急前来支援，赶在新一轮大雨到来前将麦粒归仓；安徽铜陵，种粮大户正抢抓降雨间隙，快烘小麦，快进粮仓。近期不良天气影响之下，一幕幕护粮抢收的场景牵动人心。夏粮是粮食生产第一季，产量约占全年口粮的四成。连日来持续降雨，一些夏粮主产区出现农田自涝和农作物倒伏，给小麦生长和收割带来挑战。眼下已进入全年农时紧、任务重的阶段，需全力以赴打好夏收这场硬仗。小麦能不能丰产、千粒种很关键。从目前的情况看，除云南、重庆、湖北等地小麦收获已近尾声，黄淮海主产区大部分小麦正值灌浆成熟期，即将大面积收割。要抓住小麦生长最后窗口期，持续落实好一喷三防等。

提前开通绿色通道，确保跨区作业农机运输畅通，特别是要加强大风、高温、连阴雨等灾害性天气的应急预案，做好出现烂场雨的各种防范应对准备，一旦出现问题，把损失降到最低。新华时评评论说，粮食卖得出，农民的收益才会有保障。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预计达1亿吨左右，各地各部门要密切配合粮食收储部门做好下粮收购安排，妥善备好仓容资金等，统筹抓好下粮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支持优质粮卖好价，全力保障下粮应收尽收。既要抢收又要抢种，既要抓生产也要防灾害，抓好下粮收获，高质量完成下播下管任务，就能为全年粮食稳产增产打下坚实基础。

0: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今天的理论与实践节目就要结束了。编辑主持乔峰，代表节目监制崔欣欣，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欢迎您点击金云万事达客户端下的广播栏目。
1: 听见城市，
2: 看见天津，
1: 从传统广播的朝夕守候，
3: 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的声音，
2: 到天津广播千万粉丝新媒体矩阵的多元发声。
3: 天津广播足音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微博号、头条号。
1: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双向生长，融媒共生，
2: 聚焦本地热点，传递权威声音，
1: 用声音扎根金门，用内容链接万家。
2: 天津广播，不止于广播。

0: 听我听天津
1: FM 九十七点二，
0: 天津新闻广播
1: AM 九零九，
0: 天津的声音。

0: 第二个问题就是改造完全脱离实际，彻头彻尾的形式主义。负责改造的部门根本没摸清老人的真实需求，上来就是一刀切配货，糊弄事儿，应付检查。独居老人本身没什么访客，家里边硬塞进来4把适老化椅子，重度失能根本没法走路出门的老人，反倒领到了换鞋凳、放大镜这种完全没用的东西。更夸张的是，有的热水器往墙上一挂，既没接水管，也没通电源，居然就草草通过验收了。那些喊着智能适老的呼叫器、感应灯，因为安装场景不对。从装上那天起就没亮过，一直静静地堆在角落里吃灰儿。这样的改造哪里是为老人服务？分明就是为了完成考核指标，应付上级检查，纯粹是做表面文章。
1: 媒体评论指出，问题出在产品上，根子却在监管上。

0: 地方民政部门作为责任主体，前期没有上门摸清楚需求，中期没有盯着工程质量，后期也没有人管维护运营，完全是一派了之。这次曝光的招标细节更是疑点重重。万源市民政局找到了一家公司做招标代理，第一次招标没人中标，代理公司转头就修改了产品要求，把原来的智能马桶换成了普通马桶，电动轮椅换成普通轮椅，产品档次降了一大截，价格却一分没降。这种明摆着的操作能够顺利过关，背后到底有没有利益链条？民政部门监管责任有没有缺位？这些问题都必须查个清楚。
1: 本来政府集中采购是想靠批量压低成本，让更多钱用在老人身上，结果在这些地方反倒变了样，财政花了大钱，老人没得到实惠，中间商赚了差价，成了一笔三输的糊涂账。
0: 好在目前当地已经启动调查，我们也想提个醒，调查不能够只盯着招标代理和投标公司，更要把矛头对准当地民政部门和相关责任人，不能够最后让企业背了锅，责任人只是挨了一句批评，罚酒三杯就过去了。
1: 市老化改造本来是暖人心的民生工程，已经走了过场，不能让后续调查也打折扣，只有把背后的猫腻调查清楚，才能让惠民工程真正惠民。
2: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解读，
3: 新锐、新知、新鲜，
2: 收听观点，领略观察魅力。
0: 更多观点，更多精彩，来关注其他热点新闻的相关评论。您知道吗？咱们留在医院的电子病历、诊疗记录，这些医疗数据现在已经成为被争抢的数字资产，甚至已经有医院完成了公开的数据交易。这块 AI 时代的金矿该怎么挖？隐私安全的红线又该怎么守？今天我们就来聊聊。
1: 根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不久前北京同仁医院就和两家药企完成了全球首个眼科全维度随访数据集的交易。今年一月，福建闽清县总医院三份专病数据库也在大数据交易所卖了45万多元。越来越多原本沉睡在医院系统里的医疗数据开始走进了交易市场。
0: 如果说普通数据是数字时代的石油，那么医疗数据绝对算得上是 AI 时代的浓缩油。它不光有电子病历，还有基因序列、日常监测数据，是研发新药、训练 AI 医疗模型最核心的资源，能够推动整个智慧医疗和生命科学的进步，价值不言而喻。但是医疗数据天生带着双面性，它能够催生新技术，造福全社会，可吧，另外一方面，它连着每个人最敏感的隐私，甚至关系到国家生物安全，怎么挖资产又怎么守红线，是绕不开的难题。
1: 咱们国家的个人信息保护法早就说了，医疗健康信息属于敏感个人信息，要使用必须拿到个人的单独同意。可问题来了，医疗数据交易这几年才兴起，国内现在根本没有统一的同意规范，不少医院卖数据之前压根儿没有问过患者的意见，更别说拿到专项授权了。这不是技术进步带来的小问题，是直接把患者隐私扔在了风险里，必须赶紧补上新规则。
0: 现在其实已经有了一个技术层面的解决思路，就是建立可信数据空间，把数据留在本地的安全空间里，企业只能带走分析结果，拿不走原始数据。广州今年就已经启动了卫生健康行业的可信数据空间，现在40多家医院进去已经完成了上千万条数据的交易，看起来效果不错。
1: 但光靠技术防护还远远不够，核心还是得把制度规则补全，把各方的权责理清楚。首先，最基本的知情同意不能少，以后收集使用医疗数据必须明明白白告诉患者数据用来干什么，会给谁用，让患者自己说了算。其次，得赶紧出台针对性的法律法规，什么样的交易合法，什么不能碰，边界要划清楚，监管责任也要压实。还有很多前沿问题得提前想明白，数据交易赚了钱，收益怎么分，能不能反哺患者，怎么防止大公司垄断医疗数据，这些都得提前规划。
0: 其实国外也有一些经验可以借鉴，欧盟规定药企和 AI 公司根本不能够直接从医院买数据，只能够在官方指定的安全环境里可用不可见的用，而且患者随时可以无理由否决数据的二次使用。

0: 美国则是要求去掉18类个人识别，去标识化之后才能够合法流通，不用患者额外同意。不管哪种模式，核心都是把安全放在前面，把患者的权益放在前面。
1: 现在 AI 医疗发展这么快，医疗数据的开发流通肯定是大势所趋。如果真能做好，最终受益的还是我们所有人。更快的新药研发，更精准的 AI 诊断，都离不开这些数据。所以我们没必要因为有风险就因噎废食，反而应该以开放的心态拥抱变化。但前提是安全红线绝对不能松。
0: 只有把患者隐私、生物安全的篱笆扎紧，把规则定清楚，才能够既激活这块宝贵的数字资源，又不让普通人的隐私裸奔，真正让医疗数据的发展长线走得稳、走得远。
1: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主持人国凌、泽华，代表节目监制朱旭，节目编辑孙颖，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2: 感受语言魅力，弘扬中华文化。天津新闻广播特别奉献成语典故。
3: 白驹过隙。白驹过隙这个成语出自庄子之北游。孔子和老子是同一时代人，老子稍长一些，学问很高，所以孔子非常敬重他。有一次，孔子专程去向老子请教什么是至道，老子要孔子斋戒沐浴，说道：人的寿命是极为短暂的，好像白马驰过狭窄的空隙，一闪即逝。死是人从有形转化为无形，道及精神可以永远留在人世之间。孔子谢过老子，回去细细琢磨着这个道理。白驹过隙，指时间流逝的快得惊人，可以理解为庄子认为人生短暂而发出的感叹。

0: 扎根天津，立足金沽，
1: 调频之上，我们传递主流声音；
0: 屏幕之间，我们解锁融媒心态。
1: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融合广播传播优势与新媒体传播力量，
0: 全域视角解读城市发展，
1: 细腻笔触记录民生百态，
0: 真实、
1: 客观、
0: 温暖、
1: 有力，全时段陪伴，全平台发声，
0: 用心讲好新时代的天津故事。
2: 2026第三届渤海银行杯银发好声音报名开始了，即日起关注渤海银行天津分行官方公众号，或到渤海银行天津各支行均可报名。
3: 天津新闻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北京多云，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就中埃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埃及总理互致贺电。
1: 李强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

0: 和平稳定。美防长称，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对世界和平至关重要。
1: 伊朗称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美军称向一艘试图驶向伊朗的船只发射导弹。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表示，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站在一起，70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埃中关系持续发展。我对埃中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示赞赏，期待同习近平主席一道，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使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与安全。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马德布利表示，70年来，埃中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双边合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埃方期待同中方继续加强合作，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更多成就，造福友好的两国和两国人民。
0: 本台消息，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对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教训极为深刻。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提升风险隐患排查质效，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要始终把弦绷紧，坚持防微杜渐，加强矿山、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工程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下大力气解决安全生产领域深层次矛盾问题，压实责任，狠抓落实，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多发势头。当前正值汛期，防汛救灾形势严峻复杂，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筑牢事故灾害防线，提高抢险救援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主持会议。
1: 记者日前从民政部了解到，14五以来，我国儿童福利兜底保障水平显著提升，各类困境儿童的关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 走进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仙女社区，儿童主任聂颖婷再次来到初一学生小雨的家。 小雨父母先后因病去世，他只能与外婆

0: 相依为命。聂影婷不仅帮祖孙俩向民政部门申请到孤儿补贴，更做起了小雨的周末妈妈。
1: 看着孩子越来越阳光，学习稳步进步，我真切感受到儿童工作的价值，陪伴与关爱真的能治愈困境孩子的童年。
0: 截至目前，全国共配备儿童督导员4.2万人，儿童主任58.3万人。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表示，
2: 要求常住地、村、社区儿童主任每月入户走访，乡镇街道每季度更新核准，县级民政部门每半年复核。
0: 十四五以来，我国各类困境儿童福利保障标准稳步提高。截至2025年底，全国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的平均保障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2069.9元、1606.8元和1593.4元，较2024年底分别增长了4.17%、5.22%和5.11%。江西省吉安市新干县民政局社会事务股负责人杨卫文介绍。
3: 积极落实孤儿助学工程，符合条件的孩子每个学年都可以领到10000元的助学补助。截止目前呢，我们已为多名困境儿童发放了生活、护理、助学补贴，将近总额200万元。
0: 为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权益保障，民政部等27部门昨天联合发布通知，紧扣流动儿童在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服务、城市融入等方面的需求，就近落实关爱措施，保障流动儿童就近入学，同等享受医疗服务。对符合条件的困难儿童，在常住地依规纳入各项救助保障范围，切实解决急难筹盼问题。孟志强表示，
4: 强化分类福利保障，开展流动儿童、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工作，我们将统一服务标准，真正做到人在哪里，关爱服务就跟进到哪里。
5: 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获悉，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在北京正式成立，旨在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本次成立的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由超100家中央企业参与共建，并吸纳科研院所、高校产业链上下游骨干企业、创新型民营企业等多元主体。当前我国科技成果转化体系仍存在供需对接不顺畅、成果落地效率偏低等突出短板。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领导小组副主任严国春表示，
7: 组建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能够有效破解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的堵点。联合体锚定了10大工程支撑、100家央企协同、1000个项目转化、1000亿交易流动的发展目标，为科技强国建设持续贡献央企力量。
6: 据了解，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将分阶段推进，到2030年底将建成开放协同全球辐射的世界一流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平台功能达国际领先水平，交易规模与服务能级领跑全球。
8: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非机动车既是日常出行最后一公里的重要支撑，也是城市治理的一块硬骨头。近期，北京启动新一轮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治理专项行动，今年已累计增设道路空间非机动车停车位超13万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上午9点，位于北京地铁沙河站东侧的沙河驿站几乎已经停满了各类非机动车。沙河站早高峰日均客流量达9.5万人次，每天非机动车停放需求近万辆。过去由于停车区域紧缺，很多人不得不把车停在1公里开外。如今全新投用的沙河驿站立体停车楼彻底改变了这一现状。这座大型复合非机动车立体停车楼满负荷状态下可容纳非机动车6000辆。市民刘涛说，
10: 对我们上班族来说，通勤的幸福感有了很大的提升，从这里还可以直接进地铁站，很方便。
9: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位于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由于空间狭小，过去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就诊患者和医院职工只能将车停在周边道路上。通过挖掘空间资源，院内新建了电动自行车停车区，距离门急诊楼仅一步之遥。 骑车来就医的杨女士说，
11: 现在调整完之后都挺便民的，取车的时候也方便。
9: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副院长岑强介绍，通过对非机动车实施分区停放、新建电动车充电设施等措施，目前已基本实现供需平衡。
12: 采取了敞门入院的方式，电动车呢直接停到我们急诊楼的外面，在消防设施上得到了加强，基本都能满足需求。
9: 从地铁站点到医疗机构，一处处停放点位的升级改造，是北京持续规范非机动车管理、提升城市出行服务的缩影。北京市交通委静态交通管理处一级主任科员殷秀迪表示，
13: 在车站、商超还有医院等公共建筑要配建非机动车的群车设施。市交通委今年呢累计增设了道路空间的非机动车停车位 13.27 万个，同时呢聚焦轨道站点、雪景商书等160处重点的点位，开展了一站一策的治理工作。
9: 一边优化停放服务，另一边整治长期占位的僵尸车也同步发力。近期北京多部门联合行动，走进多个街道，集中排查废弃非机动车。工作人员对长期无人看管的车辆逐一登记张贴公示，公示满七天仍无人认领的车辆将统一清运，集中处置。交通部门还将全面摸排可用于停放非机动车的空间资源，并建立数据库，改善停车乱象，
14: 构建全市统一的道路空间非机动车停车资源一张图，推进共享自行车行业高精度卫星定位系统应用，年底前实现重点区域电子围栏全覆盖。
5: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内蒙古博物院，金玉华光多彩中华特展正在这里进行。从新石器时代到明清时期的300多件代表性金玉器物，尽显中华文明兼容并蓄、多元一体的文化底蕴。总台记者丁飞、李牧阳、郑青松报道。
0: 当第一缕晨光掠过红山文化的玉猪笼，温润的光泽里见证着先民重龙上玉的信仰。当目光触及商代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鎏金的面容上感受着3000年前青铜工艺的极致震撼。带着北方草原的豪迈、江南水乡的灵秀、中原腹地的厚重、巴蜀沃野的神秘，来自58家文博单位的386件陶金玉器，穿越山河汇聚于内蒙古。内蒙古博物院院长王世英：
15: 玉器呢，在中华文明的起源、发展、融合、壮大的进程中，具有独特的作用和地位。是中华文明契约的重要象征，青铜器物呢，又代表了先民对天地秩序的理解和礼乐文明的忠诚。金玉一起展出，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先民的性格，也是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
0: 展览系统梳理了自新石器时代至明清时期中国古代金玉器的发展脉络，其中珍贵文物占比近70%。远古玉器奠定礼制根基，青铜时代金玉融入礼乐体系，秦汉时期工艺走向鼎盛，历经魏晋宋元多元交融，至明清技艺臻于至善。王世英表示，跨越9000年的代表性器物层层揭示出中国古代物质文明与精神世界交融互渗的深层逻辑，
15: 让观众在观展中体验到中华民族从何而来、因何伟大，也感受到中华民族必将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壮大。
16: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8: 河北沧州任丘市一名老人不久前走失，村民、民警和志愿者近100人冒雨接力搜寻到深夜，最终在泥地中找到被困老人，并合力将他救出险境。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沧州台记者吴思瑜报道。
0: 老人患有小脑萎缩，辨识能力较差，并患有基础疾病。当天中午，独自驾驶电动三轮车外出未归。民警、救援人员和附近村民分为多个小组，从下午一直找到天黑。参与救援的任丘市义警救援队总指挥刘佳说，持续降雨给搜寻带来困难。
17: 我们的队员四面八方的向老河头村集结， 最快的队员相距18公里，最远的队员大约

0: 40多公里，雨太大，我们的无人机无法起飞，而且呢地方比较偏，老人行驶轨迹中断，信息又少。
1: 晚上11点左右，两名村民在距离村庄5公里外的一处河渠旁发现老人被困在泥地里，无法自主行走。
0: 他离这个最近的柏油路也得有几百米，他是下午就出去的，很多个小时在淋雨，可能面临着失温啊，包括其他的问题。
1: 接到通知的热心村民和家属一起赶到现场协助救援。老河头村村委会主任郭朝阳说，
2: 没找到的人们都没走，都在村委会等着了，所以说人们就都去了，有拿灯的，有扶着的，有拿装备的。
1: 老人身高有1米8多，体重80多公斤，众人默契配合，分工协作，合力用抬轿子的方式将老人转移到安全区域。刘家说，
0: 泥泞的这个路经过7、8个小时被雨水的浸泡，正常人上去之后就能陷进大约6、7厘米深，何况我们这么多人还抬一个人，走的时候光我们的队员们就换了2批人。
1: 从被困河渠到平坦路段要经过300多米的泥地，不少人的鞋子深陷泥中，衣服沾满泥水，最终经过大家的共同接力，老人被成功救出送回家中。
0: 能把老人安安全全的找回来，看到家人笑容绽放的那一刻，我们觉得就是特别特别值。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官至欧同志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王忠林同志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第4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昨天在北京举行，291位科技工作者和9个团队获得奖项。活动现场还举行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新一批资料入藏仪式。
4: 2026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昨天在甘肃会宁举行，来自文化、科技、卫生、教育、农业、司法等领域的专家和志愿者代表为当地群众提供政策宣传、农技指导、科学普及、健康义诊、法律咨询等服务。
3: 今天凌晨2点07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主要用于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6次飞行。
4: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获悉，当前黄淮海主产区夏粮陆续开始大面积收获，农业农村部指导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合理调度收割机，精心组织跨区机收，并派出工作组赴主产区重点市县巡回指导，协调解决实际困难问题。
3: 水利部日前印发方案，部署开展第二批母亲河复苏行动。方案提出，到2030年纳入母亲河复苏行动的第一批河湖复苏成效持续巩固，第二批河湖在正常来水条件下实现季节性河流全线贯通，湖泊生态水位有效维持，常年流水河流维持全年全线有水。
4: 全国首个绿色算力全站 AI 平台昨天在内蒙古自贸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正式上线运行，填补了区域一站式算力模型磁源综合服务交易的空白。平台全面兼容国产芯片与主流算力架构，首批接入3大通信运营商及头部科技厂商的10多款主流模型，可全面服务政府、科研机构等各类市场主体。
3: 广东省昨天宣布将港车北上政策生效期延长5年，到2031年6月1号。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落地实施以来，经口岸出入境港澳旅客数量年均增速达34%。边检部门预计，今年经口岸出入境港澳旅客数量有望突破2000万人次。
4: 2026世界市长对话黄山活动5月28号到31号在安徽省黄山市举行，来自10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代表共同参加活动，与会嘉宾围绕世界遗产保护、文化传承、绿色发展等议题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共同探索城市文脉传承与科技赋能发展之路。
3: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6月1号，我国大部地区将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适宜出行。北方大部地区晴晒模式下炎热持续， 河北、内蒙古、东北的一些地方甚至将出现高温天气，需及时补水降温，谨防中暑。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应邀出席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的中方专家表示，中美应相向而行，共同维护世界和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5: 昨天上午，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中，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回答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成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赵维斌提问时表示，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6: I think there is a mutual respect.
7: 我认为双方是相互尊重的，对彼此的能力与实力都有所认知，并认识到在当今世界，美中两国该如何最有效的合作。我想向在座各位保证，这种互信是真实存在的。我认为这是实质性的，而且对于该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历史而言，这都具有深远意义。
5: 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孟祥青教授，
8: 他在演讲中特别提到了前不久中美两国首脑在北京的会晤以及达成的共识。两国首脑会晤在相会上引起了高度关注，这进一步证明了两国关系的重要性。中美关系啊，能不能稳定，不仅关系到两国人民，更关系到地区稳定和世界和平。而这次的首脑会晤最重要的共识就是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5: 孟祥青当天还表示，各国应警惕任何借机颠覆二战成果及战后国际秩序行径。中方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为国际社会应对世界变局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4: 大批日本民众连日来在日本多地举行大规模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9: 日本内阁府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的机械制造订单额达到将近 2.69 万亿日元，在过去五年内增至约三倍。在东京、大阪、奈良等多地，大批日本民众举行集会，呼吁守护和平宪法。
10: 日本不能搞军国主义，而应该开展和平外交。政客们为了一己之私朝军国主义狂奔，这让人非常害怕。
11: 我反对修改宪法，日本政府试图掩盖侵略历史，这样的做法是在破坏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国际社会对日本的信任。我的家乡在静冈，自卫队已经在那里部署武器和导弹了，真的让人无法接受，令人不安。比起扩军备武，日本政府更应该做的是关心民众的吃饭问题、医疗问题。
3: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3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业船舶、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需按照指定航线航行，并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说，美军一架飞机29号在阿曼湾发射导弹，击中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使其丧失航行动力。美军迄今已致使5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强制116艘船只改变航向。另据伊朗方面30号消息，在过去24小时内，有20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总台记者30号获悉，根据美国汽车协会数据，美国全国汽油当天平均零售价为每加仑4.35美元，仍较伊朗战事前水平高出46%。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30号说，乌克兰一架无人机当天攻击了该核电站6号发电机组的一座电机房，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和严重破坏。该核电站官员表示，上述遇袭位置距离核电站反应堆大厅仅几米远。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这是自2024年4月以来，扎波罗热核电站厂区范围内首次发生无人机袭击。
3: 以色列国防军30号称，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向以色列北部多个城镇发动火箭弹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以色列本土守备司令部30号晚宣布收紧以北部地区的民防政策， 黎巴嫩总理萨拉

0: 阿姆30号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他同时表示黎方将坚持外交谈判，争取达成新的停火协议。
1: 欧洲多国近日迎来高温天气，部分地区创下5月份单月最高气温记录。法国民防救援部门通报说，热浪已在法国造成7人死亡。西班牙多个地区气温突破30摄氏度，部分内陆地区预计将逼近39摄氏度。由于民众用水需求激增，英国部分地区供水系统遭遇挑战。德国气象与气候学家卡斯滕布兰特表示，气象长期模型预测，欧洲今夏气温将反常偏高，七月高温现象会尤为突出。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五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殡葬领域明码标价规定今天开始试行，新规进一步细化了明码标价要求，力求不留监管盲区。第五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名录遗产与可持续发展黄山对话会今天开幕，会议主题为数字技术驱动名录遗产可持续发展。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我国的宣传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旨在推动健康中国行动控烟专项行动进一步增强青少年健康意识。正在新加坡举行的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今天进入最后一天议程，将举行第五场和第六场全体会议，主题分别为在全球竞争中管控区域紧张局势，以及在日益分裂的世界中发展安全伙伴关系。今天一轮满月将现身夜空，它是本月第二次满月，也是本年度最小满月。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葛少奇、王冬雨，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

0: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1: 了解天津，从这里开始。909早新闻，在中国看天津，从天津看世界。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909早新闻，我是。

0: 主持人赵薇，
1: 我是主持人国玲。今天是2026年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
0: 先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今天本是晴转阴，西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5摄氏度，最低气温24摄氏度。还要提示您，今天本是机动车尾号不限行。
1: 下面介绍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天津新闻，15五开新局，聚焦人工智能，探索科技创新和产业协同融合发展之路。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圆满落幕。
0: 智博会迎来公众开放日，众多市民游客近距离感受智能科技为生活带来的全新改变。
1: 天津市第40届科技周暨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举行，刘桂平出席并启动主场活动。
0: 本市6名科技工作者获全国创新争先奖。
1: 天津新闻后是建设运动之都专栏，关注第8届国际智能体育大会开幕式在国家会展中心举行，新兴智能体育项目在大众面前亮相。
0: 扫描天下为您带来一组新华社和其他媒体的最新报道。
1: 发展是硬道理，安全也是硬道理。今天的理论与实践将重点关注牢牢守住发展不能以牺牲安全为代价这条底线，还将带来分析我国发展智能经济的优势和挑战有哪些。
0: 好，下面先请听天津新闻。
2: 天津新闻，15五开新局。
0: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昨天圆满落幕。博览会期间达成合作意向364个，合作金额超6.4亿元。天津将聚焦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智能科技产业，坚持前沿技术突破与应用场景落地同频共振，努力探索科技创新和产业协同深度融合的发展之路。来听本台记者的报道。
3: 联想创新科技园呢，去年12月全面启用，进一步夯实了我们在天津发展的基础。我们的4个中心的建设呢，也全面落地。进入
4: 5月28号智博会开幕式上，联想集团董事长兼 CEO 杨元庆登上演讲台，他回顾了去年联想在天津的发展情况，营收超440亿，同比增长26%。工业产值160亿，同比增长50%。杨元庆说，今年联想在京发展将进一步提速。
3: 今年9月，联想投资的通用服务器产线也将在天津量产。我们又同天津签署了建设新一代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协议。那么新的产线计划呢，预计在2027年的金秋量产。联想将与天津携手，共同打造 AI 算力的新生态。
4: 在众多嘉宾的演讲中，智能是一个高频词。本届智博会锚定全球智能科技产业发展最前沿，聚焦具身智能、智能网联车、低空经济等热点前沿领域，深刻探讨 AI 与经济社会融合共生。其中展区面积13万平方米，参展企业超740家，历届规模最大。企业亮相拳头产品，希望借智博会的平台扩大影响力。天津望源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泳池清洁机器人的企业，副总经理蛋晓光说，
5: 我们也在从去年的9月份递交了港股申请，想成为中国泳池清洁机器人第一股，今年通过智博会的这种方式做一个展示，品牌的一个宣传，让全国的或者行业的人更多的关注到我们企业，也让我们在上市的道路上能够更顺利一些。
4: 本届智博会也成为企业发布新技术、新产品的平台。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发布最新的 CPU 操作系统，中电云脑发布智能睡眠版头环，中科曙光全球首发无线缆相识超节点，来自北京的万联易达集团发布了产业智能体协同应用平台，可用于工业生产、采购等环节。之所以选择在智博会上发布，正是看中了天津的产业基础和场景生态。万联易达人工智能事业群运营总监陈静说，
6: 天津航空航天、新材料的制作、新能源、 包括物流港口，都是全国的第一梯队。而且天津本身还有丰厚的这种产业基础，它太适合跟我们做那个产业合作。天津是我们万联益达全国布局中的非常重要的一环，可以说是我们的一个重要支点。

0: 办会是为了办事。智博会期间，本市举办天津人才高质量发展大会、2026央企信创交流座谈会等30多场活动，推动重点项目落地，产业资源要素加快交流联通。帕西尼感知科技就在智博会上获得了全国首张具身智能领域负面清单备案证，助力企业将不含个人信息和重要数据的高价值数据产品推向国际市场。帕西尼感知科技首席战略官罗霄恒说。
1: 帕西尼的这个数据特点是直接以人为中心的采集方法，会直接捕捉到人的手感、力度、角度等等非常多的一线的高质量的、高维度的、高保真的这些数据，直接教会机器人怎么样去做一些精细化的操作。感谢天津和自贸区率先发布了负面清单以及高效的审批的流程，我们相当于有了一切数据出海的这个条件。
0: 博览会期间，本市和宇树科技、中汽研、中国中检等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同时85个重点项目签约落子天津，并开展454场企业对接会谈，达成合作意向364个。下一步，本市在加快项目达产见效的同时，将锚定更高目标，加速产业蝶变。市工信局副局长陈良文表示，
2: 锚定我们15、17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软硬件合计达到8600亿元，信创产业达到2600亿元的发展目标，更好地巩固信创的核心技术优势，加快拓展国产 CPU、GPU、集成电路先进制程、半导体关键装备等新赛道，形成了从研发到制造、应用、服务的全链条产业生态，努力呢走出一条科技创新和产业协同深度融合的天津人工智能发展之路。
3: 本届智能产业博览会展区规模达13万平方米，超700家企业参展。现场各类创新智能装备轮番登场，新技术赋能千行百业，深刻改变着我们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来听本台记者的报道。
0: 在低空经济与商业航天馆，一架机身高度超过4米、拥有6组螺旋桨的飞机格外吸引眼球。这是北京飞行时代科技有限公司带来的大型飞行器，它不仅可以垂直起降，还具有长航程、大载重的优势，未来有望成为城市飞行出租车，让大家和讨厌的早晚高峰堵车说拜拜。公司创始人李德彪说，
4: 我们可以拉6个人，也可以载重500公斤飞500公里，我们的巡航速度是300公里每小时，应该是行业内拿出来的最好的水平。咱们天津为中心，城市的空中出行包括应急救援的场景都可以实现。我们进行4架飞机投入实验测试跟取证飞行，所以我们也期待能够在天津研制、天津生产、天津交付运营。
0: 过去企业在做安全生产警示教育时，主要手段就是讲课、看录像，在效果上还存在局限性。智博会上，天津城投集团带来了一台安全培训设备，利用虚拟现实技术为体验者还原最真实的事故场景。天津城投集团安全质量教育基地讲解员苗强说，
5: 展示24个典型安全事故场景，包括高空坠落、高空坠物、电焊触电等场景。通过搭载 VR 眼镜，我们选择高空坠落，能切身感受到从32楼意外坠落时那种绝望，让人觉得危险就在眼前。体验结束后，我们会分析事故发生的原因，从而能提高我们安全生产的防护意识。这套平台系统除了我们集团内部公司使用外，也能给其他企业公司提供安全培训服务。
0: 氢气作为绿色能源，目前广泛应用于重型卡车等交通物流领域。本次智博会，天津荣成集团亮相了一款氢能电动自行车。天津荣成氢阳动力科技有限公司讲解员张新月说，这款自行车已经实际应用，为绿色出行助力。
6: 目前投放在我们静南区葛沽镇覆盖范围内，也打造了一个我们绿色短途的一个出行场景。我们氢气也可以发电，推动我们这个车子进行运转，比我们这个普通自行车来讲也是更省力。我们这个续航可以是80到120公里，因为我们荣成有自己的驾氢站，我们都会定期的去维护它。
7: 本周末，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迎来公众开放日，众多市民游客走进天津国家会展中心以及文化中心，真切感受智能科技为生活带来的全新改变。来听本台记者的报道。
8: 本届智博会自本周四开幕以来，线上线下讨论热度持续升温。为满足市民和游客观展需求，组委会将公众开放日提前一天，增设周五公众观展票。天津师范大学大四学生田晶晶得知这个消息，赶紧抢了一张票。她说，

0: 像机器人小镇布置的就非常有意思，很多机器人在演奏乐器，它能精准地按在每一个按键上。逛了这个展会，发现这些智能科技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1: 在智能交通展区的增程全轻转旋翼构型飞行器模型前，观展的市民排起长队。这架飞行器由北京飞行时代生产，拥有多组旋翼、机翼，整体线条流畅而凌厉，外形极具未来感，满载航程500公里，有望改变未来社会的出行方式，格外吸引眼球。市民厉先生说，
2: 很有可能我们以后的生活会变得更加便利，那可能是不是以后我自己也有机会去坐上这种载具去感受一下，或者说甚至可能以后上班就会去做这种东西，可能以后不用再感受早晚高峰了，更加方便。
1: 本次智国会首次设立具身智能展区，生动展示了具身智能在生产生活中的应用。市民岳女士说，在这里真切感受到科技改变生活。
3: 智慧康养里面，应急突发的抢险当中，能够就是代替人来做这个工作，甚至看到了机器人能够摊煎饼果子，切身感受到咱们这些个机器人能够应用在未来的家里面，真的会科技改变生活。
1: 本届智博会亮点之一是在天津文化中心举办首届智能机器人嘉年华活动。作为首次在市民身边举办的智博会活动，无论是机器人竞技、现场互动，还是机器人企业实景演示养老服务、应急救援等，都获得了市民的关注与好评。原定只演出一场的无人机编队灯光秀表演，在5月30号、31号晚上增加了场次。市民李先生说，
4: 我的孩子特别喜欢运动，看到这种运动类的机器人更生动，非常的受到鼓舞，觉得呢在家门口啊就能看到这样的一个大型的活动，就想看看这种科技发展和城市变化，我们也希望这类活动呢多多举办。
5: 本台消息，昨天在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如火如荼举办期间，天津市第40届科技周暨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在国家会展中心天津举行。市委副书记刘桂平出席并启动主场活动。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赵飞、副市长翟立新、市政协副主席李建平、中国科学院院士、市科协主席袁英进参加。启动仪式上，与会领导为2026年度天津市优秀科普基地、天津市第三届应急科普讲解大赛十佳讲解员、2026年天津市最美科技工作者颁发证书，为2026年天津科普大使颁发聘书，并为中国农技协天津市科技小院授牌，共同见证攀登第三季专题片发布。随后与现场观众一同观摩主场活动，主场活动与博览会部分参展单位联动，由科普嘉年华、青少年科技赛事以及丰富多彩的系列活动组成，通过现场趣味答题、沉浸式科普体验、科普展演等多种形式，打造可触摸、可互动、可理解的科普空间，面向全社会，尤其是青少年群体，普及人工智能科普知识及应用场景，推动前沿科技走进公众，促进科普与科创深度融合。今年科技周和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活动以奋进155科技普新篇为主题，深入宣传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科技创新的战略部署，生动展示天津145科技创新重大成果，全面介绍天津155科技创新重点任务，颂扬科技工作者事迹，传承科学家精神。按照主题鲜明、内容精彩、形式多样、全域覆盖的目标，组织动员全市各方力量，将开展讲座、展览、体验、咨询等群众性科技活动800余场，让广大市民群众尽享科学知识盛宴。
6: 昨天，天津市第40届科技周在国家会展中心天津启动并举行主场活动。来听记者郭希然的报道。
7: 守住那边这个减分区，别让他们进去。
8: 在国家会展中心天津 N19 展馆一角，一场机器人对抗赛正在进行。来自不同学校的中小学生依据年龄分别组队，自行组装机器人，编写操控程序，并现场操作机器人对抗得分。参赛选手汇文中学学生王天义说，在2个月的准备过程中，自己收获颇丰。
9: 我呢本身就对于机器人方面比较感兴趣，这个比赛呢也是比较考验观察能力，我就特别高兴给我们这个平台收获了团队协作的能力，思维得到了锻炼和提升。
8: 作为天津市青少年人工智能系列挑战赛的重要赛项， VEX 机器人工程挑战赛也是本届科技周重点活动之一。裁判长熊春奎说，
10: 赛题是每年都会变化的， 今年的赛题又增加了一个爬杆，确实就增加了难度。参赛队机器设计的也非常的巧妙，确实以前没发现有这种巧妙的结构，而且得分效果特别好，展现了咱天津市学生在人工智能方面包括结构设计方面的还是有非常好的一个素质。
8: 根据安排，对抗赛将持续到31号，同时这里还将举办 AI 制造创意比赛、机器人综合技能普及赛以及无人机竞技等多项展览和赛事，近500所中小学的1600名优秀少年从校园走向赛场，在团队协作和探索竞技中增强实践和科创能力。此外，2026年天津科普大使等也同时揭晓。新获聘科普大使的南开大学化学学院教授张欣欣说，
11: 有时候我们做了很多的科普视频，希望呢能让他们啊很小的心灵里面就播下科学的种子，在这个过程中我是觉得非常有满足感和成就感。这个称号对于我来说就是对我前面工作的一个肯定，也是一份责任，意味着我们要更加的投入科普工作，要把这个任务和使命给做好。
8: 据了解，本届科技周将持续到6月上旬。市科协党组成员、二级巡视员侯建国表示，
12: 除了主场活动以外呢，本市各系统、各单位和16个区开展科技周活动，开展院士来上课、老科学家进校园、重点实验室开放日和青少年科技竞赛活动等科普活动800多场，把科学知识送到群众身边，推动我们天津市全域科普进一步向纵深发展。
5: 本台消息，昨天庆祝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暨第4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陈永胜、胡文斌等本市6名优秀科技工作者荣获第4届全国创新争先奖状。全国创新争先奖于2017年经党中央批准，由中国科协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科技部、国务院国资委共同设立，表彰周期为5年，每次表彰不超过10个团队授予奖牌，不超过30名个人授予奖章，不超过300名个人授予奖状。截至目前，本市已有2名科技工作者获全国创新争先奖章，21名科技工作者获全国创新争先奖状。
6: 由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与天津市少年儿童活动中心联合主办的大象造梦乐园61奇妙游园会暨大象滑梯 PBL 研学成果展昨天举行，来听记者郑璐的报道。
13: 昨天，在天津市少年儿童活动中心的1楼大厅，一场游园会串起了整场活动。老游戏体验、时光走廊、涂鸦向导、研学成果展，多种互动形式让城市记忆真正活了起来，也让本土文化的传承变得更加可感、可触、可亲近。来参加活动的朴安耀和孙雪飞说，
14: 非常新奇，牛轧糖做这些大象滑梯非常有意思，
15: 作品可以被大家看到，也非常的激动。如果我又有什么新奇的想法，我可以再把它实践出来。
13: 这次游园会的重要展示内容是由天津市少年儿童活动中心美术教师赵刚老师带领完成的大象滑梯 PBL 研学项目。从春季学期开始，研学历时1整个学期，孩子们化身小小城市研究员，走遍了天津的大街小巷，去寻找那些或知名或藏匿在社区角落里的大象滑梯。赵刚说，
16: 我们其实更想带动孩子们深度性的学习，不局限在课堂里边，是走在生活中，不光是玩，还要对大象滑梯的数据做整理，量它的长宽高，有多少节台阶，了解它背后的人文历史的一个信息，然后通过不同的材料进行个性化的创作。在这过程中，孩子其实收获了一个探索的经验，当他表达出来的时候，他把自己的经验又传递。
13: 活动现场在嘉宾与学员代表的共同努力下，一块块拼图汇聚成了一幅完整的大象滑梯图景，标志着认领大象守护童年公益项目正式启动。天津市少年儿童活动中心副主任陶建成说，
17: 活动吸引了来自于全市的孩子和家长，有数千人参与了老游戏活动、大象滑梯的现场体验。今后呢，我们将联合各方力量，推动老旧滑梯的修缮与儿童友好空间的升级，让孩子们的设计真正被看见、被实现。
13: 作为本次活动的主办方之一，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全程深度赋能。广播新闻部大型活动部负责人何娟表示，
18: 大象滑梯是最接地气的城市文化地标了。那作为媒体呢，我们有责任搭建童心加城市加文化再加公益的平台。未来呢，我们将持续的跟进认领大象守护童年的公益项目，让这份温暖的能够持续的传递，也为天津儿童友好城市的建设来贡献我们媒体的力量。
5: 六一儿童节来临之际，是

0: 公安交管局昨天举行了一场亲子主题的交通安全知识公益宣传活动。孩子们在沉浸式体验和趣味游戏中学习交通安全知识，增强平安出行意识。请听记者管春蕾的报道。
1: 不能说叫非机动车，禁止非机动车驶入，说一遍，禁止。
2: 本次活动吸引了众多亲子家庭参与，不少家长特意带孩子前来，希望通过互动体验帮助孩子树立交通安全意识和文明出行观念。围绕交通标志识别、过马路规则、车辆盲区、骑行戴头盔、安全座椅、禁止手头伸出窗外等内容，活动设置了套圈、翻翻乐等实景游戏。孩子们还可以穿上小小交通民警制服，学习指挥手势，沉浸式体验交警工作的一天。几位孩子开心地说：“
3: 我学到变红灯了不能走，遇到车也要先让车走。”
4: 看见很多熟悉的目标，礼让行人，还有看红绿灯、看车。
2: 现场一位家长表示：“
5: 挺好的，让孩子们出来，然后多增长一下知识。他肯定要比单一的你跟孩子说这些东西，让他觉得有意思，氛围也很好啊。而且你看他主动性也高。”
2: 市公安交通管理局政治处民警杨柳介绍，这次活动增加了大量体验，将交通安全教育转化为可感可知的实景课堂，
6: 增加了很多实景体验的一种模式，让大家这种春风化雨的感受到我们这个文明出行的这个重要性，同时呢，提升咱们青少年朋友的一个这个安全出行的一个意识。
2: 六一儿童节及暑期临近，结合青少年中事故率较高的几类交通违法行为，市公安交通管理局政治处科长袁凯特别提示，
7: 头盔的佩戴问题，整体交通事故受到伤害这种比例还是比较高的。
8: 一到夏天的时候，我的孩子不愿意戴，家长可能对这方面的要求也就放松了。还有现在我们孩子滑板车上路，现在越来越多的孩子们拿着手机低头族，戴着耳机听着音乐，有这些自行车的铃声啊，机动车的这种喇叭声，他听不见，都会出现危险，都是需要向孩子们或者向孩子家长们找出提示的。
9: 记者田小希报道，昨天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祥宇课堂特邀南开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成才报国科普团走进展区，共同开展科学报国同心筑梦，周恩来邓颖超与中国的科技腾飞主题科普活动，为少年儿童送上一场兼具思想深度与科学乐趣的节日盛宴，引导在场青少年铭记伟人风范，厚植爱国情怀，传承报国初心，树立崇尚科学、矢志报国、助力科技强国的理想信念。
0: 初夏周末，京城沉浸在艺术的浪漫氛围中。2026天津音乐节持续释放文化活力，天津大剧院内民族管弦乐奏响金派华章，与此同时，海河之畔桥边音乐会琴声悠扬，多元音乐形式丰富市民周末休闲时光。来听记者田小希的报道。
10: 作为2026天津音乐节的重磅演出，昨晚岁月流金孤上雅颂民族管弦乐音乐会在天津大剧院音乐厅启幕，由著名指挥家、天津歌舞剧院艺术总监李彪执棒，天津歌舞剧院民乐团亲情演绎，正式拉开剧院本届音乐节展演序幕。音乐会以国风开篇，琴箫鼓瑟间尽显民族气韵，藏着金箍烟火乡愁。李彪说，
11: 把天津歌舞剧院的传统曲目，包括为天津创作的曲目带给大家。我觉得天津本身就是一个包容万象，所以我特别希望呢，我们的在演奏作品中间呢，不光是演奏传统的东西，而打破很多传统的局限，希望通过不同的介绍天津的优秀的作品，让大家感受到，哦，原来天津还有这么多曲艺音乐。
10: 剧场内余音绕梁，海河之畔的周末夜晚同样浪漫十足。由市文化和旅游局主办，河东区人民政府、市群众艺术馆承办的“桥见海河，邂逅浪漫 ”2026 桥边音乐会，继“乐享金城，因你而来”天津市钢琴大赛汇报演出，在初夏晚风中浪漫上演。 活动将海河地标与艺术气息完美融合，钢琴旋律与河畔夜景相映成趣，线上线下观众同步沉浸在音乐盛宴中。舞台上，天津音乐学院大四学生李博元的一曲《保卫黄河》引得台下共鸣，掌声不断。他说：“
12: 这个曲子振奋，然后符合时代气息的，也是

0: 广受大家的欢迎。今天来这个街区，我觉得弹这首曲子也能收获一个比较好的效果，具有民族情怀的一个曲子。
1: 此外，19世纪夏夜的客厅，孙东元独奏思想音乐也在绵三创意街区举办，是国内首次实现三台早期键盘乐器同台的专业演出。
2: 以上是今天的天津新闻，是由宋振、赵薇编辑，国林、赵薇播报的。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
3: 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早读专栏。天津广播，天津最好的本地新闻资讯平台。
4: 气象服务站，
5: 现在是北京时间7:27，气象服务站马上来连线天津市气象局气象主播瑞璇，了解一下今天本市的天气变化趋势。你好，瑞璇。
6: 主持人你好，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上午我市天气以晴为主，下午天空云量增多，全市大部地区午后的最高气温仍将会上升到35度附近，身处阳光下，体感温度会明显高于实际气温，大家外出要注意做好防晒的准备。夜间市区的最低气温将会回落至24度左右，其他各区会略偏低一些，局部地区呢还可能会有降雨出现。那从目前的预报来看，6月1号到2号，我市将会继续维持晴到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呢是在34到35度上下。3号将会出现一次阴天过程，气温回落，全天的气温维持在28到19度之间，炎热程度有望得到明显缓解。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5: 好，感谢瑞璇。
2: 新闻广播一天精彩早知道，明天是6·1儿童节，新闻广播今天推出的两档健康专题节目将共同聚焦少年儿童健康问题。早上8点播出的《健康天津，你我同行》，邀请天津市儿童医院的儿科专家，带你了解医院国际诊疗中心一站式高品质全周期医疗服务，以及夏季儿童常见病防治方面内容。晚间19点播出的心理专题节目《打开心扉》，邀请天津市安定医院的儿童心理专家做客直播间，聚焦儿童青少年常见的心理困惑，教大家科学识别、正确应对、有效干预孩子的心理问题。
5: 9点特别节目《爱的风采》，邀请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爱让你听见”听力健康公益项目运营主任田奇，天津市第5中级医院、北京大学滨海医院耳鼻喉科主任邱新峰，门诊办公室主任韩轩做客节目，讲述公益与医疗携手守护听力健康的暖心故事。
2: 日前，由市司法局、市普法办主办、广播新闻部承办的天津市2026年民法典宣传月主题汇演成功举办。13点法治问到底，带您走进这次活动的精彩现场。
5: 有温度，有态度，天津新闻广播，精彩就在您耳边。
7: 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909早新闻。
3: 天津新闻广播与天津市体育局联合推出专栏报道，建设运动之都。
8: 欢迎收听建设运动之都专栏，我是记者方一新。昨天上午，第8届国际智能体育大会开幕式在国家会展中心举行，无人机足球、无人机虚拟竞速等新兴智能体育项目在大众面前亮相，吸引了众多参观者的驻足。在开幕式主会场中央，一场虚拟骑行比赛正在紧张激烈的进行中，选手们一边奋力原地骑行，一边紧盯着眼前的屏幕，关注着赛道和对手的实时情况。虚拟骑行顾名思义，就是足不出户，在虚拟赛道上完成骑行比赛。为比赛提供装备的飞鸽高端定制智能系统工程师史元春介绍说，
9: 应该它是户外的一个很好的补充，既有户外的场景拉入，让人感觉身临其境的沉浸式，同时呢又有这种不受天气影响的全天候健身，让更多的市民可以去参与进来去健身。它可以把山南海北甚至国外的一些人拉到房间，比如说我们组建20人30人的比赛，拉到这我们电子竞技，

0: 自发的或者参与度的特别高。通过办这个比赛，更多的普及和推广人工智能这个装备技术在体育领域的广泛应用。
1: 作为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本届国际智能体育大会全面展现了人工智能与体育的深度融合，为人工智能在体育领域中的应用起到引领和示范作用。
2: 扫描天下，进入扫描天下。记者从中国科学院了解到，中国空间站第十批空间科学实验样品随神舟22号飞船顺利返回。本次随神舟22号飞船下行返回的有生命科学类、材料类、燃烧类试验样品，涉及23项试验项目，包括9种生命试验样品、12种材料试验样品和2种燃烧试验样品，总重量约 41.14 公斤。其中生命类科学试验样品如人工胚胎、脑类器官等，于5月30号凌晨4时05分转运至北京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
3: 昨天2026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在甘肃会宁县举行，来自文化科技卫生教育农业司法等领域的专家和志愿者代表为当地群众提供了政策宣传、农技指导、科学普及、健康义诊、法律咨询等服务。
2: 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46686亿元，同比增长 10.9%，同时软件业务出口保持正增长，运行情况良好。
3: 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弘扬工业文化、保护工业遗产、发挥发展工业旅游的通知，明确提出加强工业遗产资源调查，提高工业遗产的保护水平，挖掘阐释工业文化价值，丰富工业旅游产品供给等八方面重点任务，进一步深化文化旅游和工业融合发展。
2: 继续扫描天下，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30号的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业船舶、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必须按照指定航线航行，并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
3: 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证实，美军一架飞机29号在阿曼湾发射导弹，击中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使其丧失航行动能。消息说，美军中央司令部部队监测到该货船正穿越国际水域，驶向阿曼湾沿岸一处伊朗港口。美军随即向该船多次发出警告，告知其已经违反了美国的封锁令。由于船员拒绝听从指令，一架美军飞机向该货船机舱发射了一枚地狱火导弹，使其丧失动力。目前该货船已停止向伊朗方向航行。
2: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9号表示，他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当天通话时讨论了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问题，并向阿曼表达了一方主张共同应对任何威胁的立场。阿曼外交部表示，双方同意将依据各自其在领海范围内的责任，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与安全，并维护他区其他地区利益。同一天，美国中央司令部说，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任何参与布设水雷的船只都可能成为美军的打击目标。
3: 美国财政部29号发布消息称，作为经济狂怒行动的一部分，与伊朗相关的多个国家、个人和实体被纳入新的制裁名单，以继续向伊朗进行经济施压。美财政部称，该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与美国商务部以及美国联邦调查局洛杉矶分局协调，对一个位于伊朗的采购网络采取打击行动。该采购网络涉嫌假冒身份和欺诈美国企业，为伊朗国防部和武装部队等受美制裁用户采购商品。
4: 2026第三届渤海银行杯银发好声音报名开始了，即日起关注渤海银行天津分行官方公众号，或到渤海银行天津各支行均可报名。
5: 面对现实，触摸理论，提升思想，指导实践。欢迎收听天津新闻广播理论。

0: 就在支书向金元没有时间看网络，没因诛心而分心。这些天在石门县受灾地区采访，记者见到很多奋战在一线的基层干部的身影，他们有的在洪水来临时奋不顾身跳水救人，有的徒步翻山进入灾区转移被困群众，还有的彻夜坚守在道路抢通、电力恢复等现场。在灾情中表现出的实干与担当，才是基层干部作风最好的试金石。救灾一线分秒必争，舆论场上清朗为本，让我们将目光对准那些泥水里拼搏的身影，把敬意献给默默无闻的实干者，让全社会拧成一股绳，为抗洪救灾凝聚起最坚实的力量。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理论时间栏目的主要内容，编辑主持乔峰，感谢您的收听，下期栏目时间我们再会。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909早新闻节目，主持人赵薇、国玲，代表编辑宋振，节目监制赵薇，感谢您的收听。八点报时之后请收听健康天津你我同行节目，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
2: 2026第三届渤海银行杯银发好声音报名开始了，即日起关注渤海银行天津分行官方公众号，或到渤海银行天津各支行均可报名。
3: 哎呀，赶紧走。
4: 二哥啊，你这着急忙慌的去哪儿啊？
3: 嗨，解放大哥家老爷子没了，我跟着忙活忙活。可是现在政府颁布了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不让打灵棚了，
4: 对，
3: 我得帮他打鸟，怎么办？
4: 别急啊，天津有个专业现代殡仪守灵治丧场所，叫华明天域殡仪服务中心，规模大，环境好，明码标价，一站式服务，去那儿办事啊，节俭又体面。
3: 桑，怎么联系？
4: 华明天域24小时咨询电话：400-101-4144，400-101-4144。

0: 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南之声。
1: 金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金南之声。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金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闻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金南区政府召开第154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机器人产业发展、防汛抗旱、金融领域重点工作。十项行动金南行动专栏，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开幕，展览总面积达13万平方米，吸引全球700余家企业与机构参展。新闻快讯，八里台镇举办我们的中国梦文化建万家主题活动。江雨城社区金沽路派出所金南五幼联动开展反恐防暴演练。新威家园社区公益舞蹈培训暖心开课。乡村振兴路上的好榜样，为您介绍一位通过剪纸致富的女能手吴雪琴。新风尚新生活，告别肺结节焦虑，来听医生的建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闻播报。
2: 近日，金南区委副书记、区长杨浩主持召开区政府第154次常务会议，会议传达学习第106次市政府常务会议精神，强调要深化落实四管六招工作体系，深度对接产业链需求，善征善用国家政策支持，严把项目质量联动要素保障，加快推动重点项目开工建设投产见效。要积极盘活存量资源，充分释放生产性服务业效能，有效搭建更多生产力新场景，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多增量支撑。要积极抢抓建圈扩围机遇，前瞻布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量子科技等未来产业，用好优质创新资源，推动更多高质量科技成果从院校